0: 每天对叶黄素的一个需求。
1: 确实，而且像一些眼睛有疾病的哈，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这个叶黄素，你才这个眼睛得到有效的治疗。
0: 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好眼部疾病，补充叶黄素是必须要做的。
1: 对，
0: 视网膜得靠这个东西来生存呢。
1: 对，咱们打个比方哈，就像说咱们盖房子，你得把这个地基打牢了。那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眼睛的地基。
0: 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小金瓶儿。
1: 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高大上。
0: 对，这款叶黄素可厉害了 啊，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这个可是普通叶黄素想都不敢想会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
1: 是啊。
0: 啊，咱们一样样来说一说哈。首先叶黄素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说过了，它能保护眼睛视力，能够预防黄斑病变等等各种的眼部问题，对不
1: 对
0: 啊。那么玉米黄质这个成分我们得着重来说一下啊。它是跟叶黄素一起构成了我们眼睛黄斑区的主要成分。
1: 对。
0: 就这两个东西它是具有协同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1: 是啊。
0: 哎，那么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就增加了这个玉米黄质，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眼睛黄斑区对抗有害物质和光辐射损害的能力。那么对预防白内障啊和减缓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它是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效的啊。
1: 确实确实。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洲越橘哈，它呢是作为一种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强劲功效的贵重的草药。
0: 对。
1: 为了要特别说的是哈，这个欧洲高灌木越橘呢，它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医药的价值的。
0: 对，
1: 在一项人体实验当中呢，欧洲越橘哈，它是提取了停止了50位白内障的患者中大约97%的白内障形成。而在另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呢，31位患有不同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0: 你看其中有20位是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有5位是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有4位是患黄斑退化的，有2位是患抗凝血剂治疗法所导致的血性视网膜病变的。
1: 对，就是不同的患者嘛，他们在接受这个越橘提取物治疗之后呢，所有的患者都观察到渗透性减少的降低出血的趋势，特别是在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身上哈，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0: 对，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这款叶黄素它对于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是有着非常好的预防和改善效果的。所以说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吃这个。
0: 对，因为糖尿病它并发症首先就是反应最厉害的就是在眼睛上了。
1: 对，
0: 看不清东西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叶黄素有糖尿病的一定要吃啊。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1: 哎，太厉害了。
0: 也就是说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并不是单一的叶黄素，它是能够预防眼部疾病，改善眼部疾病，同时还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些功效。
1: 对，所以说无论你的眼睛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咱这个叶黄素小金瓶你都一定要吃上。
0: 对喽。好了好了，接下来咱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0: 对，那么它一瓶是90粒啊，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
1: 哎，这个含量很高，
0: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的叶黄素的量。
1: 对，
0: 那么一天我们就吃一粒，不用多吃啊，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上普通叶黄素的10倍以上，你要知道。
1: 所以说咱这个是一粒顶10粒，是不是？
0: 对。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1: 啊，
0: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两瓶我们当时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才只需要398块钱。
1: 398，
0: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给力了。
1: 对，
0: 而且它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给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哎，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的？我发现呢，能降50吗？再只降100块钱。 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我的天，那不赶紧抢吗？
0: 等等，你看你
1: 怎么的，
0: 先别着急想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咱节目风格就是既讲价然后算点东西。
0: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通过广告示范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哎呀，我就知道你行，你知道吗？是不是

0: 是咱今天这个价比你买国产普通的那种叶黄素是不是还要便宜？
1: 对
0: 吧？人家这是进口的，对不对？
1: 是啊，
0: 一瓶90粒，每一粒还是40毫克的高含量的叶黄素，一粒能顶普通叶黄素10多粒，对吧？
1: 对，
0: 市场价498一瓶，一瓶是3个月的量吧？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更大，
1: 对，
0: 咱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寻思吗？啊，各位祖宗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在占线啊！
1: 对，导播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0: 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哈，这个便宜必须占上，电话必须打进来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认证。
1: 对，所以它这个效果和品质哈，绝对是叶黄素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
0: 你就吃叶黄素，它就是首选。
1: 对，
0: 常年吃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拿出来看看啊，叔叔阿姨们，你看看你现在吃的叶黄素，它的含量是多少？
1: 哎，我跟你说，一般的哈，就是5-10粒一瓶的那种，每一粒才0.几毫克。
0: 对呀，
1: 就一天吃一大把。
0: 你看着一瓶觉得挺便宜的，
1: 对，
0: 常年吃是不是也不少花钱呢？
1: 那你含量不够啊。
0: 对呀，但是咱今天的叶黄素一天一粒就够我们身体需要的量了。
1: 对，它一粒可以顶普通的叶黄素10几粒，
0: 对吧？家里即使还有没吃完的，我跟你讲哈，咱也不吃了，
1: 咱换成这个。
0: 对，你不用心疼那个钱儿，为啥呢？因为那个东西你们吃完没啥效果，
1: 对，可能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呢。
0: 关键我们的叶黄素它含量高，
1: 对，
0: 最重要的话它吸收好，你记着哈，大品牌的叶黄素它不仅含量高，最终我们身体吸收率还高，
1: 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它吃完的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
1: 它才会有用。
0: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叶黄素，咱今天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才298块钱，因为它是90粒装的大瓶装啊。
1: 对， 对，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刚才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是不是？
1: 这是涨薪的，是不是？
0: 你看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保质期都是3年呢，所以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叶黄素一定要吃上，哪怕你眼睛现在挺好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啊，对不
1: 对？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0: 现在眼睛有问题的必须得吃啊，吃什么的？就吃我们今天这个，它还具有治疗的作用，
1: 对，它才有效果。
0: 叶黄素补充足了，然后的话，你眼睛的问题的话，才能有效的解决，这是基础，对不对？
1: 是。是
0: 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的叶黄素吃上，对不对？吃什么？
1: 就吃咱们这个呀。
0: 因为这个是国际大牌，是不是？吸收好，成分还安全，对不对？帮助他预防近视，帮助他缓解学习当中的眼疲劳，对不 对？所以这个叶黄素今天能打进电话，你不2组3组这么定都吃亏，我跟你讲。
1: 真的，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
0: 对，
1: 啥都没有了。
0: 没错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常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1: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那个，我跟飞姐广而告知一下哈，那个友情提醒一下，已经吃我们这个叶黄素小金瓶的叔叔阿姨们，
1: 哎，
0: 那个这个叶黄素啊，估计一年半载再不来不了了，
1: 真没有了。
0: 对，因为现在这个跨境产品，然后这个各种手续审核都非常严格，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且买且珍惜啊！
0: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多了就不说。所以大家如果再吃，你有必要再囤一下啊！一段时间真的来不了了，要不你就可以听我们节目。但凡这一段时间再来了。你就找我，我都能给你，就都请你吃都没有问题。
1: 真的没有
0: 货，对对对对啊！哎，没错啊！再说一下我们电话，因为三瓶九个月的量，
1: 其实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东西全网断货，像我买的那些境外那些化妆品牌啊，
0: 是不是啊？
1: 就经常就要不就涨价，要不就没有货。
0: 对，哎，如果你吃的挺好的，因为这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呢、啊，叶黄素小金瓶，你买叶黄素记得哈，不仅要看叶黄素的含量多少，更重要要看这个叶黄素里面其他的成分都有什么。
1: 是的，
0: 是吧？哎，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成分越多，然后它的功效就越好。当然，你买的话有可能什么蓝莓叶黄素，那都是营养剂，你知道吗？对你眼睛的话，一些疾病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但是我们这个叶黄素，我跟大家说，吃过的都说好。是
1: 有需要的，赶快再拨打电话。
0: 对，一瓶90粒，三瓶是九个月的量啊，三瓶九个月的量，
1: 是
0: 才200来块钱，298。
1: 如果有需求，赶紧囤。
0: 平时一瓶都买不下来，
1: 对，
0: 是不是？行，我跟飞姐再说一下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来到那些年那些事，大家特别喜欢这个环节，又到了飞姐带领我们回忆过去美好的时间了。
1: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1952年5月那会儿，中国开始的那场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这事儿啊，搁现在年轻朋友听，可能都有点远，甚至有的人是不是都不知道啊？
0: 嗯。
1: 但是在当年，那是几亿老百姓过日子的大事儿。先说说那个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盲
0: 啊？
1: 旧社会普通人家饭都吃不饱，哪有钱送孩子念书啊？念书是地主和城里有钱人家的事儿，农村一个村子也找不出几个识字的。很多人打小啊给地主放牛啊扛活呀、
0: 嗯、
1: 或者早早进厂当童工，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100个人里头差不多80个是文盲，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国家要建设，工厂要看图纸，农村要记工分，连个看个通知都费劲，
0: 对呀，
1: 怎么能行呢啊？所以1952年5月，国家下决心把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怎么搞的呢？就是走到老百姓中间去。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叫娃娃教爹娘。白天大人下地干活，晚上回到家，刚上小学的孩子就成了小老师。爹娘盘腿坐在炕上，孩子一本正经拿着石板教白天在学校学会的字。有时候呢，大人写错了，孩子像模像样还批评两句，
0: 嗯，
1: 爹娘也不恼，嘿嘿一笑，接着写。这种事儿在当时是特别普遍的，谁也不觉得丢人。农村地头上还能看见插着的识字牌，
0: 哎呀，
1: 每天换一个字，比如写一个苗字，
0: 嗯，
1: 大伙儿这个歇着的时候就围过来认啊，谁先学会谁当小先生教旁边的人。收工前还经常考一考，认不得那个字儿也不罚，但自己怪不好意思的，第二天保准学得更起劲。
0: 你看这就是炕头地头都写字儿，
1: 哎，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到了冬天呢，北方农村就把扫盲班挪到热炕头上了，一个炕挤七八个人，中间放个小炕桌，桌上摆着黑豆或者苞米粒儿，
0: 嗯，
1: 当棋子儿摆字儿、
0: 嗯、啊。
1: 老师呢拿锅铲子在黑板上就比划，学生用豆子在桌上练笔划啊。外面北风呼呼吹呀、啊，屋里那猫啊蹲在窗台上都打呼噜，一群人头碰头，嘴里念念有词，
0: 嗯，
1: 那个热乎劲儿比烧的炕还暖。
0: 哎呦啊，我都有画面感了。
1: 最让人动容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他们打小没机会读书，现在国家免费教，恨不得把丢掉的几十年都补回来。有的人白天干活，晚上点着煤油灯练字。那个时候农村没电啊，夜校里就靠着两三盏煤油灯满屋。

0: 屋子都是油烟味儿，熏得眼睛都疼，但也没有一个人走神儿的。
1: 嗯，
0: 有的人从家里带一个萝卜挖个洞当灯盏，
1: 哎，
0: 有的用墨水瓶做一个小油灯。远远看过去，村里那间亮着黄光的那种屋子都是夜校。
1: 嗯，哎呀，
0: 很多人学会的第一个词都是自己的名字。
1: 啊，对了，
0: 那忙活大半辈子了，终于能亲手写。很多人学会的第一个词都是自己的名字。
1: 啊，对了，
0: 那忙活大半辈子了，终于能亲手写出来，那种感觉多少钱都换不来啊。
1: 嗯，
0: 还有人专门学认数字和账目，因为以前不识字儿，别人记多少工分就是多少，年底里算账稀里糊涂的，学会了能自己看那个工分本，心里一下就踏实了。
1: 这跟孩子，然后咱们就是教他写字儿，教的肯定第一个就是写自己的名字，
0: 嗯，
1: 是不是啊？
0: 这场扫盲运动啊，效果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几年时间里，全国几千万人都脱了盲，农村看化肥说明啊，
1: 嗯，
0: 读报纸上的政策呀，慢慢就不愁没人了。工厂里工人能看懂安全须知，事故也少了。到了60年代，很多原来一字不识的人呢，已经能写简单的信，看通俗的小册子了。感慨呀，
1: 嗯，对呀。
0: 回过头看，1952年开始的这场运动，是真的把文化知识送到了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手里。
1: 嗯，
0: 它不光是教会了认字儿，更是让一代人相信，只要你肯学，日子就有奔头。
1: 嗯，哎呀，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0: 孩子们应该听一听。
1: 对，
0: 啊，
1: 这期节目应该录好了，然后播重播一下。
0: 刚上小学了，就能回来教爸妈。现在的孩子，
1: 对呀，
0: 啊，
1: 哎呀。所以我们活在当下多幸福啊。
0: 是，
2: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啊，来到这一时段的茶水小忙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嗯，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哎，
0: 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嗯、是毛主席的最爱
0: 呀，
1: 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哎，
0: 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咱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
1: 嗯，
0: 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0: 不光好吃，
1: 吃法还特别多样。
0: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1: 真厉害。
0: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哈。
1: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1: 嗯，
0: 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1: 哦，
0: 2010年呢、啊，这个沙子岭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1: 嗯，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1: 嗯，
0: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1: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嗯、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0: 哎，
1: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
0: 哎、
1: 吃起来呢，真的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对，
1: 就算你是小到3岁吧，上到80，咱都能吃。
0: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1: 嗯
0: 啊，馋不馋？
1: 你觉得我馋不馋？
0: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呢
1: 啊！你好，于经理。
2: 哎。

0: 主持人你们好哈，
1: 嗯，
0: 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它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啊。
2: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3: 真的特别高兴。
2: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0: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啊，
2: 嗯，
0: 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
3: 嗯，
0: 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2: 妈呀，
3: 这个价格可以啊，
2: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3: 真的。
2: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也有所耳闻，
3: 嗯，
2: 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通不过呀。
3: 是
0: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
2: 嗯，
0: 是购物你就找吧，
2: 嗯，
0: 最低价格了。
2: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3: 就是、啊、
2: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得多大？
3: 我们节目就是还得再低一点。
2: 对，所以降一点。
3: 嗯，
0: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
2: 嗯、
0: 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你肯定不能满足，
2: 嗯、
0: 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3: 是、
2: 嗯，
0: 你都涨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2: 降多少钱？降
0: 50。
2: 哎呀妈呀！降50的话呢，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3: 不好听，
2: 对不对？
3: 是啊。
2: 再一个，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3: 从来没有。
2: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3: 100块钱，
2: 打底儿。所以
0: 等会儿降多少？
2: 降100。
0: 你可真敢讲啊！
2: 那有什么？
0: 不是直播吗？
2: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3: 就是啊，
2: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了。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
3: 嗯，
2: 尝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3: 对，
2: 这不就你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好吧，
0: 小王，
2: 嗯，
0: 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2: 行吧？
0: 我只能限量100组，然后这100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2: 199，
3: 100有点少哈、啊。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4: 有毛不算兔啊、
3: 就是！
4: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是不是？
3: 也行。
2: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0: 等会儿，小王、
2: 嗯，
0: 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5袋，我都送你5袋了吗？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3: 那个不是你送我们的吗？
2: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张会嘴的话，你好拒绝吗？
3: 就是啊，
2: 对不对？送吧。
0: 你俩
2: 有没有什么赠品？
0: 过分了！说实话，我来之前，你俩可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这事。
3: 我俩要是说了，你就不能来了。
0: 没有赠品
2: 啊！
0: 我只有红烧肉，我送啥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3: 啊。咱就送红烧肉啊！
2: 就这个的话，现在是最招人稀罕的。
3: 对，
2: 送红烧肉。
0: 我的天哪！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袋红烧肉是珍贵、嗯，我哪送得起啊？
2: 嗯，
0: 我要是送你一袋，按你的性格，肯定不满足。
2: 啊、
0: 就你的风格、啊，我看出来了，都是坑啊！真的，你这样。啊、咱也啥也别讲了、
2: 嗯、
0: 我就大大方方送你2袋，行不行小娃？
2: 哎，你看看这就懂套路了是不是啊？
0: 哎，
2: 那、啊、你等会儿，你看啊，买5袋送5袋，他又送了2袋。哎，于经理哈，我有个想法哈，你看行不行？咱现场商量一下、
3: 嗯、
2: 就是我能不能送你一期节目，你呀、啊、大大方方再多送几袋。你看你比如说哈，你看买5袋送5袋再送5袋，
3: 哎，这就是上口，你知道吧？
2: 好听，
3: 主持人也好说。
2: 对，说起来不蹦蹦卡卡的。
3: 对，
0: 再送几袋，几袋？5袋。
2: 对，行不行？你说我一期节目值啊？
0: 我呀，
2: 嗯，
0: 小王，你这真是有点抓鼻子上脸。
2: 哎呀，为了听众啦，要什么脸呐？
3: 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2: 对，
0: 我觉得哈， 你一期节目肯定是不行、啊、我有个想法，
2: 你又有想法、
0: 啊、你呀送我两期，反正呢我是来这儿宣传的，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就送我两期，我就送你五袋，你敢不敢接？
2: 你好我不好大家好
3: 那我觉得插嘴哥你这个性格你能接、啊、
2: 就是大家好才是朕的好，
3: 对，
2: 是不是
3: 牺牲你一个幸福
2: 千万家
3: 对多好
2: 我跟你讲哈，我必须

0: 借，我要不借，听啾就好怪我了，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于经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就派了，我同意了。
2: 行。
0: 我
1: 哎，这事儿过了是不是、啊？
0: 你看他占便宜了，你看他打脸，他这么痛快呢？你看看，也就是说
1: 他合适了。
0: 现在的话，我送你两期节目，你再多送我们五袋，对不对？
2: 对。
0: 好了，于经理，我就见好就收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咱们就再见了，拜拜。
3: 我把他反悔呀，你知道吗？
1: 可以呀、啊，这个价格啊！
0: 来来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啊。
1: 啊，
0: 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1: 足足半斤。
0: 这可是熟的啊！
1: 嗯，
0: 市场价38块钱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袋再送五袋，整整十大袋。我们正常秒杀价多少钱？
1: 299。
0: 这个价格的话，虽然已经很便宜了，
1: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0: 对呀、啊，大家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现场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了，我们给大家讲价。对不对？
1: 对，
0: 由开始的降50块钱，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1: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0: 惊喜还没完呢，
1: 是
0: 我们俩的话能满足吗？
1: 不能。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你没听到了对不对？
1: 嗯，
0: 哎，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
1: 嗯，
0: 不是再送你一袋两袋啊。今天的话，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五大袋一模一样的红烧肉。
1: 咱捋一下，捋一下
0: 啊，
1: 就是说买五袋送五袋、
0: 嗯、
1: 然后前100个名额每个人再送五袋，
0: 对，
1: 就是足足15大袋正宗的毛氏红烧肉。
0: 嗯，
1: 咱今天秒杀价格199块钱。
0: 哎，没错哈，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咱可是开袋就能吃的，
1: 咱这个是熟的红烧肉啊。
0: 对，而且除了你开袋直接就能吃，还可以用蒜菜呀、啊、豆角啊、
1: 土豆啊、茄子呀、粉皮呀、啊、什么都行。
0: 哎，然后跟这红烧肉一起炖着吃。
1: 嗯，
0: 吃法就特别多，是不是？
1: 是啊，
0: 很多人有的时候懒得做饭，这红烧肉用处就太大了，对不对？
1: 开袋就能吃，
0: 没错哈。所以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占线了，看没看见？
1: 必须的！
0: 哎，很多不吃牛羊肉的朋友，今天这回你可开心了啊！
1: 对，因为咱这个红烧肉是猪肉啊，买回去之后全家老小都能吃
0: 啊。
1: 你说赶上家庭聚会，包括什么过年过节啥的，你开一袋咱这个红烧肉，稍微加热一下，热气腾腾一上桌，
0: 哎、
1: 绝对是一道硬菜呀，而且大家全都爱吃啊。
0: 当然除了开袋可以直接吃，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菜呀。
1: 嗯，
0: 咱说切点土豆块，然后下锅之后倒上咱这一大袋的这个红烧肉，
1: 是
0: 啊，然后开小火，你就让它慢慢跟它咕嘟咕嘟哈。
1: 对，
0: 然后等那个汤啊靠的差不多了哈，土豆咱说都面了，
1: 烫着黏糊了，
0: 哎，然后你再吃，哎，味儿绝了，我跟你讲。
1: 哎，我跟你说哈，你再往大米饭上一倒，
0: 哎呀妈，
1: 做个红烧肉干饭，我跟你讲太豪迈了。
0: 当然哈，炒菜炖菜咱家家基本天天吃，对不对？
1: 嗯，
0: 你用咱这个红烧肉，你说你炖个蒜菜，
1: 炖个什么白菜、粉条，炖个茄子，炖个土豆、都行。
0: 主要你知道吗？就用咱这个红烧肉炖菜，咱说省事儿啊。
1: 对啊，
0: 你肉有了、
1: 嗯，
0: 你还不用调味了。
1: 是
0: 啊，这种五花三层的肉，咱说炖菜时它还扛炖。
1: 你炖的时间长一点，然后红烧肉那个小味儿、全都给你砸进去了。
0: 哎妈，
1: 你就吃吧，
0: 绝了！而且你知道吗？这种炖菜哈，上顿你吃不了，下顿你再热一热更好吃。你配碗大米饭你就糟吧、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说，讲真的哈，就咱这个红烧肉、对于一些叔叔阿姨啊，包括一些上班一族下班懒得做饭的，就太友好了。
0: 对，
1: 你做个菜啥的把它放进去，真的是又省事儿还好吃、
0: 对，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1: 足足半斤，
0: 这可是熟的啊。市场价38块钱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袋再送五袋，就是整整十大袋，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1: 299。
0: 这个价格虽然已经非常之便宜了哈，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1: 但我们多挑剔啊。
0: 啊，刚才我们跟厂家代表于经理现场给大家讲价了。
1: 嗯，
0: 啊，由开始的降50，我们讲到了再给大家伙再直降100块钱。
1: 也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呢，
1: 是啊，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是不是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嗯，
0: 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赠送啊、不是再送你一袋两袋。
1: 嗯，
0: 我们今天是每个人一次性再免费加送五。

0: 头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啊、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五香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啊、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来回来，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个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哎呦我去！
1: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儿、
0: 啊、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酥酥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油麦菜炒两下，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啊，
0: 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上班一组你弄两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个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二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份呗。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的他带几罐、这多爱吃，你知道吗？
1: 是的呢。
0: 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王，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10罐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箱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 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1: 对,
0: 对，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哎，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爆米面饼子，
1: 哎，
0: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咕的咕的，
1: 就是

0: 百搭哈
1: 啊，
0: 咋做都行，
1: 是不是？啊、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0: 嗯，对，
1: 是不是？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0: 啊，往那一倒，
1: 是不是？
0: 吃
1: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0: 150克，
1: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咔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0: 199。
1: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0: 太给力了、啊，
1: 给不给力、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0: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1: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0: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1: 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都得20多块钱呢，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不用你拿快递费、
0: 嗯，
1: 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0: 对，就留着吧，备货、哎。
1: 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0: 是，
1: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0: 啊。好，
1: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
6: 嗯，
5: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9: 从头再来。
8: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9: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8: 这
9: 还要做什么？
8: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0: 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1: 一个人的家 勉强。
1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3: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4: 欢乐一家人。
1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中，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我们是不是要提前预祝一下宝贝们啊？
1: 啊
0: 啊！
1: 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是啊、嗯，现在是不是都在准备给孩子买礼物啦？
1: 嗯、
0: 带孩子去哪玩啊？
1: 就觉得现在生活在新世纪的孩子们就是太幸福了，
0: 哦、
1: 就是我
0: 他们好美好啊！
1: 嗯、我觉得就是七零后、八零后哈，虽然可能也知道儿童节啥的，但是说真正过一次儿童节啥的，
0: 嗯、
1: 就是家长又给买礼物啊，又啥的，
0: 对呀、
1: 啊，我觉得哪有啊那时候了，
0: 有啊，
1: 我没有，
0: 有
1: 你因为你是在大城市，
0: 然后
1: 因为家庭条件又比较好的，就是都有，确实是这样的。你问问现在的话，有多少孩子？在我的印象童年当中，没有。没有什么礼物。
0: 我记得我在刚上小学吧，然后那是哈尔滨文化公园，就像咱们那个发现王国似的。然后我们一帮同学去玩去，带着吃的喝着去玩。我们班男生在那个类似于那种像跳楼机那个上去了之后尿裤子下来了，
1: 嗯、
0: 我都记一辈子。
1: 你看啊，就是童年呢、啊，就是能我们能记住的，一定都是。就是特别那种印象深刻的，
0: 对
1: 啊、
0: 特别好玩，
1: 哎，对、嗯，然后能留下美好回忆的，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希望我们就是不仅六一儿童节给小朋友们，然后过节。
0: 我就在想啊，
1: 嗯、
0: 明天我去做那个的时候，嗯、我能不能吓尿裤子？
1: 大朋友，咱们大朋友小朋友天天都开心，好吧？
0: 是的，
1: 哎、
0: 希望大家开心快乐。
1: 对，人活着就是个心情嘛，对不对？行了。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要送100块钱的话费，如果现在你方便愿意的情况下，抓紧时间现在就打我们直播间的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你现在赶紧打啊，打通了你等着，现在就打，看看飞姐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如果切进直播间就送你100块钱话费。
0: 有请一号线
1: 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
0: 你好，这位听友。
2: 喂喂，
0: 你好，
2: 接进来了，这是接进来了吗？
0: 咱不过520521，咱过61，六一儿童节快乐！
2: 太好了，谢谢。
0: 祝你永远年轻。
2: 祝大家也六一快乐。
1: 你看看，就这种性格的女生，谁不喜欢？
0: 是吧？
1: 就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一定不会差的。
0: 你看，捡着钱了吗？
1: 嗯、
2: 运气太好了，我没想到会那个接通。
1: 嗯、
0: 是的，100块钱话费要送给您了。
1: 你现在单身吗？
2: 谢谢。我已婚了，我有宝宝，
1: 啊、
2: 我们俩都过六一。
0: 孩子多大了呀？
2: 孩子1岁，我一会儿就带他消费。
0: 你的消费之路才刚刚开始，恭喜你！
1: 吃点奶粉啥的，
2: 谢谢，
1: 其实那钱并不多呀，以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多。
0: 宝贝是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0: 哇，小棉袄。
1: 嗯。
0: 节日快乐啊、
1: 嗯、
0: 宝妈也节日快乐、
1: 嗯、
2: 谢谢
0: 羡慕你。
2: 好的好的。
1: 你光剩羡慕了。
2: 我会一直支持咱们节目的。
0: 好
1: 的，
0: 谢谢
1: 再见。你就剩羡慕了。
0: 咋的呀？
1: 你也可以付诸实际行动再要一个。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1: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就让西门小飞继续给大家讲讲一些八面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啊。
0: 前段时间啊，浙江温州一个工地报警，100多米的电缆线被偷了，损失超20万元。因为工地空旷，没有公共监控，夜色沉沉，破案难度较大。勘查过程中，一名自称为工地工人的男子主动凑上来了，开始介绍现场的情况，帮着分析案情，思路清晰，滔滔不绝。
1: 哎呀，
0: 100多米必须要装车走，车开进来，把电缆剪一下，剪成1米2米，然后再装车走。民警点头就记录，心里暗暗记下了这张面孔。 第二天一早，市政队员开始围绕工地周边扫街。
1: 嗯，
0: 由于被盗工地没有监控啊，他就开始不断扩大范围，终于在4月20号晚的监控画面里，一辆可疑的车辆进入视野。他在被盗工地停留了十几分钟，而这条路是一条断头路，正常情况下不会有车在此长时间逗留。警察就迅速锁定了车主人员信息，发现此人有盗窃前科，而且正是被盗工地上的工人。
1: 哎呀，
0: 是当天晚上那一位热心群众，
1: 是谁来着？就给你放警察分析案情的那个人呗。
0: 啊，
1: 哎呀！
0: 而在另一个监控镜头里出来了一个被盗电缆线的模糊影子，证据链开始闭合。
1: 嗯，
0: 民警调查这个男子驾驶的可疑车辆当晚行驶轨迹，发现这个车行驶进高速口时增重1吨多。
1: 啊。
0: 这与100多米电缆线的重度高度吻合
1: 啊！
0: 车辆最终的目的地呢是嫌疑人的老家江苏。与此同时，警方追踪到嫌疑人还在温州，民警分头行动，一队前往江苏查找销赃窝点，一队在温州对嫌疑人实施抓捕。
1: 嗯，
0: 经过进一步审讯，嫌疑人供述，他以为夜色掩盖监控缺失，自己又是内部人，完全可以全身而退，甚至主动靠近警方打探虚实。
1: 哎呀，
0: 结果还是为自己的自负买了单，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就是充分让他证实的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啊、他以为自己啊，
1: 你知道吗，人家说犯罪心理学上有句话，
0: 什么？
1: 就是犯罪分子往往会忍不住的回到案发现场。
0: Oh,
1: 有的呢是为了确认自己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0: 啊，
1: oh. 有的呢是为了欣赏自己的作品
0: 啊， oh.
1: 还有的呢是来帮助民警破案的。
0: 这都是有强迫症吗？
1: 就比如说这个人儿，
0: 他得回头看看我这个作案怎么样。
1: 不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你知道吗？
0: 哎呦我的天呀、啊！他给分析的，你看、啊。
1: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看进去了吧？
0: 嗯。
4: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3: 日子总是闪亮。
5: 闪闪，
3: 咖啡不用加糖。
4: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蛮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这个咱说要想体质好，每天要喝奶。
1: 对，其实奶中的蛋白质啊、钙质还有维生素啊，都是我们增强体质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
0: 没错，那么来到这一时段秒杀，咱有好消息要跟大家说啊。很多人啊一直打电话跟我们说超超要买的那个脱奶粉
1: 啊，
0: 经过我们反复筛选，今天终于来了。
1: 啊，鼓掌鼓掌鼓掌，欢迎。
0: 说到骆驼奶啊，它一直都是贵族奶的一个代表了哈。
1: 对对对，
0: 被誉为是沙漠白金，咱说珍贵，
1: 嗯，
0: 稀有，产量极低。
1: 对对对，
0: 那么说到咱今天带来的这个驼奶粉呢、啊、那

0: 可厉害了
1: 啊！
0: 因为它是在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大品牌的高钙益生菌骆驼乳。
1: 哇，这个是断货王啊！
0: 啊，回购率高，好评度高，性价比高，再加上有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承保，所以咱喝起来绝对放心呢。
1: 是是是，说到咱今天这款骆驼奶哈，大家一定要多囤一点货，因为现在驼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缺。
0: 嗯，
1: 因为你看哈，这个骆驼产奶，它跟一般牧场当中的普通奶牛啊不一样。
0: 嗯，
1: 骆驼是2到3年产一次，
0: 对，
1: 而且哈，这个母骆驼呢，它只有闻到这个刚出生的小骆驼的气味，它才会分泌乳汁的。
0: 对，
1: 一峰骆驼每天挤奶量只有2升左右。
0: 哎，你看这2升奶还要除去给小骆驼喝吧？对
1: 你说还能剩多少
0: 啊？所以咱说骆驼奶它是沙漠白金嘛，对不
1: 对？特别珍贵。
0: 那咱们大家啊，平时可能很少接触到骆驼奶，
1: 对，
0: 一般都是喝牛奶、羊奶这些，对不对？
1: 是。
0: 那么喝驼奶啊，都是中东、新疆这些有沙漠、有骆驼的地区，对不对？
1: 对。
0: 就说全球最高端的酒店，迪拜的7星级帆船酒店嘛，对不对？
1: 哎，他那住一晚上，折合人民币，你知道多少钱吗？10几万、
0: 对呀、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每天的早餐当中就有一杯驼奶。
1: 你看看，
0: 还有沙特的皇室、中东的贵族都是开着几千万的豪车。
1: 嗯。
0: 咱说每天早餐，人家也是喝上一杯骆驼奶。
1: 哎，你说为什么土豪都爱喝骆驼奶呢？
0: 咱说除了产量少之外，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它营养是相当相当的丰富啊，哈！
1: 对、因为你看哈，它除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有钙、铁、维生素，还有氨基酸这样一些营养成分之外哈，它还富含免疫球蛋白、乳铁传递蛋白，还有就是溶菌酶、抗微生物因子这样一些活性成分。我跟你讲，就全都是好东西。
0: 对，你看，就拿维生素 C 来说哈，咱说驼奶当中的 VC 含量，它是牛奶的3倍，
1: 对，
0: 而铁的含量更是牛奶的10倍之多。
1: 你看看超多少。
0: 所以你看驼奶当中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都是高于牛奶的，
1: 对，但是它脂肪含量低于牛奶。
0: 哎，所以咱说喝驼奶你就不用担心发胖，减肥的人可以放心喝。
1: 没错没错，
0: 而且驼奶当中含有的都是活性钙，
1: 是
0: 老人和孩子常喝的话可以增强骨骼和牙齿的钙质，对不对？
1: 哎，还有一个哈，就是很多人他对牛奶蛋白是过敏的，
0: 对呀、
1: 对不对？喝骆驼奶它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驼奶当中不含这种过敏原。
0: 你看看多好哈、还有驼奶当中的钾含量是可以减少中风的发病率，
1: 对，
0: 含有的维生素 B2 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视力的，
1: 是，
0: 哎，老人孩子都可以喝，富含的贝塔酪蛋白可以减少细胞的癌变。富含的微量元素可以光滑皮肤，美容护肤，喝驼奶还可以改善睡眠、助消化、抗衰老、促进大脑发育等等。
1: 对，
0: 所以咱说驼奶是最最适合全家人喝的一种奶了，对不对？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喝哈，真的是太好了。
0: 没错啊。好，那么说到今天咱们这个驼奶粉，接下来咱得赶快请出厂家代表于经理，同时我们俩要预报一下啊，咱今天还有超级给力的秒杀活动啊！
1: 已经超级给力啊！
0: 来问候于经理，你好。
1: 你好于经理。
2: 哎，两位主持人好啊。说到啊，咱们今天这个驼奶粉真的是可厉害了，
0: 是吧？
2: 它这个奶源啊是来自咱们新疆黄金奶源地啊，而且呀、它是含有益生菌的这个驼奶粉啊、这个钙质含量也特别高。喝咱这个驼奶粉啊，除了可以补充骆驼奶中丰富的稀有的这个营养成分，还有益生菌是可以调理你的肠胃的，包括还能补钙啊，真是一举好几得，
0: 啥都不耽误。
2: 咱驼奶可以说是奶中的极品了啊！假如全球这一年所有的奶制品的产量是100%，那么咱们骆驼的鲜奶仅仅只能占到这个5%，特别少。
1: 是是是，但是有人说了哈，其实我知道驼奶好，然后它营养也高，但是驼奶它也贵呀、
0: 哎呀，你就是说到价钱，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是问题吗？
1: 那你说说看，
0: 李经理，接下来咱赶紧先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2: 咱这款高钙益生菌的骆驼乳啊，一桶是320克，我们的市场统一售价398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价，买3桶，我再送你3桶，就是整整6大桶，秒杀价多少钱？299元。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便不便宜，到不到位？
0: 行啊、
1: 对对对，这个力度可以的。
0: 对呀、哎，但是于经理，我们节目啊，不是厂家供应商来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咱们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2: 没有，是真没有商量余地 啊！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哈、是在我们目前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包括电视购物哈、是最低最低的价格了。
0: 啊，那于经理，我们跟别人能一样吗？对不对？
1: 就是我们总觉得哈，咱是朋友。
0: 对，那个你到其他那些地方，你是去。 去卖货挣钱的。
1: 对，
0: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来，你是要宣传品牌的，所以哈，我是觉得哈，你得对我们够意思点，高低你得降一降，对不对？
1: 嗯，
0: 降点价。
2: 小王，我想说哈，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我呀第一次来，你们也开了口，我觉得我必须要表达我这样的一个诚意哈。
0: 嗯，
2: 你说我要是给你降一个二十三十，小王，你是不是觉得我挺抠搜的？
1: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
2: 这样哈，我也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0: 降多少钱？
2: 50。
0: 哎妈呀，你怎么好意思的，于经理？再说了，你这到咱节目当中来，咱有降50这一说吗？
1: 没有，那还不得100、200那么降啊？
0: 白送你得了。
1: 说狠了是不是？
0: 对对，这叫降100。
2: 小王，还是张一、啊，别闹！你刚才说降多少？你
0: 对呀、啊，降100。
2: 100是。我的天，你俩真敢讲啊！咱说实话，你们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0: 是
1: 啊，
2: 你
0: 所以才好意思讲价。
1: 我不是现场跟你讲价的吗？
0: 哎，要不这样吧，于经理，我给你出个主意呗。咱们就是限个量呗，好不好？降点，行吧，降100。
2: 你太能讲价了，真的，就是你俩呀，真的是活生生把我架在这儿的，我现在是下不来了。我说实话，我也诚心诚意想把这样好的品质的这个火奶粉想带给大家。
0: 嗯，
1: 对，
2: 我今天就出个血，小王这样。咱就限量，就限100组，行不行？
0: 限100组，再降100块钱呗。
2: 对对对对，
0: 100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行，
1: 我觉得可以，
0: 价格下来就行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好了，于经理，那么价格咱谈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1: 该说赠品了，
0: 送赠品的环节。
2: 小王，怎么还要赠品呢？我不是已经买3桶，然后又送你3桶？
1: 那不是你送的吗？你还没送我们呢。
0: 对，就是你主动送的，我们还没主动要呢。我们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对吧？
2: 就是你在这方面真的有点过分了哈！在来之前，你基本没跟我说这事儿。
0: 啊，对，我是
2: 没
0: 说，
2: 咱们说，对不对？
0: 现场要，
2: 我真的也没有赠品，其实我啥也没有，我就有驼奶粉。
0: 驼奶粉就行，我们俩也不挑。
1: 我们要驼奶粉就行。
2: 我一罐驼奶粉将近400块钱呢，你哪能送得起呀？
1: 是我们知道，
0: 你这么大品牌，咱也不差那么点钱了，对不对？
1: 对，
0: 你送的话还能给你们送黄了，怎么？对不对？所以送点。
2: 这样啊，你们也别讲那么多了啊！就是我感觉你们也是在忽悠我哈、啊。这样吧，我也实打实的啊，实打实真的，我就直接多送你们一桶，怎么样？
0: 哎，于经理哈，看你都大方到这种程度了，你不如就大方到底儿。你想想，
1: 啊、
0: 送爽不送袋儿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都送一桶，你要再
1: 送2桶，
0: 就不差再多送一桶，对不对？
1: 好事成双，于经理，
0: 显得你们多大气呀、啊？
1: 是、啊，
0: 对不对？我们大家伙吃好了以后还回购，对不对？你这不就是来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行不行？
2: 你的意思是说我送完你一桶我也得送张一一桶是不？
1: 对
0: 对
1: 对，这不两个主持人吗？
0: 对吧，你得罪谁都不挑、
2: 哎、你俩也太能讲价了，
1: 你说你卷谁面子都不好看、
2: 哎、也就俩主持人是不是、啊、好，你看哈，你这个也让我直接降价了对吧？
0: 嗯，
2: 然后呢又让我再送你2桶哈、你说我这回去我说实话没办法跟公司交代，这样行不行哈、我也想了个办法，小王哈，
0: 啥办法？
2: 你呀、送给我一期节目好不好，然后呢咱俩拿广告换一下，要不然我回去没有法交代啊。
1: 哎，我觉得行，
2: 下次在广播里还能见到我，对不？
1: 小王，我觉得行。
0: 哎，你这没办法，我想问一下张一，
1: 反正就是只要有实惠我就高兴。
0: 哎呦，于经理啊，你现在属于又摆了我一道，对不对？你把我夹在这儿的话，我现在也是上不上下不下。你说我要是不同意你吧，
1: 啊、
0: 然后
1: 赠品没了，
0: 听众就好怨我了，
1: 是不是、啊？
0: 实惠没拿到手，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哎，我这么大老爷们，我也不能掉链子，对不对？于经理，我同意了。这样哈，我拿一期节目，咱俩互换一下，你再多送2桶给我们，行不行？
2: 行，没问题。
0: 好嘞，妥了。行了，接下来我跟依依来给大家捋一下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高钙益生菌骆驼乳啊，它一桶是320克，
1: 对，
0: 市场统一售价是398一桶。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连线于经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桶再送3桶，就是整整6大桶。
1: 嗯，
0: 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块钱。
1: 对，
0: 但是大家伙刚才听到了。我们现场讲价了，
1: 我们不满意，
0: 我们从50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降了100块钱呀，
0: 给力吧。
1: 对，
0: 但是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赠品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哎，如果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多送一桶，我们每个人再多送2桶。
1: 哎，太刺激了，今天这个福利哈、
0: 啊、
1: 咱捋一下吧、就是说买3桶送3桶，前100个名额再多送2桶，一共8桶，对不对？8大桶的驼奶粉一共多少钱？ 199块钱，对不对？
0: 原价2000多块钱的，同志们，咱今天199就全搞定了。
1: 我的天！
0: 我给大家算了一下啊，就是平均一桶的话，才20来。

0: 块钱，那你还等啥呀？
1: 这还等啥？这是坨奶粉呢。
0: 对呀、啊，你就是买最普通的奶粉，是不是也买不下来一
1: 呀？对，关键人家正常一桶是卖三四百的，是不是、嗯？咱们今天八桶才100多块钱，
0: 我的天！
1: 能打电话进来的哈，一定多囤两组，太划算了。
0: 这可是骆驼乳的奶粉呐、啊，对不对？
1: 真的是
0: 说不好听的，就这个价格、是不是比超市卖的那种最便宜那个袋装的牛奶，是不是还要便宜？
1: 而且我要特别说一下哈、就是咱这个坨奶粉它是不含糖的，它是无蔗糖的，所以说糖尿病朋友哈，他是可以放心吃的，一点顾虑都没有。
0: 对，那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跟依依要公布出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炸线了啊，
1: 你肯定是这个价格你再也遇不到了。
0: 对对，
2: 真的哈，说实在的，就是今天你听到小王的节目，我是觉得这是这样大便宜的，绝对大便宜。另外哈，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啥哈，咱们这款的这个驼奶粉呢，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的成分，对吧、现在啊很多人都在买益生菌，对不
1: 对？
2: 调理肠胃是特别好的。而咱这款啊驼奶粉里就是特别添加了这个嗜酸乳杆菌益生菌哈，
1: 嗯，
2: 它既能就是促进咱们这个肠道的蠕动哈，呵护肠道健康，还能预防便秘。
0: 嗯，
2: 你看哈、好多人喝牛奶经常会肚子胀气呀、就是不容易消化呀，
1: 嗯，
2: 其实啊这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乳糖不耐受，但是喝咱这个驼奶粉啊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啊，因为它里面有促消化特别好的一个益生菌。
0: 对对对对、
2: 另外啊咱这个驼奶粉不单有骆驼奶中自带的这个钙哈，它还额外添加了碳酸钙的这个成分、钙上加钙啊，这样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高钙哈、
1: 是是，
2: 就是患有骨质疏松啊，就是关节疼啊，腿抽筋啊等症状的这种中老年人喝咱这款骆驼奶粉啊，对于补钙啊，增加骨密度效果可以说特别好啊。
1: 嗯，
2: 你根本不用额外再补钙了啊，这可是说你喝别的奶完全做不到的。
1: 哎呀妈，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哈、我是不是得赶紧备上？我得喝上，
0: 我也得喝上，
1: 是吧？
0: 这样，咱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于经理，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驼奶粉，带来这么给力的价格啊！我们下次再见啊！
2: 再见。
0: 好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好哈，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高钙益生菌骆驼乳哈，它一桶啊是320克哈，官方统一售价是398块钱一桶。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三桶再送三桶，那么六桶啊，正常的秒杀价其实是299块钱，
1: 其实已经够便宜了，
0: 就便宜到价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刚才电话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大家伙也听到了哈，我们现场给大家进行讲价了。
1: 对。
0: 死皮赖脸的又给大家降了100块钱。
1: 反正是鸡头白脸讲下来的。
0: 对对。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格就变成199了。
1: 是是是。
0: 是不是给不给力？
1: 超给力。
0: 但是惊喜还没完呢，因为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哈。
1: 对。
0: 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两大桶。
1: 我的天，我跟你说今天这个福利你如果没占上哈、你真的后悔去吧。咱再捋一下哈，就是说买三桶送三桶再送两桶，足足8大桶的这个驼奶粉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0: 同志们，原价2000多块钱呢，在今天199就搞定了，
1: 一桶平均20来块钱，你说你还等啥呀？
0: 这可是正常卖的死贵死贵的骆驼奶粉呢，对不
1: 对？
0: 但是咱今天让你用比买那种最便宜的袋装牛奶还便宜的价格，咱就能喝上了，
1: 是、
0: 对吧？你别忘了哈，咱这个驼奶粉它是无蔗糖的，就糖尿病朋友也可以放心来喝，对吧？没有顾虑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们俩再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说到骆驼奶的营养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
1: 对，
0: 但是其中有两样更是其他奶当中是不具备的，我们俩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哈。
1: 是，
0: 第一样就是驼奶当中富含神奇的天然胰岛素，它是可以避免糖尿病朋友吃完饭后血糖急速升高，
1: 嗯，
0: 同时还可以帮助咱们体弱的补充身体最需要的蛋白和钙质，
1: 是
0: 对吧？
1: 是是。

0: 二样就是骆驼奶当中富含牛奶当中缺少的乳铁传递蛋白和溶解酵素。
1: 嗯，
0: 就这两样东西它是有杀菌作用的物质，是可以强化咱们人体的免疫系统的。
1: 对，其实说白了哈，就是骆驼奶对于增强免疫力它是有着非常好的作用的。
0: 对，
1: 咱们说万病之源哈，是跟自身体质有很大关系的。
0: 嗯，
1: 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对不对？
0: 那可不，
1: 一些体质差的老年人哈，真的是咱把这个骆驼奶给喝上。
0: 嗯嗯，
1: 驼奶其实更加适合老人的肠胃来吸收。
0: 嗯，
1: 因为它可以补充蛋白呀，补钙呀，补铁呀，补维生素，补胰岛素。总之哈，每天一杯驼奶，让你既营养充足，然后又省了吃保健品的钱。
0: 哎，正常啊，驼奶粉卖的是特别特别贵的，大家伙都知道。但是咱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秒杀活动，那你还不赶紧行动啊？对不对？
1: 就是啊，
0: 买三桶送三桶，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两桶。
1: 嗯，
0: 整整8大桶的驼奶粉，一共才100来块钱，
1: 199，
0: 是不是比你喝牛奶还要划算太多了？
1: 哎，就这个价格，谁听到不赶紧打个电话订一组？
0: 我觉得谁都有义务给家里订一组，对不对？
1: 你不喝奶呀？
0: 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哎呦我去，导播间的电话现在一直在报线啊，
1: 必须报线。咱今天这个驼奶粉哈，我自己必须得整2组回。
0: 为啥了？
1: 我自己得喝上，对不对？
0: 啊，
1: 我爸妈是不是得喝上？
0: 啊，得喝上。啊，
1: 你算算哈，这个驼奶它高营养高蛋白，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这真的是最好不过了。
0: 没错啊，提高身体免疫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咱说早餐一定要喝奶，一定要吃鸡蛋。
1: 对，
0: 说你不爱喝牛奶，受不了腥浩浩那个味儿。
1: 嗯，
0: 包括有很多人一喝牛奶就爱拉肚子，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在喝咱这个驼奶粉就不会有这些情况，对不
1: 对？
0: 因为它纯纯的奶香，哎呀，咱说特别好喝，
1: 嗯，
0: 没有任何异味，
1: 而且它是高钙奶 啊，它补钙壮骨更胜一筹啊。
0: 嗯，
1: 而且它还含有益生菌呀，对保护肠胃特别好。同时，它还是无蔗糖的，减肥不怕胖，糖尿病人呢可以放心来喝。
0: 嗯，最关键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对，
0: 人家正常一桶卖398，
1: 是，
0: 咱今天是买3桶送3桶，前100个名额再多送2桶。
1: 嗯，
0: 就是足8大桶的脱奶粉，在今天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0: 真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正常你一桶都买不下来，
0: 咱今天搞定8桶，没喝过脱奶的，咱说实在的，就当尝尝馅儿呗，对不对？
1: 尝尝啥味儿都不行 啊，
0: 反正也不比你现在喝的奶贵，对不对？
1: 可能还便宜
0: 啊！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啊！
1: 嗯，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大家伙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把握机会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首歌是多少人的毕业记忆呢？1987年评剧横空出世了，从此每到毕业季这首歌都会响起，同学们围在一起唱着唱着可能就哭了，因为一唱完呀就要说再见了。每到毕业季校园里会响起这首歌，联欢会上、告别晚会上、宿舍的楼下，评剧两个字说的是萍水相逢。同学几年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歌词写的是特别的洒脱，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人生啊就是这样，聚散无常，重要的不是结局而是过程嘛。我们曾经一起笑过、哭过、疯过、闹过，这些就够了。这歌词还有一句其实挺有意思的，说不必费心的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毕业时候说的以后常联系，有多少人做到了？大家都忙，渐渐的可能就淡了，但这不代表感情不在了，那些年的友情可能一直都在心里。现在回忆一下毕业多少年了，有没有想起那些同学呢？现在常联系的同学有几个呢？听这首歌也许会想起曾经的那个夏天。萍聚就是聚了就聚了，散了就散了，但是那段时光永远不会忘。你毕业的时候唱过这首歌吗？你和你的同学多久没联系啦？

0: 记录早上8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1: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1点，广播里说油价降5分，欧元小反弹。
0: 人民路上晚上7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FM 99.1，欢乐一家人，

0: 海浪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闻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飞姐，你说给身体除湿，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被我们大家所重视了，对不对？
1: 那当然了。
0: 因为湿气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下面啊，我说的这些情况，请大家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好不好啊？咱先说体型的问题，身体肥胖，减肥总减不下来，你说因为什么？
1: 就是体内湿气太重呗。
0: 没错。健康问题，很多人经常胃肠不舒服，你看便秘，大便不成形，对不对？就每次你上完厕所，你都站在马桶上还不好冲，对吧？你想想马桶右面那么光滑，你都冲不掉。如果这些东西长期挂在我们的肠道上，毒素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是不是就会导致我们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
1: 是，
0: 对吧？还有早上起来嘴里较黏，哎呀妈，一说话口气还特别重的，你说因为什么？
1: 体内湿气太重。
0: 没错。再说形象问题，你说头发爱出油，哎呀妈，都打绺了，脸上还走油光光的，爱过敏，爱长痘，爱长斑，身上还有异味，对吧？皮肤问题更多，经常起红疹子、荨麻疹、小水泡啥的等等嘛。你说因为什么？
1: 体内湿气太重。
0: 没错。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伙都有。那么这些问题，你说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体内湿气太重了，让我们体内的所有的器官都背着这些湿气在工作，在运行。那么时间一长了，就会影响他们的正常运转了，对不对？进而就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了，对吧？
1: 而且你想啊，一块木头长期你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时间一长是不是腐烂了，长毛了？
0: 对啊。
1: 那你把它拿到阳光干爽的地方，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0: 你看飞姐这么一举例子，你是不是就明白啥意思了？那么我们身体就是内部的湿气如果太重了，是不是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啊？
1: 对，
0: 也会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啊、增生啊。所以咱说体内湿气重，不仅仅是减肥减不下来，不仅仅是你身体关节疼，不仅仅是你皮肤爱过敏，更重要的是我们体内会发生很多的病变，对吧？你比如说长癌、长肿瘤啥的，你这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再在意这些就晚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我们最应该值得来重视的，对不对？好，那么说到除湿气，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
1: 当然是要吃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食材啊。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了一样好东西，薏仁茯苓山药粉。咱中医上说啥呢？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可见这个湿气过重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有多大。其实早在医药宝典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啊，说古代百姓就是吃这个五谷杂粮来祛湿排毒，对吧？调养脾胃，对不对？
1: 是是是。哎，
0: 那么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它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单一的，就是以前大家伙经常吃是什么红豆薏米粉，普通的那个红豆薏米粉，我跟你讲哈，它只祛湿不养脾胃。那么咱们这块薏仁茯苓山药粉，它是祛湿加上健脾双管齐下，就是从根上来调理，不伤身，全家老小都能喝。
1: 哎，这里面的薏米大家都懂啊，利水排湿，消水肿。
0: 对，
1: 红小豆祛湿劲儿更足，还能养气色。
0: 茯苓呢？
1: 茯苓从根上是健脾胃的，
0: 这个大家伙都知道。
1: 哎，这个湿气会去得更彻底了。山药还用说吗？温和养胃，入肠胃经，护肠胃的。
0: 哎呀，太好了。
1: 芡实呢是固肠止泻的，改善你大便不成形。
0: 这个也都知道。
1: 哎，再配上点燕麦粉儿，这个润肠抗饿，小麦仁啊助消化，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祛湿的同时能把你脾胃养好。从根上调理，不是说暂时的缓解。
0: 你看看飞姐一说这些东西，大家伙都听说过，对吧？也都知道。所以咱这块薏仁茯苓山药粉，除了能起到祛湿排毒的功效，它还能健脾胃，还能养肠胃，帮助你润肠通便，对女性朋友来说祛斑养颜呢，辅助减肥的效果就特别好了，对不对？
1: 是。
0: 咱们这个粉儿我跟你讲，你不用煮，不用

0: 我用开水一冲就能喝了。早上赶时间呢，咱就一分钟就搞定了。当早餐呢、
1: 这个很好。
0: 对呀、你当减肥代餐呢，吃都行，而且一家老小都能喝。哎，现在很多注重养生的、注重健康的人都在喝这样东西，对不对？
1: 是。
0: 那么有很多人可能会经常吃那些什么祛湿粉，对不对？但是效果并不那么明显，为
1: 什
0: 么呢？
1: 祛湿茶的。
0: 哎，为啥呢？
1: 都是它那个产品配方单一。刚才我说了这么多样东西啊，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原料精挑细选，配比科学，而且工艺上采用了低温烘焙之后，再进行精细的破壁研磨。
0: 你看看。这样有两个好处啊，一个是它这个粉儿啊碎得更细，
1: 对，
0: 就你吃起来口感更好更滑溜，另一个就是它能够把这个食材里的营养全部给它释放出来，就是祛湿健脾的效果要更好，对不对？
1: 是。
0: 可以说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既有古方的传承，又有科学的改良，大人孩子都能吃，对不对哈？
1: 对，又能这个给你除湿排毒健脾胃，还能做营养早餐减肥代餐来吃，这个喝着是香糯的米糊，没有一点药味啊，老人孩子都爱喝。
0: 哎呀，真是吃饭厨师养胃三不误，对不
1: 对,
0: 得了，我们俩接下来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哈，正是现在听节目的不管你年龄多大都需要啊。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它一桶啊是350克的净重，市场价69块钱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不记得，费姐？
1: 买四桶送四桶。
0: 对，八桶的秒杀价当时是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哈，我跟你讲当时都卖疯了啊。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你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瞧不起我呀，你知不知道我的力度？
1: 不，这一共才多少钱呢？
0: 今天必须凑整，再直降100块钱，给不给力？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199了。
1: 妈，便宜这么多呀，大家伙赶快抢啊。
0: 别着急抢，咱节目的风格人家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对，我还没要赠品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一桶呗。
0: 我跟你讲我是真生气啊，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您就想想我的实力，对不对？我最厉害就是讲价，你要赠品，今天必须好事成双。你听好了哈，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给大家来个10全10美，每个人再送2桶。
1: 天哪，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是买4桶送4桶，再送2桶，
0: 对，
1: 一共10大桶呗。
0: 对，
1: 哇、10大桶的薏仁茯苓山药粉今天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没错，原价将近7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足足10大桶，够老两口吃上大半年的时间了。
1: 是，
0: 是不是比你吃那种什么早餐麦片还便宜啊，飞姐？
1: 那当然了，便宜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咱们这个呢，薏仁山药茯苓粉呢、是祛湿养胃，你当早饭是一步到位的。
0: 对呀、所以你还等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俩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飞姐，你看啊，为什么咱说很多人都愿意去拔个罐挂个啥呀？完事之后你就感觉全是特别的松快，是不是？
1: 是。
0: 原因就是我们把体内多余那个湿气是不是都给排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喝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就跟那个拔罐刮痧效果是一样的，就是内调效果更持久。如果你觉得减肥就是减不下来啊，明明什么也没干呢，总觉得是累。
0: 对。
1: 疲劳感，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不好冲粘马桶的，头发爱出油，脸上油光光爱长痘的，皮肤3天2头过敏的，经常湿疹起小红疙瘩的，
0: 这个都有，
1: 这都是你体内湿气太重，
0: 对，
1: 而且你脾胃虚弱，
0: 对，
1: 是不是？你去号脉，中医就告诉你，你脾胃虚弱
0: 怎么办？
1: 气血双亏，
0: 对，
1: 你赶紧把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给它喝上。
0: 咱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你喝个1-2桶，你就会感觉身体上有很大的变化。你想一想哈，咱这个湿气一除，脾胃一好，肚子是不是变小了？脸是不是不油了？你是不是睡觉都觉得睡 就特别香，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头不爱出油了，脸不爱出油了，舌苔不会像之前就是那么厚了，对不对？眼袋是不是就变小了？睡觉变好了，便秘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改善，对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减肥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对不对啊？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肥胖主要原因呢还是我们体内湿气过剩，
0: 这个都知道，
1: 脾胃虚弱，新陈代谢也不好，然后你还吃那么多，排的又不好，那你能减下去吗？
0: 减不下去啊。
1: 对，
0: 所以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你赶紧喝上。想减肥的首先咱要除湿健脾，对不对？现在不是流行这样一句话吗？就是你和健康美丽之间就差一杯薏仁茯苓山药粉为什么很多明星其实都在喝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是能够让我们变美丽变健康的好东西，所以就是我就觉得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好东西，
1: 是
0: 不是啊？我跟你讲哈，中医是真厉害呀啊！行了，飞姐，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它一桶净重是350克，市场价是69一桶。咱节目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桶送四桶，八桶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够便宜了。我们记等等的，为什么都买当时，对不对？
1: 对，
0: 而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厂家商量之后，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小瞧茶水小王，
0: 哎，
1: 我以为他能便宜30-20的，没想到直降100啊。
0: 哎，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便宜吧。另外你别忘了我们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啊我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哎，我跟你讲就必须得送，你知道吗？
1: 我寻思能送一桶呢，没想到一下送两桶
0: 对，我跟代理商说了，你来我们节目做宣传是你主动找的我们，
1: 就这个讲完价还得再拐点
0: 啊。对，
1: 就茶水小王能干这事
0: 你得够意思点，送就大大方方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啊，咱有拼手速的福利。啥概念？每个人我免费再加送两桶。
1: 今天呢就是买四桶送四桶再送两桶，也就是说足足10大桶的薏仁茯苓山药粉，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哎，原价600-7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一桶平均就10多块钱，就不说祛湿健脾的功效，你就买回去，咱说实在的，你当米糊，你当早饭吃，是不是都超级合适啊？飞姐，
1: 水热水一冲就行
0: 了啊。对呀，
1: 太省事儿了。
0: 哎，你买桶早餐麦片，是不是比这个还贵？
1: 贵多了，
0: 对不对？不是我们节目说你花10多块钱，你能买这么好的薏仁茯苓山药粉吗？对不对？
1: 可不是，
0: 7-8种食材呀，
1: 薏米、红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燕麦粉、小麦仁，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祛湿的同时能把你脾胃养好，从根上调理。
0: 飞姐，你说这些食材，你能自己一样一样去买打粉吗？再说的话，你能有人家配比的好吗？对不对？你开玩笑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用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导播间的电话现在依然全部占线啊！大家伙一定要耐心重播啊！
1: 这早上吃还省事儿。
0: 对呀、啊，
1: 哎，
0: 你说体内湿气过剩，在体内的表现是啥呢？重、浊、黏、滞。哎，你看我总结的到不到位啊，飞姐哈？
1: 对，
0: 重就是人懒，我身体发沉，我没有精神头，哎呀妈，我上个楼啊都喘得不行，一动就一身汗，
1: 对
0: 对吧？
1: 浊呀，就是这个脏，
0: 哎，
1: 这个形象方面不好
0: 啊，
1: 大油脸，肿胖胖的，
0: 哎，
1: 长斑，大眼袋，双下巴，看起来显老啊。
0: 啊，对。你怎么收拾都不好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再说说黏，就是身体黏糊糊的地方特别多，头发较黏，眼屎多不多？鼻涕多，还有鼻个，对不对？就是嗓子痰也多，就人看起来不干不净，不利不索的，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个滞呢就要了命了
0: 啊！
1: 气血运行停滞不前，新陈代谢缓慢，那你一慢，你血脂啊、血粘呢都高啊。
0: 对，
1: 再加上体内湿气太重了，是不是容易长结 节增生什么的？
0: 没有，
1: 可怕呀！
0: 对呀、啊，你怎么办？
1: 哦、
0: 赶紧除湿健脾呀，对不对？你赶紧喝上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咱把体内那个湿气彻底的给它排出去。啊，你就想哈，体内环境干爽了，脾胃养好了。还会有细菌繁殖吗？
1: 哎，我跟你说，
0: 对不对？
1: 咱们今天这个东西来的真是时候，
0: 哎，
1: 先喝点儿。
0: 对，特别是中老年人，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保健品，对不对？
1: 哎，
0: 你每天喝一碗，安全、管用、 是不是还省钱？
1: 对，
0: 对不对？今天你花199就能搞定足足10大桶，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还寻思啥呀？多实惠！

0: 不对？那个味儿哈、哦。还有中老年人蹲厕所时间长不长？
1: 嗯，
0: 大便不成形，是不是？都是水啊，有的粘在马桶上的话，你都冲都冲不掉，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很多女同胞那个头上、脸上，是不是都爱出油？爱长斑是不是、啊、那大斑的话都挺大的，对不对？
1: 嗯，
0: 孩子小小年纪就成小胖墩了，对不对？皮肤总爱过敏，哎，你就说我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有没有吧？
1: 很多人都有，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哎，
1: 所以赶快啊，除湿健脾，赶紧把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你喝上。
0: 嗯，
1: 哎妹呀，今天这价格真是太给力了，
0: 原价69一桶，费姐，咱今天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再送2桶，就一共足足10大桶，门秒杀价多少钱？
1: 199，10来块钱一桶。
0: 对呀、啊，就咱就不说能给我们身体除湿这个功效，能给我们健脾养胃，就这个价格，你就当买早饭吃了，是不是都超级超级合适？对不
1: 对？
0: 对，何况这个东西对身体健康还特别好，对不对？
1: 嗯，薏米、红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燕麦粉、小麦仁，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医的养生食材、啊。
0: 就菲姐刚才说的这些食材，你哪一样你不知道？哪一样不是中医食材？
1: 哎，咱们这个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就没有别的乱七八糟添加的一些东西？
0: 哎，配料表都老干净，就这些东西。
1: 就刚才咱们介绍这些，
0: 就实实在在的这些养生的食材。
1: 哦、
0: 所以飞姐，你说你吃的放不放心？
1: 放心放心。
0: 效果用不用说？
1: 嗯
0: 啊，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不光中老年人要喝，就现在听节目的年轻的一些朋友，就像咱这样的话也要喝。为啥？
1: 有的人早上都不吃饭，
0: 对，
1: 糊弄自己。
0: 对。你就实在懒的话，你
1: 再没时间你也能冲一杯吧。
0: 对呀、啊、就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觉得老有营养了，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它还能帮助你干啥呢？除湿，控制体重，对不对？就这几样我觉得就够用了，
1: 从此以后早晨不用空腹了。
0: 哎，对，何况现在听节目的有些上班的，我就觉得你带胃都应该放2罐，对不对、
1: 哦、
0: 然后给父母家带上一组，老人最应该喝。嗯，就是儿女不听广播的老人，你买2组你没几个钱，给儿女也捎上一组，多好啊的东西，对不对？
1: 是，
0: 这是养生食材做的东西，实实在在从中医的角度，又能给我们排湿，又能给我们健脾养胃，又是非常有营养的早餐代餐，多好啊！你这平时价格，咱说60多块钱一桶，10桶得不得600-700块钱？
1: 可不是。
0: 咱今天一共的话，100多块钱，199，就告诉我这个价格，谁还心疼钱？现在听节目的，你心疼钱吗？对不对？
1: 你到哪能买着？
0: 对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跟你讲哈，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跟飞姐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朋友们，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身体被阳光唤醒，胃口被炉火唤醒，快乐被我们唤醒。说话叽叽喳喳，
3: Make some noise out there.
2: 唱歌咿咿呀呀，又直风风闪闪，总是嘻嘻哈哈，充满欢乐才是家，欢乐一家人，有爱有家，有我们。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露露子带领大家来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哈，来到这个季节，咱们家里啊，就是每顿饭基本都得整个蘸酱菜
1: 啊，
0: 就吃的清凉一点，
1: 对
0: 不 对？你吃蘸酱菜的话，你少不了什么？
1: 虾酱。
0: 你说太对了。
1: 哎，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其实说实话，我刚来大连吃不惯虾酱
0: 啊，
1: 但后来越吃越好吃，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一般的虾酱啊，很多人也吃不惯，
1: 嗯，
0: 因为它有那种就是异味、腥臭味。
1: 腥的，对对，
0: 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的虾酱，比一般的虾酱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还没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就是南极磷虾的虾酱
1: 啊，
0: 是不是啊？哎，我跟你讲哈，这个虾酱哈，真是吃起来鲜溜溜的，一点都不咸，而且哈，它其实它不应该叫酱，
1: 嗯，
0: 它就应该叫虾肉。
1: 哦，实实在在的，
0: 它就是南极磷虾破壁来做的，
1: 哦，
0: 就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没加，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虾酱它用处特别多，除了咱们在家哈，你当个蘸酱菜的酱来吃，
1: 嗯，
0: 你蘸个黄瓜，蘸个小葱哈，蘸个水萝卜啥的哈，好吃之外，
1: 嗯，
0: 更重要它还能做菜呀，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糕
1: 啊，哦，放一点，
0: 你做个虾酱豆腐。

0: 好吃，
1: 炒个鸡蛋，就它没有那个其他的味道，
0: 绝了，拌个面，
1: 就是相当于用下来炒的是一个感觉的，
0: 嗯、啊，对，我知道，
1: 拌面拌饭都好吃，都皱的哈，我跟你讲，快两勺进去哈，哎呀，鲜溜溜的哈，
0: 海鲜虾酱粥，
1: 你说太对了。我跟大家讲哈，南极磷虾啊本身就特别有营养，再经过破壁工艺，把整只虾全打成，就是打成了这个虾肉。那你想想，这个虾酱，咱说除了好吃，营养是不是就无敌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是南极磷虾哈、啊，它生存在冷水的海域，
1: 就深海的海域哈，
0: 也是世界上蛋白含量非常高的虾了。
1: 对，
0: 含有抗氧化最强的虾青素。
1: 对，
0: 关键是里面含有 DHA 还有 EPA 的成分，这是脑黄金鱼油里的珍贵成分哦。
1: 哎，
0: 一般的虾里可是没有的。
1: 对，
0: 而且告诉你这个虾酱有多香哈、啊嗯，就用小火慢慢炒那个虾肉香，慢慢研磨的那个虾皮香，还有磷虾头里的虾油香，经过烘焙之后的虾酱香，
1: 啊、
0: 全都在里面。
1: 哎呀，
0: 总之就是鲜香。
1: 哎，敢说敢咽口水的感觉啊，
0: 馋不馋？
1: 哎，反正我是特别好这一口哈、啊，就是在家咱说整个黄瓜、整个小葱、整个圆葱、整个水萝卜蘸那个虾酱绝了，我跟你讲，香喷喷的。你吃到嘴里哈都是那个虾油的香啊、
0: 嗯、
1: 真是又鲜又香又好吃啊。
0: 是，
1: 好，说到咱们南极磷虾虾酱哈、啊、今天呢我们请了棒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露露子好，各位听友好啊。那么提到这个虾酱啊，咱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提到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接触过啊。
1: 嗯，
2: 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这个肉酱呢？首先呢啊，我们整个的过程是没有任何的发酵过程，
1: 对，
2: 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1: 嗯，
2: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懂得保养的朋友啊，我以往花那高价钱买那个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胶囊，
1: 对对 对，
2: 虾青素胶囊，
1: 嗯，
2: 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他们从哪提取的呢？就是南极磷虾。
1: 对。
2: 再就是啊，世界卫生组织啊，将这个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常吃的这个牛乳，那个常吃的牛肉，
1: 嗯，
2: 包括还有普通的这个对虾，
1: 嗯，
2: 做了一个氨基酸综合营养的评分。你知道南极磷虾获得多少分吗？
1: 嗯，
2: 100分。
1: 哇！
2: 一只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含量哈、
0: 啊，
2: 相当于5克牛肉。咱们今天这一罐啊，咱们这一罐可不是一只哈、啊。是约120只的南极磷虾整虾给你做到破壁。
1: 哎呀，
2: 你知道吧？而且这个小王，我告诉你哈、啊，这个南极磷虾也不是说任何的企业都能做的。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状元海这个原料都是我们自己有，啊，
1: 啊
2: 再就是我们每一罐这个虾酱不是找别人代加工的，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线生产的。所以说，很多朋友以往说我能买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可能能买到90克的，有100克的，甚至有110克的。
1: 对。
2: 但是我们就敢做135克这么大的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料也好，生产线也好，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价格更有优势，所以我们才敢来小王这卖。我们卖的也有信心，
0: 就是硬气。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磷虾酱哈，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罐多少钱？
1: 嗯，
2: 就是19.9这一罐。
1: 嗯，
2: 今天咱这一项是12罐
1: 啊，一下是12罐啊。
2: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描述的福利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今天是买一项我送一项，两项加起来多少罐呢？24罐，降贵的卖到500多块钱左右。
1: 嗯，
2: 今天我既然敢来，我给大家描述的价格就是299块钱。
1: 299就是买12送12，买一项送一项，一共24罐，那么一罐的话就10多块钱。哇，去，这个价格很实惠啊！
0: 这太厉害了，
1: 这太厉害了。但是钟晓，你这个价格299，是不是你在全国所有的销售渠道，包括电视购物，是不是都卖这个价格？
2: 首先这个价格是100%统一的。
1: 你别讲那些没有用的，都同样的价格，你怎么好意思来我们节目？我就想问一下，用咱大连话讲，你瞧不起谁？
2: 不是，
1: 你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你又是咱的老朋友，你哎，299，你在其他地方卖299，来我们节目299，你好意思啊？
2: 不是，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小王，那我不只做你这一家啊，我其他底下不是供应商。
1: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是不是你主动的话要来宣传你的南极磷虾酱？这个价格今天肯定是通不过的。
2: 不是，那你这样，咱都老朋友了，小王哈，就是这个东西啊，首先我告诉大家是好东西。
1: 哎呀，知道了，你别絮叨了。
2: 给你降个20-30的、
1: 啊，
2: 你肯定得说我。
1: 对呀。
2: 我今天我降50块钱得了。
1: 降50块钱，299，然后你直降50块钱。
0: 降50。
1: 钟晓，你又骂人了，我跟你讲。
2: 不是小王，
1: 二百五好听吗？
2: 不是小王，你知不知道我做到现在，我卖的这么好，你知道我有个口号，什么口号？
1: 什么口号？
2: 品质不好我不来，价格不好我不来，我能给你做这个价，也就在你这独一份儿。
1: 那你
0: 我价格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1: 我想问一下，二百五是好价格啊？我是这样想的，周翔，咱节目从来就没有降三十五十这一说，只降100块钱，这是最起码的，对不对？你又不是不知道。
2: 那你这样，小王，咱俩就都别为难
1: 啊。
2: 那你这样，我多了也不跟你要，你给我一起节目。
1: 你怎么还带讨价还价的？我发现你，这不是我跟你讲价吧？你怎么还来跟我这还提条件了呢？现在
2: 不是条不条件？
1: 钟晓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东西你再好，你得不得通过宣传让大家伙知道咱家有这个东西，咱俩这个东西品质好，我感觉好吃了以后我再买呗，对不对？你俩们做品牌又不是一锤子买卖，对不对？
2: 那你
1: 啊，行，我知道你不就想给我邀请节目吗？哎呦，我给你。哎，你我不像你那么抠搜的。
2: 不是，主要是现在脸皮不厚，不行了，主要是。
1: 行了，这样的就咱俩俩好嘎一好哈，就是这样的。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南极磷虾虾酱哈，正常是19.9一罐，一箱啊是12罐。中小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箱送一箱，就是买12送12，两箱一共24罐的135克超大罐的南极磷虾虾酱，原价得500来块钱。中小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秒杀价是299。刚才我跟露露子给他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了哈。
0: 嗯，
1: 咱们不是便宜30-50，我是拿节目拿广告跟他互换的，现在又直降了100块钱。
0: 是的，
1: 24罐两箱南极磷虾虾酱一共多少钱？
0: 199。
1: 哎呀，太好了！一罐几块钱，同志们，你不抢还等啥呀？太便宜了，你上哪找这个价格？
0: 对，
1: 这个罐头的保质期，我跟大家讲，都2-3年。
0: 嗯，
1: 买回去慢慢吃呗，也放不坏。活动不是常有的。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来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呀，我们看见导播立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啊！
2: 我跟大家说哈。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可回家别当那个蘸酱菜，光蘸个酱啊。
1: 嗯。
2: 这个南极磷虾酱绝对是万能的。
1: 嗯。
2: 您家里有小孩的哈，包括你家里岁数比较大，就是老人的叔叔阿姨什么的话，一定要买，因为营养价值太高了。完了，接下来呢，教你怎么吃啊。
1: 好。
2: 第一个吃法，回家这个南极磷虾酱开罐啊，直接倒到面条上，三个面条，你明白不？什么都不用放。
1: 撒点葱花。
2: 对对对。
1: 嗯嗯。
2: 哎，再一个就是啊，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回家炒菜、炖鱼也好，你都可以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大调料，
2: 对，炖鱼炒菜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对对，
2: 我接下来我就要告诉大家做菜了。
1: 啊，
2: 我告诉你，
1: 你快点啊！
2: 今天第一道菜，
1: 嗯，
2: 回家打2个鸡蛋，3个鸡蛋啊，
1: 嗯，
2: 放2勺南极磷虾酱，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你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
1: 啊，
2: 这道菜叫赛螃蟹。
1: 哎呦
2: 啊！它能炒出那种蟹黄的味道。
1: 好，
2: 配上一碗大米饭，绝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南极磷虾水饺。
1: 啊，
2: 你回去隔点那个韭菜，放点鸡蛋，放点南极磷虾这个酱，
1: 哎呀妈，
2: 你包一顿这个南极磷虾三鲜馅水饺，咬一包汤吃四啊！我告诉你，
1: 太好吃了，
2: 就是特别特别鲜溜，你知不知道？
1: 对对对对。
2: 完了还有什么东西？咱还多朋友啊，我要拌个凉菜，
1: 嗯，
2: 还拌个小菠菜啊，小茼蒿啊，
1: 快两勺进去，哎呀，鲜溜溜的。
2: 卖菜，
1: 嗯，
2: 青草，我告诉你，胆固醇又低，营养价值还高。
1: 对对，另外的话，其实我愿意买那个市场上不有那个卖那个煎饼的吗？啊。对，然后的话买点煎饼回家弄点那个小葱
0: 卷，
1: 是不是放点这个南极磷虾虾酱，哎呦我去，我跟你讲老好吃了，而且关键咱说南极磷虾虾酱哈，好吃还有营养，这是很关键的哈。
0: 是，
1: 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行，中小哈，时间的关系，咱真不能多唠了哈，因为现在外面的电话依然在占线当中，我们就受限了哈，再见啊。 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庄园海品牌的不经过发酵的南极磷虾虾酱，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虾酱哈。它这一罐是135克的超大罐哈，比市场上的100克、110克都要大哈。它这一罐啊，得大约用12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破壁制作而成，全是虾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一箱送一箱。

0: 他一向是十二罐哈、嗯，就是买十二送十二，一共24罐。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格是299，原价将近500块钱左右，是不是？
1: 是。
0: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讲价了，
1: 是。
0: 只降一百块钱，现在就是买一下送一下24大罐的南极磷虾下架，只需要199了。同志们，199，平均一罐几块钱？
1: 抓紧时间抢吧！
0: 不抢还等啥呀？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2箱24罐的磷虾酱，一共才100多块钱，平均一罐的话几块钱，
1: 对，
0: 是不是？
1: 买回家蘸酱、做菜、拌饭、拌面都好吃。
0: 对，就蘸黄瓜吃哈，我跟你讲，蘸小葱吃，蘸水萝卜吃，绝了！我跟你讲，你买瓶咸菜多少钱？你还寻思啥呀？现在听节目，不管谁，我跟你讲，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你都应该买这个南极磷虾下酱，这个季节太需要了。
1: 对，
0: 而且我们带来的不是普通虾酱，是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的虾酱啊，既好吃还超有营养，所以赶紧打电话吧啊啊！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我们俩就不啰嗦了哈。最后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4: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曦，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大连就听99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梁静茹的这首《可惜不是你》2005年发行，这首经典的歌曲呢，当时差点被埋没了。曹轩宾写好了曲子，但是因为主歌的音域太低有难度，很多歌手觉得不好唱，也不容易出彩儿，一直没人愿意要，差点就成压在箱底儿的废稿了。

梁静茹呢是被朋友推荐的，听了这首歌的小样呢，被旋律里面的故事感动了，才决定拿下这首歌。在唱主歌的时候呢，确实是比较沉的，梁静茹用了大量的气声还有胸腔共鸣去唱，营造出了一种深夜独白的压抑感。旋律听起来像是在低声倾诉，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音很低，实际上这首歌的原调是 F 大调，副歌部分如可惜不是你的不字，最高触达 C5、啊、这个音高已经是属于女生的换声区的临界点，需要稳定的气息去支撑的。所以很多人在 KTV 开始呢唱得很轻松，一到副歌就破音了，这也是为什么专业的声乐老师常把它列为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的原因。这首歌传唱度有多高，看看梁静茹开演唱会就知道了。钢琴那个前奏声一响啊，根本不需要他开口，台下的所有的观众就能自动接唱，万人大合唱那都是常态。听了这么多年的可惜不是你，慢慢的我们也学会了和遗憾和解，不是因为不痛了，而是知道有些路总要自己走完。那句感谢是给所有差一点的故事一个体面的收场。在这个周末邀请你一起来听这样的老歌，可惜不是你。

0: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每周与你相约。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0: 拒绝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欢迎收听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还是西门小飞。此刻呢，也感谢群里的老朋友们稀稀拉拉的掌声。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 老话讲啊，人老腿先衰，树老根先枯。这个腿呀、啊，是人的第二心脏，腿脚灵便，身子才算硬朗。为什么这个腿是先老的呢？它明明离心脏最远呢。但是腿真的是人的第二心脏啊，血液回流是最难的。年纪越大呀，循环就变慢了，所以说呢，腿呢是最先发酸发沉怕冷的。哎，而且这一辈子呢，谁负重最多呀？对吧，你走路站立劳作全靠你的双腿啊，关节呀筋骨常年磨损，对吧？有的老年朋友说这个腿脚没有力量啦，有的时候抽筋发麻，走路呢拖沓抬不起脚，都是身体在提醒你的机能在下降哦。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今天呢要跟朋友们分享5分钟居家护腿小动作，动作很舒缓啊，也不伤关节，早晚呢你做一轮就行了，非常简单。大家如果现在方便可以跟我一起来踮脚落脚，非常的简单啊，双脚并拢站立，缓缓踮起脚尖，停留3秒，再慢慢落下，重复15次，能够锻炼你的小腿的肌力，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另外呢，说现在我就是坐在椅子上啊，那我们就端坐在椅子上，把双腿伸直，脚尖尽量

一往回勾，勾脚保持两秒，一二向前绷直，两秒，一二再勾脚，两秒绷脚，两秒，做十次左右，然后舒缓一下脚踝，可以转转圈环绕一下，缓解我们腿脚发麻僵硬。那如果说像我一样在坐着的话呢，你也可以后背贴着椅背，然后单腿缓缓向上抬起，膝盖尽量打直，停留两秒放下，两个腿呢交替进行，强化一下我们大腿肌肉啊。也可以左右转膝，双手呢扶着膝盖，双腿微微弯曲，顺时针逆时针慢慢的转动你的膝盖，多转几圈，转十圈，然后再反过来活动一下我们的关节啊，减少一下卡顿呢、酸痛啊。然后呢双手呢空心掌从大腿的根部顺着小腿轻轻拍打到脚踝，来回梳理两遍，放松筋骨。哎，全程空心掌啊，动作全部放缓发力，别憋气儿啊。其实我现在就觉得这呼吸是非常重要的。哎，我们做你像我游泳啊，呼吸节奏不对也不行，瑜伽呀呼吸节奏也不对也不行，都是要讲究你的呼吸的。这个晚上的时候呢也可以温水泡泡脚。哎，有的时候真的是人老腿先衰，你就能感觉到。我有的时候在公园里啊散散步，我就看啊观察一下，这腿脚灵活的呀，身体轻盈的呀大有人在啊，而且上了岁数的就平时很注意养护，所以我们应该多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小练习。如果说平时呢没有太多大量的那个运动量，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踮踮脚啊勾勾脚啊都很好的。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this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刚才说到游泳啊，也想跟大家分享特别适合夏天的运动啊，必须是游泳啊。你感觉呢还没有那么出汗，然后呢跳到水面的那一刻又觉得很解暑，又能锻炼到全身。有最新研究说游泳在增强心肌力量方面是优于跑步的。我们平时都说跑步对身体好，对心脏好，游泳也一样，能够强壮你的心脏，哎，锻炼你的心肺功能。刚才我说我们要练呼吸嘛，啊，所以说跑步和游泳呢都是一些改善心肺啊保护心肌的一些良好的方式。游泳会让你的心脏更强壮更高效啊，增加肺活量，这就不用说了。我们呼吸的频率和动作是有节奏的配合的。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啊，譬如说最简单的啊蛙泳当然是入门简单，但是真就是完全掌握要领说会了融会贯通了那其实是很难的。比方说蛙泳的呼吸，我们每次可能都是大口吸气然后马上大口呼出，但有的人呢他是吸半口气儿留半口气儿，这都不行。就是你的呼吸要尽量的深一些，增加你肺组织的弹性胸廓活动的能力。那这是在讲呼吸上，然后另外就是锻炼四肢啊，平卧在水面上四肢力量推动人体前进，腰腹力量就我们都说核心力量要收紧，要保持泳姿嘛，对吧？你像蝶泳也一样，那我要蝶泳腿出发的时候触臂出发的时候肯定是需要锻炼到我们的腰腹力量，对不对？肌肉更结实，包括你的平衡的能力。有的人游说左右晃啊，是为什么？那我觉得还是一个是核心没收紧，另外平衡能力这一方面啊还需要去多去练。有测试说这个测过1700名老人4年间发生的跌倒情况，和其他锻炼形式的老人相比啊，就是游泳的老人发生跌撞的概率要低33%。那你看游泳的老年朋友成绩是更好的，他们的身体平衡能力是更强的，那当然还有利于减肥，妥妥的有氧啊，有氧运动
当然油后之后吃什么也挺关键的啊，你别油了之后说食欲大涨，往死里吃。

0: 实那也是不行。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增强抵抗力啊，因为水凉嘛，我们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会增强。很多我身边的这个朋友都说，哎呀，游泳之后呢，冬天不怕冷了。哎，真的是这样的，免疫调节能力会提高的，你会对寒冷就感觉没有那么刺激了，适应性就是越来越好了。长期的坚持游泳锻炼还能促进肠蠕动，缓解腹胀啊，包括健脑。这个游泳呢是增加大脑血流量，有益大脑健康的啊。平时呢，如果您有喜欢洗海澡啊，去游个泳啊，对不对？我在我们大连有很多还有喜好冬泳的老年朋友，哎呀，常年游泳的真的是很厉害的。
1: Just to be your man.
0: 当然您在游泳之前啊，最好充分的去热身啊，热身呢能防止肌肉抽搐，对吧？另外防止一些在游泳过程当中受伤。另外控制一下时长，那老年朋友呢一般半个小时到五十分钟吧，我觉得就非常好了。在水里时间呢别超过两个小时，不要引起什么头晕啊休克呀，时间太长了，你身体产生的热量就低于水中散去的热量，体温调节功能遭到破坏，对吧？像有的人游的游着就抽筋了啊，那个皮肤都青紫色，嘴唇都发黑了。另外就是这个泳姿啊，尽量要它正确，要不然有游泳的说游泳肩啊，就练自由泳啊、蝶泳啊、仰泳啊，都容易游泳肩，蛙泳相对能好一些吧。这游泳的时候呢，你要速度均衡。别过快过猛啊！你说我这个动作姿势还没好呢，我非得要去拨蛙，你就做个养生蛙、平蛙就挺好啊。平时呢也可以和力量相结合，那你要想要上速度，那对不对？你得猛练，加强那个肩关节稳定有关的一些肌肉练习吧，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谁体会了，谁能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这是我说在身体层面上的啊，就我在水里呢，更奇妙的是，就是当我泡在水里的时候，我脑子里什么杂念都没有，就清空了啊，就没有时候没有什么想什么孩子的事儿啊，什么家里事都没有了。水的托举不像在地面上，地面是坚硬的，对吧？就是你用力它就给你反馈一个力，没有缓冲是直来直去的，但水不一样。我特别喜欢在水里泡着，你伸手推出去，涟漪是慢慢散开的，你的力是被稀释了，散落到每一个角落，它没有一个特别干脆的反弹啊，你得等那个力再次传导过来。哎呦，我特别喜欢在这个水里呼吸的时候慢慢沉下去，然后再上浮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尤其是穿梭从那个水中穿出去，像鱼一样滑出去的那个时候，那种感觉啊。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而且这种水下的独处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灵疗愈的时候，身体在水里随着那个节奏啊，你的大脑啊也开始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是一场流动的冥想。真的，很多人游完之后说不自觉的说要微笑，就是这种感觉。水里的环境是相对隔绝的，声音也被弱化了，视线也变得柔和了，啊，那种感觉就像，怎么说呢，就是身体上的一次断舍离，减少了跟外界的那种刺激。平时我们就是觉得外界的信息太多了，对大脑过度的刺激，对不对？前额叶皮层啊都不能得到休息，但是游完泳之后就总是觉得神清气爽的，这不是错觉，大脑真的完成彻底的清理和重启了。所以我觉得啊，有节奏的这种运动分泌的天然的一些快乐因子，很多人说游着游着爱笑了，真会这样的，这不是你的心理因素啊。

所以说在身心方面它都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一个按摩啊，又给你做心理按摩，又让你的身体变好。有的人说哎呀我有富贵包的有好了是吗？小鱼说你在水里已经游出了鱼的感觉吗？有的人还是飞的感觉呢，对吧？我还差远了。

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啊，现在真的是在大连又很方便，对吧？我们还可以夏天去下上海边玩啊，游泳真的能缓解焦虑，通过呼吸、水压去调节你的大脑，促进神经递质的分泌，帮助你重塑大脑的结构。很多游泳的人，我跟你说哈，他不是说想通了，他真的给你做大脑按摩了啊。有的时候你全身浸泡在水里的时候呢，水的静水压力均匀地压迫到你的血管，让你的血液回流到心脏，心脏感觉到压力减轻，向大脑发出一个放松的信号。真的，你会觉得天然的就会感觉到很安全，被包裹，不用硬撑。平时焦虑的人，你观察一下，他的呼吸是浅的，他是胸式呼吸的，吸一半，肩颈是紧绷的，氧气呢进不到肺底，对吧？时间长了你就很焦虑。游泳呢能强制你去腹式呼吸，因为你要换气啊，你把气得先吐干净，然后吸进新鲜空气，肺彻底的被打开，膈肌下沉，哎，这个是天然的一个镇静的一个开关。我观察过，游的时间长的朋友，上岸之后那眼神都不一样，他不飘不散，是沉下来的，真的是这样的。这么多的好处啊，水帮你放松，对你身体有这么多的益处，你喜欢吗？

WZ 问我平时什么泳啊，我蝶仰蛙字。Let's go over what I had in mind.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云豆说：“恭喜你找到适合你的疗愈方法，你是体验到了，而且也心动了，是吧？心动不如行动啊！ Baby, we ain't got... 万一我们在哪个游泳场馆就恰巧遇到了呢？”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月系无痕说游出龙的感觉，龙游大海。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我不行，我还得再好好练一练这个跳发啊、嗯，冲击一下，好好练一练，好好游一游，找好适合自己的节奏。都一样啊，无论什么样的运动啊，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你喜欢的，我觉得就非常的好啊。

常年游泳啊、运动啊、跑步啊、健身啊这样的朋友，肯定吃饭都非常的讲究。说我吃什么呢？鸡啊、牛啊、虾、鱼。有的时候我就游完泳什么的，我需要一口就是清爽那种感觉啊，就是吃的清爽一些，比如说手撕鸡肉啊，也不需要什么厨艺，一煮一撕一拌就完事儿了。我喜欢加那个小青柠酱汁拌着吃，非常的清爽。哎，这个没有小青柠酱汁也可以自己自制一个啊，就很简单。一般我就喜欢那个琵琶腿儿，冷水下锅加姜片儿，葱啊，然后一勺料酒，开大火煮20分钟左右吧，捞出来泡冷水。冰3分钟啊，然后鸡腿呢去骨，你给撕成小块放到盘里，加一把香菜段，一个柠檬切成柠檬片，把那个籽儿去掉啊，半根黄瓜切黄瓜丝儿，啊，酱汁呢就是小青柠酱汁加一勺葱花，如果你没有小青柠酱，你可以用自制一个酱啊，一勺辣椒面，一勺蒜末，一勺葱花，一勺白芝麻。然后泼上2勺热油，再加生抽、醋、蚝油、白砂糖、盐，搅拌均匀。这个配比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就行了。然后把酱汁浇到盘里，均匀一抓拌就行了。我买现成的小青柠酱就更方便啊，本来游完了都挺累的了，然后吃一口这个清爽啊，瞬间又活过来了。Felt a feeling quite strong.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或者做葱姜鸡肉也不错啊，就是几分钟就做好了，加一勺芝麻油，特别的好吃。我就喜欢用那个鸡腿肉，如果你减脂可以用鸡胸肉也行啊。我现在不想减脂，我想增肌呀。Come a little closer. 如果你觉得就一份鸡腿肉吃不饱，你加点什么魔芋啊、豆腐啊、蔬菜呀、很清爽很美味啊，也是鸡腿儿，用那个姜片葱段料酒大火给它煮开，捞出过冷水都一样啊，然后撕好。酱料呢就是2勺蒜末，1勺姜末，葱段，这个主要就是葱姜味嘛，然后看你喜不喜欢啊，然后白芝麻、盐，1/2勺白胡椒粉啊，1勺麻油啊，3勺生抽啊，都可以，这个根据大家喜好去增减料啊，然后就跟这个鸡肉一抓拌均匀啊，我就觉得这种手撕鸡肉啊、凉拌呢、葱姜鸡肉啊，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胃口吧。

我在油后半小时之内肯定是香蕉啊鸡蛋呀、啊、什么快来什么，包括现在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这种手撕鸡肉啊，太简单了，是不是就煮一煮拌一拌然后吃起来我又觉得挺解馋挺好吃的，在天越来越热的时候呢又很清爽的。

吃饱了呢，饭后呢也可以出去溜溜弯，现在是我们大连的花季啊。我有的时候就在人民广场附近，就能给我带来很多惊喜。哇，现在广场南侧的花墙都开好了，超级美的，应该是月季啊，我觉得是月季。你从那个规划展示中心走出来，一片绿色中有粉色的点缀，阳光下很显眼啊，大部分花都开好了，挺好看的。靠东侧花墙呢都是浅粉色，偶尔有几个玫红色、红色。从东边走到西边，东侧花开的是更好，哎，花团锦簇的。西侧呢颜色比较丰富，红的、粉的、白的，各有各的美呀。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花？走走看看啊，看看花，坐一坐，歇一会儿腿儿，然后溜溜弯儿，你会发现啊，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季节的大连独有的一份美好。

小酒窝说，菲姐是爱生活爱美食爱大连，没错啊。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还有我爱自己，更爱所有的听友们，再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每个周末的上午我都在这里，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进入我们的听友群里。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很高兴认识您。

0: 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我可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0: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0: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0: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苏轼，公元1037年出生于梅州，字子瞻，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其文著述宏富，纵横自肆，其诗清新豪健，其词开豪放一派，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满怀壮志，却屡遭贬谪，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一生跌踏，却处处生花，终成一代文学大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被苏东坡赏识推荐提拔，继承东坡风骨，又各占异彩，共同撑起了苏轼门下的文学天空，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诗门组合之一。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讲的是苏门四学士之晁补之。晁补之，字无咎，号归来子，冀州巨野人，属于现在的山东，生于黄佑五年，也就是1053年。他比苏轼小了17岁，在苏轼身边乃一晚辈。晁补之曾知齐州，也就是现在山东济南历城，后来因修《神宗实录》诗时被贬亳州通判，又贬至浙江丽水、江西上饶、四川达州等地，最后死于泗州，也就是现在江苏省的盱眙市。晁补之有《鸡肋集》和《晁氏秦趣外篇》等著作传世，

0: 曹氏宗族自称是汉代御史大夫晁错之后，也是北宋的名门望族、仕宦之家、书香门第。在逾200年当中，曹氏宗族先后有十几人考中进士，20多人见注史及记载，几乎是代代有人金榜题名，在朝中做官，人称朝半朝。晁补之从小受到了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再加上他聪敏强记，又能署文，日诵千言，所以早赋盛名。晁补之的父亲晁端友和他的叔父晁端礼都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诗人。熙宁五年1072年，晁补之19岁，那一年呢，他陪父亲到杭州做官，有感于钱塘山川秀美风景和风土人情，晁补之依据西汉文学家梅城七发和曹植的七起的体例，提笔写下了赞美杭州的文章《七述》。当时的苏轼就在杭州做通判，早就对苏轼倾慕万分的晁补之，这一次呢，利用杭州之行的便利，也通过父亲的各方关系，最终认识了文学大咖苏轼，还把自己的这一篇《七述》呈送到苏轼的手中。本来呢，苏轼也想对秀丽的钱塘风景写一些感触，但是据说他读了晁补之的《七述》之后，是连连赞叹，认为晁补之的文学修养和才华大大超过一般人，并且苏轼预言晁补之今后一定会因为文章彰显于世。就这样，晁补之凭借着自己的一篇《七述》，成为了第一个获仕于苏公、拜师学艺的弟子。晁补之的父亲晁端永是一个小官，那估计呢也是一个清廉的好官，因为根据《宋史》的记载，晁端友死后因为家贫，居然不能当时下葬。这个时候的晁补之是23岁，他常常把这件事引为终身憾事。父亲去世之后，晁补之奉母归巨野故里，耕读度日，常常为衣食困窘叹息。这一阶段艰苦岁月在他的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10岁艰难，想要出人头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刻苦读书，通过科举入仕方能改变现状。晁补之博闻强记，功力非常人可比，虽然他耕耘于田，但是他仍然能够夜以继日读书不辍。只要有努力，一定会有收获。27岁的晁补之进京应试，不但顺利地举进士，且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格福薄。”晁补之从此步入仕途，先是任澶州司户参军，后来又改充北京国子监教授。哲宗继位，高太后执政，旧党掌权，晁补之被召仕京师，除太学正。不久经过考试之后，除秘书省正字，迁教书郎。当时呢，苏轼任翰林学士，黄庭坚、张磊等等都公职官格，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诗酒惆怅，这也是他一生当中最惬意的时光。哲宗亲政，政局大变，新党复起，晁补之受到牵累，离开京师，继张敦为相，又兴史惑，晁补之作修《神宗实录》诗实，于是他便和他的老师苏东坡一样，一再的遭到了贬谪。我们都知道啊，苏东坡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而晁补之则是飘萍又逢骤雨，信州、湖州、密州。 北宋的党争实在是很烦人，此起彼伏，没完没了，整个就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乱的一个不得了。皇太后听政，复幼元佑党人超不知得到了预设，被召为著作左郎，还京师。这好日子还没品味过来呢，徽宗亲政，党论复起，宰相蔡京污蔑司马光、苏轼等这120个人为奸党，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皆在其中，所以他又一次被贬出京。晁补之这个时候已经是年过五十了，于是他退返金乡家园闲处，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废黜生涯。由于他一生人途坎坷，屡遭贬谪，多处漂泊，对宦海生活感受尤深，所以他归隐乡里后弃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世尽，慕陶潜为人。这一阶段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诗词文个体具备，多方面的表现出了他的生活和复杂矛盾的心绪，应该说这八年他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随着政局的和缓，党争渐消，旧党籍人俱招复职，晁补之又得以在小官位当中徘徊，最终在一个清风月圆的中秋之声，官做的都不太大，但是宋史有传，虽不及500言，但将生官做的都不太大，但是宋史有传，虽不及500言，但将其经历叙述得非常清楚。按说作为一名沉沦下僚之人，肯定是悉知其文明，所以才会把他的历史记录得如此清晰。作为一个才情出众的文人，晁补之是诗书画俱佳，书法也是一绝。他身处北宋书画艺术繁荣昌盛之期，再加上他过人的艺术天赋和长期辛勤的钻研探索，所以在书画艺术领域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汉墨丹青众所推称，而流传于世的作品至今也是熠熠生辉，光彩照人，成为华夏书画艺术的不朽瑰宝。明清两朝对晁补之非常的推崇，《四库全书》不仅收录了他的全部文集，并且还洋洋洒洒地写了诸多提要，而且还将晁补之与晏殊、苏轼、周邦彦、秦观并列宋词五大家，评价非常的高。评价是这样写的：童书之词温润，东坡之词喧嚣，美成之词精邃，少游之词幽艳，无咎之词雄渺，北宋为五子可称大家。不过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对于晁补之的了解跟之前的那四位是相去甚远，究其原因还是输在了最能扬名的诗词之上了。苏东坡就不用说了，他的诗词真的是太多了。晏殊有《无可奈何花落去》，周邦彦有《水面清源一一风何举》，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而晁补之呢，好像什么都没留下，这可真是太可惜了。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初心不忘，梦在前方。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朵。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 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

0: 的交响。
1: 亳州的梅花还没有去赏第二次，贬官的诏令又来了。宋哲宗绍圣四年，也就是1097年，党禁再起，晁补之就属于元佑旧臣当中，所以他被贬兼楚信二州，也就是现在浙江丽水的盐酒税，又是一个小官。屋漏偏逢连夜雨，仿佛厄运在追逐着晁补之的脚步，不管是亳州还是要去往的楚州，都不是他最终的避风港。晁补之对于远在浙江的贬所并没有多少向往之情，但是没有办法呀，亡命在身，兼盐酒税也是实缺，食君俸禄就得奔波于江湖之上，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之情。晁补之的小船就这样向楚州慢慢地划着，忽然之间在船外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进来，好像还带着哭腔。请问这是我家晁老爷的船吗？这不是家丁老黄吗？晁补之听到这个声音，心跟着悬了起来。明明留了他在亳州照顾母亲的，这一次贬官楚州，因为那个地方荒僻，所以他没有带着母亲一起，他想着等过两年有了好的去处，安顿好了再来接母亲奉养。难道是母亲出了什么事儿吗？来人来不及多解释，慌慌张张地扑进了船舱，一头跪倒在了晁补之面前，已经是泣不成声。原来晁补之的母亲去世了。当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晁补之耳边嗡的一声，仿佛一个响雷在头顶炸开。母亲的乍然离去让晁补之的赴任暂停下来，他拂旧还乡，沮丧丁忧，仕途的停顿却也是他乡居的开启，漂泊的心也因此得到了暂时的慰藉。丧期满后，在元符二年1099年的夏天，晁补之就改兼信州，也就是江西上饶的盐酒税。年近半百，两鬓苍苍，晁补之又一次奔波在江湖之上。在这个阶段，晁补之做了一首《迷神引》，面对浩浩大江，青山日暮，他感叹于客舟人间几多愁。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坐，暗暗青山红日暮，浩浩大江东注，余霞散起向烟波路，使人愁长安远在何处，几点渔灯小迷尽雾，一片客帆低傍前浦，暗想平生自悔如关物，觉阮途穷归心阻，断魂素月一千里伤平楚，怪竹之歌声声怨为谁苦，猿鸟一时啼惊岛屿，竹岸不成眠听金鼓。迷神引是唐教坊取名，迷神引这个调名的本意就是以引曲的形式来歌咏能迷惑神灵的词曲，听起来是

不是非常的玄妙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晁补之的这个作品。暗暗青山红日暮，浩浩大江东注。上一阙以景起，气象雄浑，景物壮阔。词人伫立江边，看着那青山渐渐地被暮霭笼罩，红日慢慢向西坠落，身下的浩浩长江奔腾不息，汹涌澎湃地向海而去。这个时候呢，他的内心充满了壮美开阔之意，但是一个暗暗还是不小心泄露了他的心事。再美丽的风景，再壮阔的风景，也没有办法排遣内心的愁绪呀。余霞散起向烟波路，使人愁长安远在何处。天空当中缕缕残霞，就像是有花纹的罗绮渐渐地散开了。回首望去，浩渺的烟波掩映着漫漫长路。令人忧愁的是，离京城越来越远了，逐渐模糊。余霞散起，这是一个典故，出自南朝齐谢眺的《晚登三山还望京意》。他写道：“余霞散城起，城江静如练。”谢眺这首词作于齐明帝建武二年，也就是495年。当时呢，谢眺初为宣城太守，经过三山回望建康，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他心中既有对京城的留恋，也有对时局的无限隐忧。谢眺这一次出手之前，建康一年之内就换了三个皇帝，所以说这个城市正处在政治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中。那晁补之他擅长经史，他在这儿引用了谢眺的这句诗，并不完全是为了他词句的华丽，更是因为谢眺写这句诗时的心境，其实和晁补之是非常的贴近，就是那种想要远离避祸，但是说真的，对京城的权势是有一些恋恋不舍的，一边想要隐逸，一边又想要出世，大约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士大夫的心声。几点渔灯小，迷尽雾，一片客帆低，傍前浦。几处闪烁不定的微弱渔火，让人迷离恍惚，不知道船坞的远近。一叶船帆渐渐低垂，停泊在前面的江浦。这一句似乎是白描一般的笔法，写的自然是晁补之眼中看到的实景，但是总有一种凄迷的雾笼罩在这个景色之上，就像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忧郁的滤镜。暗想平生，自悔如观雾，觉阮途穷，归心阻。这一句呢，晁补之从风景自然地过渡到了内心活动。江边孤寂的渔火让他默默地回想过往，独自悔恨，常常为追求功名所误。如观雾，阮途穷，这些都是晁补之信手拈来的典故。如观雾出自诗圣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22韵，里面说纨绔不饿死，如观多雾深。杜甫的意思是说呢，富家子弟养尊处优，而一般的读书人呢，往往就是潦倒一生。阮途穷出自晋书阮籍传，说的就是晋人阮籍，他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因为对当时政局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呢，阮籍就经常的装疯卖傻，纵酒颓放。据说呢，他常常是驾车独游，走着走着发现路不通了，就会痛哭而返。我们知道阮籍有才名，但是也会行路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啊。晁补之觉得自己就像阮籍那样，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0: 归隐田园的情趣却常常受阻。断魂素月，一千里，伤平楚。遥望着普照千里楚地的皎皎素月，这一刻竟是这样的令人伤感凄楚。断魂是因为悲伤而神情恍惚，平楚是指从高处远望，丛林树梢齐平的样子，也指平原。这个出处依然是来自谢眺，他在《宣城郡内登望》当中写道：“韩城一已眺，平楚正苍然。”下一句：“怪竹之歌，声声怨，为谁苦？”哎呀，怨恨那如泣如诉的竹之歌呀，这声声愁怨是在为谁痛苦啊。竹枝呢，它本来是出自巴渝地区，唐贞元中刘禹锡在阮乡作竹枝新词九章，这个我们都知道刘禹锡的竹枝词。那这里的竹枝歌呢，指的就是这荒漠的地方偶然的听到了百姓们唱的离歌。猿鸟一时啼，惊岛屿，竹岸不成眠，听金鼓。凄厉的猿啼应着悲哀的鸟鸣声，仿佛惊动了整个岛屿。昏暗的烛光下，我久久不能入眠，于是就这样卧听着金渡边的声声更鼓。金鼓指的是渡头的更鼓，夜晚的更鼓声就会让夜色显得更加的凄凉。在渡口啊，这是送别之地，我们可以听到鼓声瑟瑟，这就更加的让人凄恻难眠了。那说到这里，整首词黯然收尾，才高于世、宏图抱负都成了往事，只剩下挥之不去的遗憾和落寞。这不就像那大江东去吗？只留下了涛声阵阵。其实读潮补之，我们很容易会看到自己年轻时意气风发，总觉得自己能够改天换地，到了中年，两鬓苍苍江湖老，红日西沉猿鸟啼。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笑啊，要笑对这人生的风浪，面对那追逐的厄运，面对那永远也没有办法实现的宏愿，我们都要咬紧牙关。因为我们选择做这样的人，那就一条路走到黑，坚持下去。晁补之说：“自悔如观物。”你如果以为他真的悔了，那就是被他的文字骗了。若是悔了，他随时可以弃了如观便是啊。正是因为他的不悔，才会有这般艰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从何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生意。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 每不到十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5: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5: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6: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7: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赵老师。今天呢，咱们不给大家讲那些个零散的小症状，也不跟大家拆解呢某一类的这个心脏毛病。那咱今天跟大家说什么？咱就跟大家伙啊唠唠几句呢掏心豁子的这个实在话，给所有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哈、啊、敲一记啊最关键最保命的这个警钟。说句大实话啊，说在咱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上啊，那些个什么难缠的心脏的大病，常年不好的那些个老慢病，说没一个是凭空突然发生的。那是怎么来的？哈，归根结底啊，就三个字儿：硬扛着、拖着、忍着，硬生生的呢，把这个小毛病啊，熬成了重大病。咱大家伙啊，往往呢都有个通病，就是说我们身上有点不舒服，咱第一的想法呢，永远都是哎呀，忍一忍，挺一挺啊，也就过去了。说总觉得啊，这个人呢，说上了年纪了，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气短的、乏力啊，哎呀，这些都是常见的、正常的衰老。啊，没必要啊，说特别的拿它当回事，更没必要呢费尽周折的去调理。今天呢，咱就结合着呢那些个身边发生的真实的案例，好好的跟咱大家伙啊讲一讲，说心脏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咱呢万万不能硬扛，万万不能够拖延。之前的时候啊，接触过一个60多岁的这么一个患者朋友啊，跟咱大多数人一样，说退休在家，平日里边哎，你看着他这个身体呢还算是挺是硬朗。说早些年的时候啊，实际上他就偶尔有些个心慌，胸口发闷，但是这个症状呢特别的轻，说歇上个3-5分钟啊就能够缓解。吃饭呢，遛弯啊，做家务啊，哎，一点都不受影响。这就是因为呢，他这看着不严重，所以呢，他这根本呢，也没把他放在心上。这老伴也劝他，儿女也劝他，让他趁早呢，好好的做做检查，好好的养护。可每次呢，哈，都被他这回绝了。他这总念叨啊，说人老了，哪有说没个小病小灾的呀，哎呀，你们这纯属是小题大做，哎呀，没必要折腾。日子啊，就这么一天天的这个过着， 他的这些个坏毛病呢，

那是一点都不改，说干活累了硬撑着啊，说这个活没干完，哎呀，着火吃饭了，不，等我干完了以后再说。刮风降温了啊，换季受凉了，从来不注意保暖，说添点衣服吧，哎呀，节气到了，不用，没事儿。说心里有气有委屈的时候呢，哎，全都闷在自己的这个心里儿。晚上睡不着觉了呢，哎，就在那熬夜，就在那坐着，说对身体发出来的这个一次一次的这个预警信号啊，哎，他这呢就当没看见一样。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硬生生的啊，那都拖了好几年。咱大家伙好好的琢磨琢磨啊，咱总说这个人心那是肉长的，它不是铁打的。那长年累月的这么透支消耗，忽视这个预警信号，一味的在那硬扛，那小小的不舒适啊，它怎么可能自行痊愈了呢？慢慢的，他的这些症状啊，就一步一步的加重。从最初的10天半个月偶尔心慌，后来就变成了呢，天天胸闷，时时发慌。从最初的那个几分钟就能够缓解，慢慢的呢，哎，就变成了这个憋闷难受，半小时都缓不过来。稍微的说走点路、干点活、吹点冷风、生点闷气，立马胸口这就发紧，胸口就刺痛。啊，憋闷压榨，这上气下不来气，这越往后啊就越严重。逐渐逐渐的呢，还出现了那个后背放射性的那个酸痛。这个夜里头啊，平躺着，躺平了，哎，他就感觉到憋气，啊，这个频繁的半夜里边憋醒了，浑身没劲儿，活动受到限制，这整个人的精气神啊，可就彻底的垮掉了。说最后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呢有这么一次情绪的这个激动，就突发的这个剧烈胸痛、窒息憋闷，险些呢酿成了大祸。虽然说呢及时的稳住了这个身体，但是这个病根呢那是已经牢牢的落下来了，再也回不到呢从前的那个健康状态。其实说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这儿呢只是有一点轻微的心气不足，血脉的运行不顺畅，简简单单的咱们进行一些个调理养护就能够完全恢复啊，不留半点的这个隐患。可是呢，就是因为他这盲目的侥幸，一味的硬扛，长期的拖延，就把这个小小的、轻微的这个不适呢，就拖成了这个心脏脉络的严重受损，最终呢，落下来终身难愈的这些个心病。往后这一辈子啊，那都要小心翼翼的养护，可以说呢，那是受尽了束缚。难道这不是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真实的写照吗？咱自己是不是也这样？难道非得要等到那个大病缠身、痛苦难忍，咱们才愿意正视身体上的这些个隐患吗？说这么多年呐，我这儿呢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遗憾了。早晨起床，哎呀，头晕发沉，浑身疲惫，不当回事儿。硬扛成了呢，这心肌的供血不足，日常活动活动，心慌气短，上气不接下气。咱呢，只当说是年纪大了，体力差了，啊，他这呢，慢慢的耗伤我们的这个心气，它就形成了呢，长期的这个亏虚。偶尔的胸口发闷，啊，心口堵胀，咱呢，得过且过，放任不管，那日积月累，他就拖成了呢冠心病了。常年的手脚冰凉，莫名的心悸怕冷，哎，咱以为只是哎呀体质有点弱了，咱就一拖再拖，拖到怎么样？心阳不足，元气衰败，夜里边的那个失眠、烦躁，躺下就心慌焦虑，哎。长久的忽视他，最后呢，他就诱发了心律不齐，夜夜难安。

0: 我经常跟咱大家伙讲啊，咱的这个心脏啊，那是咱们全身最忠厚、最隐忍的这么一个器官，它这呢默默地支撑着咱们全身的气血运转，它包容你的劳累，包容你的闷气，包容你的受凉，包容你的熬夜，哪怕说它这呢负荷过重。元气受损，它这呢也不会突然的罢工，它只会呢用一次一次的这个轻微的不舒适的症状，悄悄的提醒你，来警示你。所以咱大家伙啊，一定要记牢了，所有那些个反复出现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失眠、怕冷，这都不是衰老的正常表现，那是。咱的这个心脏，它发出来的求救信号，每一次的忍一忍，那都是在透支你心脏的元气；每一次的这个扛一扛，那都是呢在加重你的血脉淤堵；每一次的无所谓，那都是在给你的终身心病扎根铺路。心脏的健康啊，贵在一个早字儿。早期的功能性的小问题，气血亏虚，脉络轻微的淤堵，咱及时的呢，温阳益气，疏通血脉，调理简单，快速的恢复，它完全可以逆转，不留病根，不受罪。可是，一旦说呢，长期的拖延，它发展成了那种器质性的这个损伤，那心脏的实质功能受损，到那个时候啊。再好的这个调理，也只能够呢稳住这个病情，没办法呀，彻底的这个根除。往后这刮风难受，换季难受，劳累难受，生气难受，衣食住行那是处处受到限制，常年的呢被这个病痛啊所束缚，晚年的这个日子啊过得那是一个憋屈煎熬。我也清楚啊。当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现在呢，咱们都在纠结犹豫，咱的身上呢，总有一些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个小难受，哎，他还时轻时重，想检查吧，咱怕花钱，哎，咱还怕查出问题来，说不重视吧，又是心里呢，天天的在这犯嘀咕，哈哈，就这么呢，左右为难，所以那怎么办？哎，硬扛着吧。这也是呢，我这啊坚持给大家做这档节目的初心，那就是想呢，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咱中老年朋友，让大家呢认清心脏的这个隐患，改掉咱们这个拖延硬扛的这个坏习惯，咱不能够让那小病呢拖成大的顽疾，哎，更不应该呢让本来安稳的这个晚年呐。被这个心病所拖累，所以今天呢，我这儿呢，劝诫咱每一位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呢别再拿这个年纪啊当借口了，别再拿那个隐忍当坚强，心脏无小事，隐患不能拖。只要你这儿有偶尔心慌、莫名的胸闷。一动就气短，浑身疲乏无力，夜里失眠心悸，常年的手脚怕冷，后背发紧发沉，心口莫名的憋堵。不管这些个症状轻还是重，也不管它的这个发作频繁与不频繁，只要你拿不准、分不清、不知道呢该不该养，不知道呢怎么来调理，你。就给咱们这个门诊呢打个电话，好好的呢聊一聊，看看呢这个问题呀，哈，究竟呢出在哪儿了？时间的关系呀，咱今天呢就和大家伙啊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就开通今天的空中门诊热线。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

0: 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
1: 哎，您好，我是诺家中医门诊赵大夫。咱是不是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说您这儿有些健康问题需要咨询，有啥问题您说。
2: 他爸也是你的电话吗？
1: 您稍微大点声，我这声音呢有点小，听着有点困难。您稍微大点声。您先告诉我，这个病人是您自己呢，还是家里其他人？
2: 我说你是哪上诺家中医的？
1: 对呀，
2: 你贵姓啊？
1: 我姓赵。
2: 姓赵啊？
1: 对。
2: 啊。
1: 这个病人是您自己呢，还是家里其他人？
2: 我自己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79，
1: 79岁了。
2: 虚岁，
1: 血压正常吗？
2: 血压还可以，正常，
1: 血压是正常的。血糖正常吗？
2: 血糖也行，
1: 血糖正常的。那现在咱们感觉到最难受、最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是个啥？也就是说，原来的时候主要是个心绞痛的问题。用完了咱们诺家中
2: 不是
1: 医
2: 心，
1: 老师给您开的药，用完了以后呢，这心绞痛给咱治疗的不错，现在不怎么犯了，是这意思吗？
2: 我原来我还吃那个，麝香保心丸，都是大夫给开，那是在社区医院呢。
1: 啊。
2: 我考虑，我现在已经吃了2年了，原来心绞痛，有时候那个孔给我来电话，然后我说我心绞痛啊，好像是再没发生过，没有了，挺好的，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也不懂啊，是心脏呢还是肺？我昨天他开，昨天给我来电话，我还和说，我说我脑里一直打个问号，我现在主要是肺那个呼吸系统啊，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
1: 啊，有支气管扩张。
2: 炎性病变，能有6、7年了吧？就是一开始得哈，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症状，后来一点点就是说，突然间，完了，咳血了，咳血也不怎么太多，就3口血。完了，我儿子带我到，长春路一些医院做胸部 CT 什么的哈，完了，就发现就是说。支气管扩张，再是我们单位呀，每年都可以退休人员做体检，在那个我都叫原来的叫铁路医院，完了每年都做体检，每次体检也是支气管扩张，而且就是说以前轻微啊，他也没咔血什么东西，咱也不知道，我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这不是严重了吗？他做也是支气管扩张，哪哪也肺什么的话，哪个部位，完了，那个就是说是，和医学院做的都一样，就是炎性病变，肺上还有结节，有结节，
1: 肺上有结节，
2: 还有结节。
1: 除了这些个以外，还有啥其他难受的情况吗？
2: 就觉得没有劲儿呗，没有力气，头晕，我也可以说一体多病，我还有肝脏体检不是吗？肝脏脑萎缩，腔梗全都有，这
1: 有
2: 都
1: 脑
2: 没，
1: 梗死，还有腔梗，
2: 还有
1: 别，
2: 脑萎缩。
1: 慢点说，最后还有什么？
2: 脑萎缩，
1: 哦，有脑萎缩，别的还有吗？
2: 这没有什么了。
1: 您的这个情况呢，一个是有经络的淤堵，你看你那个心绞痛，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给心脏供血不足， 心脏

0: 缺血，这是心脉淤堵，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讲，就是经络堵了，气血运送不过来了。您的这个脑梗死、脑萎缩，还有腔梗，这是呢脑血管的动脉硬化狭窄，给脑细胞供血不足。长年累月的给脑细胞供血不足，脑细胞呢也萎缩了，也蔫了，就跟这个地里的庄稼似的，你老不给它浇水，那庄稼还不看蔫了？哎，这就是脑萎缩。那脑细胞你不给它输送气血的濡养它，那时间长了它也萎缩了，它也蔫了，这就是脑萎缩。脑萎缩以后呢，往往出现什么头晕呐、头沉呐、记忆力下降啊、反应能力差呀、啥也记不住啊，哎，这些个症状。
1: 最后的脑痴呆。
0: 时间长了。
1: 对呀，最后就是痴呆症。
0: 严重了可不就是老年性痴呆？
1: 哎，痴呆。
0: 啊，那你想想，脑细胞那么弥漫性的脑细胞缺血缺氧，功能下降，可不就是啥也不中用了？哎，这个呢，说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和脑的这个问题都是经络的淤堵造成了呢脏腑器官功能的下降所引起来的。所以说综合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它的特点呢，一个是大量的脓痰，一个是卡血，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往往容易出现的午后低热。说您这儿呢没有这个大量的脓痰，也没有午后低热，就是一个卡血，这个叫啥呢？这个叫做干性的支气管扩张。啥叫这个支气管扩张呢？就好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骑那个自行车，那个自行车这个履带要是换了，咱们买一条新的。买的时候啊，咱们得先打个打气筒啊，先把它打起来，看看它是不漏气儿。那有些个自行车那个内胎它不合格的话呀，它某一个地方就鼓一个大包，这等咱就不能要，咱得或者换条新的。说您这个支气管扩张跟这个支气管啊，就跟那个那不合格那轮胎似的。哎，他这呢鼓了个大包，那个地方呢由于反反复复的发炎，造成了支气管的这个平滑肌松弛了，啊，他就鼓了个大包，大量、大量的。
1: 大夫，
0: 啊，
1: 我插，哎，我插一句，
0: 啊，
1: 支气管是咋看呢？人体往那个图，有时我看电视哈，是就是在肺里面一个那叫细管吗？
0: 对呀，
1: 那就是支气管吗？
0: 啊，是啊，
1: 就是痛在肺里面的，对不对？
0: 对呀。
1: 啊，那痛在肺里面，那支气管里面不是也有血液吗？没有血液吗？
0: 支气管里边有什么？
1: 血。
0: 有血，气管里边没有血。
1: 啊。
0: 哎，气管。
1: 我问你，有事吧？那我能咳。哎，挺长时间，不是说经常咳血，那咳着一般都是散口，第三口就少了哈。那个血是从哪出来的呢？
0: 那血是只能从血管里边出来呀。
1: 啊，血管。
0: 哎，气管里边啊，你听我说啊。
1: 我知道他怎么，他就是肝炎发炎了，完了哪唱坏了还是怎么？
0: 您想想啊。在这个气管它表面它是有血管走行的，这个气管它有功能，它得需要血液的濡养，气管的表面是由血管组成这个走行的，当支气管一扩张了以后呢，它这么一胀就把这个小血管给胀破了，血液从血管里边流出来，
1: 哎，
0: 进到气管里边，这您才把这个血卡出来。
1: 我就这嘎不明白，对，是那个，哎，是那个支气管扩张了以后呢，
0: 哎，
1: 把小血管给弄破了，是不是？
0: 对，
1: 血管破了就出血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这个血出来在气管里边它待不住，就得咳嗽，一咳嗽，哎，这血出来了，这下，
1: 哎，上来了，对，
0: 哎，吓人倒怪的，一咳咳出血来，那你说咱能不害怕吗？
1: 嗯，对。
0: 哎，但是呢，他这个血管破了以后啊，

0: 血管里边血管破了，问题不大，就怕脑袋里边血管破了，那问题才大。
1: 那就完了，
0: 那就更吓人了。
1: 对对，
0: 但是您现在需要我解决的问题呢，一个是头晕，一个是乏力，一个是盗汗，主要是这些问题，对吧？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就找一找您现在这些个问题，它到底是个啥原因？咱说呢，病不可怕，可怕怕啥呢？就是怕这个病看不明白，背后的原因找不着。只要把这个原因找着了，把这个方法用得当了，这些个问题它就一定能解决。首先说您这个头晕，它发生的原因是啥呢？这个毫无疑问了，就是你的脑动脉硬化以后，血管变得狭窄，给整个大脑供血不足，大脑缺血缺氧，那还不头晕？说您的血压也正常，血糖也正常，哎，你这个头晕都不是他们引起来的，就是你这动脉硬化。说为啥动脉硬化了？这跟咱的这个年龄有关系，将近不到80岁、79岁这么一个年龄，它就容易呢出现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只要咱把这个动脉硬化清理了，大脑供血改善了，大脑不缺血缺氧了，那头晕的问题自然而然它也就解决了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感觉到这个腿脚无力啊，感觉到浑身疲乏没劲儿，还有一个呢就是盗汗。刚才说了，这个没劲儿啊，是咱们中医所讲的气虚的表现，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气不足了。你看那个气球，哈哈，要是说把气儿打足了，外观看着又水灵又漂亮；要是把气儿放一半，那气球都蔫了。我们人呢，我们身体内这个气，它可是我们身体内的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它要是不足了，我们身体就没精神头，就蔫蔫的，就干啥都没劲儿。所以这个呢是气虚的表现，咱呢需要把气给您补足了。第二一个呢，您这有盗汗的问题，它是啥呀？它是阴虚的表现。阴虚是个啥呢？阴虚呀，就是指的我们身体内的这个津液不足了，啊，说这个津液不足了以后呢，不能够濡养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了呢夜间盗汗的这个情况。所以您这个一个是治疗咱们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把大脑动脉硬化清理，改善大脑血液循环；一个是呢把气补足了，把津液补足了，那没劲啊、盗汗这些个问题呢就会迎刃而解。您刚才说呢，已经用过咱们珞珈中医门诊的这个药了，用完了以后感觉还是不错的。说结合您的这些情况呢，给您开一个方子，既要把经络通开，又要把气血啊、气阴补起来。您头晕呐、无力呀、盗汗呐、这些个症状呢，就会迎刃而解。包括您的脑梗啊、腔梗啊、脑萎缩呀，也会同时得到治疗。我把这个方子啊，给您放到咱们中医珞珈那个珞珈中医门诊之后啊，咱们会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呢，给您安排这些事情，跟您联络，好吧？
1: 哦，好的，你贵
0: 好，
1: 姓啊，大夫啊，我又忘了。
0: 呵呵，我姓赵。您有时间的话呀，欢迎您呢到这儿来一趟啊，给您看看详细的情况，看看您的身体呢适合用啥。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7: 跟着仨徒弟。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0: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接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节目内容啦。首先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下春日的双色搭配。其实现在的季节真的已经来到了夏天了，但是春夏春夏总是说在一起的。这也是呢要和大家来聊一下一个著名的一个色系搭配，就是粉蓝。在这个春夏的光影当中，真的粉蓝这个颜色就太治愈了。非常多的名画里面也都是用粉色和蓝色去做一个搭配的，或者说做一个拍档的。那今天呢，我们也会从艺术巨匠的画布上去寻找粉色和蓝色的组合，这也是印象派们最爱的春夏语言。另外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降低皮脂醇最快的八个方法。进入到了夏天呢，我们的有一些这个服装的露肤度就会比较高一点了啊，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更瘦一些，就是把你的皮脂醇降低一些呢？我们今天就会和大家关于这个方面展开八条干货内容。最后的最后呢，咱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亲密关系。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为什么和这个异性啊，在处理亲密关系的过程当中，就是总是前期特别的美好，然后到了中后期就好像是没有吸引力了一样。那么其实如果说一个人想要对异性保持长久的吸引力，就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就 OK 了。就是可能太多，有的时候你是做多了，太少有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意识到。那么到底是哪一件事情只要做到就可以对异性保持一个长久的吸引力呢？哎，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来揭晓。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回春丹乐队《鲜花》。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今天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他说特别想听一下如何对异性保

是长久吸引力这一件事儿，我们就放在第一个 part 来和大家讲一讲。就的确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有非常多的女生可能就是从进入到亲密关系的一开始是那种非常的高贵，然后呢又多才华，然后又有阅读量，又善良，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然后又比较讨好的角色。这是为什么？有很多女生说，我温柔贤惠漂亮，这些都是加分项，可是为什么后来反而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就失去了吸引力呢？哎，其实那是因为可能你的认知没有去进行更新。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那些，它确实是加分项没错的，但它不是核心价值。漂亮也好，贤惠也好，温柔也好，它比较容易被替代。而在一段长期的亲密关系当中，最残酷的一个兼容性测试，它往往可能不是外表，甚至都不是你的所谓的家庭背景，更多的是认知。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他的思维模式、语言体系、价值判断和处事方式。其实女生去向往更好的生活，或者说希望通过婚姻去改变自己的人生的方向，这个没有什么错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但是如果你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浅层，哪怕是凭借着运气所谓嫁入到了一个什么厉害的家庭啊，也很难融入到其中。我举个例子，就好像说把两台电脑的操作系统去进行一个兼容吧。你比方说一台 Windows XP 系统的电脑强行塞进一个运行 iOS 16的生态当中，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无法链接，结果是处处碰壁，结果最后系统会崩溃。可能你会听不懂这个，就是这个认知或者说这个层面他们对话的核心思想，也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甚至你不能为这个家庭去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决策性的建议。那么这样的话会让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你会成为一个被供养起来的精致的但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局外人。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了太多的言情小说、童话故事，但是真的只是童话。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故事，它只是童话。女性的智慧会直接决定你是被吃干抹净之后丢掉的那一个，还是会被尊重、被合作、被长期投资的那一个。所以呢，升级自己的认知系统，提高眼界和格局，它也是女性阶层跃迁唯一且正确的路径，更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保持长久吸引力的立身之本。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尤其是在当今的这个情况吧，女生的付出可能确实是要比男生要多一些，但是有的时候女生她真的是付出变成了牺牲，而有的女生她会把付出变成投资。就是一个女生她的付出感是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毒药。如果你委屈的时候，你就会说啊，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我为你牺牲了我的事业，我把我所有最好的时光、年华、青春都给了你。你知道她是一个输家才会说的话，就是你把你的付出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你希望以此换来对对方的一个愧疚和补偿，但是你一直在强调自己付出的时候，真的就已经输了。因为他的潜台词是，我的付出是一笔需要你偿还的债务，我的牺牲是你亏欠我的，你需要用爱和忠诚来补偿，这就变成交易了。因为爱和忠诚这不是最基本的吗？这还需要要求吗？这就会变成对方会认为说，哦，原来这个是需要要求的，那他就会有压迫感，他甚至想要逃离。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债务人的角色当中，你的付出感越强，他会越累、越窒息、越想逃离你。而有一些女性呢，她是不谈付出的，她们拥有的是更高阶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比如说啊，你逃不掉就是对于家庭的付出，那么他的思维的角度是，我选择为这个家投入时间和精力，是因为通过了我的判断，我认为一个稳定的后方能让我们的家庭的资产增值变得更快。我选择支持你的事业，是因为我相信你的潜力，这笔投资能为我们带来长期更可观的回报。所以同样是照顾家庭，支持丈夫，但是当你换了一种心态，你的气场就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付出感、牺牲感会让你成为一个怨天尤人的受害者，而投资的心态会让你成为一个运筹帷幄、自负盈亏的项目合伙人。前者会让你软弱，而后者会让你强大。
这个大家好好想一想，哎，你有没有悟到一点什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向上支撑的能力。大部分的女性在爱情当中都是索取型的，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基因决定的，还是一些什么决定的，就是女生特别希望对方去考虑自己的感受，去照顾自己的情绪，需要索取安全感去满足她的需求。而另外一些女生呢，除了懂得要，她们更懂得给。就这种我跟你讲，绝对是高阶玩家，强者。而所谓的给，他并不是廉价的讨好和无底线的付出，他给的是一种向上支撑的能力。什么叫向上支撑？就比方说，当你的伴侣遇到挫折，陷入到低谷的时候，有一些女性的反应是两种，一种是抱怨贬低，啊，你怎么这么没用啊，当初我就不应该选择你。一种是同情，哎，算了吧，你也努力过了，过去的事情就别想了。这两种反应，前者伤人，后者无用。而懂得向上支撑的女人，她会在对方最狼狈的时刻，她既是伴侣也是盟友。第一，她不慌乱，而且她能定局，她能看得清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她还能致命。她的稳定情绪让她不会在这个时候添乱，就是她不会说爆炸掉，就整个人当机掉，她不去制造问题，她只解决问题。她能让对方感受到外界的风浪再大，只要回到她的身边，她也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第二，她可能没有答案，但是她会给出一些视角，就她不会给那种很空洞的安慰，但是她会给全部的理解和接纳。她不会去那种居高临下的，或者说以一种这个上位者的角度去教伴侣应该怎么做，但是她会用自己很成熟的思想去安慰和鼓励对方，帮他去打开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也许她说的并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会是有启发性的。就这种女生厉害，就厉害在以柔克刚。要知道水滴石穿啊，就是这种力量太强大了。很多事业有成的大女主，情感上可能往往不是特别的顺利，因为他们会把商场的这个果敢呐、独立呀、这个凡事要争输赢的作风会带到家里。因为家它毕竟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情感的地方。亲密关系当中的偶尔示弱，也不失为一种情趣嘛。它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用最小的成本去换取对方最大的情感反馈。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吧，男性呢，他会自带一种保护者的角色设定，他很期待着说能够感受到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是有用的，是能够解决麻烦的。那么聪明的女生会知道，即使我能扛起那个煤气罐，但是在伴侣面前我也拧不打不开那一个瓶盖。就是真的，我见过那种聪明的女生哈，我从来不认为绿茶是一个贬义词，在自己的伴侣面前永远瓶盖是拧不开的，那个沉重的东西是拎不动的，碗是不会刷的。因为我的指甲刚刚做完，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去打理就是那么复杂的和那些家务的。就是他会永远把这种时刻，什么换灯泡啊、修热水器啊，永远是留给对方的。这不是表演，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精准的满足，它会让对方觉得他被需要，他更会甘之如饴的为你投入到更多。那么其次呢，就是要避免无意义的权力斗争。一个家里是不需要两个将军的，在那种无关紧要的非原则的问题上，是可以把赢的快感让给对方的。你让他赢了面子，他才会心甘情愿的把里子，比方说家庭事务的决策权、财务的管理权去交给你。硬碰硬就是两败俱伤啊，以柔克刚才是更高明更高阶的打法嘛。所以对于常年在职场当中一路披荆斩棘呼风唤雨的女性来说，在外拼杀当然是具有硬实力，可是回家经营关系呢，还是要用一用软实力，软刀子。就是你要自如切换这两套系统，就能做到内外兼修，无往不胜。不是说要求大家成为谁的附庸，你也完全不用降维兼容。当你们的思想能够秉肩而立，你的情绪能成为他的定海神针，你在关键的时刻能够既拖住他又能稳住自己，你就会发现啊，原来这段关系的主动权早就已经被你牢牢地握在了手中。不是他没有你不行，而是他有了你，他真的不想再有别的选择了。没有人能够比你做得更好，而这一份底气不依赖于他人的给予，更根植于你自身的修为和沉淀。
所以

0: 的这一切，它的主角，它的主语只有一个，就是你，你自己。所以不是说你在为其他人做什么，而是你通过这样的一段关系把你修炼成了更好的自己。那么接下来无论对方是谁，对方是否还依然在这段关系当中，那你所面对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赞美你，称赞你，不愿意离开你，甚至愿意为你去付出更多他拥有的价值。好吧，那么也希望我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我的电子闺蜜们，都能成为一个对异性保持长久吸引力的女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AR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2026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配色，尤其是在春夏的这样一个交接的时刻啊，那就是粉色和蓝色。其实在非常多的巨著啊，就是这个画作当中都是有体现的。比方说来自于皮埃尔·奥古斯特的《蓝色舞者》，这一幅呢真的是粉蓝色配色美学的顶级教科书了。画当中的少女呢是

穿着一袭轻盈的天蓝色的芭蕾舞裙，裙摆又蓬松又飘逸，就像春日里面浮动的云一样。那么另外呢，她脸上还有一抹淡淡的粉色腮红，又赋予她小公主一般的纯真和娇憨，就是会有一种这个蓝色的清冷和粉色的温柔在同一帧里面融合但又不张扬的感觉，就是把少女的仙气和灵动定格成了永恒。这就是我们要的粉蓝呐、啊，既有蓝色的清雅底色，又有粉色的柔软情绪。另外呢，毕加索有一个名画叫做拿着烟斗的男孩，他也是一副粉蓝配色的一个极致的交融。男孩是穿着蓝色的服装，头戴花冠，背景呢是粉红的色调啊，带着花卉，当粉蓝遇上暗调，就是岁月的沉静。这个也是毕加索玫瑰时期的一个经典了。那么画中的少年呢，是穿着深邃的藏蓝色的上衣，背景当中盛开的玫瑰红和粉红花簇热烈环绕。这里的粉和蓝就不再是雷诺阿诗的甜美，粉色是忧郁的底色，是深沉又温暖的，蓝色是内敛的衣衫，是冷静又克制的。这种暗调粉蓝少了几分稚气，多了几分深情和悲悯，融合了忧郁的青春气息。那么再接下来就是电影当中的粉蓝了，真的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电影的 Barbie，这也是一个风靡了全世界的一个 IP， 而且呢在全世界这个啊上映了之后拿到了非常好票房的一部电影，也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去看一下。它呢也是整体的运用了大块的粉色和蓝色，这个也是芭比世界的官方配色，用极致的甜酷和元气去打破年龄的界限，让人不管几岁都会有着一种童话般的权利，看起来也很好看。然后另外你再包括布达佩斯大饭店，它也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配色电影了，就是公认的配色圣经，简直审美必修课。那在整个影视当中的一些比方说对称的构图啦，粉蓝的撞色啦，尤其是标志性的粉色外墙在蓝天白云下美得像个童话啦，都是充满了这种高级又复古的戏剧张力。那么再有呢就是青蛇，这是一个属于东方浪漫的一个极致的一个表现。那么在徐克导演的一个光影美学当中，粉色和蓝色就绘就了一幅江南烟雨的诗意画卷。白蛇呢经常是白色的内衬，但是呢却搭配一个淡粉色或者说藕荷色的这个衣裙啊，很缱绻温柔。青蛇呢就是以青色蓝色啊为主色调，然后呢就是冷静的幽蓝和这种柔粉，白蛇的那个柔粉就是会有一个冷暖的对撞，在经典的以花的场景当中，哇，简直就像是那种水墨晕染，既有少女的天真，又会有妖娆的那种魅惑感。所以你看粉色蓝色它真的是搭配起来超级超级经典的。那么大家在春夏你们再去选择服装搭配的时候，也是可以去选择粉蓝配色的。那这个时候有朋友说，为什么粉色和蓝色放在一起它就是可以火过百年呢？首先第一个啊，因为它们是冷色美学的天花板，在色彩的光谱当中，粉蓝同源都属于偏冷的色调，而这种同色系的搭配它不打架，反而能营造出一种极致的清爽和通透。粉色不是浓烈的暖色，是清冷的油润，蓝色呢沉稳，粉色呢柔软，一冷一柔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衡。而这种组合呢自带柔光滤镜，显白又显气质，尤其是适合冷白皮或者想要降温的日常，这是在所有的配色当中最具有高级感的一个冷色组合。那么我们说到粉蓝服饰，它的一个互相的搭配和运用就更多了，因为它不仅是减龄神器，它更是安全牌，它不挑肤色不挑年龄，穿上就有那种打了柔光香的一种精致感。你比方说温柔的通勤风是那种上粉下蓝的，或者说呢是粉色主色蓝色点缀的啊，或者呢就可以是家居软装当中也可以把粉蓝的浪漫搬进你的日常空间里面。比方说床品用浅粉色加浅蓝色的一个款式的一个组合，当夜晚一开灯的时候，就是那种暖光加上冷光的一个交织，完全是静谧又安神。餐厅上呢，你也可以搞一些春日的餐桌美学，或者说夏日的啊美好畅想，白色的餐

桌上铺上一层粉色的桌布，再搭上蓝色的餐具，整个让你的一日三餐都拥有了一种仪式感。所以最后的最后呢，就是粉色是浪漫，蓝色是自由，粉蓝相加就是温柔和清醒的一种平衡。希望我们在这个夏天都能拥有这一份柔软和坚定吧。那么我们还想了解哪个配色，也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把你想了解到的更多配色给我们，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歌吧。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Last Dance。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来说一说降低皮质醇最快的八个方法，拥有它们，你的减肥减脂就像开挂一样。有多少朋友就是说晚上10点躺下，要2个小时才能睡着，3、4点又醒了，然后呢又睡不着了，就睁眼到天亮，第二天浑身酸疼，疲惫无力，情绪暴躁。其实以上种种啊，它不是你代谢的问题，是你的皮质醇真的是爆炸掉了。因为皮质醇的本身是一种生存激素，你的睡眠不太好或者说压力过大的时候它就会升高，然后呢你的身体会运行两个机制，一个是分解肌肉，一个是囤积内脏脂肪，都是为了保命嘛。所以呢如果你的皮质醇一直就是比较高的时候，或者说你疯狂的想吃甜食卡平台，然后肚子又来又大的时候，我给大家八个降低皮质醇很快的方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睡醒后的1小时之内吃早饭。就是你的身体在经过了整宿的断食之后呢，一醒来它检测不到食物，它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吃不上饭了，它就会拉高你的皮质醇。所以你稍微的吃一点东西，你的身体都会判断 OK 你是安全的啊。那么尤其是一些空腹有氧运动的姐妹，你不想皮质醇太高的话，你稍微吃点东西再运动也不会影响减脂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先吃一点东西再喝咖啡。空腹喝咖啡会让你的皮质醇飙升40%。你喝咖啡的时间呢，要尽量安排在起床的60到90分钟之后，让你的皮质醇降低一点之后再喝。第三个呢，就是多做一些腹式呼吸，用鼻子深吸气，然后一直到吸满胸腔之后再暂停一会儿，补吸一小口。然后你反复几次，你就会发现你的肩膀和后脑勺放松了很多。深呼吸也是可以减脂的哦，姐妹没有发现吧？另外呢，就是每天早上晒个10分钟左右太阳，不要遮住眼睛，不要戴帽子或者墨镜。自然光会帮我们直接去校准皮质醇的节律，它可以让你不花一分钱，但是简单又有效的进行一个降低的皮质醇，比任何的补剂都好用。第五个呢，就是把高强度的运动改成快走，就这样它会让你的身体从逃的模式当中退出来，让你的皮质醇维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真的，你快走30分钟，你都可以消耗不少脂肪的。不要认为这个是躺平，因为聪明人减肥真的有的时候它不需要太蛮力的，但是睡前1个小时是要停止运动的哦。尽量安排就是你晚

上七八点之前就完成运动量就可以的。然后另外呢要补充一下镁，你比方说一些啊蔬菜类的西兰花、菠菜、芦笋啊、黑巧燕麦啊、坚果类的南瓜仁、南瓜子啊、腰果啊都很好。那如果你要是睡眠一直很差，光靠自然摄入不够的，你就吃一点镁片进行补充，还要多喝一点水。缺水会让你的皮质醇升高50%。那科学的饮水量的计算公式呢，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0，就是到40的毫升。你比方说你体重50千克，那你每天的饮水量大概就是在1500到2000毫升之间。但是睡前1到2个小时就别喝了，就避免浮肿。那么第八点呢，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蓝光刺激。9点之后，你的这个睡眠就还是要提上日程啦，不要去看电子产品啦，或者说把亮度调低啦，不然的话你就不太会分泌褪黑素，甚至睡了8个小时你都还会觉得累，根源就是你的皮质醇降不下来。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我们降低皮质醇的8个小方法，让你的减脂尽可能的开挂起来吧。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日呢都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然后又非常这个健康且有型的一个身体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喽。希望你呢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高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 上点岁数的当。

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吴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贺早贺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2层3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他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要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10年之后、20年、100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咋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30多年，从50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下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高之前瘦得厉害，1米7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清瘦清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

面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在兴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三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两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在兴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高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了。

0: 糕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糕，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家老膏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 6.1 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膏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再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胡家老膏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胡家老膏为啥能治老烂腿？它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它，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膏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
1: 他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0: 啊，
1: 腿腿疼。再一个，那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0: 啊啊啊！
1: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0: 嗯嗯。
1: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1: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0: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啊，自从那个得病开始，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会冒汗。
1: 体质很虚。
0: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一梦就是一整宿，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这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无价的。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多少吧有点效果，全身发热，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有热乎气了嘛。
1: 血脉周流了
0: 是吧
1: ？
0: 对对对对对，大概吃了没2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但是吃了那个红山老膏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其实我对这个红山老膏啊。一下子就瘦得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大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这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了，
1: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椒老膏效果。非常的好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耳鸣全好了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转变多快呀！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轻松了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以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好的都不。

0: 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红血脑子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红血脑子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红血脑子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胡家老哥啊，给我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嗯，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受。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他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他的主要目标，也是他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
1: 哎，
0: 谢谢。
1: 好，再会。哎。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
1: 啊，
3: 我是胡家老膏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呢、恢复了这个健康。
1: 嗯嗯嗯。
3: 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1: 啊，好的。
3: 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我也是、酒肉不分家呀。
1: 嗯。
3: 到后来呀、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
1: 嗯。嗯，
3: 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
1: 哦。
3: 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
1: 嗯，
3: 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
1: 啊啊啊！
3: 哎，这个胸口啦、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哎，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
1: 啊！
3: 哎，那个时候啦，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
1: 嗯嗯

0: 大家都报名了，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我，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了。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扭打不动了，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扭打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就坐在那个楼下呀，跟人家唠嗑啊，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饭也不让吃，这个酒啊也不让喝，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降压药啊，那个鱼油啥的哈，吃的我啊只恶心了，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又降不下来，
1: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
0: 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呢降到两片了，到最后啊。吃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
0: 浑
1: 害
0: 身呢、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也不想吃饭了，每天呢、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啊。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听了胡老师，你讲这个佛教老高啊，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佛教老膏啊，都是精华，治病效果啊特别的好。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佛教老膏。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佛教老膏之前哈，那个时候呢，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啊，
1: 多高
0: 低
1: 啊？
0: 压呀也
1: 看
0: 是
1: 看血
0: 101
1: 压。
0: 呀、
1: 太高了血压。
0: 就是啊。吃佛教老膏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清亮多了，一量这个血压，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低压
1: 下
0: 呀
1: 来了，
0: 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是嘛，哎呀，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哈，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改变
0: 早上
1: 太
0: 起来
1: 快
0: 呀、
1: 了，
0: 就是啊，早上起来呀、一点都不感觉累了，觉得呀、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头
1: 好
0: 啊可
1: 极
0: 足
1: 了，
0: 了，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哎呀，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我量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46了，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
0: 这个
1: 上
0: 时候
1: 正
0: 了，
1: 常了，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个时候了，哎呦，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以前呢、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哎呦，我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
0: 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不用协作了，
1: 你看多好啊，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就是啊，2个多月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到啊，轻松了，这个呼吸啊也顺畅了，血压呀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03左右了。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看你看看，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椒老膏，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就是嘛，这些呀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哎呦，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80啊，想得病呐、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 这样的血压水平不

0: 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蝴蝶老膏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1: 就是嘛，我现在啊用这个蝴蝶老膏啊，哎呦，都三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它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哎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0: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1: 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啊也由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我特别的激动啊。我现在啊每一天呢、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感觉啊浑身呢、都轻松了。
0: 啊，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啊。弗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我一定呢、就说坚持用这个蝴蝶老膏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我再呀、打电话呀、跟你报喜啊。
0: 好，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啊，说明呢蝴蝶老膏是它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1: 那是那是。
0: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蝴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蝴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啊，咱们坚持使用蝴蝶老膏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1: 这个是我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1: 行行行，谢谢你弗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吧。
1: 行行行，好，再见。好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 99.1。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奖。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那回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主要的环节上来，就是超级讲堂。今天呢，何子呢跟一位嘉宾呢一块来聊一聊儿童教育的这个问题。当然，这个话题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但是我们想在节目当中呢，把这个大的话题呢拆分成若干个小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做一个探讨。那么今天的嘉宾呢，是大连的一位从事幼教工作的这样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呢叫田萌。田萌你好。
1: 你好，你好，何子老师好。嗯、
0: 对，你在这个幼教这个行业从事了很多年是吧？
1: 嗯，对，没错。
0: 我想在这个工作期间呢，也是积累了很多有关幼儿教育对他成人之后的一些行为上的影响，你肯定是有观察，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对，幼儿教育也非常通晓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嗯、
0: 说幼儿教育对一个孩子成人之后的行为还是有很深的一个影响，对吧？
1: 没错，是是是、嗯、
0: 那我们讲到幼儿教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得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幼儿心理的、
1: 嗯、
0: 方面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他对大人的这个依恋，对吧？
1: 嗯嗯嗯。
0: 那你个人认为就是这种成年人就是跟小孩子之间的这种依恋的关系，
1: 嗯，
0: 他对一个人是不是有很深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尤其是他在成人之后的一些行为上。
1: 没错，是，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之前探讨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网上有这个这样的一种说法啊，
0: 嗯，
1: 叫幸福的童年呢可以治愈一个人的一生。
0: 嗯，下半句我也知道。
1: 是啊，嗯，所以我们只讲上半句啊。
0: 嗯嗯嗯。那我们现在来讲到这个依恋关系的话，那它会分几种类型，对吧？
1: 是是，没错。
0: 那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我们讲一讲这种依恋关系，
1: 嗯，
0: 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一个依恋关系。
1: 好好。嗯，那我觉得呢，今天何子老师探讨这个问题啊，也是现在网上这个话题特别火的一个这个模式，
0: 对
1: 啊，
0: 大家都关心
1: 的一个话题，
0: 对
1: 啊啊。那从我们这个儿童教学这个教育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
0: 嗯，
1: 那么这三种呢主要是安全性、焦虑性和回。

0: 必行。
1: 嗯嗯。
0: 那么这三种如何形成的，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1: 嗯，您说。
0: 嗯嗯，这个依恋模式的形成主要是在6岁之前形成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很多成年人的这种潜意识啊，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是来自于幼儿阶段所受到的这种影响。
1: 嗯
0: 啊，大致呢可能会占到超过60%。
1: 嗯
0: 嗯，那么这三种形式的。这个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他会让不同类型的父母培养出不同类型的这种幼儿。那么我们讲呢，说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他们各自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父母，其中包括安全型呢，可能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当幼儿他对父母产生情绪或者是行为上的需求的时候，安全类型的父母他会正面的给予幼儿反馈，
1: 嗯，
0: 比如讲，他会及时的去满足幼儿的需求，
1: 嗯
0: 嗯嗯，他的情绪上没有任何不稳定的情况，幼儿接收到的也是正面的这种反馈，
1: 嗯，
0: 那么他就容易形成这种安全性的模式。
1: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嘛，一个小孩说：“妈妈，我要吃雪糕。”
0: 嗯，
1: 那一般的这个家长积极的反馈就是：“好，你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去买，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吧？
0: 这是一个啊，
1: 这是一个
0: 对。而且除此之外呢，父母在经常和幼儿沟通的时候，不能带有过多的主观情绪。
1: 嗯，
0: 就是说不能说，因为我情绪不好，我现在不高兴了，所以呢，我对幼儿这个反应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1: 我再举一个例子，
0: 嗯，
1: 妈妈，我要吃雪糕，吃什么雪糕？
0: 我看你长得就像个雪糕。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嗯嗯、
0: 哎啊、嗯，所以呢，这个呢，容易培养出来安全型的这个幼儿，
1: 嗯、这叫安全型的。
0: 安全型的，嗯
1: 嗯。
0: 那么焦虑型呢，是说他父母给予幼儿的这个情绪反馈，他不稳定，
1: 不稳定，
0: 时好时坏。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呢，他心情好，他可能就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这个需求呢比较正面。
1: 嗯嗯
0: 啊，有的时候情绪不好。可能就会第一个呢，他会疏忽对于幼儿的一些需求，比如讲说这个、
1: 嗯嗯、
0: 幼儿希望说我现在可以玩一个玩具，
1: 嗯，
0: 但是他的父母呢，现在比如讲在忙或者在干做别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反馈，
1: 啊、
0: 那么有会存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那么就容易导致幼儿有这种焦虑型的这种需求感，
1: 嗯
0: 嗯
1: 嗯，
0: 他会认为呢，说父母他可能在情绪波动的过程当中，不能及时的给予我这样的一种这个需求上的反馈啊，那么他也会存在，我会过度的去追逐父母，来要这个东西。
1: 我明白啊，
0: 嗯，
1: 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在小学课本还是中学课本有一篇文章，
0: 嗯。
1: 史铁生的一篇文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0: 嗯，嗯
1: 就是他妈妈答应他去这个天坛公园还是地坛公园？
0: 嗯 嗯, 嗯，
1: 说啊，咱这个下个周六咱就去啊、哦。然后这个小孩史铁生自己啊，这小孩就在那个周六之前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了，
0: 嗯、
1: 从早晨就开始穿好了衣服，就在等着他妈妈领着他上那个地坛公园、
0: 嗯嗯。
1: 从上午，
0: 结果
1: 等到下午，一直等到太阳落山。
0: 嗯，
1: 一直就没有这个，他妈妈就是一直没有回馈他。
0: 嗯，
1: 就是他这个时候，他内心里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焦灼、
0: 失望的、
1: 失望的。
0: 嗯，
1: 他写了那个心态，就是你想一个小孩
0: 儿，嗯嗯，
1: 从早晨一直等到太阳落山，
0: 没错，
1: 极其焦灼。这个文章我印象当中好像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后来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个要求。
0: 嗯嗯，
1: 就是你刚才你说的这种焦虑性。
0: 对，没错。
1: 就是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是心焦的。
0: 没错，是是是。
1: 你再不去，太阳就下山了。
0: 嗯嗯。
1: 可是他妈妈依然还是没有动静。
0: 对，因为孩子呢，他是线性思维。
1: 对。
0: 啊，他同时只能想到一个事情，他不会说，因为我想办法自己来解决焦虑，我去把我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别的事上，
1: 对，
0: 他做不到这点。
1: 嗯
0: 嗯。所以呢，这个就是焦虑型的
1: 焦虑
0: 的情况，
1: 这种依恋关系。
0: 那么，相对于这个安全型和焦虑型呢？他们俩的本质与回避型都不太一样。
1: 嗯嗯
0: 啊，
1: 嗯嗯，
0: 回避型的对于父母的需求呢，与安全型和焦虑型，它正好是两个方向。
1: 嗯
0: 嗯，我们讲说安全型和回避和焦虑型呢，他俩对这个就是幼儿这个父母的这个需求呢，还是正向的。
1: 嗯，
0: 而回避型就完全不属于正向的回避。

0: 这个需求了。
1: 哦，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吗？就是说，焦虑型是
0: 焦虑型和安全型，他俩对于父母的需求还是正向的，
1: 还是正向的。
0: 父母基于的反馈，总体来讲也是正向的。
1: 对对对，尽管这个焦虑型父母，他是随着父母的情绪来决定的，但是他还基本上是属于正向的。
0: 哎，基本上属于正向的啊。而回避型就是属于比较
1: 完
0: 全相反了，
1: 完全是他。
0: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谈到的呢，还是以回避型为主。
1: 以回避型为主，
0: 哎，对，那么回避型的父母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父亲和母亲的扮演的角色当中啊，主要以母亲比较强势型的为主，父亲呢相对呢就比较偏软弱一些，这种家庭里面就很容易培养出来回避型的幼儿。说父亲比较强势，母亲稍微柔和一点，这个还不至于培养出来回避型的这个幼儿。但是一旦母亲是强势的，因为我接触过几个类型的这样的家庭啊，能明显的感觉出来他们的母亲是属于非常严格的，非常强势的，这种就很容易出现回避型的儿童。那么回避型的儿童呢，他对于父母的需求基本上很难得到父母的正向反馈。那么他就会自我形成一种这种保护机制，就如果说我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话，那我就会想办法我自己来解决我的这个情绪上的需求。比如讲说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尤其在看到孩子比如讲哭闹的时候，他可能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孩子哭闹，那么就导致说这个孩子呢，虽然他已经表达出来的情绪，但是没有得到家长的这个反馈，那么他就会一点一点的将这种情绪的需求进行收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这个孩子呢非常的敏感，他尤其呢急于父母的这种反馈变得非常敏感，我们也把它称之为讨好型人格。那么我们呢现在提到说这种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给家长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强调一点，就是母亲不要过于强势。而且我们得有耐心去真正理解幼儿他现在出现的这个行为他本身的意义，也就是讲如果我们的父母没有太多耐心的话，我不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我觉得孩子哭闹很正常，或者讲说你都多大了，你为什么还在哭，你别哭了，就诸如此类的行为其实对幼儿是这个伤害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这个经过这个数据的分析和统计呢，我们东亚人在回避型人格这一块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么西方呢相对来讲会低一些。那么东亚的我们的教育模式呢，可能说这个就是存在和西方不太一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有可能是有携带一定回避特性的这种人群。我自己也做过这方面的测试，我属于焦虑型偏一点回避型啊。那么我的这个回避呢，就由于我以前出国的时候呢跟父母离得很远，而且那个时候年龄又很小，所以当我需要父母的这种情感反馈的时候呢，他们无法给予我
1: 马上给予
0: 哎，对对啊，而且充分的给予，所以呢就让我也只能压抑自己的这种对父母情感的需求，那么我也会有一点回避。那当然了，大家可以在网上自行有这样的这个测试的题，可以去查一下，
1: 自己做一下，测试一下，自我测试一下。
0: 那么我们讲到说这个，今天我们主要提到这个非常热门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关于回避型。第一个，它的成因；第二个，对于我们大人来讲，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1: 对，就是他在小的时候呢，已经培养成了这种回避型的这种人格或者是性格，因为这种关系的原因啊，那在成人之后对他的影响，行为上的影响，或者是甚至是婚姻啊，甚至是社交啊，甚至是职场上的一个影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0: ？OK， 那么我有一个前提，就是安全型和焦虑型。当他们在成人的过程当中遇到过非常重大的

0: 变故、
1: 变故、事故影响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也有可能会慢慢的变成回避型，但是回避型很难去变成焦虑型和安全型。
0: 嗯，
1: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么一个过程。说有的人说我学了几年这个心理学，我以前是回避型，现在我变成
0: 安全
1: 型，这种可能几乎没有。
0: 嗯，
1: 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具体这个回避型它是如何能形成的，有几个前置的条件。那么不管是儿童呢还是成年人，我们都可以通过这几个方式来判断一下我们自己是否处在回避型的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刚才提到说父母啊对于儿童的这种反馈，它不够有预测性，就是不可预测的回应。那么尤其呢，当幼儿他这个看到父母产生了一定的争执的时候，他会更加的回避，会加深他的回避的这种特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叫条件式的爱。你必须要满足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条件，我才能给你什么什么样的结果。
0: 我知道，
1: 父母肯定他有经常会提出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叫这个条件式的爱。
0: 对，那我插一句啊，这个五六十年代啊，六七十年代，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埃里克·弗洛姆，他被称为是马克思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心理学家，他把爱分了很多种，就是圣母的爱。那叫圣爱，那绝对就是
1: 无条件的，
0: 无条件的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有条件的爱，他用了一个词儿非常有意思，叫税利的爱，就是你给我交税，我就爱你。他就是这个叫有条件的爱，就是你刚才讲的，你答的你没，你考了95分，没问题，我爱你。考不了95分，怎么搞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是对小孩影响还是
1: 很大的啊。这种啊，他这种有条件的爱，他还不是奖励机制，
0: 对
1: 啊，因为呢，他背后会跟着我，如果你没有达到我要求的话，我可能还会惩罚你
0: 啊。
1: 如果单纯只是奖励的话，他没有惩罚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无法准确的回应孩子的需求。就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他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也不想去理解他。非常简单粗暴的就认为说，按照我们的想法，我来认为你现在这个阶段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那你就应该把你的情绪给压抑回去，
0: 收回来
1: 啊。那么这种情况就由这个变为回避式的可能性啊。还有一个就是这可能是这个在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以后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安全型和焦虑型，他们在婚姻状态内，或者讲说这个在这个就是亲密关系内啊，总体来讲相对表现比较稳定。但是回避型的婚姻几乎这个在后期出现失败的情况的概率非常大。
0: 非常的大。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安全型和焦虑型啊，它基本上属于正向输出，也就是讲说他对于对方的需求是希望有结果的。但是回避型，他对对方的需求几乎没有结果，不需要去考虑结果，
0: 所以他也在行为上不会去积极的去应对什么，
1: 不会积极的去解决这类的问题。那么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在婚姻内的冷暴力，
0: 这是肯定的。
1: 对啊，那我们讲呢，说这个人类的语言呢，之所以比动物要高级的多，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有这种就是复杂的沟通能力。
0: 对，
1: 而如果说冷暴力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不去沟通，不去解决问题。
0: 是，
1: 这种其实对于婚姻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回避型的这个人格呢，他特别容易出现我的婚姻失败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他只在亲密关系当中才会出现回避型的特点。也就是讲，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或者我们是这个师生之间的关系、合作伙伴，他都很难出现回避型的这个动态。唯独在亲密关系里面，比如讲是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夫妻之间，他特别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
0: 这种例子我见过很多很多。
1: 对，是
0: 成年以后了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说，说我们家男人可好了，或者啊我们或者我媳妇儿可好了，那跟邻里之间的关系都特别好。
1: 对，
0: 唯独回家。
1: 对，
0: 就是另外的一副面孔，
1: 没错，
0: 所以他无法忍受。
1: 其实这种冷暴力呢，更这个另外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0: 对，
1: 我们把它称之为习得性无助。
0: 嗯，
1: 就我实在是因为我以前的时候没有经历过我如何来科学的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从我的父母身上学到这一点，所以现在当我在这个亲密关系内呢，我也不知道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就会选择回避了。这是这个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习惯性撒谎。
0: 哎，
1: 有这个习惯性撒谎哈，甚至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哈？这我身边接触过有这样的几个情况吧啊，有很多的谎言呢，我认为毫无意义的去撒。
0: 对，
1: 比如讲啊，说这个我们现在啊要约会，这个咱们要聚会。定的是晚上的6点。我呢比如讲提前给他打了个电话，其实呢他6点钟是无法到的，无法到达的。可是呢他就会习惯性的告诉你我可以到达，而实际上他过了6点才能到达。这种谎言其实用不着去撒，你完全可以告诉我实话，因为他不会产生什么这个恶劣的后果嘛啊。可是这种习惯性的撒谎就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一种情况。
0: 我见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哈，朋友之间，就朋友之间呢，互相借个什么东西，比如讲，随便说，你借我300、200的，都不是大钱啊，其实你就借下钱嘛，我觉得我觉得借一个小账的小格的这个钱不需要撒谎。
1: 是，
0: 就是，但有的人呢，一定要编出一个理由。
1: 理由，没错。
0: 我钱包没带了，我手机怎么怎么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怎么着了？就是你，就是哎，你兜里有没有这个200块钱？你借我使用一下，我马上用。
1: 其实他不需要提什么理由。
0: 不需要提理由。
1: 对对对。
0: 他，但是他唯独他还就要提一个理由，什么我的钱包落在那儿，然后又怎么。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别扭。
1: 没错，
0: 是吧？你不像你有个大钱，就说借个3万2万。我觉得借这3万2万你肯定是有急用，
1: 没错，
0: 那你就实话实说，说我家里老人病了，我的这个钱在银行里这个理财没有到期，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甚至就说我真的就是没有钱，是吧，我买房子怎么地了，我确实一下拿不出来了，
1: 没错，是，
0: 就实话实说，你就借大额的数字的这个钱，大额的这个钱的时候呢，就实话实说。
1: 是，
0: 但是你借个小钱，你就是30、20，你还非得编出一个，哎，我今天钱包忘带了，就是都不需要编，真的不需要编，是吧？
1: 其实这种情况，它就是属于这种习惯性的了。
0: 对，现实当中很多。
1: 对啊，主要我觉得还是在他幼年的时期呢，父母对于这一块的反馈不够，
0: 对，
1: 不够站在幼儿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总是容易出现批评和惩罚的这种行为，所以呢，就让他变成这种习惯性的撒谎。
0: 我觉得还甚至是有可能，如果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回避性的这种关系，就是成人之后的这种回避性的这种人格的话，比如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药家鑫杀人案嘛。
1: 是
0: 吧，
1: 他是非常典型的，
0: 非常非常典型的。
1: 对，
0: 就是你刚才讲的，就他经常做错事了，要面临父亲的这个惩罚，所以他在大学校园里把一个女生给撞伤了之后，他回去变成了故意杀人。
1: 没错，
0: 他想把这个事隐瞒起来。
1: 没错，是
0: 这个很糟糕
1: 了。对，所以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习惯性撒谎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跟这个习惯性撒谎有很雷同的地方啊。叫习惯性拖延。
0: 哎，
1: 太
0: 多了。
1: 这个习惯性拖延呢，我们正常的脑回路呢，是我们遇到一个事情啊，第一个想的是我们如何来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对于习惯性拖延的人来讲，他脑子里边会有2种回路。一种呢是我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拖下去，让它拖消失的位置。
0: 我就有这种想法。
1: 哦，这是一个啊。
0: 我考试的时候，我希望来个天灾，这个考试就黄了。
1: 这是我们的梦想以及幻想。
0: 对
1: 啊，好，这是一个。

0: 还有一个，他们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而是为了让这个问题不再烦他们，不再干扰他们，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做。而如果是这种结果的话，可想而知，他做事情的结果质量一定得不到保证，
1: 很糟糕。
0: 对，
1: 结果都是很糟糕。
0: 是，比如讲说这个，我跟一个人讲说这个，请你帮我拿一个剪刀，这个没问题，可是如果我跟他讲，请你下楼帮我拿一个剪刀，他的脑回路就会出现。我可不可以不这么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如果做这个事情的话呢，我首先可能需要放下我的手机，穿上我的衣服，穿上我的鞋，下楼去拿这个东西，我再返回来，花费好几个花费好几分钟，这个事情值不值得？不值得，我可不可以不用去做？
1: 是，
0: 对，
1: 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真的是会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没错，是
1: 你，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吧。有一年我这个住院呢，就让一个朋友呢这个给我打一份饭。那个时候就已经中午12点多，我吃到这一份饭的时候，你知道是几点吗？
0: 已经是下午
1: 1点半了。我在医院里，平常就那么地了。我在医院里，我就求你给我
0: 就这么点小事情，
1: 对，打一份饭。你是给我拖到这个1点半，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糟糕。
0: 对啊，那么我们讲说这个往往呢，所谓的这个习惯性拖延呢，它是在与他人进行合作的过程当中才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拖延自己呢，没有人会关心这个事情。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只有拖延别人，影响到别人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本质上来讲，在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沟通上啊，我们缺失了一种叫默契的东西。也就是讲说，我们在一起，如果大家都遵守这样的规则的话，就不会出现拖延。一旦出现了拖延，一定是大家会出现这种相互不信任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尤其是成年人的这个拖延，其实是在社交上是一个非常影响大家相互关系和信任机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所以回避型的人最后呢，到了最后啊，就是到了最后啊，我说这个最后不一定是生命终结，就是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个人很封闭，然后很孤僻，完全有可能，因为他觉得社交都是一种麻烦。
0: 因为在他看来，社交、交往这些都是消耗他的。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经历的这么一种行为，所以他们会像刺猬一样，非常非常的敏感，稍微有一点别人，比如讲对他的这个热情一些。他可能就会认为说，这种感受是我曾经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我的父母没有对我很热情，所以我需要自己来保护自己。你来热情的对我，是不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1: 对，
0: 尤其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会存在非常明显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会把自己呢，他们的这个咱们讲说能量值啊非常低，所以当他们和对方在进行这种稍微长一些时间的沟通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会立刻躲起来。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呢？就把它称之为叫这个 energy recovering。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能量的恢复的过程，等到我自己觉得安全了以后，他才会像一个小兔子小刺猬一样，他又跑出来了。
1: 我在以前做节目的当中呢，就会碰到这样的人。

0: 就是夫妻两个人嘛。他媳妇儿呢，就属于那种就是很正向的、很阳光的。
1: 嗯嗯。
0: 每到自己的这个男人过生日的时候呢，他精心的会选礼物或者这些。
1: 嗯嗯，
0: 他男人反而呢是一个非常冷漠的。
1: 哦。
0: 就是那。你说你过生日的时候，你媳妇儿给你买个礼物，或者是吃顿饭，
1: 嗯嗯、
0: 都不用说买一个，随便买一个小礼物，就是他有这个心思，
1: 嗯，
0: 买生日蛋糕啊，还是怎么样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忙活做这个什么家庭聚会什么的啊，做得非常非常好。而到他那儿，就什么都没有，
1: 嗯、
0: 甚至他还非常反感他媳妇儿做这些。
1: 你说的特别特别对，
0: 咱俩就过个生日，你招那么多人干嘛？
1: 有那个必要吗？
0: 有那个必要、嗯、花那钱干嘛？嗯、
1: 是是是。
0: 等他媳妇儿过生日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任何的表现。但他就说老夫老妻，
1: 嗯嗯嗯，
0: 吃顿饭得了呗，
1: 对，
0: 吃个鸡蛋行了，
1: 嗯，
0: 吃个长寿面可以了嘛，
1: 是是，
0: 所以就导致夫妻关系非常非常糟糕，
1: 是，
0: 我觉得他不对等，然后他媳妇儿总觉得他男人是一个那个年代就觉得他男人很懒，
1: 嗯，
0: 是一个懒惰的一个男人，也不善于社交，现在我想起来，
1: 嗯，
0: 这完全就是因为回避性的人格导致，
1: 导致的，对，嗯，他们不是懒，
0: 他们不是懒，
1: 嗯嗯
0: 嗯嗯，
1: 他们是没有能量。
0: 嗯嗯，他们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真是夜以继日。
1: 对，是是，嗯嗯。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回避型的人相对都比较自私一些。
0: 是，
1: 嗯，因为他必须要考虑到自己，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去能这个掌握和安排他的这种情绪，安抚他的情绪。
0: 嗯
1: 嗯嗯，当然我觉得呢，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其实他都可以通过在后期啊社交或者是跟这个这个工作生活的改变过程当中，一点点的注意到这个事情以后啊，进行加以的缓解。
0: 嗯
1: 嗯，就不要让自己过得特别的孤独。你会发现很多回避型的人，他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很孤独。
0: 对，
1: 这也就我们讲到说这个我们所谓的冷暴力不就是不愿意交流吗？
0: 对，
1: 嗯，其实这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关于这个
0: 回避型的人格，就是他
1: 其中的
0: 成年之后，
1: 哎，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他们也特别的害怕亲密，
0: 哎，
1: 都有，比如讲是男这个男生女生之间吧啊，那么当他这个说哎呦我们今天晚上去看个电影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话呢，好，没问题，我们也可以去看，可是看完了这场电影以后，对他的这种 energy 的，就是对他的这种情绪和精力的消耗非常的巨大，以后他会立刻的消失，消失的无影不踪，
0: 嗯，
1: 然后呢隔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又回来了，就跟没有事人一样。
0: 我见过、嗯、这个年轻人当中呢经常有，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经常有女生就问我说，两个人这个就是谈恋爱嘛，第几次见面，看个电影吃个饭，女生就是特别
1: 热情
0: 啊，兴奋，然后呢看完电影了，比如说9点钟她把对方送到家里，从此就杳无音信，连个问候都没有。
1: 对，是是，
0: 说哪怕就说哎你睡着了没有，你说个甜蜜的话，
1: 或者你到家了吗，
0: 对，你再说啊，你说你在说再亲密一点，就是说哎呀今天我过得非常非常好，没想到你这么好，就连这话都没有。我说那他活该他打一辈子光棍。
1: 确实是，
0: 嗯，就你刚才讲到的惧怕亲密，你看，
1: 对，是是是，嗯，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我们回避型的人格的比例呢在我们国内的这个人群当中比例非常高，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教育的普及以及父母科学育儿的这个事情呢，总体的我们的这个数量在大幅度的下降。
0: 嗯嗯，
1: 而毕竟呢这种情况呢持续的存在我们上一代或者更上一代的这个人身上，如果我们想在短时间之内的通过我们家族的这种行为来改变这个情况，恐怕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可能得需要几代一点一点的努力才能将这种回避型的这种情况给缓解掉，这个缓解掉啊。好，还有一个叫畏难，
0: 对，
1: 害怕困难，
0: 害怕困难，
1: 不能正确和有勇气的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遇到困难以后呢，第一个想的是我如何来逃避这个事情，
0: 退缩，
1: 对，嗯，退缩的这个事情，其实尤其在这个成年人以后呢，我说这个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难题，但是这些难题有多少人可以正面的去面对它，有多少人呢我可以选择回避，其实我们遇到的大部分的困难呢，如果我想回避是可以回避的掉的，嗯，这就是我们讲说这个人讲说这个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呢，这是个因果关系不假，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能 真正面对，有勇气的去面对一次风雨，已经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了。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具备面对风雨的能力和机会。
0: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常常被一些小事儿就给
1: 难倒了，
0: 就给难倒了。
1: 是是是是，嗯。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回避型人格当中比较明显，就是畏难的这个事情。
0: 我见到太多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搞医务植树。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大概是五六个人，然后呢是一组，大概五六个人要栽200棵树，当时有女生就摆烂不干了，
1: 嗯
0: 啊，这得弄到什么时候？我们早上8:30到了那个植树现场，
1: 嗯，
0: 中午呢管一顿饭，因为我们那是在大学里面，我正好是负责这个小组的组长，我当时就觉得很头疼，我200棵不多呀，
1: 嗯，
0: 你看像五六个人，一个人分也就是四十来棵嘛，
1: 嗯，
0: 四十来棵，有人专门挖坑，
1: 嗯，
0: 那你种满你的就完了吗？
1: 没错，是
0: 我坑也不太大，就还不到1米的那个，大概是80公分的一个小圆坑，把小树苗一栽，然后两脚一踩就完事儿了。
1: 嗯嗯，
0: 它那个又不是石头，但是有的女生就彻底完。我一开始觉得是娇生惯养，到后来长大了，我会发现，就是你刚才说的回避性人格的这种畏难。
1: 对，
0: 还没怎么地呢，就后来你知道这帮人怎么干吗？
1: 嗯，
0: 挖一个坑，里面埋50个，然后有一个露出来，然后就当时就被林场的人就给发现了，说你们大学生，你们大学生
1: 这么糊涂吗？
0: 就这个素质啊，
1: 嗯，
0: 说特别丢人的一件事儿。
1: 是是是是，嗯嗯，
0: 这还是一件小事儿。我跟你讲，就是一件小事儿就把人也给击倒了，你还一天到晚唱那个。什么不经历风雨，
1: 就是
0: 你很难见到风雨的。
1: 对，你根本没有资格去建立风雨，去见到风雨。
0: 对对，
1: 嗯。所以这刚才提到这个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特别容易进行情感的压抑。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职场内，
0: 嗯，
1: 我们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领导的指责，他们会刻意的压抑自己的这种情绪，但是呢，他们总得有需要释放的这个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嗯，
1: 怎么办呢？基本上他们就会出现这种自我攻击的情况。
0: 自我攻击，
1: 对，表面看风平浪静，其实千万不能踩到他的底线，否则这一类的人群会非常的容易爆发。
0: 是，
1: 那么，我们讲说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情感的需求，这些有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当中一些不太顺心的事情呢，我们都会有自己排解的这种方式方法。
0: 对，
1: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回避型很难能做到这一点。
0: 哦，
1: 而且呢，他们会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宁可对自己人最亲密关系的自己人撒谎。他们都不敢去对这些社会上的人撒谎。这对于正常人脑回路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不太合适的事情啊。说我们可以适当有些善意的谎言呢去对别人，但是你不能对自己的家人也这样吧。可是他们正好相反，源自于他们胆子非常非常的小，他们不敢去破坏这些非亲密关系其他人的关系。
0: 我知道，就是他们不敢对陌生人撒谎。
1: 不敢，
0: 然后他害怕呢，这种跟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会危害他们。
1: 是，
0: 所以胆子非常小嘛，
1: 非常非常小，
0: 非常非常小。
1: 对，
0: 就是一个人胆子小的话呢，极有可能也是因为他在童年的时候所受到的这个教育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来自于父母啊，来自于其他的这个方面。对，
1: 是，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提到。回避承诺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要在这个，咱们讲说这个尊重社会的规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得有一个契约精神，我们得有保护承诺的能力，咱们讲叫言行一致嘛，
0: 对，
1: 可是呢，往往回避型的人呢，他们很难能做到我要承诺对方给。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困难，是因为源自于他们的父母呢，也很难对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承诺，对，导致他们其实不知道如何来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怎么才能做出这个正向的、正确的承诺的这个行为，这就会 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很难能获得别人真正意义上的信任。

0: 就是咱们讲说这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那么也源自于他们的内心的能量很低，他们认为在当下他用嘴讲的这种承诺呀，不会消耗他们的实际能量。可是当他往往在做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个事情想的那么简单。一旦他比他自己想象的会难一点的话，他们就会立刻终止这种情况。那我就不做了，我就放弃了。
1: 对。
0: 所以这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也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产生的，叫忽冷忽热。时好时坏。这就刚才提到嘛，我们父母之间就是这种不稳定的这种这个情绪，就会导致幼儿的这种回避性的这个问题。
1: 所以他在成人之后呢，在社交关系当中呢，也会呈现出这种。
0: 会呈现很明显的这种趋向。
1: 我见过，比如说在大学同学呢，经常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情况。就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奇怪，说哎，谁谁谁今天怎么了？就这么嗨吗？说第一次见到，他说嗨，他这个人就这样。要不就是浪荡这个脸。也不知道是哪天好。
0: 很情绪化。
1: 很情绪化的一个。我见过太多。
0: 可是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啊，就是什么人会吸引回避型呢？焦虑型。
1: 对，
0: 它会形成一个躲一个追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往往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婚姻内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回避型搭配一个焦虑型的，或者搭配一个安全型的。但主要还是以焦虑为主。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对对，这个往下说的话，我会说到这个 BPD 和BPD， 一个是回避型人格，
0: 这个、我不太了解
1: 啊，一个是回避型人格，还有一个是自恋型人格。就正好是一个躲一个追。然后呢，经常我们会讲自恋型人格的话，他就会彻底的拿捏一个 BPD 的一个人，就是回避型人格的人。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因为一个追嘛，一个躲嘛。
0: 是。
1: 这个很有意思，就可能大家在网络上呢可以去查找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BPD 人格，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自恋型的这种人格。回避型人格和自恋型人格。
0: 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寻找一些这个题啊，去答一答，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以及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儿童的这种需求。
1: 这个很关键，
0: 心理需求。对。好，那么
1: 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我们还是呼吁或者说在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个年轻的家长，在你面对你自己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他进行这个教育的时候呢，你应该注意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一个，首先我们要记住安全型还有一个焦虑型，还有一个回避型，这种依恋关系的话，会对你的小孩在未来成长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做到对孩子的这个反应。对孩子要对孩子的这个情绪啊，各方面一定要正向，
0: 没错，
1: 而不是自己呢就绷不住了，然后呢哈呼一句，
0: 对，
1: 哈呼一顿，
0: 你可能抒发了你的情绪，
1: 对，然后孩子的情绪你自己一定要接得住，你自己的情绪也要接得住，
0: 是，
1: 然后我们希望真的是希望家长自己可以去做一下自我的这个测试啊，以回避在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不当的这种依恋关系，对我们的小孩有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尤其是指成人之后的，
0: 是
1: 他的行为的影响。
0: 没错，是。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盒子。那在今天的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当中呢，盒子和田梦老师呢一块儿来聊一个这个儿童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特别是提到了儿童跟大人之间的这种跟他父母之间的这种依恋的关系啊，这三种不同的依恋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依恋关系当中对孩子的成长的影响，尤其是成年之后对他们的行为一些这个影响。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可能这些内容呢偏什么学术性的啊，偏这个研究性的，说大家

0: 他自己呢回去是做一个队长。
1: 嗯，
0: 哎呀，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啊，也继续的往下聊。你要说到这个依恋的关系，就是很有意思。
1: 嗯，
0: 现在有一个特别热的一个话题，就 AI。
1: 嗯嗯嗯。
0: 那我前两天那个刷视频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学者是什么呢？也讲到了这个 AI 对以后对孩子的这个影响。
1: 嗯，
0: 他特别就是也是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小孩很多的时候啊，他依赖这个 AI。
1: 嗯，
0: 他对 AI 产生了一种依赖。
1: 嗯，
0: 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我家小孩绝对聪明。我说怎么聪明了？老师留多少作业他都能完成。我说怎么完成的？就是老师能给他留三篇作文的话，哎，一会儿功夫就写完了。我说哎，那你还太聪明了。聪明个什么呀，全是 AI 完成。三篇作文300字，说以前让他写个作文困难死了，
1: 那是。
0: 可是现在孩子呢基本上把那里面一输，对吧？
1: 嗯，
0: 然后呢，
1: 很快的嘛，
0: 很快就生成了，
1: 他一抄就行了。
0: 对，一抄再改几个字儿。他说以前呢找范文，大家都找同一篇的，就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1: 对，
0: 现在 AI 就不同了。
1: 嗯，
0: 然后你包括英语作业啊，包括数学作业，他全能通过这个 AI 完成，叫什么短平快的完成家庭作业。
1: 嗯，
0: 我说
1: 高效还准确
0: 啊，高效还准确。然后他就说，当然他是苦笑嘛，啊，
1: 是
0: 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AI 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啊，儿童成长也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的，而且你不得不承认，
1: 嗯，
0: 孩子们对 AI 的依赖，我给孩子们上过课，那小孩就天天摆弄他的那个叫什么智能手表，
1: 智能手表，嗯，
0: 我天哪，真的是啊，就是你给他讲什么东西，他马上录上一个录像，然后传给另一个孩子，
1: 嗯嗯 嗯，
0: 而且然后你下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也是。互相在这玩这个手表，
1: 嗯
0: 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也不大好，
1: 是，嗯，
0: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专家也提出这个 AI 对孩子的这个正向和负向的这种影响，
1: 嗯嗯，
0: 谈的也更多的是关于这个负面的一些影响，
1: 是，
0: 那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1: 我觉得任何事情呢，都必须要适可而止。
0: 嗯，
1: 不管是我们用 AI 它作为一个工具也好，还是我们用手机、电脑，这些电子类的产品，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我们都要适可而止的去控制使用它的量，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其实都如此，我们不能太过于依赖这种电子类的信息化的产品，而减少我们对于事物本质的思考。
0: 哎，你说这话，对，
1: 嗯，
0: 就是对事物本质的一个思考，
1: 是。
0: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但是 AI 浪潮的来临，你又不可回避啊，
1: 不可回避。
0: 他成人之后了，说你现在小孩说你不玩吧，你长大了，工作了，你是不是还得面对 AI？
1: 没错啊，我觉得吧，用我的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讲啊，我应该将这些工具首先进行去魅。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我在早年间接触电子类产品的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手机。
0: 嗯，
1: 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电脑为主。
0: 嗯，
1: 可是即使在后期已经智能手机非常普及的情况下，我也依然没有去过度的依赖这样东西，是因为我在早年间已经对于这类的电子产品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去魅。我既不过度的依赖电脑，说我没有电脑啊就不行了。
0: 啊，
1: 然后呢，像现在手机也是一样，就大家如果给半个小时的时间让你不接触手机，很多人就已经受不了了。
0: 嗯，
1: 我得看看微信，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隔离这种情况。从我们早年间这个多媒体电脑普及进入到每个家庭，到后来互联网普及进入到每个家庭，到后来的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啊，其实本质上来讲，我认为都是一回事
0: 儿。它是工具化的东西，就是一个工具。
1: 对啊，我们还是应该将精力放在不完全依赖这工具之外的一些事情上。
0: 这个我特别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们去思考。思考是什么呀？思考本质的东西。
1: 是吧？
0: 不是说给我一个答案，说这是什么？ 啊，说这是喇叭花，
1: 嗯，
0: 这是十字花科，
1: 嗯，
0: 那个是什么什么扁桃科的，那个是什么什么，你要的不是一个答案，
1: 是
0: 你要学会思考。
1: 而且反应如何能学会思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即使是 AI 也是一样啊，因为 AI 相对于我们日常使用的这种软件呢，我们日常的软件呢。

0: 它都是属于封闭型的，而 AI 它属于开放型的。
1: 对
0: ，OK。那么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也是这个我们到底能否真正科学的去使用 AI 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啊，就是我们到底是否会懂得科学的提问问题。
1: 这个非常关键。
0: 一个是这个啊，就包括我们人讲说提问的艺术嘛，不管我们是面对一个 AI 也好，还是面对一个人也好，提问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人智力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它是思维的意识的一个重要的那个表现。
0: 表现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因为经过我的深入的思考，我才能提出来一个有价值的
1: 问
0: 题。问
1: 题，嗯
0: ，OK，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不管什么再高级的 AI 软件，我们都必须要对它进行适当的和科学的培训。
1: 嗯，
0: 就是我们讲的说，现在大模型嘛，我们需要对
1: 你需对你对它要有一个投喂嘛。
0: 对啊、
1: 你要投喂一些东西，然后呢，他才能在大的数据的综合的分析之下，他知道你要什么，你要干什么。
0: 哎，没错啊，否则我们得到的答案会非常非常的浅显、
1: 单调和无趣。
0: 无趣，对,
1: 对,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想把这两方面做好，我个人认为啊、AI 的使用其实是有门槛的。
1: 对。
0: 并不是说这个就好像现在我们回头来探讨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说这个我们接触过一中国人，我们都接触过一款超过20年的产品，软件产品、一个是 Windows， 一个是 Office。可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有多少人敢坦荡的讲说我可以熟练的使用 Windows 和 Office 软件呢？
1: 没，我觉得恐怕是没有，真的没有一个人会那个什么，
0: 对不对？
1: 啊，我把这个软件所有的功能、所有的东西都玩得非常明白，
0: 或者讲我大部分的、甚至我可以提到一个小的事情：我们有多少人在 Windows 的操作系统下，我们可以正确的或者科学的去进行文件管理？文件是对一个我们接触了好多年的事情啊，我们都很难做到。而这一类的软件呢，他们其实我们都还是使用在应用层面，
1: 应用层面，
0: 对，
1: 用的层面，
0: 对。而 AI 的这个工具呢，它不仅有应用，同时它有开发层面，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要想把 AI 给真正熟练使用好，真正的为我们能提供服务的话，首先我们得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要严谨的去面对 AI 的这一类的软件。而不是说像我们仅仅认为我满足了我当下的一个情况，说我在 Word 里边我就纯粹就是为了打个字，我别的排版加密我红功能我什么什么我都不接触，这我就能把 Word 用好吗？肯定不可以。好，它满足了一个基本的功能，可是在 AI 里面，它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你要想获得类似于像 Word 里面或者 PowerPoint 这样的软件给你的一个正面的反馈的话，会更加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可以用，但是我们要科学的去使用，千万不要认为 AI 是一个能立刻快速普及大众的这么一项工具，它绝对不是。
1: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
0: 有门槛的。
1: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家长应该在这个层面上呢去认识这个 AI，
0: 对，
1: 让你的小孩怎么去接触，他的这个限度在哪？
0: 对，它到底能为我们真正带来什么？我觉得呢，它能给我们答案，这个只是 AI 一个非常非常初级和简单的这么一个功能。它更多应该让我们懂得如何来进行思考。也就是讲，有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你问一两句话，它给你一两个答案，你就能那就是一个答案的，它绝对不是。
1: 举一个很非常简单的这个例子吧，这个就是说怎么去问一些高级的一个问题，就好比说你刚刚学了英语，你跟一个外国人，跟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去交流，你最多就问What's your name？ 什么 How are you？ 多大了？来自哪里？你看，老是这些简单的问题，你就是想获得答案。所以你想问一些高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来到大连，你喜欢大连吗？大连哪些方面的这个吸引你？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这个句子的时候，你就不会。我们对 AI 也是如此啊。
0: 是的，
1: 你老是问这
0: 些非常浅显的问题。
1: 对，比如说一道数学题来了之后，你问他说，怎么做？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其实。你可以更高级的去问，他这个解题的思路是什么？
0: 对，
1: 能不能告诉我第一步， 他要考我的这个知识点在哪，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定理，用什么样的解题方
0: 式，
1: 你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来跟你的 AI 进行对话。
0: 对，嗯，
1: 所以你这是你正确使用的一个哎方式。
0: 如果我们把 AI 当成我们的一个学习伙伴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我们要让 AI 变成一种它陪伴我们共同学习的一个同学。
1: 对对，
0: 嗯，应该要有一个一问一答这样的互动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嗯，所以呢，这就是刚才何子老师第一个提到，我们要有深度的去与 AI 进行沟通
1: 对话。
0: 嗯，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得首先培养出来一种我们自学的这样的自我自主自学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才能与 AI 更好的进行互动。
1: 嗯嗯
0: 嗯。那么这也是我提到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对 AI 的工具呢，在使用上要有耐心，要有耐心，
1: 要有耐心。
0: 我们得一点一点的对它进行刚才您说的这个喂养、培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那么我自己的这个这一年的这个学习经历其实也很简单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做这种颗粒化的操作。我们把事情给他进行细分，说我呀不会一年给我自己设置我要读50本书，
1: 对，
0: 但是呢哪怕我一天坚持我只读一页，
1: 嗯，
0: 或者讲我这一本书读完了我只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
1: 嗯，
0: 我都可以，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持之以恒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把它坚持下去，
1: 这个耐心
0: 对
1: 非常重要。
0: 嗯 嗯，
1: 这个话题可能还要继续深入了去聊啊，
0: 嗯，
1: 但是今天的时间呢到这里就快结束了，所以非常感谢田萌啊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去分享这么多的这个非常好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那有时间呢再到直播间来我们继续探讨这个 AI 好吗？
0: 好，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茫然带你返乡》，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2: 彼此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这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5: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好。
7: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
8: 就当三藏，跟着仨徒弟，
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0: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 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3: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4: 装配了

通通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听见人情味儿。开场的第一首歌《青苹果乐园》。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吗？青苹果乐园啊，1988年出道的小虎队哈，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还有乖乖虎苏有朋三个人组成的，是华语乐坛第一支学生演唱的组合哈，也影响了一代歌迷啊。他们所演唱的刚刚那首《青苹果乐园》啊，还有《爱》啊，还有《红蜻蜓》哈，太多的歌都是你挥舞手中的荧光棒就可以一起大合唱的歌哈，可是我只能记住啦啦啦。1996年他们发行了演唱会专辑《龙腾虎啸》之后呢，就宣布解散了。那一年很多歌迷都哭了啊。再后来这些哭了的歌迷们哈、啊、再到小虎队再想看到小虎队，可能只能是情怀了吧。到2021年啊，虎年的春晚啊，小虎队再度合体。当年不满20岁的三个年轻后生啊，已经是40左右岁的中年男子了。或许那一次当年看哭的歌迷们哈，现在他们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吧。只不过他们三个在虎年春晚的时候要比当年要内敛很多哈，而听歌的人也被社会磨平了不少棱角哈，他们已经为人父母啊，所以那些感动和哭声我们多半只能留在心里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和小虎队一道出道的少女组合啊，来自红唇族啊带来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

0: 复古的啊，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啊，来自于红唇族，他们是曾经和小虎队一起出道的少女组合啊，就是四位在街头选拔的美少女来组成，他们青春靓丽的风格曾经在台湾红极一时啊。跟现在的孩子们说起红唇族这样的一个女生组合的时候，大概应该没有人会知道吧，我也是考古来的啊。他们也永远把光荣留在了80年代啊，那就像他们一样的光荣的时代里面呢，留在那一代的记忆当中。9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的磁带也没有绝迹哈，电视当中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只是这些记忆如今已经像窗纱当中透过来的阳光一样模糊哈，但是却非常的温暖。
1: 年少时候
0: 谁没有梦啊？15岁的时候我们一样去追赶流行哈，但是现在30-40岁的我们已经开始热爱俗气的一切啊。你觉得是自己老了吗？不对，我只是觉得是一如既往的热爱15岁时候还会喜欢的东西。来听草蜢《失恋阵线联盟》。他总是

这是草蜢组合的《失恋阵线联盟》啊。其实说到经典的华语组合， Beyond 乐队绝对是绕不开的存在啊。这支由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组成的摇滚乐队啊，用歌声唱出了热血、理想和情怀。那《海阔天空》呢，作为他们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道尽了追梦路上的坚持和无奈。这样的旋律响起，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澎湃啊，这也是刻在几代人青春里的摇滚记忆。来听《海阔天空》。

听完这样热血的摇滚哈，我们再来感受一份温柔的浪漫。当年光良和品冠组成的组合叫无印良品啊，用清新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的细腻情愫。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叫《掌心》，作为他们的成名曲啊，《掌心》的旋律是很简单的，然后呢，歌词也很真挚。这样的组合呢，就道尽了年少时候的懵懂爱恋，也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001个愿望啊，来自 Fall in Love。今天呢，我不仅要打开你的收音机，打开你的音箱，还要打开你记忆当中的那扇阀门，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我们热爱的偶像组合。1999年，杨丞琳、黄小柔、张琪慧还有冷嘉玲啊，参加了台湾年代健康美少女的选拔活动，最终呢，他们晋级了全国决赛的前六强，并且签约了 BNG， 成为了歌手啊。2000年 ，Fall in Love 组合正式成立，留下了这一首经典的《1001个愿望》。其实属于90后的夜晚和周末哈，可以是这么开始的。周末的晚上不想早睡，又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于是呢就开始了熟悉的消遣方式，就是打开不同的播放器来搜索啊。读书时代喜欢可能就是各种电视剧啊，比如说《流星花园》啊，比如说当时的偶像剧啊，一集一集的看，一幕一幕的看啊，这是一种习惯，也是属于80、90后忘不掉的青春记忆。流星雨。

这是来自于 F4 的流星雨啊。嗯，继续来到下一场雨。嗯，接下来我要给你听的是南拳妈妈在2008年的专辑《优良曲难搞小孩》当中的伤感情歌。由南拳妈妈的主唱梁心怡自己作词，团内成员张杰来作曲啊。嗯，我一直在很好奇哈，南拳妈妈这个名字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哈。其实南拳代表的就是创作的动机和力量啊，而妈妈呢则代表的是创作的温馨和包容。所以这首歌哈有一种让人不知不觉就会单曲循环的魔力啊，对她的思念随着歌声不断的被放大，而 Lara 浅白的字句深刻的写出了爱情当中的不对等啊，因为给爱的人只需要被爱的人给出一点点回应啊，他就非常的满足，而被爱的人呢则根本不需要道歉，不需要跟给爱的人去道歉，你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是体贴的问候，一切的等待都值得了，对吗？来吧，继续来听这一首《下雨天》。

下雨天，这是来自于南拳妈妈啊。要说华语乐坛的经典的女子组合当中啊 ，Twins 是一定要拥有姓名的啊。蔡卓妍和钟欣桐组成的这个组合，甜美的嗓音再加上他们两个灵动的风格哈，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哦。耳边这首歌，唱出了追梦女孩的憧憬和执着啊，旋律很轻快。但是呢又带着一丝丝的励志，也成为他们标志性的歌，一起来重温这一首《下一站天后》。

天听的都是青春里的那些组合啊，刚刚听完的是 Twins， 接下来我们要听 SHE。 我们今天听的都是青春里的那些组合啊，刚刚听完的是 Twins， 接下来我们要听 SHE。 恋人未满这首歌啊，收录于 SHE 2001年9月11号所发行的首张团体专辑《女生宿舍》当中。 SHE 如今也已经成为了友情的代名词啊，当时他们这个组合和格外有魅力啊，有些队员像甜美的公主啊，有的则十分的高冷和有个性啊，也有非常酷帅的啊，那看似不搭

三个人放在组合里呢，却是无比的和谐。所以从恋人未满的青涩，到恋爱当中保持精神独立的半糖主义，再到做自己的女王的 superstar， S.H.E 的故事都放在歌声当中啊。这些歌不仅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也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来，恋人未满。

恋人未满啊，好多人不知道歌名的意思啊，回家查字典去。接下来我要给你听一首特立独行的歌哈，再次撩动一下你的心弦，是菲儿乐团的 Lydia。 很多人开始接触菲儿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 Lydia， 也是菲儿乐团的第一张专辑啊。听完之后你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就仿佛好像可以看到

巴黎圣母院当中那个挚爱骑兵队长的吉普赛女郎啊，仿佛看到她镶满了坠饰的裙摆在空中狂舞的样子，也仿佛能够看到她被爱人欺骗之后泛着泪光的眼吧，在黑暗当中闪着她的光芒。很多人从此爱上了这样的一个抒情摇滚略带古典华丽的巴洛克音乐风格，莉莉娅

15:55来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来自于 TFBOY 青春修炼手册。我们相信在未来，不管是5年、10年、20年、30年，甚至永远啊，每一份青春当中都会有一份青春的期待，每一份青春当中也会有偶像和他的歌声存在。永远坚信青春的力量，保持最深的期待，永远坚持做最好的自己，这份青春就永远不会被遗忘。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他走到，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8: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8: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

直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Just drop the hook and make your home almost anywhere where the sky meets a wall。熬夜加班真的是会变臭吗？答案是肯定的哈。熬夜呢，尤其是长期熬夜，不仅会影响精神状态，还会通过多种生理机制来影响体味。首先呢，受到熬夜影响的是肝脏。专家说了哈，疲劳臭呢是身体长期疲劳导致的一种特殊体味，它是多种臭味的组合。这个产生的主要原因啊，是在于熬夜的时候肝脏代谢功能的受损。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代谢毒素的一个高峰期。正常情况下哈，肝脏呢会有效的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并且呢通过尿液将其排出体外。而熬夜的时候呢，肝脏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没有办法高效的分解尿素氨类物质，导致代谢垃圾残留在体内，它们会随着血液流到皮下组织，最后呢通过汗液来排出，跟皮肤表面细菌作用后就产生了发酵的酸臭味。再一个呢，就是熬夜它会使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氧化之后的油脂啊，不仅本身就挺难闻的，还为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这些微生物活动的时候呢，产生的代谢物会进一步加重体臭。此外哈，熬夜呢还会影响消化系统，扰乱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大量繁殖，也会释放出臭味气体。这类气体呢，不只是通过放屁来排出，还会从口腔散发，再加上熬夜之后唾液的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会大幅的缩减，所以呢人们就会出现由内而外的口臭了。不仅如此哈，对于加班党来说呢，如果是第二天还需要早起上班，睡眠不足的话，汗液当中的脂质和蛋白质的比例就会升高，这种营养汗液深受细菌喜爱，时间一长就更容易腌入味了。

耳机音量太大，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伤我们的听力。大多数的设备呢，如果通过耳机以最大音量的95%持续收听5分钟，就会导致听力受损。我们来以这个苹果手耳机为例哈，在手机的驱动下，它的最大音量大概能够达到115到120分贝。那在这样的音量下，听不到一首歌，听力就会永久性的损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哈，在安静环境下呢，耳机音量应该设置在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所以日常生活中可以注意几个小细节哈，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耳朵。第一个呢，就是耳机、音响、电视这样一些设备的音量要尽量的小一些。第二个呢，不要长时间使用耳机，耳机的连续佩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第三个就是要远离噪音场合，或者是减少停留。最后一个，需要长时间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人，建议佩戴防护耳塞和耳罩。当我们日复一日地陷入听力损伤的坏习惯当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坏习惯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听力受损是不可逆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未老先聋了。

经常关注健康科普的朋友都知道哈，盐吃多了呢是伤健康，控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盐吃多了呢，血压是会升高，身体也会变肿。在正常情况下哈，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肾脏调整钠排泄量，尽量的保持血压正常。但是呢，多项临床和大规模人群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对盐会更加敏感。这个就意味着说，女性的身体会更倾向于保留摄入的盐分。对盐敏感的人呢，超量摄入盐分的时候，不仅身体更容易肿，还会出现血压明显升高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盐敏感性高血压。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有一项对涉及11项共3.9万余人的数据分析发现，高钠会增加人群中20%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这种风险呢，增加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无论是绝经前后哈，高盐饮食的女性呢，比正常饮食的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分别增加31%和17%。而在男性群体当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关变化。特别是绝经之后的女性哈，失去了高水平雌激素的保护，骨质容易流失，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远超男性。高盐饮食呢带来的伤害还远远不止于此啊，它会让你增加胃癌的风险。有一项纳入了38项研究，涉及3.7万人的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显示，高盐饮食它是会使患胃癌的风险增加55%。同时呢，高盐饮食啊还会伤肝和伤肾。高盐它会损害肾脏、大脑、心脏和血管中的靶细胞，对多个器官造成持续的损伤，影响大脑认知。高盐饮食呢会影响脑供血和认知功能下降，患脑血管疾病和痴呆症风险增加有关。它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研究显示说啊，和正常饮食相比，高盐饮食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6%。当然哈，我们说的控盐呢，也不是一点盐都不吃，也不等于说只能清汤寡水的，而是要将盐控制摄入量，每天在5克以内。鲜咸的这个味道固然是可口的，不加修饰的食物也不乏鲜美。咱们的目标呢，不是过苦行僧的日子，而是聪明的骗过嘴巴，让他在一半的盐分里尝到双倍的快乐。

尿酸呢，曾经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当中啊，扮演过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让人类呢是有更多的机会活下来。但是世界变了，当物质极大丰富，甜饮、酒精、久坐这样一些坏习惯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身体原本的尿酸代谢系统就开始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曾经的优势就悄然变成了负担。高尿酸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普遍了。有数据调查显示说啊，在我国呢，普通人群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高达17.4%了，这个是相当于大约2.5亿人正处于尿酸失控这样的状态。尤其是需要警惕的是年轻的男性，在18岁到29岁的男性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高达32.3%，也就是说啊，不到30岁的成年男性，每10个人当中就已经有3个走在了高尿酸的路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只能走向痛风和慢性病的故事，现在改变还是来得及的。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甜饮料和酒精，不喝可乐，不喝含糖奶茶这样一些甜饮料，像橙汁啊、苹果汁啊这样一些天然果汁也是不要喝的，啤酒、黄酒、烈酒最好一口都别碰。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喝水来促进尿酸的排出，每天喝水2000到3000毫升，如果想喝点有味儿的，可以喝咖啡呀、茶呀、无糖气泡水啊。第三个呢，是调整食物搭配，吃得更加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性，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奶类、大豆，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不用盯着嘌呤的排行榜哈，高嘌呤和高尿酸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是蔬菜类这样的食物完全是都可以吃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运动，要控制我们的体重，坚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选择自己喜欢的，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要太剧烈，减肥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过度的去节食。不知道

很多人认为说啊，没有症状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一些沉默的指标正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轻微，但是呢，暗藏危机的体检异常。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阳性。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个体患者呢，大约是40.66%。幽门螺杆菌啊，它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和胃癌、胃淋巴瘤、消化性溃疡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成年阳性患者哈，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的、伴有萎缩性胃炎这样一些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6.1-7。其实这个已经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范畴了。我国成人糖前患病率哈是35.2%，这个阶段人群呢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10倍，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对于部分高风险的个体，医生呢是会建议使用药物的。第三个哈就是尿酸大于420，这个已经达到了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范畴，它是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中国总体患病率是13.3%。长期的高尿酸呢，不仅是可以诱发痛风，更和肾脏损伤、加重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需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当尿酸大于540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症状，一般考虑开始降尿酸治疗了。第四个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体检中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看到箭头升高就当是普通的血脂高，很容易就忽视了。它呢是。

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不能只是看化验单的参考值哈，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来确定个人的控制目标。对于中高风险人群呢，需要立刻启动严格生活方式的干预，并且往往需要药物的治疗。最后一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汇总患病率啊，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比率更高，可以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出现了癌状的时候，往往已经到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这个阶段了。减重和运动哈、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方式。如果干预效果不佳，或者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可以遵医嘱来用药。

0: 三
1: FUN 饭
2: 范儿
3: 范儿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语文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家务量呢其实跟家里的东西是成正比的。从前呢我还没有寻思过来哈，一个劲儿的往家里买东西，后来随着日子越过越久呢，感觉家务活也是越来越多了，我就开始认真的思考，发现很多家务呢原来都是我们自找的，只要少买东西回家，干的活呢也自然就少了。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哈，也是一个不太想做家务的人，那家里的几样东西呢，你可以思考一下，看它还有没有留着的必要了。

个就是客厅当中的地毯。地毯呢虽然说很精美，铺在客厅呢也是可以提升居家的氛围感的，但是它呢却让我们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力。一块地毯哈，用不了多久呢就会沾满了灰尘，还会滋生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细菌，尤其是家里有孩子还有宠物的，它更是存在一些隐患。所以说为了减少家务哈，扔掉地毯真的可以省好多事儿呢。第二个呢是多余的垃圾桶。我之前也是为了方便扔垃圾嘛，所以在很多角落都放了垃圾桶。垃圾桶太多啊，痛点呢也就随之而来了，它会滋生细菌还有飞虫，而且呢还意味着说你要清洗多个垃圾桶，还要给多个垃圾桶去套多个垃圾袋。所以呢扔掉多余的垃圾桶啊，虽然可能我们在家会多走几步，但是也真的省去了很多麻烦。第三个就是衣满为患的衣柜。如果说你也感受过满柜子的衣服，但是却没有一件自己想穿的痛苦，你就会明白衣服太多呢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尤其是换季也是最最让人头疼的时候，你需要花大把的时间和力气去重新清洗整理和收纳。后来我就突然间发现哈，所谓的换季整理呢，是应该把那些不穿的衣服通通扔掉，只留下常穿的，这样衣柜就会清爽了，家务也自然就少了。最后要说的是笨重的茶几。有没有觉得其实茶几很鸡肋，每次收拾地面卫生的时候呢都需要把这个茶几移来移去，而且家里只要有茶几啊，上面就一定会堆满各种你觉得你可能随时会用但是好像又不太常用而你又舍不得扔掉的一些小杂物。所以放弃茶几可能会为你的整理工作减轻不少负担。最后的最后哈，还是想说其实懒呢也不算是一个缺点吧，有一些时候的懒哈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智慧的生活的。

在深海世界当中呢，鲸鱼是可以轻松的潜入2000米甚至更深，但是钢铁做的潜艇呢却难以达到这样的深度，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鲸鱼的身体更强大，还是潜艇的设计有所限制呢？一个人丢到海里去潜水，不到4-5米的深度哈，就已经遭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肺的容量是有限的，憋不住了。于是我们就装上了氧气瓶，解决了呼吸的问题。然而潜到几十米还是会遭不住，这个为啥呢？是因为水压，深度每增加10米，会额外承受将近一个大气压的压力。潜得太深，不光肺遭不住了，还容易把肚子当中的一些残余的排泄物挤出来。那为啥会有水压呢？因为重力，由于地球吸引啊，水分子呢会被吸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的叠加在一起，所以这个潜水越深啊，就相当于在身上盖的水越厚，压力就会越大。于是呢，我们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把自己装在铁罐头里，让钢铁来承受这个压力，这样不就不怕压力了吗？于是呢，就有了潜艇。我们高中物理都有学过哈，世界所有的物质呢，其实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来组成的，这就像是把沙子，刮大风扬起漫天沙尘，沙子四处乱跑，这个就是气态。沙子铺在地面上可以随便活动的，这个是液态。把沙子压成一坨变成岩岩，这个就是固态。不同形态分子之间距离不同，气态呢是特别容易被压缩的，而固态就非常难压缩。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实心的东西掉进海里，压力均匀地分布在所有方位，所以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变化。如果密度比水低，那水呢就会考虑说，要么把它压得实在一点，要么呢一脚给它踹出去，这个就是浮力。而潜艇呢，虽然是钢的，不怕水压，但是肚子里是有空气的呀。潜得深了，周围的水发现说，哎，不对劲儿，它有一部分不是同类，要么踹出去，要么给压实了。而这个肚子里的空气啊，也发现不对劲儿，压得我太难受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跑出去。外面的想往里挤，里面的被挤得很难受，想找个缝往外。

溜，夹在中间的潜艇呢就遭了大罪了。原来均匀分布的压力变成了潮里的压力，那能不能遭住就全看金属罐头的强度够不够了。天天潜艇呢还是由零件组成的，有一些地方厚，有一些地方薄，中间呢还有很多接口，压力一大有些部件可能就遭不住了。那鲸鱼为什么能够潜下去呢？鲸鱼学会了在潜水之前先大喘气，把氧气呢储存在身体的肌红蛋白里慢慢的消耗，然后把肺部排空再潜水，这样的一种技能。所以你看哈，肺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如何快速深潜呢？抹香鲸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抹香鲸呢是在脑门里塞满了熔点跟自己体温差不多的精油，潜水的时候呢就保持平静，精油凝固密度变大，所以呢就可以沉到水里了。而想上去的时候哈，大量血液呢可以流过脑门，精油就变成了液态，密度下降就可以浮出水面了。而世界最深的海沟呢，从1960年开始也会不定时的有人潜下去看看。所以就是说哈，也不是说潜水艇潜不了那么深，单纯是造的时候啊可能就没想着让它潜那么深。

有一种让你老得巨快的饮料哈，很多人呢天天都在喝，可能还会头秃。咱们直接揭晓答案吧，就是含糖饮料，像什么奶茶呀、果茶呀、碳酸饮料啊、果汁儿啊、含糖的茶饮啊、含糖的酒精饮料啊，都是属于含糖饮料的。以前以为喝小甜水啊，图一时爽快的风险只是变胖，但是现在呢才发现，它给你打开了一条促衰的 VIP 通道，真的是喝一口。甜过初恋，喝几口青春再见，尤其是在晚上18点到次日凌晨的4:59，摄入含糖饮料很可能会加剧代谢失调，导致更严重的肥胖，从而呢让衰老速度加快。今年呢有一个研究显示哈，和完全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摄入超过300千卡含糖饮料的人，表型年龄要比实际年龄老了大约1.02

3年，哪怕是每天只多喝100千卡的含糖饮料，也会让表型衰老0.179年。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每天只要你多喝一杯250毫升的快乐水，人呢就相当于是老了2个月。小甜水呢带来的不只是皮肤的老化，而是身体全方位的衰老。比如说它会缩短端粒长度，加速 DNA 的老化。每天喝下350毫升的含糖饮料呢，端粒缩短的程度大约就是提前衰老了大约4.6年。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会伤脑的。跟那些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的含糖饮料或者是代糖饮料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了大约34%。更恐怖的是哈，这种影响呢是不受遗传风险改变的。第三个呢，就是会让心血管衰老。有研究发现说呢，含糖饮料的每天饮用量升高355毫升，高血压的风险将随之升高11%。每天每增加250毫升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冠心病的风险增加17%。第四个呢，就是会让肺部衰老。摄入含糖饮料跟很多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是相关的。如果说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含糖饮料，那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风险呢，大约增加了53%。同样的摄入量也跟哮喘风险增加22%是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头发会直接离家出走的。每周饮用超过7次的含糖饮料的人群啊，患雄脱的概率是不喝人群的3.36倍。即使在考虑并且排除了其他影响脱发的因素，比如说什么年龄啊、体重啊、家族脱发史啊，频繁的摄入含糖饮料仍然是会使雄脱的风险增加大约1.78倍的。不久前呢，四川大学有一个综合的研究显示说，含糖饮料的摄入可能跟45种疾病风险的增加相关，包括但不限于肥胖、痛风、糖尿病这样一些内分泌代谢疾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冠心病、中风这样一些心血管疾病、肝癌、胰腺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人生风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5: FUN FUN
6: FUN FUN
5: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
7: 99.1，
5: 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我们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99.1，在周末的时候来锁定我们的广播。同样，你也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在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实时的在线互动啊，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在刚刚打开话筒之前的时候，我还在想，不知道在哪看到的，有人说现在啊，好多人在一起这个聚会哈，不管是日常或者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说年轻人聚在一起分享的就是见闻，然后可能上了岁数的人分享的可能都是过去啊，就回忆过去的一些事儿。然后就看到好多人就在这个细分哈啊，比方说这个中年人在一起可能谈论的都是孩子，都是学习，都是教育。然后说就没有同事之间在一起分享吗？大家说对呀，同事之间也分哪、啊、什么年轻的呀啊，年长的呀等等之类的啊。我们今天是周末，周末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相会。如果你有空听那么一耳朵的话，我们也来分享分享我们身边的一些见闻啊。在节目当中，周日的姐妹向前冲呢是单播版，今天是主持人李霞在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你今天的见闻。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这里是周播版的姐妹向前冲啊，我们单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霞。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说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吧，说说我们生活的周围啊。看有人说这样一段话，他说每次搬家的时候呀，我发现自己特别的诚实，嘴上说呢要看看房子的大小、通勤的距离、社区的环境，最后呢打开了网站，第一眼看的是什么？学区的评分哈、啊，是不是以为今天要说孩子？就是为什么要看学区的评分？如果学校是九分以下的话，心里就开始打鼓了。说房子再好看，可能自己就跳过去了。倒也不是因为就是特别有远见，更多的就是说不清楚的一种直觉。什么直觉呢？说学习环境重要啊，老师重要，同学重要。说我的孩子每天待在什么样的人群里边，就会慢慢的变成什么样的人。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说好多人是有这样的执念的，可能也有一小部分的人觉得说，是我倒是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是这么回事吗？好，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是这么回事吗？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哈佛教授的一些研究就给我们的这些直觉或者大家觉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或者是道理补上了证据。好多人都会说，我要是买房子，我要看环境，我要挑学校，老师，我要看看同学啊等等是什么样的，就感觉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大家就会啊，自己会说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当初孟母三迁，对吧？昔孟母择邻处，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我们从小都会背。说孟子小的时候住在墓地的附近，然后他就学人家哭丧，搬到了集市的旁边就学商贩去叫卖，最后搬到学校的附近才开始学习什么礼仪读书，然后孟母呢这才安心的住下来，对吧？你看中国古人其实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说孩子很多时候不是教出来的，是什么呢？泡出来的。就是这个环境它会悄悄地塑造一个人啊，但是问题也来了，有人会说，那孟子本来就是天才吧，是金子哪里都会发光，是吧？一定会有很多人这么觉得。那么换成普通的孩子，你搬去再好的地方，他真的会不一样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朋友们。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说说，是哈佛的经济学家和他的这个团队就用数据来回答了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质疑的这个点。说哈佛的这个经济学有一个天才教授啊，就跟他的团队调取了美国几千万人的真实的一个收入的记录，还有长期追踪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人生轨迹，就是他小时候住在哪儿，长大了以后赚多少钱，有没有上大学，会不会成为单亲父母等等这样的。就他的样本是覆盖了数百万个家庭，有几千万个观测值，所以脑补一下，你要跑程序得等多久的这个画面啊。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找到了一类近乎于自然实验的机会，是1994年到1998年美国政府做过的一个项目，叫 Moving to Opportunation 啊，说这么一个项目4600个低收入的家庭被随机的分成了三组，这一组呢是获得住房补贴，但是必须要搬去这个贫困率比低于 10% 的社区，还有一组呢是获得普通的住房补贴，可以自由选择住在哪里。再有一组呢就是没有拿到补贴，这里边最关键的是随机分配，也就是说搬去好社区的家庭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更努力或者更会教育孩子，而是抽签来决定。

于是研究者就终于可以比较同样背景的家庭，仅仅因为住进了不同社区，孩子的人生后来就会不一样。就是这样的，大家是不是非常关注它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说这个结果呢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用非常惊人来形容。13岁以前搬去低贫困率社区的孩子，成年之后他们更容易上大学，收入更高，更容易进入更好的社区，成为单亲父母的概率也更低。啊，这结果啊，说13岁之前啊，这是研究的结论啊，说搬去低贫困率社区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上大学，收入更高，更容易进入更好的社区，成为单亲父母的概率也更低，而且呢搬得越早效果越明显啊。这不是孟子是天才的故事，而是几乎每一个普通孩子都会被他生长的土壤悄悄塑造的故事。再说另一组研究啊，同样是这个团队进一步追踪了700多万个曾经跨通勤区域或者是县域搬家的家庭，估算了一下，就是大概情况下说这个美国吧，3000多个县对孩子成年收入的影响，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说一个孩子每多在好社区待一年，每多啊多在好社区待一年，成年之后的收入结果就会以大约4%的速度逐渐的接近当地从小长大的孩子。4%，不要小看这4%，它不是一两年的刺激，它是一种持续暴露的累计的效应。如果说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有更有利的社区长大，那么20年下来，他成年之后的收入预期会非常的接近当地的孩子，原本的差距可能缩小了大约80%。反过来，如果等孩子18岁之后你再搬，这个效应可能就消失了，几乎消失了。那么这两个研究就一同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就是 location 啊，一个地方。不仅仅只是地理环境这么简单，它本身带来的影响和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这个是长期的。那经济学研究讲的当然是这个平均效应哈，它不是一个命运的判决书，但是它至少是提醒我们说，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呀，可能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更深、更早、更不容易察觉，是吧？很多人就说了，哎呀，那你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学区的事儿啊，说你这孩子要上学了，是不是得选一个好学区啊，人家上哪儿去上学啊，这是不是就很重要了？其实不是，说真正影响孩子的不只是学区，很多人看到这个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我赶紧买呀，现在还得买学区房啊。不是，是因为学校好，说课程质量高，但是呢研究的不是学区房这么简单，说一个孩子每天看到正常人生是什么样子，这个正常人生当然是打引号的，如果周围的大人都认真的工作啊，都在规划未来，都在重视教育，那么这个孩子可能会默认人本来就应该这样活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从小长到大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你感同身受，只有你经历过，你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你就会去学，你就会去照着做。但是如果周围充满的都是什么呢？抱怨啊，混日子，那种短视，还有及时行乐，这些东西也会慢慢的变成孩子理解世界的一个默认的设置，甚至他自己都意识不到，但是长大了之后可能就会慢慢的按照这个过下去。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 peer effect， 叫同伴效应，说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慢慢的朝那个方向去漂移。这还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能也是这样，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教你，因为很多时候人类对世界的大部分的理解都不是通过思考建立的，而是通过什么呢？反复看见，就是浸泡，它不是教导告诉你怎么样，他就浸泡在这，他反复看你这么去做，你不用告诉他，他也知道怎么做。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不是吗？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
说环境真正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教育你，是让你慢慢的变成它。是不是这个话听着，你看这个研究结果慢慢的我们应该就会有一些的感觉了。最后再说一个这个团队的发现哈，说孩子成年之后的收入排名，这个肯定很多家长也非常的重视和关注哈，就是希望孩子以后过得好嘛，就是都有高收入。说孩子成年之后的收入排名和父母的收入排名高度相关，很多人看到这可能就绝望了，说这不阶层固化了吗？但是啊，我们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你看啊，很多时候父母不只是给孩子选择环境，父母自己也在构成孩子的环境。这不是说一定要拼命的赚钱买最贵的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继续学习，认真工作，对世界保持好奇，努力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生命力，这些东西孩子都在观察，也都会慢慢的变成他理解的说大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底层的数据，对吧？大人应该什么样？我每天看的就是父母呀，我爸这么做，我妈这么做，每天都是反复看见嘛。所以是不是回来了？鸡娃之前干啥？先鸡自己。说这一句话，很多人说，哎呀，这太鸡汤了。很多时候不只是鸡汤，他说的不是父母要更焦虑啊，更用力，更成功，其实反而说的是，孩子最早接触到的世界就是父母活出来的样子。你如何面对失败？你怎么去谈论的他人？你怎么处理焦虑？在孩子在看在听，他是在吸收的。你有没有让自己的生命继续流动？孩子也能感受到。这些是啥？都是环境。当我们看高收入前25%的这个家庭的时候，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说这个研究团队发现，地理环境的影响开始没有那么决定性了，很多地方不再是大片的这个就是红蓝分明了，因为做表格的时候它会有大面积的就是红色更趋向于什么，蓝色趋向什么啊，因为有一些家庭已经能够自己来创造向上的环境。你看对教育的重视啊，延迟满足的习惯呢，甚至包括对未来的期待呀，会跟着家庭一起来流动。换句话来说，真正厉害的家庭最后会慢慢的把自己也变成一种学区。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来问问啊，就是我自己，我算不算是孩子的好环境？我有没有在抱怨？我有没有在焦虑？所以我们现在想说，就是孟母三迁，真的迁的从来不只是房子呀。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继续在调频 FM99.1 来问候各位周末快乐。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说了你自己算不算是孩子的好环境啊。我说了一个这个研究嘛，大概说的就是孩子从小的一个这个生长环境，因为很多人都在觉得说环境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然后依据是什么，然后哈佛大学就是追踪了700多万个家庭，发现了说环境比你想的要更早就开始起作用了。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既然环境这么重要，那我们自己也是孩子的环境，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作为一个成年人再好好的继续学习，认真工作，对世界保持好奇，然后努力的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生命力，让孩子看在眼里，用这样的环境去影响他。那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生活呀，现在每天的生活，很多人都说压力特别大，然后都说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堪忧啊，这个可能一方面指的就是身体，另一个方面可能就是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承受能力。所以真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好好的去给自己去释放压力，去放松我们的身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可能会持续了挺长时间，就近两年吧。可能在文娱活动的一些这个高频的词儿，比方说某某某的演唱会秒空，超过几百万人都想看。还有某某某的这个什么鸟巢演唱会票根本抢不到，还有史上最难抢的谁谁谁演唱会，说票都去哪儿了呀。所以有人说最近两年这个文娱活动的高频词儿，可能就是那个演唱会吧，就是它一定会是名列前茅的，然后与之相配的就是什么秒庆、抢不到、一票难求，这样代表火热的一些字眼。现在真的是演唱会开的越来越多了，看演唱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甚至还有很多人说跨越大半个中国。

为了一场偶像的演唱会。说现在演唱会怎么那么受欢迎，听到最多的答案可能就四个字，叫情绪价值。现在这个词儿也特别的高频啊，现在好多人就是不缺情绪，缺的就是情绪价值。社媒上曾经有人发出疑问，说为什么现代人热衷于演唱会，演唱会的意义是什么，然后网友也是谈论的非常火热，文豪一般的答案是一遍又一遍哈，道尽了当代人的哀与乐。有人想摆脱世俗，为自己造一场短暂而绚丽的梦，演唱会那几个小时，那一两个小时，那真的是那绚丽的让自己迷惑的，哎呀真是哈，真的是挺放空的。大概也就有那几个小时感觉自己离开工作和烦恼，真正的活着，然后心脏在为自己爱的人和爱的事物猛烈的跳动着。也有的人沉浸在同好托举起的乌托邦，寻找爱的共鸣，耳机里的人出现在眼前，和身边的人同频共振的那一瞬间，奔赴了一场盛大的约会，哎呀很享受其中。也有人因为这几个小时连续数月都有生活的一个动力啊，从官宣到抢票成功，再到这个预习歌单嘛，因为你现场嘛，在现场的时候还有应援是吧，回家还有复盘对吧，就这一段时间之内，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可能都是干劲满满的。说到这儿，我的感觉好像真的有一个你期待的演唱会，然后你喜欢的那个歌手有一个期待，真的也是蛮好的，就是这个就已经很难得了。总结下来呢，你看这个情绪价值产生的原因，逃不开几个关键的词啊，逃避对吧，群体，盼头啊，成年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得不，你看工作的 KPI, 家庭的责任，人际关系的琐碎，演唱会它提供了一个什么，你暂时抽离的出口啊，朋友，你从抢票，你得打扮吧，你奔赴现场，哎，整个过程这本身就是一场仪式感的筹备，这还是简单的，还有好多人提前的准备着这个那个的什么的，这应援物件啊，就像是给平凡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只为快乐负责，现场的灯光舞美呐喊，然后构成了一个非日常的空间，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尖叫，你可以大哭，你可以蹦跳，你不用在意他人的眼光，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只为自己而活。真的，甚至有一些演唱会都变成了一种什么这个什么星球，那个什么的什么一个飞船啊，就包括什么音乐节，大家在同一片什么草地星空之下，它是在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一个非日常的一个独特的空间当中。而你环顾四周的时候，你发现身边跟你一样都是在幸福喊叫的人，就像什么呢，病人找到了病友啊，然后开始开展那种集体的情绪排毒。而且如果你是去另一个城市看演唱会，你会获得双倍的快乐，你比方说你在沈阳听完演唱会，然后你再吃个烧烤对吧，成都听完演唱会你再吃个火锅，演唱会加旅游的模式现在就会让一个平平无奇的周末就立马变得精彩和难忘。所以说朋友们，你看现在我们抢的演唱会是票吗？不是，是给自己挂的专家号。大夫就是由歌手、你的同好还有自己构成的歌道病除。你是这样的吗？你是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是给自己挂了一个专家号吗？你的专家给你的生活调好了吗？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开通的哈，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如果此时此刻你在听节目，然后愿意跟我们互动的话，也可以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哈，我们一起来说说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是不是也是那样的甜美？这首歌叫《甜美生活》。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拜。

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啊，我是主持人李霞。你有关注过你的情绪吗？你的情绪价值是通过什么来体现的呢？你有没有也去挂过号，用你的那个你喜爱的那个歌手，然后还有你的同号，还有你的那场演唱会？我们说了，这个情绪价值的体现呢，就是你的情绪排毒。好多人呢会选择去看一场自己特别向往的或者特别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然后会把那个当成是你挂的专家号，然后在那一刻，其实我们可能就明白了，演唱会的这个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现在的高频词儿好多人都在追着去看演唱会，然后好多的票都已经这个抢不到，等等等等，也不是太算贴切吧，说那就是给你挂的专家号，大夫是由歌手你的同号还有你自己构成的，叫歌到病除。现在除了当下的情绪排毒，很多人也会把演唱会当作是时光机，用它来寻找青春的记忆啊，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房东的猫可能用亲民票价来覆盖那些学生党，还有一些什么嘻哈收割的是 Z 时代，像这个什么孙燕姿啊、陶喆呀，唤醒了中青年的青涩记忆。周杰伦可能就是叫什么集体的青春睡吧，这叫。还有那些乘坐着时光机的，也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也通过演唱会来打捞自己的青春。记不记得刀郎演唱会那个门票，还是就是当时最时髦的，说是这个进校硬通货，甚至在某票务平台的这个代抢价格哈，都已经非常的高了，单张票的溢价都超过了3000多块钱，就是完全超过了票面价格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在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当中也会有人去询问说，哎呀，那个我也想给我妈抢两张票，或者说我妈我爸一起去看等等啊。价格昂贵，但是短视频里边的那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笑容也是如此的可贵。当然也会有像凤凰传奇、张学友、刘德华、赵传、伍佰等等啊，这个老少咸宜的歌手嘛，他们的演唱会就是造就了60后与00后同场飙歌的一个名场面嘛。其实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记忆锚点，音乐和演唱会会让同一代人留下同样的锚点，又将不同人的这个锚点串联起来，在充满幸福的地方创造新的锚点。演唱会呢还被称作是行走的 GDP， 因为真的就是太拉动消费了啊！票房收入、演唱会的基础经营营收不用多说了。那你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的潮流，还让它辐射了像住宿啊、餐饮、交通、购物等等的消费。当前说每年我国音乐旅游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00亿左右，预计啊，到2030年的时候将会成为1000亿产业。说各地的文旅也在齐齐的发力，鼓励说演唱会经济啊，针对符合这个标准的大型演唱会，每个地方包括像一些音乐节都会给予一些奖励。甚至我们还听说过，还有这个叫歌迷专列嘛，就是为了去看这个演唱会啊。包括像我们东北超然后开的这个专列啊等等哈，都是把这些这个同好，然后大家共同的需求，然后这个组织到了一起去，你也很开心也很快乐，然后到一个地方去，又带动了当地的一些这个情绪价值也好，这个经济的 GDP 也好。甚至有一些地方就是票根经济，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看演唱会了，然后

你凭着演唱会的门票，你可以免费体验几大景区，享受多地的折扣等等。一场演唱会激活一座城，这已经成为事实了。那么现代人情绪价值当中蕴含的经济价值，其实实在是可观的。谁拿捏了人的情绪，就拿捏了人的钱包。说未来这个演唱会加文旅的模式，或许会成为各个地方文旅竞争的一个新赛道哈。人们找到一个出口，然后经济得到发展，其实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这就是双赢嘛。

好，我们今天在平台上也看有一位朋友啊，生生姓王，然后他说最近也刷到一些分析帖，说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演唱会就会火，有人管这叫口红效应，大宗的消费不敢碰了，但是几百上千块的门票咬咬牙还能买，然后换来几个小时沉浸式的快乐。

对，好多人甚至他不会去分析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是肯定不单纯的是追星的冲动。我也看过有人分析说，这是什么呢？叫多巴胺的狂欢，是归属感的乌托邦。说你在家里听歌是什么？是被动的接收，演唱会呢就是主动的参与。哎呀，当几万人一起来吼出同一句歌词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自己不是孤岛。那些精心打扮、奔赴场馆，然后收藏票根的仪式感，就会让你暂时的从螺丝钉变成了另一个自己。我也特别想提一个文学上的联想哈、啊，之前说这个，读《包法利夫人》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说，那个艾玛追求浪漫，受不了平庸的婚姻和日子。那她不是坏女人，她只是浪漫上瘾，却没有健康的出口。如果她要是活在今天的话，她可能去会看演唱会吧，会抢票，会应援，会在合唱里边热泪盈眶。哎，她大概还会是那个对平淡生活不满意，但是至少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会把那些无处安放的渴望给释放掉。我也有过那样的感受，当演唱会散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什么彩带啊落了满地，然后灯光重新亮起来的时候，你跟着人潮往外走，嗓子都是哑的，然后腿可能也是酸的，但是心里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充满过，又轻轻的倒空了，然后你就会再去想，天亮了之后你还得回到按部就班的生活嘛，但是那两三个小时的幸福是真的，就是听演唱会的那种幸福。今天让我们暂时的脱离开平日的那些繁忙，去幻想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首歌，有没有你想去的那个演唱会，在周末的时候稍微的在想象当中来放空一下自己，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4: 你们怎么会这样子？
3: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5: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3: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8: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7: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8: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7: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8: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7: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

0: 利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1: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2: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3: 20世纪初，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企业是美国最大的事业。”
4: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科学管理也是解放生产力。”
3: 于是，在1980年8月18日那个骄阳似火的早晨，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在大连理工大学诞生。
4: 从此，许多有识之士通过这个企业家摇篮走向成功之路。
5: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你请来的嘉宾是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公司总经理刘冰。你好，刘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听说刘总从事润滑油工作有很多年，可以说这一生都是在从事润滑油的研发、生产、销售这样的工作。请刘总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行业。
6: 主持人，确实从事润滑油工作时间比较长，润滑油呢也是一个不是很大规模的一个行业吧，
5: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行业，
6: 应用范围啊非常广泛。
5: 嗯，
6: 在各种机械设备里面都需要润滑油。你像润滑油的分类也非常广泛，你比如说电厂的汽轮机空调的压缩机、冷冻机、汽车发动机、起重机、挖掘机等等各种。

0: 机械设备都需要润滑油，没有润滑油它是不能够正常运转的，所以说润滑油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业上的用品，也是一个民用产品，因为汽车发动机非常普及，汽车已经非常普及，那么汽车发动机里面需要的油也是品种非常多。
1: 不同的生产状态对润滑油的指标要求是否非常严格？
0: 润滑油的选择呀非常重要，对机械设备的运转也是非常关键。不合格的油品呢、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轻的引起这个设备的损害啊，严重的呢会引起这个火灾爆炸等等事故，所以说必须啊要合理选用润滑油。那么中国石油昆仑的润滑油啊有多年的生产研发的这个历史啊，也是我们国家行业的一个领导者，应该
1: 也是标准的制定者是吧？
0: 对，我们也是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所以说呢我们在润滑油的这个生产研发和应用等方面还是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1: 那刘总，我们大连市呢是我国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也是全国重要的润滑油生产基地。十四五期间呢，大连市在石化方面有很大的布局。那么最近大连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了3年过万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作为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公司，对未来做了哪些战略和规划？
0: 大连呢一直啊是我们国家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我们大连呢有非常悠久的这个润滑油生产的历史，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生产润滑油料，多年来中国石油啊致力于这个研发生产，应该说我们润滑油的产品的品种啊非常齐全，质量好，信誉也好。那么大连呢目前这个炼油加工能力啊超过5000万吨，市委市政府啊也提出了这个3年过万亿的这个目标，石化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石油化工啊是一切有机化工的基础。下游的精细化工都需要上游的石化提供原材料。所以说呢我们有完善的石油化工的这个产业链。因为实现石化产业的振兴啊也是为我们实现石化产业的振兴啊打下基础。那么润滑油啊也是在石油化工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它也是一个消费品，能够体现我们石油产品的这个品牌效应，应该说广大消费者是能够接触到的石油产品，与我们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因为现在私家车已经非常普及了，私家车里面这个润滑油是汽车保养的一个关键环节。
1: 那刘总，就大连有完整的润滑油生产产业链，生产企业多，其中呢我们昆仑规模最大，超过20万吨，昆仑生产研发都在大连，而且我们大连还有一个行业的学术杂志叫润滑油，也是我们大连出版编辑的。那大连还有配套的包装物生产厂商，分析仪器仪表制造也是信息和物流的基地，是添加剂生产的重要生产基地，所以具备完善的润滑油产业链。刚才刘总给我们介绍的润滑油呢，它是一个工业生产的血液。刘总也刚刚提了个头，就是说润滑油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需要出行，出行就需要乘车，那么车辆上呢应该说是离不开润滑油的。刘总，像发动机啊这些都需要润滑油，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好是私家车主，对这些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在这儿？
0: 主持人，是的啊，刚才主持人讲得非常好，我们大连啊有完整的一个润滑油生产的链条，从生产到研发以及配套的这些产业都非常健全。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产业链中呢，应该说对润滑油啊，对我们的润滑油生产也是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那么润滑油最直接的应用，我们的私家车，因为汽车发动机保养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润滑油。那么润滑油呢，在汽车发动机里面啊，它起到了润滑、抗磨、清净、分散、抗氧化和低温流动啊，这样的六个最基本的功能，最基本的功能。所以说润滑油对发动机的这个润滑呀，是发动机运转的一个关键。大家通过发动机的转速表可以看到，我们发动机有几千转的转速，对这个活塞和这个活塞环啊，以及凸轮啊、凸轮轴、 以及曲轴关键部位的润滑啊、没有润滑油，这个发动机会立刻这个失去功能。所以说润滑油啊，在汽车发动机啊这个保养方面呢还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针对这个广大私家

0: 车主正确的选择润滑油啊，尤其是发动机油啊。那这里面呢，两个主要的选择依据呢，一个是质量指标啊，一个是它的一个质量级别，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粘度级别。那么质量级别呢，就根据发动机的出厂的情况及发动机的这个压缩比啊等方面哈、啊，配套的提出对润滑油的这个规格要求。那么现在呢，已经发展到这个 API 啊、SP 等等这样的一个质量等级。
1: API 和 SP 是什么意思？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是不了解。
0: API 呢，就是美国石油学会啊制定的这个汽油发动机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啊，那么 SP 呢，就是一个质量级别吧。
1: 我们国家汽车用油的标准，国家的标准也是我们中石油来参与制定的，是吧？
0: 是的，我们在多年的这个生产和研发过程中啊参与过很多项的国家这个石油产品的这个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这个制定。那么同时在发动机油里面呢，我们也基本上等效的采用了美国这个 API 的这个标准，制定的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动机油的标准。那么刚才我说到了一个质量等级的选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粘度级别，像我们 0W40 啊，这个 5W40 10W30 很多车主可能对这个数字不是太了解啊、那么这个呢就代表低温性和它的这个粘度范围。那么比如说我们大连地区冬季啊温度最低也不超过20度，那么我们选择 15W40 或 10W30 都可以，当然更好的是5W40 或 5W30。
1: W 代表什么意思，刘总？
0: W 代表的这个冬季，就是 winter 的这个一个缩写，它主要是表明这个机油的一个低温性能，
1: 就是
0: 低温的适用范围。
1: 对，低温条件下它的粘度是吧？
0: 不是，它是代表一个低温启动的一个温度范围。一个温度范围。像5W，那么意味着呢，我们这个车啊，基本上可以在-35度的条件下可以启动。10W 呢，基本上是在-30度左右。那后面这个30和40呢，是粘度，代表润滑油的粘度。粘度越小，这个30的粘度要40小。现在还有20的这个粘度。
1: 嗯，也就是我们在去买汽车发动机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 W 标志。所以 W 标志就是代表低温启动的数据。在购买汽车用润滑油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发现像 SG、SL、SN 这样的标志代表什么意思？
0: 这个刚才我讲过，是代表这个汽车发动机油的质量等级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发展到 SP 啊，它是从 SL、SN 啊、SM 啊发展到 SP 这样一个等级。
1: 那我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车主，我要来选汽车发动机油，比如说你昆仑有一些型号，在这儿能给我们具体的推荐一下吗？
0: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车型来选适用的发动机油。你比如说昆仑的 KR9T 啊，0W40 这款油呢，粘度呢，等级啊就是0W40。那么前面的0W 代表了低温粘度，后面的40就代表了高温粘度。那么就意味着呢，这款机油呢适用于-35到-40度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它的质量等级呢是 SN 啊 SN 级。
1: 那完全符合规格和认证美国石油协会的 API SN 这个质量的等级为 SN， 符合规格和认证的美国石油协会的标准是吧？
0: 这款机油呢，它是我们的一个全合成的一个产品，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啊非常广泛，尤其的对于高档的这个私家车，它的这个应用效果啊都是非常好的。我建议啊，广大车主啊，还是选择粘度稍微大一点的机油，你比如说40，这样的话呢，因为不是所有的这个车的这个工况都非常好啊，我建议呢还是要粘度大一点，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发动机的润滑。
1: 作为一个普通的对润滑油不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人，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来问你。我们在市场上看到了这些润滑油，它有不同标准的，比方说刚才你提到了 API， 这是美国石油协会的缩写标准，听说欧洲汽车制造协会也有一些标准，在这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欧洲汽车制造协会啊，它采用的是 A3B4 和 A3B3 这样的一个发动机油的分类。 A 呢代表汽油车 ，B 呢代表氢复合柴油车 ，C 呢是低灰分产品，兼容啊三元催化转化器和汽车颗粒补给器。和柴油颗粒补给器，所以说 ACEA 标准是欧洲汽车制造商对车用发动机油性能最基本的要求。
1: 是。
0: EA 这个 A3B4 对油品的高温清净性啊，

0: 要高于这个 API 的这个 SN。你像这个保时捷啊和大众啊、奔驰啊、宝马啊等等，都等效的这个采用了 A3 B4 的这样一个标准。
1: 那么像这样规格的一些产品，刚才我们提到了，API 是美国标准，包括欧洲的 ACEA。产品，我们中石油像这种产品都能生产，也就是说，我们的润滑油可以加在奔驰上，也可以加在宝马上，也可以加在美国的出厂的一些名车上，是吧？
0: 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我们 KR9T 这一个产品啊，基本上这些功能全可以覆盖。这个是我们全合成的一个产品啊，在我们大连的各个加油站。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都在各个加油站有所展示。
1: 那么这一款产品它加一次可以使用多少年？
0: 是这样，它是以行驶里程来衡量。那么作为我们这款产品呢，跑15000公里换油是一点问题没有。作为汽车保养呢，我们还是建议10000公里左右换油。
1: 那你刚才提到这一款产品，我一定要建议我的家人去选择，因为有中石油这样一个国家行业标准的一个企业做背书，我想我买油的时候不用动那么多脑筋，我就买刚才刘总介绍的这一款产品就可以搞定了。
0: 是的，这个我们这个汽油机油产品啊，质量啊还是非常过硬的啊，也是经过了实车。另外呢，我们中国石油啊有自有的技术，这个产品的这个研发过程中都融入进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产品啊是非常可靠的，广大这个车主朋友啊可以放心使用。
1: 提到昆仑，很多人都知道，昆仑的使命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创造。昆仑呢也和世界很多知名的品牌，像通用汽车啦，像上海大众啊、上汽集团，这些都是昆仑的长期合作伙伴。昆仑润滑油作为国内引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这样一个品牌呢，和国内外很多大的品牌都有共同的合作。刘总，当今汽车技术发展是越来越先进，发动机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涡轮增压、汽油直喷技术广泛应用，自动启停技术广泛应用。那刘总，昆仑始终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那在这儿呢，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昆仑在引领汽车发动机的这个润滑油方面还有哪些优势自己的？
0: 好的，今天啊，汽车技术越来越先进，发动机呢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涡轮增压、汽油直喷技术广泛应用，自动启停技术呢也广泛的应用。那么随着这个高标准的这个排放的实施啊，尾气后处理这个系统升级，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销售量快速增长，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啊更高，像涡轮增压引擎的这个局部工作温度啊最高达到1000度，热负荷更高啊，压力更大，磨损风险啊增大，尾气的这个后处理系统啊需要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的这个爱车呀面临更多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频繁的启停，越来越多的怠速的这个行驶，以及这个城际的高速行驶，长途自驾，非铺装路面的这个颠簸越野，高低温之间的来回切换。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混动汽车发动机啊也面临挑战，你更低的温度的工况条件，更频繁的发动机启动，更长时间的发动机停机，这样就会带来这个油泥积碳的增多啊，磨损加剧，油耗呢也会越来越高，这个动力变差，噪音变大啊，启停困难，这些啊都需要用高品质的机油啊这个来改善。
1: 那么昆仑发动机油有哪些款非常适合改善这些车况的？
0: 你像我们这个汽油机油的这几款，一个是这个刚才我谈到的 KR9T 啊，这是一种高性能的发动机油。另外我们的 KR9 啊也是一个合成型的这个高性能发动机油啊，最近呢我们又推出了 KR8 Plus 这个全合成的发动机油。那么这些产品呢啊都有利于啊在这个应用方面、对这个发动机的这降低噪音、减少磨损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另外呢，针对这个燃气发动机啊，我们还推出了 KR6G 这样一种高性能的燃气发动机油啊。那么昆仑呢，这个我们这个汽油机油叫天润系列哈、昆仑天润的这个全合成这个纯度和品质啊优于矿物油啊、其热稳定性、化性、低温流动性表现优异，因此啊具有超强的这个耐受性，有助于在这个极端情况下提供稳定的超强的表现，且这适用的这个温度范围更广。你像我们这个 KR9T、KR9、KR8 Plus 啊都是全合成的。

0: 这个机油。那么随着昆仑的天润呢升级抗磨技术啊，那这项技术呢不仅使油膜在极端条件下呀变得更为强韧，就为这个爱车呀这个引擎提供持久保护，也使这个动力啊更强，这个声音更小，噪音更小，同时呢最大的这个节省燃油。另外呢，昆仑天润的 TGDI 这个保护技术，这个该项技术呢旨在为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器啊提供双重保护，就是为燃烧先保护，解决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的这个低速早燃问题，抵御油泥、烟灰、积碳和这个烟台这个技术。有效地防止对涡轮增压器的磨损和伤害。另外呢，昆仑天润的这个护心启停分子技术，在发动机启动瞬间就能形成持久稳定的油膜吸附在引擎表面，显著降低发动机冷启动和频繁启停造成的磨损，提供远高于标准的启停保护。智能捕捉和包裹油中已经生成的油泥和积碳小分子，防止其聚集在引擎表面啊，造成更大的磨损。就是说，我们这个油品的这个清净分散性能也是非常出色的。
1: 那么，所有这些刚才介绍的产品都是适合于我们的私家车车主使用的。
0: 是的。
1: 我们知道，昆仑是一个致力于客户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汽车发动机油将向哪个方面发展？在这儿能不能透露一下？
0: 随着这个发动机的技术的进一步的更新，发动机呢向这个小型化以及这个高压缩比、低排放这样一个环保要求啊越来越高啊。
1: 昆仑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那么作为一个大国品牌，产品的迭代、更新和研发上将有什么新的举措？
0: 随着这个汽车发动机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啊，润滑油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的昆仑产品呢也是向着这个低粘度啊合成型和这个提高燃油经济性以及节能环保这样的几个目标啊去发展，显著的呀降低排放，尤其降低这个氮磷的这个排放，这个需要我们要有更好的这个添加剂配方，也保证我们提出的这品牌的三大新主张啊，就是提升客户的这个体验，
1: 提升客户体验，
0: 对，为客户呢创造价值，
1: 为客户创造价值，
0: 守护绿水青山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主张，所以说呢，我们的下一步的这个产品的发展也是向着更加节能、更加环保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
1: 那么未来的昆仑润滑产品，就是刚才刘总所说的这三点。据说在这一届的冬奥会上，我们的体现双碳、绿水青山这样的一款产品已经得到了应用。
0: 是的，这次冬奥会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款的 K28 Plus 这样一个节能环保型的产品，也是我们昆仑润滑对这个冬奥会做出的一份贡献嘛。
1: 体现了我们在十四五以及未来我们国家的核心战略，就是我们保护绿水青山，让我们的产品更加人性化，更加以人为本，那绿色制造，体现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节能，保护我们青山绿水，那符合我们国家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业发展的这样一个双碳的指标。冬奥会这一款产品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刘总，非常感谢您参加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听众朋友。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

0: 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观
1: FUN 范
2: 范儿
3: 范
2: 范
3: 儿
1: 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熬夜加班真的是会变臭吗？答案是肯定的哈。熬夜呢，尤其是长期熬夜，不仅会影响精神状态，还会通过多种生理机制来影响体味。首先呢，受到熬夜影响的是肝脏。专家说了哈，疲劳臭呢是身体长期疲劳导致的一种特殊体味，它是多种臭味的组合。这个产生的主要原因啊，是在于熬夜的时候肝脏代谢功能的受损。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代谢毒素的一个高峰期。正常情况下，肝脏呢会有效的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并且呢通过尿液将其排出体外。而熬夜的时候呢，肝脏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没有办法高效的分解尿素、氨类物质，导致代谢垃圾残留在体内，它们会随着血液流到皮下组织，最后呢通过汗液来排出，跟皮肤表面细菌作用后，就产生了发酵的酸臭味。再一个呢，就是熬夜它会使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氧化之后的油脂啊，不仅本身就挺难闻的，还为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这些微生物活动的时候呢，产生的代谢物会进一步加重体臭。此外哈，熬夜呢还会影响消化系统，扰乱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大量繁殖，也会释放出臭味气体。这类气体呢，不只是通过放屁来排出，还会从口腔散发，再加上熬夜之后唾液的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会大幅的缩减，所以呢人们就会出现由内而外的口臭了。不仅如此哈，对于加班党来说呢，如果是第二天还需要早起上班，睡眠不足的话，汗液当中的脂质和蛋白质的比例就会升高，这种营养汗液深受细菌喜爱，时间一长就更容易腌入味了。

耳机音量太大，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伤我们的听力。大多数的设备呢，如果通过耳机以最大音量的95%持续收听5分钟，就会导致听力受损。我们来以这个苹果耳机为例哈，在手机的驱动下，它的最大音量大概能够达到115到120分贝。那在这样的音量下，听不到一首歌，听力就会永久性的损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哈，在安静环境下呢，耳机音量应该设置在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所以日常生活中可以注意几个小细节哈，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耳朵。第一个呢，就是耳机、音响、电视这样一些设备的音量要尽量的小一些。第二个呢，不要长时间使用耳机，耳机的连续佩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第三个就是要远离噪音场合，或者是减少停留。最后一个，需要长时间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人，建议佩戴防护耳塞和耳罩。当我们日复一日地陷入听力损伤的坏习惯当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坏习惯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听力受损是不可逆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未老先聋了。

经常关注健康科普的朋友都知道哈，盐吃多了呢是伤健康，控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盐吃多了呢，血压是会升高，身体也会变肿。在正常情况下哈，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肾脏调整钠排泄量，尽量的保持血压正常。但是呢，多项临床和大规模人群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对盐会更加敏感。这个就意味着说，女性的身体会更倾向于保留摄入的盐分。对盐敏感的人呢，超量摄入盐分的时候，不仅身体更容易肿，还会出现血压明显升高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盐敏感性高血压。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有一项对涉及11项共3.9万余人的数据分析发现，高钠会增加人群中20%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这种风险呢，增加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无论是绝经前后哈，高盐饮食的女性呢，比正常饮食的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分别增加31%和17%。而在男性群体当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关变化。特别是绝经之后的女性哈，失去了高水平雌激素的保护，骨质容易流失，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远超男性。高盐饮食呢带来的伤害还远远不止于此啊，它会让你增加胃癌的风险。有一项纳入了38项研究，涉及3.7万人的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显示，高盐饮食它是会使患胃癌的风险增加55%。同时呢，高盐饮食啊还会伤肝和伤肾。高盐它会损害肾脏、大脑、心脏和血管中的靶细胞，对多个器官造成持续的损伤，影响大脑认知。高盐饮食呢会影响脑供血和认知功能下降，患脑血管疾病和痴呆症风险增加有关。它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研究显示说啊，和正常饮食相比，高盐饮食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6%。当然哈，我们说的控盐呢，也不是一点盐都不吃，也不等于说只能清汤寡水的，而是要将盐控制摄入量，每天在5克以内。鲜咸的这个味道固然是可口的，不加修饰的食物也不乏鲜美。咱们的目标呢，不是过苦行僧的日子，而是聪明的骗过嘴巴，让他在一半的盐分里尝到双倍的快乐。

尿酸呢，曾经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当中啊，扮演过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让人类呢是有更多的机会活下来。但是世界变了，当物质极大丰富，甜饮、酒精、久坐这样一些坏习惯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身体原本的尿酸代谢系统就开始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曾经的优势就悄然变成了负担。高尿酸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普遍了。有数据调查显示说啊，在我国呢，普通人群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高达17.4%了，这个是相当于大约2.5亿人正处于尿酸失控这样的状态。尤其是需要警惕的是年轻的男性，在18岁到29岁的男性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高达32.3%，也就是说啊，不到30岁的成年男性，每10个人当中就已经有3个走在了高尿酸的路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只能走向痛风和慢性病的故事，现在改变还是来得及的。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甜饮料和酒精，不喝可乐，不喝含糖奶茶这样一些甜饮料，像橙汁啊、苹果汁啊这样一些天然果汁也是不要喝的，啤酒、黄酒、烈酒最好一口都别碰。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喝水来促进尿酸的

排出，每天喝水2000到3000毫升。如果想喝点有味儿的，可以喝咖啡呀、茶呀、无糖气泡水啊、菜、奶类、大豆，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菜、奶类、大豆，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不用盯着嘌呤的排行榜哈，高嘌呤和高尿酸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是蔬菜类这样的食物，完全是都可以吃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运动，要控制我们的体重，坚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选择自己喜欢的，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要太剧烈，减肥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过度的去节食。不知道

很多人认为说啊，没有症状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一些沉默的指标正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轻微，但是呢，暗藏危机的体检异常。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阳性。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个体患者呢，大约是40.66%。幽门螺杆菌啊，它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和胃癌、胃淋巴瘤、消化性溃疡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成年阳性患者哈，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的、伴有萎缩性胃炎这样一些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6.1-7，其实这个已经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范畴了。我国成人糖前患病率哈是35.2%，这个阶段人群呢，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10倍，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对于部分高风险的个体，医生呢是会建议使用药物的。第三个哈，就是尿酸大于420，这个已经达到了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范畴，它是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中国总体患病率是13.3%，长期的高尿酸呢，不仅是可以诱发痛风，更和肾脏损伤、加重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需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当尿酸大于540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症状，一般考虑开始降尿酸治疗了。第四个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体检中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看到箭头升高就当是普通的血脂高，很容易就忽视了。它呢是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不能只是看化验单的参考值哈，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来确定个人的控制目标。对于中高风险人群呢，需要立刻启动严格生活方式的干预，并且往往需要药物的治疗。最后一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汇总患病率啊，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比率更高，可以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出现了癌状的时候，往往已经到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这个阶段了。减重和运动哈，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方式。如果干预效果不佳，或者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可以遵医嘱来用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七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起。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新鲜有趣的事。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那找到之后点击关注，把你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心情，那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那在我们的播出的过程当中，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那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查找大连都市广播，大连都市广播。那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下载一个大连云哈，因为在上面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同时也可以收看我们很多的电视节目。那在大连云上呢，还有很多的关于生活资讯类的信息，以及非常丰富的图文资讯哈，都可以在上面找到，那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大连云是你生活的好帮手。爱情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音乐，音乐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是我们今天的影视环节哈。咱们来聊一部近期在科幻圈和影视圈引起特别大热度的一部作品，它的名字叫做《星球大战之曼达洛人与谷谷》。哎，不管呢，收音机前的你是追了整整3季剧集的老牌星战铁粉，还是呢，只

国际影视大奖。它的影响力呢，其实早早就跳出了星战固有的圈层，尤其是咱们人见人爱的谷谷，也就是大家经常喊的尤达宝宝。他凭借圆滚滚的外形，懵懂又灵动的神态，火遍了全球的社交平台。那他的表情包、周边产品、趣味二创内容都是层出不穷的，那也算得上是妥妥的世界级顶流萌物了。如今陪伴大家多年的这个剧集的主角呢，要正式登陆院线的大荧幕，主创的团队呢更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推翻了原有的规划，从零打造了全新的故事。那今天咱们就用一整期的时间去深度的拆解这部电影，从幕后的创作到人物故事、剧情亮点以及视听的特效，再到与这个星战宇宙的联动，不同观众的一个观影指南，全方位呢跟大家啊一起聊个透彻。不管呢是你最近准备买电影票观影，还是单纯的想吃瓜了解一些新作，那这期的内容我相信都可以满足你。话不多说，咱们立即起航，一同奔赴浩瀚的银河系。

能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是刚刚入坑哈，好多人呢其实想看这部电影，但是也有一定的顾虑啊，怕自己看不懂。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快速的帮大家搞懂整个故事所在的时间线和世界观。曼达洛人的故事呢，衔接的是《星球大战三：绝地归来》之后，它的续集三部曲之前，属于《星战》正传故事的一个空白的阶段。那在这个时候的时间背景呢，是统治星系多年的银河帝国轰然陨落，昔日森严的秩序土崩瓦解，星际之间陷入了一段自由又混乱的过渡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呢，无数的赏金猎人、星际流浪者、雇佣兵游走在星系的边缘地带，靠着接取各种任务谋生。而我们的主角丁贾伦就是一名典型的曼达洛赏金猎人。你曾爱过谁？曼达洛族群呢，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与信仰，他的战士呢，一生恪守信条，金属战甲是他们的标志。绝大多数的曼达洛人是不会轻易在外人面前摘下头盔，这份坚守也让这个族群自带神秘又冷峻的气质。那丁贾伦呢，本来就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独行侠哈，行走星际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赚取佣金。他的内心封闭，也习惯了孤独，从没有想过生活会出现任何的转折点，直到一次常规的赏金任务，让他邂逅了改变自己一生的小家伙古古。古古和传奇绝地大师尤达属于同一个神秘种族，这个种族呢，他天生拥有特别强大的原力天赋。而古古的外表看起来呢，好像只是一个幼崽，但他的实际年龄其实已经50岁了。当年帝国发起残酷的66号指令，大肆的清洗绝地武士，年幼的古古在好心人的保护下侥幸逃生，多年来呢一直颠沛流离。而丁贾伦他最初的任务就是抓捕这名拥有原力的孩子。可在朝夕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这位外表冷酷的铁血战士内心一点一点的被融化，他放弃了赏金，选择违背任务，义无反顾的去守护古古，带着他躲避追杀，穿越

0: 了一个又一个的陌生星球，踏上了漫长的逃亡与寻亲之路。从最初的相互戒备，到后来的彼此依赖，不离不弃，一人一娃慢慢组成了特殊的家人。铁血奶爸、萌娃、闯宇宙，这样的一种组合设定呢，打破了传统科幻作品的套路，将温情与冒险交织，精准地戳中了很多观众的心。在剧集刚播出之后呢，热度持续走高，不仅在星战老粉的群体中收获了好评，更是吸引了大量原本不接触星战的新观众入坑，也成为星战 IP 近十年来最成功的衍生内容。那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啊，肯定好多人都会好奇说，既然这部剧的热度这么的高，按照常规的操作思路，应该趁热打铁的去拍摄第四集的内容，为什么主创团队偏偏选择转型，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制作院线电影呢？其实啊，这里藏着不少有趣的幕后故事和行业的考量。在很早之前呢，曼达洛人的第四季完整剧本其实已经创作完成了，而且呢，第四季的各项筹备工作也在稳步的推进。但是没有想到啊，后续啊，在这个国外遇到了他们整个行业的一个罢工啊，可能好多关注国际新闻的朋友会看到哈，所以呢，剧集的拍摄工作也是在这场大罢工下呢，被迫按下了暂停键。那面对突发的状况，主创团队呢也没有选择去被动的等待，而是顺势的做出了大胆的一个战略的调整。作为主创的核心乔恩·费儒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呢，决定暂停第四季的拍摄计划，转而把故事当中的丁贾伦和古古的故事搬上电影大荧幕。那这个决定啊，非常的有魄力，啊，它是结合了作品定位、受众人群以及市场环境多重因素之后啊，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如果现在收音机前的你听过啊这个剧集的话，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第三季的剧情和第四季的剧情和前三季的这个主线伏笔是深度绑定的。而且呢，还牵扯到索隆元帅这样在剧中的一些重量角色和庞大的星系剧的这个路线啊，门槛非常非常的高。如果说直接把这一季的内容拍成剧集的这个续作的话呢，观众很多在大荧幕上看电影的观众会因为说哎没有看过前三季的内容，不了解整个的之前的剧情，而没有办法看懂电影的剧情，所以很难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在大荧幕上观看电影。但是呢，院线电影它是不一样的哈，因为院线电影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观众，那有一些呢是老粉儿，那有一些呢完全就是陌生的路人，所以在故事的选择上是一定要做到通俗易懂，老少皆宜。这也是为什么电影没有把第四季的内容直接搬上大荧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吧。主创团队呢就先搁置了第四季原有的剧本，抛开了那些比较复杂的长线伏笔，从零开始创作完全独立的全新故事。所以说呢，这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即便是你从来都没有看过啊这个剧集，那也没有关系啊。你对星战宇宙啊，你哪一部电影你也没有看过，那也没有关系。你走进电影院啊，你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由浅啊到深啊，从开始到结束的这样的一种剧情，并且能够沉浸其中。那除此之外呢，星战系列也 也算得上是时隔多年没有推出全新的一个院线电影了。其实我很多的一些00后吧，或者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有可能甚至从来没有在大荧幕上感受过星战独有的那种科幻魅力。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星战的电影应该是在大连市青少年宫，当时好像是学校组织看电影，还是说当时买的这个暑假联票啊，那个暑假联票我还记得很便宜，几块钱一张，然后呢它有点像很早期的那种汽车票，一个窄窄的纸啊盖的这个印儿，然后你就可以拿着去看电影了。那个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星战系列的电影啊，可能现在再年轻一代的朋友们，10后、00后啊，可能都没有在大荧幕上看过这个星战的作品。所以说呢，这部新作既是献给陪伴多年老粉的一个情怀的礼物，也是为星战宇宙吸纳新观众的一个入门的窗口。我相信主创团队这么做也是希望借助这部电影可以让更多更年轻的人爱上星战，后续呢再慢慢的去探索正传、前传、动画、剧集等等啊，各种星战的一些丰富的内容。所以不得不说啊，虽然说只是一部电影，但是它的布局却是非常长远的，也能看出整个这个星战团队的他的用心啊。
1: 带你紧紧拥抱着我，告诉我你的心里只。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很多收音机前的老粉就会有点担心了哈，因为在整个的影视行业里呢，剧改影翻车的案例是比比皆是哈，很多的作品呢，在这个大家有了很高的这个期待度，然后把剧集改成电影，结果一上映，就会发现好像这个剧集的这个内容没有在一部电影当中展开，要么是这个整个的故事线不够完整，要么呢就像是把剧集内容剪辑拼接，然后凑出了一个电影的时长，那有可能既丢掉了剧集原本的灵魂，在看的时候呢也达不到院线大片的一个观感。但是呢，这一部《曼达洛人与谷谷》其实从筹备阶段呢就已经开始规避这些问题。那他之所以选择《曼达洛人与谷谷》这一条故事线，就是为了不消耗 IP 的红利，不去敷衍观众啊，能通过一部电影把整这一条他们想说的故事线呢完整的讲出来，沉下心的去打磨剧本、画面、动作还有配音啊，所以这一份创作的态度也足够能让大家期待。很多的星战的老粉会知道，包括像我这种不算老粉的老粉吧哈，知道星战宇宙它的体量是非常庞大的。那简单来说，你看星战宇宙，我就给你提啊几个部分：正传三部曲、前传三部曲、动画短片，还有衍生剧集啊，好多好多哈。所以它整个这个星战宇宙里的人物关系和时间线就是错综复杂的。作为一个新观众，如果第一次在大荧幕上哈、看的话呢，如果整个的故事线太多，会感觉眼花缭乱。而这个《曼达洛人与谷谷》啊，这部电影其实它是在上映之前主动做了减法，去弱化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正传啊、前传啊等等等等这些比较复杂的啊，对于他们来讲的剧情来讲的支线内容，他把整个叙事的重心牢牢地放在丁贾伦与谷谷的冒险和感情上，用最简单直白的故事搭建起了普通观众与星战世界的桥梁。那这也是很多人期待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管你之前有没有看过星战的内容啊，你都可以直接去观看这部电影，并且把它当成一个你是否去热爱星战的一个敲门砖啊。好了，那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这部即将上映的电影《曼达洛人与谷谷》。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那我们今天来聊的内容呢，是关于电影啊，《曼达洛人与谷谷》。刚刚呢，跟大家聊完了整部电影的创作背景和 IP 的历程。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整部作品最核心、最打动人心的部分，那也就是主角丁贾伦和谷谷之间这份超越了血缘、跨越了种族的亲情羁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呢，这对组合之所以能够火遍全球，支撑起整个系列的口碑与人气，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这份温暖又真挚的情感。夜的星球，只有我们先来聊一聊男主角丁贾伦哈。作为一名正统的曼达洛战士，他族群的信条呢，深深地刻在他的骨子里。性格坚韧，行事果敢，习惯隐藏自己的情绪，从不对外人展露柔软的一面。那他在遇见谷谷之前呢，他的人生任务只有旅途和无尽的孤独，穿梭在银河系里，走遍了无数的星球，却始终没有一处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那直到我们的另一个主角谷谷的出现，彻底的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为了守护这个小小的生命，他一次次的直面强大的敌人，主动踏入险境，穿越荒漠、海洋、星际多

0: 适，放弃了原本安稳的独行生活。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个硬汉的蜕变，从他的之前的冷漠果决，凡事以利益为先，到有了谷谷之后，学会了牵挂、包容与温柔。旅途中呢，他会细心地照顾谷谷的饮食起居，小家伙感到害怕的时候呢，他会第一时间地挺身而出。在漫长枯燥的星际航行里，两个人相伴，也让冰冷的旅途多了无限的暖意。这份无声的守护，没有华丽的台词，却直击人心。那我们再继续来说一说整部电影当中最大的团宠谷谷啊，这个小家伙真的做到了男女老少通吃啊。圆溜溜的大眼睛，短短的四肢，软乎乎的体态，那每一个小动作哈，都非常的可爱，有一种宠萌宠萌的感觉。那这里呢，也要提到一个剧组的细节哈，就是为了让荧幕上的谷谷他的形象更加生动，整部影片没有全程使用纯 CG 动画制作，而是采用的是实体机械人偶进行演绎。那对比虚拟的建模呢，实体人偶的这个肢体动作啊，神态细节，那更容易让观众感受到温度，一举一动呢都是自然灵动啊，也是质感拉满。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整个制作团队对于谷谷这个角色的重视。别看哈，谷谷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懵懂的一个小宝宝，他可是天生的原力强者。什么是原力强者哈？原力是星战世界观里独有的神秘力量，也是绝地武士赖以战斗的力量。那谷谷和他与生俱来的这个天赋，让他在很多的危急时刻总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在前三季的剧集当中呢，谷谷大多数呢都是被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每次动用原力之后都会体力透支，昏昏欲睡哈、啊。所以在这个故事线里呢，他全程都是依赖丁甲伦的保驾护航。而在这一部大电影中呢，带给很多人最大的惊喜就是谷谷的成长。分享在每一刻的，在电影当中啊，谷谷经历了一路的冒险历练，又跟随传奇绝地武士卢克天行者啊，修习原力与绝地之道，同时呢，常年耳濡目染曼达洛战士的勇气与信念，这两种精神在谷谷身上就完美融合了。如今的谷谷呢，再也不是那个只会躲在别人身后的小宝贝了，在影片里呢，他的行动更加的灵活，攀爬、奔跑、独立探索都不在话下。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呢，他会主动催动原力，配合丁甲伦并肩作战，成为搭档一样的存在。那全片当中最催泪、最有氛围感的桥段呢，莫过于丁甲伦在战斗中身受重伤，陷入绝境的时刻。从前呢，一直被丁甲伦守护的谷谷，毅然地站到了他的前面，拼尽自己全部的力量，守护那个一直照顾自己的奶爸。从单方面的守护变成了双向的奔赴，彼此的依靠，这样的转变呢，也让整条故事线的情感层次啊不断的升级。那么主创团队呢，也是借着这一段关系传递出了特别质朴又温暖的道理，陪伴和成长永远都是相互的，长辈为晚辈遮风挡雨，陪着对方慢慢长大，而当晚辈逐渐变强的时候呢，也会转身成为对方的铠甲。这份情感不分种族，不分地域，哪怕是放在浩瀚的星际当中，也能让每一位观众产生共鸣。在充满厮杀、冒险与危机的星际世界里，这份温情就像一束暖阳，中和了冒险的残酷，也让整个故事拥有了长久打动人心的内核。 那为了让主线故事更加丰满呢，在影片当中还增设了很多个性鲜明的全新角色。这些角色呢，在电影当中啊，不是只是用来推动剧情的工具人，而是在电影当中呢，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完整的人设、故事线和人物的弧光，还和主角两个人呢形成了有趣的对比。首先呢，要说的这个角色就是叫罗塔。熟悉星战动画系列的老粉对这个角色可能不陌生哈。早年呢，他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角色，而在这部电影里呢，罗塔完成了华丽的逆袭，成长成了一名身手强悍的战士，手持双刃战斧，气场十足。但是在光鲜的外表之下呢，罗塔的人生却是充满了遗憾与孤独。他和自己的父亲隔阂极深，甚至还遭到了父亲这个至亲的背叛，常年生活在猜忌与挣扎当中。对比丁贾伦和谷谷之间的那种毫无保留、彼此珍惜的相处模式，更能凸显出这份亲情的珍贵。而在电影当中的另外一位人气角色呢，是独行赏金猎人恩博。他的人生轨迹和曾经的丁贾伦呢，也是高度的相似。那同样孤身一人，同样闯荡星际，同样独来独往，两位境遇相似的独行侠相遇呢，这首戏也是看点十足哈。既有立场不同带来的那种对抗与碰撞，也有同为这个独行者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整个的剧情节奏呢，张弛有度，打斗和对手戏结合的也非常恰到好处。那除此之外呢，影片还邀请到了一众实力派大咖加盟助阵。其中呢，演员西格尼·韦弗饰演的这个沃德上校和谷谷之间呢，也产生了很多的趣味又暖心的互动。还有呢，就是知名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那也是惊喜客串，为片中的这个厨师雨果杜兰特配音。幽默的台词呢和生动的演绎也承包了影片大半部分的笑点，让整个的观影氛围变得特别的快乐和轻松。一众新老角色交织在一起呢，织出了一张非常丰富的人物网络，让谷谷的成长线、丁贾伦的内心变化都非常的立体。不管哈，你是不是星战多年资深的粉丝，其实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都能够读懂故事里关于陪伴、信任、亲情和救赎的主题内容。炫酷的星际冒险只是故事的一个壳，那藏在里边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人间最真挚的情感，那才是这部作品值得我们走进电影院去观看的原因，也是它能够突破圈层，收获很多观众喜爱的最根本的原因。世界的假风衣无所谓，慢慢来，迷宫。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的片花，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这一部哈、最近上映的大电影。
1: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

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部最近上映的电影哈，叫《曼洛达人与谷谷》。那刚刚说了哈，整个的这个 IP 的背景内容以及故事的一个核心的故事线，那其实呢，从流媒体到小屏幕啊，再升级到我们的这个影院的剧目，这部电影在画面制作设计、场景搭建和配乐音效呢，这几个板块都做了全方位的升级哈。接下来我们就细细的从电影拍摄的这个手法以及这四个方面去聊一聊这一部作品的亮点哈。首先呢，大家最关注的肯定是里面的动作打斗戏的部分。曼达洛战士的战斗风格独树一帜，那么干练、沉稳、爆发力强。很多观众其实不知道哈，荧幕上完整的丁贾伦的这个形象其实是由三位演员默契配合完成的。演员佩德罗·帕斯卡负责摘下头盔之后的文戏演绎和丁贾伦的原声配音啊，他负责的是把控角色的情绪和神态。而专属的动作演员演绎曼达洛人标志性的步态、肢体习惯，还有呢，专业的特技演员包揽了所有剧中啊丁贾伦的高危打斗和武打动作。这三位表演者呢各司其职，那在这么多年的配合下来呢，也是默契十足哈，最终呈现出了一个连贯、自然、完整的角色形象，那不会出现啊人物割裂这样的问题。像这些幕后的细节呢，看出了团队的这样的用心哈。而且呢，在这部电影当中，主创团队大胆地融入了亚洲传统武打美学，同时结合了巴西战舞啊这样的动作元素啊，希望能够打造出耳目一新的这样的打斗风格。那么对比之前三季剧集里偏向传统欧美硬派格斗的设计呢，电影版的打斗的动静结合啊，快慢相宜，也是有了一定的改善。那平日里的丁贾伦呢，形式沉稳内敛，一旦进入了战斗状态呢，动作瞬间爆发，招式干净凌厉，行云流水，那既有力量感，又有那种东方武打独有的灵动与章法。打斗的场面，整个的这个视觉冲击啊，听觉震撼，我觉得是可以超过流媒体剧集里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每一场对战呢，都看得人热血沸腾哈，爽感拉满。再来说一下整部影片的视觉风格，它延续了星战系列传承数十年的一个经典的美学体系。整个的剧组呢，结合了定格动画、实景微缩模型，再搭配了这个工业光膜顶级的 CG 特效，这三者呢相互融合，打造出了一种独有的复古未来风。其实现在呢，很多的科幻大片一味的追求那种极致的炫酷虚拟特效，画面确实很华丽，但是缺少了一定的质感。而星战系列呢，一直坚持的都是自己的风格，比如说饱经风霜的星际战机，锈迹斑斑的机械装置，充满岁月痕迹的建筑与街道，荒芜的异星地貌，烟火气十足的星际集市等等等等。

种看起来粗糙但是又真实又充满想象力的画面呢，为很多的观众构建出了一个触手可及的银河系。这是属于星战系列的一个独特的美学，也是星战老粉一直特别钟爱这个系列很重要的原因。影片当中呢，搭建了多个风格截然不同的星球场景，那每一处场景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啊，细节拉满啊，全程不会让观众产生我们说的这种视觉疲劳。说不出有多么快乐。那简单来说说哈，这个剧中的一些设计的场景，比如说这个沙卡里星球的设计，它参考了很多部经典复古科幻片的作品，复古的未来氛围拉满，里边的街巷、建筑啊，这个街边的道具都还原出了老式科幻片的韵味啊。还有呢，在影片当中的纳尔赫塔星球的这个气氛更是被很多的业内人士评价为全片的视觉巅峰。在这个星球呢，半水半陆奇特的地貌，那雾气缭绕，环境神秘，主角一行人呢在这里遭遇了巨型龙蛇生物，双方呢在这儿也展开了激烈的对峙与战斗。宏大的场面，震撼的生物建模，搭配特殊的环境光影啊，让整部影片呢也是张力十足。除了画面和动作呢，配乐与音效也是影片当中的一大加分项。那剧集的原版配乐，我相信大家早就深入人心了，不管你看没看过星战，你一定听过它的这些配乐哈。旋律大气但又很灵动，与整个故事呢是完美的契合。那这一次的电影沿用的是原班的作曲团队，并且将管弦乐队的编制呢大幅的扩充，乐器的层次变得更加的丰富和饱满，配乐的情绪把控十分的精准哈。比如说在电影当中冒险追逐的戏份里呢，旋律就特别的激昂磅礴，去烘托那种紧张的氛围。那这个主角丁贾伦和谷谷温馨相处的片段呢，旋律变得轻柔舒缓啊，暖意融融。在剧情当中出现悬念或者危机降临的时候呢，配乐又会收紧节奏，牢牢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当音乐、画面、剧情三者融为一体的时候啊，这三方面呢就是互相加持。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那不管是宏大的星际全景，还是人物细微的变化，都能够通过听觉和视觉双重传递给观众。那其实从各个角度哈，综合看来，这一部作品呢，完美的融合了剧集里细腻走心的这种情感的内核，和院线大片顶级的视听水准。那星际的老粉呢，能够在画面、配乐和风格里找到那种属于自己的情怀，那去重温那种星战的味道。那新观众呢，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像我一样被精彩的打动啊，那种绝美的星际场景和逼真的特效深深的吸引。所以在众多的剧改作品当中呢，它的完成度是稳居上游的，也证明了团队的实力与诚意。从场景的搭建，道具的细节，到动作的设计，配乐的编排，其实这个电影呢，每一处都非常经得起反复的推敲啊。很多朋友一刷完了之后，甚至还要二刷、三刷。那有时候每一次在看的时候，都能发现很多隐藏的小巧思。好的，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继续来听歌，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电影。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了这一部电影哈，这个曼达洛人和谷谷。那其实这部电影，我相信聊了这么多，好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已经心动了哈。那好多人呢，也有自己不同的这个担心。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出一份比较完整的观影建议哈，解决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没有看过星战，没有追过剧集，到底能不能去看这部电影呢？那首先给到纯路人啊，星战零基础观众的一个答案就是，你可以完全大胆放心的去看哈，这部电影的门槛为零。那因为主创在创作之初就把大众化易理解作为了原则的这个核心，主动放弃了那些复杂的这些故事线，打造出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冒险故事。那影片在这个整个故事线当中，又最自然流畅的方式交代了整部作品的世界观、核心人物的关系，还有基础的设定。你也不用提前哈，为了看这部电影去做什么功课，去补电影啊、补剧啊，你可以直接走进电影院，沉浸式的观看即可。那其次是有一些看过短视频啊，被谷谷形象圈粉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可以在看电影的时候呢，重点关注谷谷的成长变化。那这也是这部电影当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哈。那从前期那个只会卖萌、被需要保护的小宝宝，那到电影当中学会了独立战斗、守护他人，成长线啊完整又治愈，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曼达洛战士独特的战甲武器、战斗风格等等等等哈，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体验星战独有的科幻氛围。那如果看过之后觉得这种感觉我还挺感兴趣的，可以看完电影之后再回头去补啊之前的这个星战的正传、前传以及剧集哈。那当然，如果是追完全部剧集的资深剧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的了。那这部电影是一场盛大的情怀盛宴啊！那丁贾伦的心态、谷谷能力的成长，都延续了整个三部剧集的这样的一个铺垫。很多的细节呢，会让特别了解剧集的老粉呢会心一笑。同时呢，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你还能够感受到啊电影里的一些致敬彩蛋啊，和剧集里的角色联动，还有世界观的一些补充。那对比剧集里和电影啊在画面动作上的一种升级，那去感受啊整个故事这样的一种变化。那所以说呢，其实这部电影啊，确实是适合很多的朋友走进电影院观看。那看电影嘛，就是为了一种心情、一种体验，所以不必太担心哈。这部电影适合对这个星战没有任何了解的小白去观看的。那老粉就更不用说了哈，这是一定要支持一下的了。悄悄变红。那不知不觉呢，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聊了很多的内容，是关于《曼达洛人与谷谷》这部电影的，从剧集到电影创作的幕后，到人物的解读、视听特效，还有星战宇宙的联动，再到给大家说的这个人群的观影指南哈，也是全方位的跟大家分享了《曼达洛与谷谷》这部作品的亮点与故事。那从流媒体小荧幕走向院线剧目，其实改变的是播放的载体，不变的呢是整个主创团队对于作品的一种热爱和打磨，也是故事当中丁贾伦与谷谷之间纯粹真挚的情感。那这部电影用全新的冒险故事续写了两个人的羁绊，那也是让星战这个非常非常经典的 IP 哈，能够再焕发出更多的一些活力，没有那种刻意拔高的格局，也没有强行制造的冲突，只是在整部电影当中认认真真地讲好了一场冒险、一段陪伴，用最质朴的感情去打动每位观众。就
所以其实对于现在的影视行业来说呢，它也为很多的这个剧集改编电影这样的一种题材提供了非常优秀的参考范本，就是去尊重 IP 原有的一个内核，不轻易的消费粉丝的情怀，根据传播载体调整创作的思路，去兼顾不同观众的一个需求，用心的打磨每一个环节。所以说我相信呢，这部作品应该会迎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票房哈。那听完了今天的分享，不管你原来是不是星战的粉丝，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多多少少对这一部这个曼达洛人与谷谷有了一些了解。那喜欢科幻、向往星际幻想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安排上这个观影计划。偏爱温情故事、喜欢软萌角色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这一份治愈。也希望大家在看完这部电影当中，都会有属于自己独特的一种感受。那星战的故事还在继续，银河系的冒险呢，永远都不会落幕。丁贾伦与谷谷的旅程也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也特别期待哈，在未来能够看到更多更精彩的新作啊，关于这个。

星战系列关于丁甲伦和古古的一些温暖的故事。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希望在最近啊周末休息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啊，感受一下这部电影为大家带来的啊独特的一种星际的视角，那种属于星战的独特的审美视听画面，以及那种庞大恢宏的配乐，还有丁甲伦和古古之间那种温暖的跨越种族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真挚的情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越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8: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7: 好好好好。
9: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三藏，
10: 跟着仨徒弟，
11: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2: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夹板的声音穿响了百年的时光，那满族传统的亚染的记忆呢，正在用精美呢去编织着民族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将拨开染坊的棉帘，去聆听匠人口中的蓝白相间的故事，那些藏在扎染技法里的这个祖辈的智慧，那些呢浸染工序当中沉淀的文化的密码呢，正在等待着您在电波当中一起相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指尖上的非遗的艺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连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0: 好，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
0: 那今天呢，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呢，卢老师您的拿手绝活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亚染，是我们满族的这个技艺，是吧？
1: 对。
0: 那您从事这个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时间有多久了？
1: 小的时候受这个家庭环境影响，我的祖母小的时候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能长点。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就看老太太用这个各种植物染料。她在那块儿夏天用水来沤。我跟她一起做。这属于
0: 帮忙
1: 体验式。体验式。
0: 沉浸式。
1: 沉浸式体验。那么真正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单位是属于从2006年。2006年我们辽宁省是属于第三批进入科改的。然后我在学校呢教通用技术课。那么通用技术课开始讲的理论比较多。那么同学就感觉有点枯燥，就是净讲理论了。
0: 是
1: 这样事的话，我把这个亚染的一些工艺带到这个课堂。这样的话大伙就感觉实践呢多一点，学生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也就是说呢，我既能听得到，我也能看得到。
1: 对，
0: 而且我手能触碰得到。
1: 对，还有一个成果有个成果
0: 所以这种感觉它就显得更具象化了。
1: 对，
0: 就比枯燥的那种课堂的感觉要好上很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您在从事这项技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您深远影响的这些老师或者同行啊？比如您提到了您的奶奶啊，
1: 就是我觉得哈、啊，从事这个民族传统技艺啊，
0: 嗯，
1: 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匠心，
0: 嗯，
1: 这个匠心，比如说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见第四代传承，我的祖母哈、啊，
0: 嗯，
1: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0: 哦，
1: 他都主动去帮忙。
0: 嗯、
1: 就是不计报酬的那种帮忙
0: 哦，
1: 但是我就感觉说，哎，这个老太太是傻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回想起来，
0: 嗯，
1: 就感觉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
0: 是，
1: 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主动去帮。
0: 对对，
1: 实际上它蕴含的生活哲理呢，就是说，
0: 嗯，
1: 互相帮助。
0: 是
1: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在地球上5000多年源源不断，这个文化没断，
0: 嗯，
1: 我觉得与这个爱是有很大关系。
0: 是，它是一个桥梁哈。
1: 所以说，那个从这个传统技艺呢、
0: 嗯，
1: 我也是感觉，首先呢是对这个技艺的爱。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的休息日很少。
0: 嗯，
1: 就是休息它对我来讲都是属于一种奢侈。
0: 您觉得不愿意休息是吧？
1: 也不是不愿意休息，就是三十除夕那天晚
0: 上没时间休息，
1: 我都在那住哈、啊。然后我爱人就说：“我爱人说这人哈、啊、好像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0: 嗯嗯
1: 哪有三十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在那
0: 哦，
1: 开始染呢、啊、缝啊。
0: 三十晚上您都继续来从事您那个技艺。
1: 但是我就感觉吧，这个活是越做越多。
0: 嗯，
1: 可能有的人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任务吧，
0: 嗯，
1: 任务越做应该是距离目标越近，
0: 是
1: 工作量是越来越少。
0: 是是。
1: 就做完以后是减法，但是我一做这事儿以后，我就感觉要做的事越来越多。
0: 是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把这项技艺呢已经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1: 那差不多
0: 是吧？
1: 嗯，
0: 它和我们的就是起行动念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融为一体了。
0: 那我想问一下王林老师哈，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这个卢令老师的？
2: 其实，在我们做非遗的时候，最早发现的是卢老师跟我们的最亲密的接触。
0: 嗯，
2: 就是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啊，
0: 嗯，
2: 不知道怎么来延伸，不知道怎么用非遗真正能够让孩子们，
0: 嗯，
2: 或者让这些老百姓们，
0: 嗯，
2: 真正体验。
0: 哦，
2: 所以卢老师呢，从他的这个传承项目到他的这个技艺技法，
0: 嗯，
2: 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0: 对，
2: 他就讲求的很专业，
0: 是是是
2: 啊，所以我们就跟卢老师合作了很多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
0: 嗯，
2: 我们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0: 哦，是得到这样的好评，所以呢，给我们节目就推荐过来了哈。
1: 啊、这是王雷，他是表扬我的，实际上他给我的这个启发也很多，
0: 嗯哦、
1: 就说，毕竟我是属于从学校啊走出来，又到另一个学校，
0: 是，
1: 就是说这个思路不是很广，
0: 嗯，
1: 但是遇见他以后呢，他给我了很多就是启发，比如说你这个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单纯的凭一股热情啊，
0: 是
1: 个人来讲热情性，但你到社会上来讲呢，
0: 嗯，
1: 他得想办法转化成多数人的需要，
0: 对，
1: 就说
0: 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1: 啊、对
0: 吧？不像说过去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嗯，
0: 但放在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的这种节奏感呢，会让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已经成为过去的那句话了。
1: 啊、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它也需要叫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是吧？
1: 哎，
2: 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0: 是是，
1: 对对对，
0: 那王老师。那您看，通过您和这个王林老师的一个相识，然后呢，我想更多的去了解，就是一下我们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技艺，在您所知的范围之内呢，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何时何地呢？
1: 它这个纺织品染色呀，
0: 嗯，
1: 在我们国家周代就有专门染色的机构。
0: 哦，周代就有了。
1: 啊，周代就有。
0: 嗯，
1: 我们这个家族传承呢，是应该是从清代的咸丰年间。
0: 哦，
1: 是我奶奶的，太老就外曾祖父
0: 哦，外曾祖父
1: 金氏染坊，
0: 嗯，
1: 就是他外曾祖父呢传给他外祖父，
0: 嗯，
1: 外祖父呢传给他母亲，
0: 哦，
1: 他母亲传给我奶奶，
0: 哦，
1: 然后我奶奶传到我们家，再传到我。
0: 一般在我们看来的话说，这个传统的一些技艺啊，都是传男不传女。
1: 他这样的就是这个清代社会阶层啊分序叫士农工商，
0: 哦，
1: 士农工商就是。他这个手艺人呢是排在农的后边，
0: 哦，
1: 所以说就是金氏染坊，他有点经济基础以后呢，
0: 嗯，
1: 他们家的男士就不从事这个了，
0: 哦，
1: 他觉得就是没有身份，
0: 哦，
1: 所以说谁从事呢，
0: 嗯？
1: 就当时社会地位女性相对能弱一点，所以说女的来从事这个，
0: 还有闲暇时间是吧？
1: 来做这个，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母系传承过来了，
0: 嗯、这样来回的一个转哈、
1: 嗯。
0: 在您这个从事的这项那个技艺的过程当中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一个演变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呢，这老的一些东西，它在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它一定它会有一它的发展。
1: 对，
0: 不管是快慢，它一定的不同是吧？
1: 对对对。
0: 您从您的这个了解来看的话，那现在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在呈现出的这个作品的图样与过去

0: 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1: 它变化这样的，就是说，和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的亚染传统纹样相比，第一代、第二代比较粗犷、粗犷，你还是咱们说东北这种，自然环境啊，还有这个人文特点有关系，就是
0: 人的性格呀，是吧？
1: 比较不是很细腻，
0: 嗯。
1: 但是呢，你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过来，和这个南北方文化相互交融，我们这个纹样呢，也逐渐的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给人感觉就是说不是那种粗线条的，
0: 是是是，
1: 就是说审美呢也越来越高，是因为群众的审美越来越高，就是倒推这个技艺，也不断的向前发展。
0: 哦，是这样，您看。在我们很多人了解的过程当中，恐怕都了解的更多像少数民族，比如说在南方地区啊，那些蜡染的一些作品，是吧？还有什么苗族啊一些这些作品。但是我们满族的这种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呢，好像我们听的不是特别多，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跟他们相比的话，有哪些技艺上的不同呢？
1: 技艺不同，我觉得一个是技法不同，
0: 哦，
1: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植物染料主要是板蓝根，是东北地区这个
0: 板蓝根。
1: 板蓝根，哎，在这个大暑时节，就是在这个农耕文化当中啊，不是我们现在想那个缸来泡的，而是在野外抠一个水池，
0: 哦，
1: 叫泡着，
0: 泡着，
1: 在泡着里边，就那是几百斤、上千斤的这种藕，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我觉得与这个节气有关系吧，南方，比如说贵州、云南那块儿，他们可能常年都可以。
0: 对，相对来说气候要暖一些，
1: 暖一点。
0: 嗯，
1: 那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夏季，
0: 是
1: 夏季来造电，
0: 是是。
1: 这个电造好之后呢，
0: 嗯，
1: 我们北方这就说这个生存物质生活环境决定这个技法。
0: 对，
1: 我们有什么特产就有什么。这个造电好之后往里放石灰，
0: 哦，往里放石灰，
1: 放石灰调这个碱，碱。
0: 嗯。
1: 那么现在这个化学分析就是说这个染液的 pH 值是11的时候，上色效果是最好的。
0: 哦，
1: 这是第一个技法的不同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同。
0: 哦，
1: 我们北方有桦树皮，
0: 对对对，
1: 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将桦树皮整根从树上剥下来以后，这个桦树啊是不会死的。
0: 哦，
1: 我们春末夏初剥桦树皮，那么这个树不会死，
0: 树不会死，
1: 树不会死，这样式的话桦树皮具有比较好的延展性，那么将桦树皮一个圆筒状给它平铺之后啊，在上面镂空，镂空呢呈现三类图案，一类呢是自然图案，一类是动物图案，另一类就是主线人物图案，这是与这个贵州蜡染还有江浙地区的这个蓝印花布的一个区别，
0: 是完全不同，
1: 材料不同，
0: 嗯，
1: 这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先民呢很有智慧，
0: 是
1: 他讲究可持续发展，
0: 是是，
1: 不是将树皮剥了以后这个树啊就
0: 对对
1: 死掉了，这个树是不死的，
0: 是
1: 这样式的话就是我们也既有生存智慧也有这个哲学智慧，
0: 是是，
1: 我们做到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染料啊，没有环境污染，
0: 哦，
1: 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纺织品染色的一个贡献，
0: 嗯，
1: 所以我们这块我觉得应该大张旗鼓，现在讲文化自信哈，应该大张旗鼓的讲我们中国人在纺织品染色这块对世界的贡献，突出的贡献就是植物染料，没有环境污染，
0: 是
1: 我们是可持续的，
0: 就我们这个技艺才是纯绿色的，是吧？
1: 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呢到大连来以后，我们跟他讲这个理念的时候就讲这个，就说首先，当然我们也不回避我们跟西方比的一些弱项，比如说化工染料一试就成型，
0: 是是是是，
1: 它成型是成型，纺织品本身也有毒，你这染液处理的话，直接排放污染地下水，
0: 是
1: 对对这个周边这个动物啊植物都有污染，
0: 对对，
1: 我们这个植物染料造好之后呢，对环境没有零污染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一个纺织品染色的，
0: 它叫取自于自然，
1: 哎，
0: 又还回自然，
1: 自然，
0: 哎，它是可以循环的，
1: 哎，可以循环的，这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贡献，
0: 是是是，的确不一样。您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那它在应用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2: 哪个？
0: 比如说在不同的一些用途和应用的场景啊，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材质，
1: 发生变化？
0: 对对对，什么图案？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清代咸丰年间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这个封建社会啊，它可能是一些民俗有点民族特色，这个比如说祭祀
0: 啊，祭祀，
1: 祭祀这块
0: 它会用到，
1: 它用的比较多，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祭祀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了，那么这样式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有些喜事儿，谁结婚，还有些添男丁，往这个方向靠，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紧扣民俗了，比如说这个大连，大连市满族联谊会啊，每年都有一个农历10月13搬金节，我们搬金节那是集体制作满族亚染，那么集体制作这个图案，

0: 纹样当中古代是有石榴的，
1: 嗯，
0: 我们将这个石榴啊传统纹样给保存下来，
1: 嗯，
0: 集体制作石榴，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因为这个总书记讲了嘛，
1: 对，
0: 说我们中华民族啊多元一体，各民族都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1: 是是，
0: 这样说我们八年节呢作为一个保留节目都是集体，嗯，各民族集体制作这个，
1: 这个寓意特别好，
0: 哎，
1: 是吧，
0: 对，这样式的话就是由以前的这个有关祭祀，
1: 嗯，
0: 后来像这个民俗当中的婚庆，
1: 嗯，
0: 天丁，
1: 嗯，
0: 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的一些民族节日民俗活动，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作品。
1: 那它有没有用在比如说服装上啊或者在什么地方？
0: 我现在开发的一个是比如说哈，个性化定制，
1: 哦，
0: 个性化定制有团建的他们单独用这个图，
1: 嗯，
0: 就是 T 恤衫还有帽子，
1: 帽子
0: 还有我们开发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养生锤，
1: 嗯嗯，
0: 因为现在人坐办公室时间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腰椎，啊，
1: 我家里还有一个呢，
0: 有养生锤那个养生锤啊是，嗯，就是将这个亚染技艺当中用到的植物染料，比如说那个艾叶，
1: 哦，
0: 艾叶，
1: 对，
0: 艾叶做这个防身养生锤这个头，
1: 嗯，
0: 然后呢用板蓝根这个染料染出这个布啊，
1: 嗯，
0: 各种图案，然后呢来做这个养生锤的外边这个纺织品包装，
1: 嗯嗯，
0: 这样的
1: 是，
0: 哎，然后最近呢，今年这2025年的文化自然遗产日要来之际啊，
1: 嗯，
0: 我们开发了一款文创产品，就是清代留下来的如意纹样。
1: 哦，如意纹样，
0: 如意，
1: 哦，
0: 两柄如意，
1: 哦，
0: 折叠在一起，交在一起，
1: 哎，
0: 呈现牡丹花，
1: 嗯，
0: 呈现牡丹花这种，
1: 哎呀，
0: 这样式的话呢，就是如意啊，这是很好的寓意了，
1: 对对对对，
0: 传统的这个，
1: 对，对
0: 有一个牡丹呢，它有一个就是国色天香的，
1: 是我们的国花，对吧？
0: 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是
0: 也体现出来，
1: 是是是是，
0: 并且这个牡丹呢不会严寒，也体现我们中国人这个有骨气，
1: 是是，
0: 这样式的话我们将这个纹样给它制作定制在这个马克杯，
1: 嗯，
0: 作为大连的一个，
1: 嗯，
0: 文旅方面的一个探索，
1: 对，
0: 另外呢在这个马克杯的旁边有一个仿清代玉玺的一个印章，
1: 哦，
0: 是满汉文合璧的，
1: 哦，
0: 叫遇见大连心动无限，
1: 嗯，
0: 就是我们作为非遗传承人呢，
1: 是是是，
0: 也特别感谢大连文旅给我们搭建的这么好平台，
1: 特别好，
0: 所以说也是想方设法的进行创新，
1: 对，那王亮老师您看啊，您是作为这个非遗主理人，
2: 嗯，
1: 恐怕在这方面市场的运作包括呢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您从您的角度是怎么去来看待卢丽老师他们所做的这些作品呢，怎么去来有推广的一个计划没有呢？
2: 很多的这些非遗老师从最开始的认识他们的时候，
1: 嗯，
2: 包括了解他们的非遗项目的时候，
1: 嗯，
2: 都是很传统的，
1: 嗯，
2: 但是呢就是由于现在啊包括习总书记一直在十八大以来总说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是，
2: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这个在市场磨合当中迎合了很多现代人所需求的一些，比如现在我们常提到的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2: 啊，
1: 对 对
2: 一些心理需要的一些内容，
1: 是
2: 所以在这些内容基础上呢，
1: 嗯，
2: 包括卢玲老师，包括很多这种传统的非遗老师，
1: 嗯，
2: 还有我上次提到过这个布老虎的老师，
1: 哦，
2: 都在不断的创新，
1: 嗯，
2: 不断的迎合现代人
1: 是
2: 需求的内容，
1: 是
2: 所以说现在包括卢玲老师刚才说透露这个，
1: 嗯，
2: 马上要那个世界非遗物质文化自然遗产日嘛，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文化自然遗产日，
2: 文化自然遗产日，
1: 嗯，
2: 就我们的非遗日和非遗月，
1: 嗯，
2: 六月份就是我们的非遗月，
1: 六月份就非遗月，
2: 马上明后天就，
1: 哦，
2: 就非遗月了，
1: 就开始了，
2: 啊，
1: 今天我们节目做的比较及时啊，
2: 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一天，
1: 嗯，
2: 所以在那一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非遗传承老师，
1: 嗯，
2: 和那非遗传承作品，
1: 哦，
2: 更多的能亮相，也结合了现代人的想法，包括我说的，
1: 嗯，
2: 刚才卢玲老师说的，
1: 嗯，
2: 那个应和这个大连文旅的这个方面的内容，
1: 嗯嗯，对，
2: 所以很多的都是在不断的摸索的前进。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呢，在我们大连呢，这个爱达邮轮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又首发了，
2: 嗯，
1: 是吧？啊，
2: 嗯，
1: 这是五年来呢，就是又开始有这样一个首发的邮轮了。我觉得未来哈，我们再通过这个窗口，也可以让更多外来的朋友，比如说来自外国的朋友，也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满族的亚然的文化的这个魅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是吧？
2: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市场化行为，就包括跟卢玲老师一直在探索，
1: 嗯，
2: 在沟通，
1: 嗯，
2: 我们有很多什么，比如像类似于主题的酒店
1: 是
2: 啊，类似于满族文化的这
1: 种，哦，对对对对对，
2: 他可能说我们可能整个酒店要做成这种可能相对比较难，
1: 嗯，
2: 那我们做一个主题房，
1: 是是是是，
2: 哎，做一个主题空间，
1: 对 对, 对，
2: 展示这些非遗的这种，
1: 哎，特别不一样是吧？
2: 对，
1: 嗯，
2: 你看今天有些这个听友是听不到了，
1: 嗯，
2: 看不到了，
1: 嗯，对对对，
2: 今天卢玲老师穿的是非常非常特色的
1: 民族服装
2: 啊，对，满族的服装，
1: 嗯嗯。其实要说到这满族啊，我还有满族血统呢，
2: 嗯，
1: 我妈妈是满族人，
2: 嗯
1: 啊，所以呢，我
2: 妈妈也。

0: 满族，因为我出生在本溪怀仁满族自治县。
1: 哦、
0: 啊，
1: 是这样。
0: 所以说满族的血统，包括满族这种文化，我也接触的比较多。
1: 是是是，其实你看老家沈阳的，
2: 嗯，
1: 从小呢就到北陵公园去玩嘛，人家当时住的比较近。其实，在那里呢，我们就能看到，满清那个朝代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一些陵园里头一些文物啊什么上面，能体现它的出来、
2: 哎。
1: 那我们在亚染的这些技术方面，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就是本民族，包括呢，在这个清朝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能够传递下来一些同样的信息，有没有给它进行一个改造啊，或者进行一个展现呢？
2: 这比如说这个，纹样哈，
1: 嗯，
2: 民族性这块儿，
1: 嗯，
2: 我姐就比如说这个乌鸦，
1: 嗯，
2: 乌鸦可能在有些民族派来说，那个叫声
1: 是不吉祥，是吧？
2: 啊、对, 对, 对，但是满族这个乌鸦是特别吉祥的一种，
1: 救人了，对吧？
2: 他、啊、是救过人，多少哈是，这是一方面。
1: 对对对，
2: 另外这个乌鸦反哺，
1: 嗯，
2: 乌鸦它反哺呢，就是我们理解呗，就是有感恩之心，
1: 是是是。
2: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有一条、
1: 嗯、
2: 就是传承，第一个要把这个乌鸦的传统纹样给留下来。
1: 是。
2: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乌鸦呢做成一个文旅产品呢、啊，就说我这是乌鸦，可能更多人来看就是，
0: 嗯，不
2: 可能
0: 接受，
2: 一时半会儿，
1: 对对对对，
2: 不能一切接受、
1: 嗯。
2: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抽象化，
1: 抽象化，
2: 抽象，哎，抽象、
1: 哦、
2: 一变成一个抽象符号。
1: 嗯。
2: 那抽象符号，就是说我们这个图腾，
1: 嗯，
2: 它的寓意是感恩，
1: 是
2: 反哺，
1: 是是
2: 有智慧，
1: 是是
2: 自强不息，
1: 是。
2: 通过这种形式，
1: 嗯，
2: 来传承我们这个、
1: 嗯，
2: 就既把这个传统的纹样，将近200年这个纹样我们也保存下来了，
1: 嗯，
2: 那么在现代社会上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 是是，
2: 就多数人要用的要接受，
1: 嗯，
2: 不接受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文化符号呢在于推广。
2: 对，
1: 在于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对吧？
2: 啊，对。
1: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和其他民族的他们这个所蜡染呢，包括一些其他技术这个所染的这个作品呢相比较的话，我们突出了我们满族亚染它突出的一些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材质、包括一些图案的一些设计。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在做这个满族传统亚染这个技艺的这些主要流程的话，又有哪些不同呢？
2: 流程的话是这样式的，就是、
1: 嗯、
2: 我们首先呢是要抓住这个节气，
1: 节气
2: 在夏天、
1: 哦、
2: 要将这个染料给准备好。
1: 首先一定是在节气要选好。
2: 你看哈，这个用那个那我们的项目名就是满族传统亚染、
1: 嗯、
2: 这染放在最后的，
1: 是
2: 前面的所有都是来修饰这个染的、
1: 哦、
2: 所以说把这个染叶的都给准备好。
1: 你看这一个亚字写起来简单，但是里面却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2: 啊、哎哎，
1: 嗯，
2: 这个染呢是前提是基础，
1: 嗯，
2: 这个压呢是有技法的，
1: 是是。
2: 那么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他的技法就是镂空，
1: 啊，镂空
2: 就是桦树皮镂空，
1: 嗯 嗯, 嗯，
2: 镂空之后呢，将那个花纹板啊扣在布料上面，
1: 嗯，
2: 向镂空的地方填充石灰和豆浆的混合物。
1: 哦，
2: 这个石灰豆浆混合物呢就是防染浆，
1: 嗯，
2: 它起到了防染上色的效果。
1: 嗯，
2: 这是第二步。
1: 嗯，
2: 那么我们将这个浆刷好之后，板起开，将这个防染浆晾干，再将带有防染浆的这个纺织品，
1: 嗯，
2: 放在染缸当中，大约20多次。
1: 哦，
2: 20多次，
1: 这么复杂呢？
2: 植物染慢，植物染就是
1: 特别费功夫，
2: 它跟西方那个化工染料比啊，
1: 一下就上去了，
2: 是
1: 吧？
2: 就是慢，它的反
1: 但是慢工出细活啊，
2: 哎，慢工出细活，就是染色效果，
1: 嗯，
2: 确实染的周期和工序比较长。
1: 但它是不是就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呢？
2: 啊，长，
1: 对吧？
2: 正常啊，对。它染上之后呢，在洗的时候再放点盐，
1: 嗯，
2: 固色之后再晾干，基本上就不褪色
1: 了。哦，基本就不褪色了，
2: 就不褪色了。
1: 哎呦，哦，是这样。
2: 因为你这工序到了，
1: 是是是。
2: 因为20多次这个工序，它已经进入到这个纺织品当中的纤维当中去。
1: 嗯，
2: 这样式的话就染色效果非常好，
1: 彻底浸透了，
2: 哎、
1: 是吧？
2: 然后干了之后呢，我们再将
3: FUN 范
4: 范儿
5: 范
4: 儿。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2: 那个浆给刷掉，
1: 嗯，
2: 这样式的话呈现出这种以蓝底白纹为主。
1: 嗯，
2: 你看清代这个服饰啊就是石青色，
1: 对对，
2: 我们看那个古代一些清代一些纪录片都是青蛇，
1: 没错没错、
2: 哎、
1: 那所以还是沿用了这个色系是吧、
2: 哎、色系
1: 嗯对。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在除了这个工艺它流程比较多，在技艺的难点上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呢？
2: 难点呢，就这个项目是易学难精。
1: 易学难精，
2: 对，就比如说我们上幼儿园上体验课的话、
1: 哦、
2: 那个小孩也能做几步、哦、也能做，
1: 是，
2: 然后呢在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1: 也能做，
2: 也能做，
1: 嗯，
2: 但是出精品
1: 这就
2: 难
1: 了，这就难了，
2: 比较难。他精品
1: 他主要是考虑在哪儿呢？对啊，
2: 难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技艺啊、
1: 哦、
2: 还是要熟能生巧，
1: 对，
2: 他不熟练，他看挺简单，他就做的话，
1: 是，
2: 就比如说一个刷浆刷的不均匀，
1: 嗯，
2: 浆刷的不均匀的话，你那个染液它无孔不入啊，
1: 哦，
2: 染液进去了，它呈现那个图案就虚，
1: 是是是，
2: 然后呢边界就不清晰，
1: 嗯，
2: 一句话的概括就是说它不美，它那作品呈现方案不美，
1: 是是，
2: 这是一个，
1: 嗯，
2: 第二个呢，它那个色泽呀不鲜，
1: 啊、哦、不鲜艳，
2: 就是、图案不美，
1: 嗯。
2: 色泽不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给这个观众，
1: 嗯，
2: 来看这个他干这个活，就是有一种我们说劳动美，
1: 是。
2: 但有人做的给感觉是他做就特别难过那种，
1: 嗯、
2: 难受的感觉、
1: 嗯嗯。明白明白。
2: 本来劳动是很快乐，
1: 是。
2: 但是你看他做完以后吧，就心里就很纠结。
1: 嗯。
2: 所以这个项目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带着感情去做着这个，
1: 对对对，
2: 这个、项目。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啊，他在做一些传统的项目的时候呢，最拿人的地方就在这儿。
2: 哎，对，
1: 用心而做。
2: 哎，对，
1: 他这个体现出来的感觉，他不是靠谁说，甚至说你用语言都无法形容出来的这感觉，一看他就活了。
2: 对，
1: 是吧？
2: 哎，
1: 就像前两天我看一个小视频啊，说是有个叫姜维的啊，这一位老师他是做画的，知道吗？他呢是20多年的这个精神病分裂者。然后呢，他就是大多数的时候呢是清醒的，但是呢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他会犯病，对吧？然后这个人也比较坚韧不拔，他的老师也就发现的。然后你看他虽然是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的画当中就是一眼看过去，所有的不管是人物什么的，他是活的。
2: 嗯，
1: 我想就像刚才卢老师说的，这就是用心而作、
2: 哎、
1: 才能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的效果，是吧？
2: 对对，
1: 嗯，
2: 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作品呢都赋予他生命价值吧，哎，有这种，
1: 对，生命价值、
2: 有种生命价值。
1: 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啊，一下传递到我的心中了啊、
2: 嗯。
1: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听了之后呢，心中也能感应得到。那我们的听众，比如说，哎，通过今天我们听我们的节目，就说我想去看看咱们满族的亚染这作品，去哪儿能瞧得见呢？比如说在我们一些商场里或哪里的话，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地方吗？
2: 我们现在的展示有线上和线下。展示、
1: 哦、线上线下展示，
2: 线上我们有公众号、
1: 哦、
2: 都可以看，就是、
1: 嗯、
2: 大连非遗满族亚染这个公众号、
1: 嗯嗯、
2: 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看。那么到线下看的话，因为我是大连市经贸高中的
1: 老师，
2: 劳动课老师
1: 啊、哦，劳动课老师、
2: 啊、可以到我们这个也是满族亚染传承基地
1: 哦，
2: 可以到基地去、
1: 嗯、
2: 去看
1: 去了解，
2: 看不要紧，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啊，
0: 要体验，
2: 要体验，
0: 对，
1: 是是，
2: 我跟体验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
1: 嗯，
2: 你自己做完一个亚染作品不舍得扔，想带走，
1: 嗯，
2: 你这个作品就是合格的，
1: 是是是，
2: 就是评价一个作品呢，优秀也好还是不合格也好，
1: 嗯，
2: 就看做完以后你自己用不用，
1: 是是，
2: 你自己用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1: 没错没错没错，老说的太好了、嗯、我将来有机会我们来组织一些线下的这种体验活动是吧？
0: 没问题
1: 啊，我们也参与进来，哎，
2: 可以啊，
1: 让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参与进去、
2: 嗯、
1: 去了解到这种非遗文化带来一种魅力哈、
2: 啊、对，
1: 国家这么大，我们这民族这么多，是吧？民族的精品有这么多，是不是？
0: 对，下一步就可以搞一个，
1: 嗯，
0: 这个叫我们这个栏目叫，叫
1: 都市夜未央，
0: 都市夜未央的听友，
1: 嗯，
0: 体验的线下、
1: 嗯，可以，这可以考虑。
2: 比如说，都市夜未央带你。
1: 嗯，
0: 玩
2: 飞
0: 鱼，
1: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2: 都可以，
1: 我们可以啊、
2: 嗯，
1: 就来运作一下哈。
2: 嗯、
1: 那就是说，我们在满族传统亚染技艺在染料上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讲究呢？
2: 染料的选择这块嘛，我们还是很
1: 第一个。您提到了它是天然的，
2: 天
1: 吧？
2: 天然的，
1: 植物的，
2: 植物。
1: 嗯，对、
2: 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符合东方审美，
1: 要符合东方的
2: 审
1: 美。
2: 东方审美，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用的最多的颜色是蓝色。比如今天直播间能看见我穿成这种蓝蓝，
1: 是是是。
2: 第一个就是说，
1: 嗯、
2: 这个蓝色呀，
1: 嗯，
2: 家族传承将近200年了，
1: 嗯，
2: 就是以蓝色系为主，
1: 嗯，
2: 这个蓝色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东方审美这种含蓄，
1: 是
2: 委婉，
1: 是是是。
2: 我们那个作品当中就是大红啊，
1: 嗯，
2: 大黄都比较少，
1: 比较少是吧？
2: 比较少，就是我们讲中国人这种含蓄之美，
1: 是是是，
2: 色泽还是要
1: 深沉
0: 深
1: 悠长是吧？
2: 对对对，
1: 内
0: 敛，
1: 对对
2: 内敛，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1: 对对，
2: 就是追求这种
1: 有这样的特性，
2: 有这种特性，
1: 是是是。
2: 这是刚才讲的技法，还有个颜色。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用这块还是要把这个传统纹样当中承载的这个文化内核要给挖掘出来。
1: 嗯，
2: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东青，海东青是一种鹰
1: 啊，海东青啊，
2: 这鹰特别少见
1: 啊，
2: 就是说。鹰这个海东青不大，
1: 嗯，
2: 但是呢它不畏强敌，
1: 嗯
0: 嗯，
1: 比较勇敢啊，
2: 这样式的话就是说体现我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是是是，
2: 就是以小博大，自强不息，
1: 嗯，
2: 我们要把这精神内核给它挖出来。
1: 对，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哈、
2: 啊、
1: 最好就是能把它的故事给它演绎出来，
2: 哎对，
1: 这样的话
0: 故事就是文化、
1: 啊、对对对对，它能够很好的去抓住人的心，并不是我简简单单拿了这么一个布上面有几个图案、
2: 啊、对对，
1: 不是的，
2: 不是
1: 的，而是这个图案和这个布当中它体现了哪些故事，这些故事的时候如何去来走入我们的生活，
2: 对，
1: 这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2: 啊, 对对对
1: 啊、嗯、所以我今天听了罗老师这个讲述呢，我就能感觉到哎，这个满族的亚染这个技术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这么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那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是图案了，对吧？
2: 嗯、
1: 那图案呢？刚才你提到有乌鸦啊、
2: 嗯，
1: 刚才你提到了还有这个牡丹花、
2: 嗯。
1: 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说，把更多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举例啊，我是通过我不懂 啊,
2: 啊，
1: 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比如现在哪吒二比较火，我们有没有考虑说把哪吒的一些形象也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来呢？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我就举个例来讲，
2: 啊、
1: 嗯，
2: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哪吒今年好像那个电影比较火、啊，
1: 对对对，
2: 它带动了就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设计群，
1: 嗯，
2: 就一群，比如说有面说的有剪纸的，
1: 是
2: 都是哪吒过来，
1: 是
2: 我们在考虑这个这块的时候，就是说
1: 嗯
2: 可能我的创作视野或者传承视野跟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啊、
1: 嗯，你说
2: 我觉得还是讲究叙事性，
1: 嗯，
2: 就是叙事性，就是说不要孤立的一个作品，
1: 我不要去跳跃的是吧，
2: 对、
0: 嗯、
2: 不要一个孤立一个作品，而是说
1: 是
2: 完整呈现，
1: 嗯，
2: 以这个讲故事叙事这种方式呈现出一系列产品，
1: 它就像是壁画似的，是吧？
2: 嗯，
1: 一张壁画一个故事，
2: 一个，
1: 但是它们之间还有关联
2: 啊，对，前后有关联。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我还是很，就是我跟学生讲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把这彩电给做好，
1: 嗯，
2: 就说不是说有我把你干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把我这一块做好，上下游给带起来，
1: 是是是，
2: 大伙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嘛，这话可能说有点大哈，至少说这个。传承集群，
1: 对对，
2: 我们有个群体在这块儿，
1: 嗯，
2: 有个群体在这块儿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相互支撑，
1: 对对，
2: 相互支撑。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这块要创作一个这个哪吒的这个纹样，
1: 嗯，
2: 那么哪吒纹样的话，相应的，可能有的人他动手能力不行，但是讲故事行，
1: 是。
2: 那么情景再现的话，就在这，比如说在这个空间里边，
1: 嗯，
2: 他有人就专门给你讲这个故事，
1: 嗯，
2: 好，那么我们这个纹样呈现了。那下边是不是布料就出来了？
1: 对，
2: 布料出来的话，你就会这个传统服饰裁剪呢，
1: 嗯，
2: 把这个布料给裁剪成传统服饰，
1: 嗯，
2: 裁剪服饰不要让这个就是观众啊或者游客就单纯的看，
1: 嗯，
2: 他看是记不住，心理学讲了，单纯的看5%他都记不住，
1: 只能是走马观花，
2: 让他体验，
1: 嗯，
2: 这样是衣服是不是出来了？
1: 是是
2: 啊，衣服出来以后，那么哪吒它涉及到一些传统音乐吧？
1: 对 对, 对，
2: 我们有音乐天赋在这块，我们可以用这个古筝啊、古琴，
1: 是
2: 这样式的话，声就出来了，
1: 嗯，
2: 好，那你哪吒体验在那个时代，我们比如说有茶，
1: 是
2: 或者有什么的，这样式的话，
1: 嗯，
2: 可能那个茶也出来了，
1: 是
2: 现场做一些茶，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太极啊，
1: 嗯、
2: 还有东西，
1: 嗯、
2: 这样式的话就。叫生态环境，
1: 它是一个立体的视角，是吧？
2: 立体就多个项目在一块儿啊，
1: 是是，
2: 它互相支撑，
1: 哎，
2: 大伙儿都能给玩起来，
1: 是是是，
2: 而不是说叫有句话叫独木难支，
1: 嗯，
2: 你这个步做再好的话，你还得跟别人讲，
1: 对，
2: 他的多数人他是没时间。
1: 其实你想体现的就是，
2: 哎，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2: 对
1: 吧？对，
0: 又返回到最开始老师说的一个大爱了，
1: 是是是是。
2: 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所有人在这个文化生态环境当中啊。都是贡献者，也都是受益者，
1: 是 是, 是，
2: 良性循环。
1: 哎，这就有意思了。
2: 哎，这样就好了。
1: 对对，
0: 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想把更多的非遗项目，
1: 嗯，
0: 融合到一起，
1: 或者并联起来，是吧？
0: 能够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对你中有我，中有你。比如说，他这个萨满亚染满足的这个亚染，能不能结合其他的，比如像刺绣啊、剪纸啊一些图样，
2: 哎，
0: 都融合在一起，
2: 对，
0: 更多的一些体验感呢？像刚才卢正老师讲的，最终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1: 嗯，
0: 不光是很用心，他很有故事感。
1: 对，
0: 一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哦，
1: 是，
0: 我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跟卢正老师，
1: 嗯，
0: 这个非遗的项目。 有满族的压染，
1: 是是，
0: 刺绣有什么雕刻，哎，结合在一起。
1: 其实王老师，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您认为啊，非遗它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这种推出的模式呢，还是应该是就批？

0: 量式的推出模式。
1: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俩在上期的节目讲到过这个问题，
0: 是吧？
1: 最开始呢，我们现在这些非遗老师呢叫非遗原创的作品，
0: 嗯，
1: 但原创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一个是周期长，
0: 嗯，
1: 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凝结在一个，但是作品呢很孤立，
0: 对，
1: 他走不了市场，
0: 是是是。
1: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叫非遗。刚才叫非遗作品，
0: 嗯，
1: 第二个叫非遗商品，
0: 嗯，
1: 这种非遗商品呢，刚才卢林老师讲了，它可能要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0: 嗯，
1: 啊，我可能要做这个图样，您来做，
0: 嗯，
1: 布料您来做，最后形成一个作品商品的时候，
0: 嗯，
1: 它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量，
0: 是是是是是，
1: 当然可能后期需要的一些设计呀、啊、工厂，
0: 嗯，
1: 可能要配套，
0: 是
2: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往前努力推广的叫非遗文创品。
0: 嗯，对对，
1: 这非遗文创品呢，就结合现代人的思维，
0: 嗯，
1: 包括一些情绪价值，
0: 嗯，
1: 所需要的内容，
0: 嗯，
1: 哎，整体的做一个输出，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包括卢令老他们提供的可能就是一个图样，
0: 嗯，
1: 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感，
0: 是是，
1: 剩下的就由工厂来完成这种内容。
0: 嗯，
1: 其实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更快的能推向这一步，
0: 是是，
1: 卢令老师他们这些更快的产出一些结果，
0: 是
1: 效果。因为
0: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分两条腿来走路，对吧？
1: 嗯，
0: 一个呢是我们固有的，
1: 嗯，
0: 啊，就刚才老师讲的时候叫连续性，对吧？
1: 嗯，
0: 我们保持这个是不能变的，
1: 对，
0: 绝对不能变，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主线嘛，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哎？其次呢，我们说要面向市场的时候，我们考虑它的一个商业属性，
1: 对，
0: 然后怎么去与其他的这些非遗的项目进行融合，
1: 对，
0: 啊，
1: 它得涉及到一个商业价值，
0: 对对 对， 对。
1: 那卢老师他们的作品可能花了三个月的心思，
0: 嗯，
1: 那您说这个作品我要到市场上定价我怎么来定？
0: 的确的确，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越聊越热闹啊。
1: 嗯，
0: 那像咱们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作品呢，主要是应用在哪些方面呢？你接下来时间请您给我们清晰地来做一个讲述啊。
2: 目前的应用呢，我觉得还是往纺织品上靠
0: 啊，
2: 因为你这个纺织品展示呀，
0: 嗯，
2: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纺织品。
0: 比如说是不是就桌布也可以用它吧？
2: 它这样的就是，
0: 啊，
2: 服饰，
0: 服饰，
2: 服饰是
0: 服饰，
2: 是重头
0: 哦。
2: 但是呢，现在这满族服饰，像我穿这个长袍啊，
0: 嗯，
2: 穿的人比较少。
0: 对，
2: 但是呢，马甲就是坎肩穿的比较多。
0: 嗯嗯。
2: 所以说现在个随着时代这个变化哈，这个文化环境变了，我们重点现在推的是坎肩。
0: 坎肩，
2: 坎肩，它，
0: 哦，
2: 它能穿。
0: 对，穿起来轻，
2: 它有用，
0: 也方便。
2: 这个长袍吧，它还是有点限制。
1: 特殊场合
2: 啊，特殊场合用，就特殊场合。班金杰穿长袍的人也少，
0: 哦，
2: 穿马甲的比较多，
0: 穿马甲
2: 的，所以说你还是得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0: 是是是是，
2: 坎肩是我们主推的，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了一些，比如说手机那个小袋儿，
0: 哦，
2: 装手机袋儿，
0: 啊，手机袋儿，
2: 手机袋儿，
0: 哦，哎，挺好的，
2: 还有一个那个枕头。
0: 哦，
2: 那个枕头我们也研究这个人体工程学哈，
0: 嗯，
2: 你比如现在那个我，因为我颈椎也不太好，
0: 是，
2: 我们来研究这个枕头啊，到底是方形的好。比如说那个满族的，
0: 对，
2: 以前是方枕，
0: 对，
2: 这个方形枕有的时候反馈信息说，哎，我落枕了，本来挺好的，这个方形枕落枕了，然后我还回去问老太太，就问奶，我说你们当时的，他说我们就这种方形枕，我说落枕吗？他说不落枕呢，他是有一个这个文化迁移的过程，
0: 是是是是，
2: 我觉得文化迁移过程啊，
0: 是是，
2: 还有一个就是手提袋
0: 啊，手提袋啊，
2: 手提袋啊，
0: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旅游帽子
0: 啊，旅游帽子，
2: 帽子啊，这个帽子应用的还能。
0: 嗯，
2: 能
0: 挺广的是吧？
2: 挺广，
0: 对对 对， 对，
2: 啊。目前是这几个方向
0: 啊，挺好的。
2: 再一个就是，
0: 嗯，
2: 这个图案和纹样，
0: 嗯，
2: 开始转化
0: 啊，
2: 嗯，开始转化
1: 形成 IP 了。
0: 嗯嗯，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符号了，对吧？
2: 嗯，
0: 对。但这得下功夫是吧？
2: 啊，得下功夫。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哈。真是在琢磨这个事儿。
0: 嗯，
2: 真是在琢磨这个
0: 事。其实罗老师哈，听你这一讲，我能感觉到你浑身上下都是对一个这个亚染的，咱们满族亚染这个技术的一种热爱啊，
2: 啊
0: 真是融在骨子里头了。但是有些时候，咱们说呢，非遗啊，我也多少了解一些，我们会发现呢，作为一些非遗的传承人，他们会有一个困扰，不能说所有人，相当多有困扰，就是传承的问题。
2: 对，
0: 当下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生活节奏是吧，特别特别的快。我觉得我没有好像跟时代落多少步，但当我把眼光看向更年轻的30岁、20岁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有点老了，嗯。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嗯，您脑海当中的一个思考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怎么去来选择这个亚染的记忆的传承的情况？
2: 传承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0: 嗯，
2: 就是说。有人跟我说，哎，我要学徒这个，
0: 是，
2: 然后我就了解一下，我说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0: 嗯，
2: 然后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0: 是，
2: 我说目前来看别的非遗项目不敢讲啊，
0: 嗯，
2: 满族亚染呢 能做到锦上添花。

0: 但做不到雪中送炭。
1: 明白明白。
0: 就是说你现在有固定收入，做这个可能
1: 有保底的，
0: 有点这个精神上的收获，物质上有点小收获，
1: 是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靠这养家糊口，目前来看，
1: 嗯，
0: 挑战比较大，
1: 挺难的。
0: 所以说两条，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是硕士，
1: 嗯，
0: 美国一些教育理念我了解一些，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当中这个兴趣爱好，
1: 嗯，
0: 加未来职业规划，
1: 嗯，
0: 我是参考这两条的。
1: 哦，
0: 就说第一个，这个孩子对这事儿不感兴趣，
1: 嗯，
0: 他对这事儿不感，可能对别的感兴趣啊。
1: 是是是，
0: 我很少在。对这个项不感兴趣的学生身上下功夫、
1: 嗯、其实老师你看您说、啊、我常说这句话，兴趣往往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0: 哎、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说你对一个不感兴趣的人
1: 是
0: 投入再多的话都属于这沉没成本，
1: 是叫浪费
0: 浪费，
1: 在我
0: 也不能说浪费，可能他某一天呢、嗯、会认识到这个、嗯、但是
1: 时间不等人啊，
0: 时间不等人，
1: 对不对、
0: 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未来职业规划、嗯、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家长也是理性，
1: 是
0: 成熟，
1: 是
0: 他就说我们这孩子，那有的家长说我们这孩子适合做什么，可能在小的时候家长心里就有数，
1: 对、嗯、
0: 就是自知子女莫如父莫如母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比如说这个他有的孩子将来吧，
1: 嗯，
0: 就想做这个关于工艺类的，
1: 嗯，
0: 设计类，
1: 是
0: 在高中阶段他经过这个三年呢，他有个职业体验，
1: 对，
0: 他就比入高校以后
1: 嗯
0: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学生，
1: 嗯，
0: 他的创作来源和设计灵感要丰富的多，
1: 哦，因为他见识多了，是吧？
0: 他经历过，
1: 体验感多了，
0: 他体验的、
1: 嗯，
0: 他知道怎么回事，
1: 是是。
0: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张白纸这种，
1: 嗯，
0: 他想出那个东西，是空中楼阁，
1: 是是是。
0: 他经历过呢，
1: 不接地气儿是吧？
0: 哎、不接地气儿，
1: 嗯。
0: 所以说，我很欣慰的说，就是，有些已经进了高校研究生。他回过头来还到我这块来、
1: 嗯、
0: 来找这个灵感、
1: 嗯、
0: 来根源，
1: 嗯，
0: 所以说老师我当时这么事讲这个，哎，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啊、
1: 是吧、啊、那你说现在传承的情况在您的理想状态之内吗？
0: 传情况这样式的，就是
1: 嗯
0: 我还是从几个指标来看啊、嗯、第一个的实际一点，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和你现在这个职业不搭边，
1: 嗯，
0: 应该是走不远，
1: 别碰，
0: 哎，对。第二个呢、嗯、就是说你做这个公益，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把它作为兴趣爱好，
1: 嗯、是是，
0: 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我感觉好在哪呢？
1: 嗯，
0: 有几个小孩他在这块儿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1: 嗯，
0: 他在这块儿他搞那个壁纸，
1: 哦，
0: 就是装修的壁纸，
1: 壁纸啊，
0: 还有那个窗帘，
2: 很厉害。
0: 他把这个图案呢设计成壁纸，
1: 哦，
0: 然后设计成窗帘还卖挺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嗯、这又回到这个王雷这块了。
1: 嗯，
0: 他没有版权。
1: 对, 对, 对, 对，
0: 只要卖得好，
1: 是，
0: 只要卖得好，拼多多跟淘宝，
1: 嗯，
0: 不出三个月吧，
1: 嗯，
0: 同类型
2: 用不上三个月
0: 就出来了、
1: 哦
0: 啊，就出来，
1: 面临市场这样的一个乱象，是不是？
2: 对，
0: 就是说，
1: 嗯，
0: 人家确实设计花了很多功夫，
1: 是，
0: 然后呢，卖得真很好，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些行业，现在不叫供给侧改革嘛，
1: 对对，
0: 它生产能力太强，
1: 是，
0: 你卖得好，我就防你，
1: 是是是，
0: 那我防你的话，你又没有这个。
2: 版权就不行，
0: 然后你也又没有这个版权自我保护意识，
1: 对、
0: 人家我就抄，
1: 嗯，
0: 抄完了他又没活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太好，不太好办。
2: 这个事儿呢、
1: 嗯，
2: 其实我要接过来嘛，其实我们做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老师的这种，像版权呐、啊、专利啊、
1: 嗯、
2: 这些内容、
1: 嗯，
2: 但是很多时候呢，
1: 嗯，
2: 涉及到一个很痛点，就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2: 像卢老师这样式呢，可能稍微年轻一些，
1: 嗯，
2: 思想意识啊到位，
1: 是
2: 市场行为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
1: 是是 是，
2: 有很多比如像年龄比较大的，
1: 嗯，七八十岁的，
2: 有很多，比如像葫芦。七雕葫芦，像陈忠胜老师、
0: 嗯，
2: 那就接近80多了。
1: 嗯，
2: 都他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
1: 嗯、
2: 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在极力的做一些保护的内容，
1: 嗯、
2: 包括版权的申请、专利的申请。
1: 是 是。
2: 嗯，其实卢老师做的呢，他今天我们讲到的只是他冰山一角。
1: 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传承类的内容，就包括我们接触来的，因为我们做是。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非遗嘛，
1: 嗯，
2: 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
1: 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比如像我们那年参加的那个56个民族、
0: 啊，
2: 那个亚展的图样，
1: 嗯，
2: 都是在卢老师指导下，
1: 哦、
2: 他的学生们做的，
1: 嗯，
2: 整个56个民族的服饰，
1: 嗯，
2: 其实我们手里包括南方也有很多公司，包括想做这种56个民族的云肩，
1: 嗯，
2: 啊，云肩本身也是非遗嘛，
1: 是是是，
2: 各种图样，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灵感，
1: 嗯，
2: 但是。更多的涉及到这个点，就是版权保护的这块，
1: 嗯，
2: 所以我也在这里呼吁一些像我们这些 能有意识的非遗的老师们，
1: 嗯，
2: 能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图样
1: 是
2: 尽快的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对，
2: 嗯，
1: 其实呢，作为到这个版权，尤其现在当下呢，是一个叫我们管它叫版权时代啊，
2: 嗯，
1: 或者叫技术呢是需要一个叫版权保护的一个时代呢，就不像说过去了，对吧？我们有这个手艺就可以了。
2: 对，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工厂它的复制能力特别的吓人
0: 啊，
1: 嗯，你今天出来的话，明天下午人家出来，
0: 啊，对对对，
1: 也出来了，这特别的恐怖啊。所以这个的确像王磊老师，嗯，这块呢应该是和卢老师一样的，这些老师们都应该多去操点这个心啊，
0: 是，对，嗯，
1: 保护好自己，
0: 哎，
1: 保护好这个记忆，
0: 哎，
1: 对，
0: 嗯。
1: 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人才培养和发展这块呢，对您来讲已经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您对于这个满族的传统亚染技术的这个保护，你觉得最最迫切的除了版权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来投入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就是我经常跟同事讲，
1: 嗯，
0: 我说有，就是说现在讲那个创新哈，
1: 嗯，
0: 你推出一个新产品，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这块可能是一万次努力能有一次成功就行但是我说我现在好在哪呢，毕竟有一个基本收入，
1: 是
0: 啊，基本收入，我说我愿意把我9999次的失败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青年人，我替青年人去失败，
1: 嗯，
0: 让他们吸取我的失败教训，
1: 嗯，
0: 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对青年人讲，他可能就为他提供一条捷径，
1: 是 是，
0: 所以说我也在不停的试错，
1: 嗯，
0: 我把这试错及时的分享给分享给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有人在这试错，年轻人他们成功的几率
1: 就大，
0: 要高一点，
1: 是 是, 是，
0: 这是一个哈，
1: 是，
0: 我一直是讲这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迫切需要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要两条，
1: 嗯，
0: 一个是要有一个文化生态环境，
1: 文化生态环境，
0: 就比如说这恐龙吧，
1: 嗯，
0: 你现在用 DNA 就那个克隆也好怎么也好，
1: 是，
0: 就出来一个恐龙，它在这个地球上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1: 是是，
0: 因为气候、空气、水，
1: 没错没错没错，对 对, 对，
0: 你这个环境要没有的话，
1: 是是，
0: 传统技艺传承有这个挑战啊，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
1: 嗯，
0: 与时俱进就是说让这个技艺啊让多数人需要，
1: 嗯，
0: 怎样让多数人需要，
1: 是，
0: 这是就有个转化的过程，
1: 是是是，
0: 往哪转化，
1: 嗯，
0: 可能是有一百个答案，
1: 嗯，
0: 但是你得去试，
1: 对，
0: 转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
1: 嗯，
0: 得试，重在实践，
1: 对 对, 对，
0: 我是很注重，
1: 我非常同意你这话，确实确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那唯一我们就采取所谓叫笨办法也好，怎么也好，我们去试。
0: 对，
1: 哎，不能不行动，
0: 实践，
1: 哎，行和动起来之后，才能够最终看到结果，
0: 对
1: 吧？
0: 哎，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非遗这些技艺的时候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也想跟卢老师去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保证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技艺在这里头，第二个我们要去创新。那您觉得您对未来传统的这个满族的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望呢？
0: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国家现在很重视。
1: 嗯，
0: 就是这个总书记讲这个文化强国呀，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来了，
1: 嗯，
0: 然后军事上来了，
1: 嗯，
0: 文化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文化要强大，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重视啊，这
1: 是
0: 一
1: 个。是
0: 是。第二，我觉得在大连呢，确实我觉得很幸运，
1: 嗯，
0: 大连我们从这个文旅局的角度来讲，还有非遗中心，
1: 嗯，
0: 包括市非遗中心、
1: 嗯、
0: 区非遗中心，
1: 嗯，
0: 给予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指导，
1: 是啊，
0: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方向啊比速度重要，
1: 有助力的是吧？
0: 哎，我们当地很重视，
1: 嗯，
0: 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向，
1: 嗯，
0: 这样说的话，我们进行传承的时候呢，目标很明确，
1: 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感谢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王雷，
1: 嗯，
0: 啊，还有我们一些行业协会，
1: 是是是，
0: 啊，给予了我们传承人很多温暖。
1: 嗯，
0: 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帮助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呢，
1: 嗯，
0: 还有一些单位的，真的让心里很暖心，
1: 是，
0: 就是，毕竟是民族项目嘛，
1: 是
0: 带个传统工艺，我们可能面临一些这两年的好点儿，
1: 嗯，
0: 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
1: 挺难的哈，
0: 很难很难，
1: 我能想象得到。
0: 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我说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
1: 是。
0: 然后呢，我爱人也是，我爱人说你命挺好，你到哪总能遇见贵人相助啊。我说那可能与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关系吧，
1: 是是。
0: 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向所有给予我们这个满族亚染帮助的领导吧，
1: 嗯，
0: 社会各界人士，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真的很感谢。
1: 其实呢，今天听了 和卢老师的这个访谈那个过程当中呢，听过卢老师他所讲述的内容，我挺感动的，真的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非遗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们身上那种担当和一种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加精彩的非遗的技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好，那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卢老师还有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让我们感到高兴的这个技艺的作品，以及呢更高兴的一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非遗满族亚染的一个故事，那在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非遗人的手艺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路去触摸满族亚染技艺的温度，从桦树皮染具的纹理到万字纹图案的吉祥的寓意，每一道工序呢都是活着的历史的注脚。此刻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正浮现出蓝布晾晒在阳光下的斑斓的光影，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好的回响。我是林阳，让我们相约明晚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再见。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

0: 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 愿每一个夜晚
0: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好，我是小雨。除了说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可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其实呀，老人家上了年纪之后呢，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不小心摔一跤跌倒了。很多人呢以为说这只是腿脚不利索了，地面太滑，却不知道真正的元凶可能是出在肌肉身上。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权威专家，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守住肌肉，远离跌倒的风险。我们今天有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大连医科大学康养学院康复教研室的讲师，拥有中山大学的博士学位，更有3年的骨科外科的临床经验，可以说是深耕骨科肌肉和康复领域。接下来呢，就和他一起学习实用的防跌倒的知识，守护健康和安全。当然了，相关的话题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或者是您有问题需要和专家进行咨询的话，欢迎大家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引领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摔一跤呢，在普通人身上啊，可能说是一件小事，但是呢，摔一跤可能会影响到很多银龄朋友的晚年的生活质量了。而防跌倒呢，有的时候并不是在于说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防护，而在于说我们自身，也就是肌肉上。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聚焦到的就是肌肉健康与防跌倒，给大家带来专业又好懂的科普知识。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大连医科大学康养学院康复教研室讲师，我们的郑福明博士。博士您好。
1: 嗯，你好。
0: 啊，我们的郑老师呢是中山大学的博士毕业，有3年的骨科的临床经验，而且自己说呢，其实我在这种术后康复方面好像是更有心得和经验，是吗？
1: 嗯，是的。
0: 啊，所以今天呢就请我们的郑老师和大家揭开跌倒的真相，告诉大家那些简单又有效的防护的方式。
1: 嗯，好的。其实在我在临床当骨科医生的时候，经常发现就是发现一些老年朋友们跌倒，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发生跌倒，那么老年人跌倒他会出现更多样的问题呢？
0: 嗯，
1: 后来我也是和我的同事啊老师啊请教，发现就是老年人他的肌肉减少。
0: 嗯
1: 啊，年轻人的话他可能肌肉量比较多，他就不容易去摔倒。
0: 嗯，
1: 那么另外肌肉减少之后，它很容易并发的就是老年人容易骨质疏松。
0: 嗯，
1: 那么如果肌肉减少碰到了一个不稳定的平面，他不小心摔了一下，他的骨头就特别容易出现问题。那这样的话他就要去医院做手术。
0: 嗯，
1: 这样的话

0: 骨头该有多脆弱。
1: 对，
0: 哦，
1: 对，
0: 在那个临床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 对，非常非常多
0: 啊，还挺多的。
1: 对，肩膀损伤来说的话还算比较好一点，因为肩膀的话它不会影响这个老年人行走啊、上厕所 啊等等这些问题，
0: 它至少还能这个活动。
1: 对，最严重的是啥呢？是髋关节骨折。
0: 哦，
1: 髋关节骨折，它这个临床上说这是有可能是老年人最后一个骨折。
0: 嗯，
1: 因为髋关节骨折而失去生命的老年人特别特别特别多。
0: 我再来说一下，刚才说的是第一件事儿发生在这个同事身上，第二件事儿就是我自己身上哈。我的太姥爷，就是我姥姥的父亲，活了101岁去世的。他当时就像您说的，他有一个自己单独的房间，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从自己的床上摔一下。很多年前的事儿了，但是肯定是下肢，也可能就是您说到的髋关节。老人家骨头特别脆，所以他那个一旦骨折的话都是粉碎性的，是吧？所以他除了不能动之外，是他那个骨头都有渣子，他会一动就扎到他的肌肉，他特别疼，就必须要做手术。
1: 对，
0: 做手术，90多岁了，风险太高了。然后呢，直到现在啊，我太姥爷都是就当地那家医院做手术年龄最高的，这个记录还在保持。后来家属签了好多的这个保证书呀，做了那手术，就如您说的，从那之后再没有起来过。
1: 是的。
0: 这样的情况，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我有没有一些防护的措施呢？比如说地滑呀、盐花呀等等，这些也是存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本身的一些肌肉的损失的，造成的影响。
1: 对，我先和大家说一下什么是肌少症
0: 啊。肌少症，
1: 肌肉吧，就是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都会有肌肉。这个肌肉呢，就在30岁之前，我们这个肌肉量是不断的增加的。
0: 30岁之前，
1: 对，到30岁左右的时候，它达到了一个顶峰。就是我们，就像我自己，我今年30多岁了啊。大家可能回顾一下自己，到30岁左右的时候，会发现中年肥胖，到中年的时候就是
0: 无论男生女生，
1: 对，年轻的时候像多吃点饭的时候还觉得身体会，不会发胖，
0: 代谢掉了，
1: 对，但是到了30岁之后就会发现就会变胖，因为肌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代谢器官
0: 啊，
1: 到30岁之后肌肉量可能就会慢慢的下降，如果我们不去锻炼，没有去保持一个营养，肌肉流失会越来越快。到50岁左右，特别是女性绝经，绝经期间，它的流失会更快。那也就是说，肌肉量是在30岁达到一个巅峰。然后我们必须要通过它，其实如果想要维持我们的肌肉含量，最好的方法还是运动。
0: 好，刚才提到了肌少症，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哈，国家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也在跟大家强调这件事儿。那可以说它是偷走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保护的一个铠甲了。可是您刚才说这点，就让大家特别心痛。像我也已经过了30了，大家会说了怎么办？难道年纪大了之后的话，就必须面对肌肉慢慢减少，就必须面对这个生命的一个衰退吗？
1: 不，
0: 太好了，太好了，来，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
0: 好消息。
1: 举一个例子吧。
0: 好，
1: 比如说我们都比较认识的是钟南山院士，80多岁了，
0: 是
1: 一身的肌肉。
0: 对，
1: 肌肉是我们身体上可以锻炼的
0: 啊，
1: 就是说，如果我们重视它，用对科学的方法，它是可以锻炼的。因为它不像我们别的器官，像心脏啊，像大脑啊，它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去锻炼它。但是肌肉，只要我们找对了方法，它是可以恢复的，它也可以就是减少它的衰退吧。
0: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而且我觉得您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哈。就钟南山院士，还记得家里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小的，像那种，杠铃似的啊，自己就每天引体向上啊，80多岁了，完全看不出来那个身体有任何的，好像是衰老啊、萎缩呀。我还记得很多的老年朋友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就会有皮肉分离的状况，就那个皮一拎起来，他和那个骨骼好像就分离了，这个跟肌肉有关系吗？
1: 很有关系。
0: 比如说呢？
1: 就是他有一句话，就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0: 啊。
1: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老了瘦一点比较好，
0: 老来瘦嘛。
1: 对，但是这个有一个误区，就是如果他是脂肪没有，这个是 OK 的，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他的肌肉也没有的话，其实这就是一个危险。 举回我们刚。

0: 刚刚那个例子，就是为什么说老年人更容易骨折？大家想象一下，骨头外面是什么呢？是肌肉，肌肉上面会有很多丰富的血管啊，它会营养我们的骨头。那如果肌肉量减少、萎缩，我们骨头它的接受的营养也会下降。
1: 嗯，
0: 所以说肌肉和骨质疏松它其实是并存的。但是现在有一个误区，大家都知道骨质疏松，都知道补钙呀，都知道晒太阳。
1: 嗯，
0: 但是很少有人，就是我们也做过调查啊，很少有老年人他会重视自己的肌肉健康。
1: 嗯，是的，是这样。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吃啊，这个吃很重要，睡很重要，
0: 嗯，
1: 然后呢，适当的锻炼也很重要。但是真正关注到肌肉方面的话，可能不太多。那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哈，这年纪大了，刚才说了，这个长点肉是好事儿，特别是长点肌肉哈。
0: 对。
1: 那我们要把这个概念理清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到了一定岁月之后，我是想长点肌肉，还是说要留住肌肉呢？
0: 其实这个不矛盾，
1: 不矛盾。
0: 嗯，我们是可以长肌肉的。肌肉的话，可以通过一些。其实像很多老年人经常散步啊，这些可能对肌肉的增长帮助不是很大。
1: 嗯，
0: 我们要做一些抗阻运动。
1: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就比如像是八段锦呐、太极拳呐、慢走呀，这样会觉得更适合老年朋友。但其实他们对肌肉的增长的这个功效没有那么大。
0: 太极拳我觉得很好
1: 啊，太极拳很好。
0: 太极拳的话，它呢，我们做过一个调查。
1: 嗯。
0: 还回到摔倒这个主题啊，它一个是肌肉减低，另一个还是我们大脑会有一个退化，它会碰见一些不稳定平面呢，脑子可能反应会慢一点。但是通过太极拳，我们不仅可以训练我们身体，也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控制能力。
1: 嗯
0: 嗯，所以太极拳我们
1: 个人特别推崇。
0: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也是和我做的课题也是和这个相关的。
1: 哎，太好了，有机会这个太极拳给咱讲一课呗哈。太极拳特别推崇。然后刚才说到了说这个慢走，而特意强调的叫慢走，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肌肉没有多大的帮助，是慢阻运动。什么叫慢阻呢？
0: 抗阻运动。
1: 抗阻运动。
0: 抗阻运动呢，就像咱们年轻人可能去健身房啊，去哑铃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可能不太适合用那么大力量。我们可以在家的话，用一些矿泉水啊，这样的话去锻炼锻炼我们身体的肌肉，肱二头肌啊，
1: 嗯，
0: 这个多做蹲起。我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刚刚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太极桩。
1: 嗯
0: 嗯，这个我们保持一个静态的一个太极桩的一个动作。这个我们也是正在研究当中啊，我发现很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肌肉含量。
1: 有什么最新的研究成果，赶快来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哈。这样的叫抗阻的一些运动啊。
0: 对，所以说我现在呢是在大学里面嘛，
1: 对，
0: 就是现在是和我们学生在一起，我们每天都会练习这样的动作
1: 啊。
0: 因为我们每天中午的时候，我们会找一段时间。
1: 你们是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先
0: 对对对，
1: 尝试一下。
0: 对，我们等我们有机会的话，我很想走到社区里面，真的走到社区里面去，让我们学生们也能够和我们的爷爷奶奶们一起去锻炼。
1: 我负责这事儿。
0: 好
1: 啊，如果你们真的想去社区的话，这个跟老人家有这种互动的机会，就是现场的，然后能够更贴身的，能够更直接的，直面的给他一些指导的话，那他们非常愿意。
0: 我们其实也很愿意，我们真的很不想让我们学生只停留在学课本上的东西，我们想让他走到社会，然后让他们真正感觉到自己所学的东西是。
1: 来签份合同，我们就把这事定了
0: 啊。那说到这儿，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很想做的事情，
1: 太好了，
0: 就是筛查。就是现在对肌肉功能的筛查，
1: 肌肉也能筛查。
0: 对对对，现在是有一个方法，所
1: 以
0: 现在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一个叫做人体成分分析，一个就比如说这两年大家都知道是减肥年嘛。
1: 对呀，我们会就是我以前也做过，就那个体脂率，个手一摸，
0: 对对对，
1: 就知道我的体脂多少，现在也能测出肌肉是多少了吗？
0: 对 对, 对, 对。是的啊，它呢是通过一个电流到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的肌肉啊、脂肪啊，它的电阻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可以算出我们的脂肪是多少啊，肌肉是多少啊。举个例子啊，就是我碰见了一个同事，她就是一个女生嘛，就很想减肥，逼着自己不吃东西，就不吃东西，体重看着很好啊，体重下降了，但是她这个人就比较虚弱了。后来我给她一检查，发现 它减掉的不是脂肪。

0: 肪是肌肉。所以说这个筛查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必须要把肌肉和脂肪分开来看。
1: 那我们会有一个界定的一个值吗？就比如说这个肌肉能达到多少是健康水平，少于多少的话就怎么样了，也会
0: 有
1: 个指标是吧？
0: 国际上是有一个指标的啊，叫肌肉指数啊，低于5.7就是肌少症。
1: 啊，就是肌少症了。
0: 对，它是有一个算法的。
1: 那你建议多大的老年朋友，或者是像中老年人呢，或者是年轻人，建议大家都去来查一查呢？
0: 我觉得50岁之后其实就应该去查了。这个顺便说一下我们康养学院啊，我们康养学院的一个宗旨呢就是预防为主
1: 啊，对，
0: 主动健康，智慧康养，中西结合。
1: 那太好了。
0: 对，我们是要把预防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像今天说这个主题摔倒，我们其实是不想让摔倒之后再怎么怎么样，我们很想知道怎么不让大家摔倒。这个是我们想做的。所以说刚刚您说的那个，如果真有机会我们走到社区去为我们老年朋友啊，真还有再往前一点50岁左右人，给他做一个肌肉健康的一个筛查，然后我们再给他定制一个运动处方，告诉他你怎么运动，每天运动多少，然后我们回头可以再给他筛查一下。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1: 是非常这个切合现在的一些人的一些诉求哈。其实大家对我们的引领生活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了，这个健康层面的，精神层面的，其实有的时候身心健康，心身健康它是密切联系到一块儿的啊。然后我特别想知道哈，就是您做那个电流，一说电流其实大家会有点恐惧，是那个电流要穿过身体吗？会不会有不适的感觉呀？
0: 这个微电流，这里面的话有一点点危险的，就是比如说有心脏起搏器啊、脑起搏器的那个朋友们可能就不太建议。
1: 要提前告知啊，要跟医生做详细的沟通。我估计你们应该会有个详细的一个询问的一个过程。
0: 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检查自己的肌肉量有没有减少，可以看看自己的小腿儿
1: 啊，
0: 用自己的这个手来握一下。如果这个手刚刚好能握，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就是两个手的中指合到一块儿吗？
0: 对对对，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健康的小腿，就可以摸一下自己的小腿。如果要是超过的话，就是更健康一点。
1: 我可能是刚刚好吧。
0: 如果
1: 我不敢承认超过，显得我腿特别粗。
0: 如果这样是已经小的话，那肯定就是有肌少症的风险。那个还要看自己的症状。会不会拎东西的话会很疲惫？上楼的时候会很累。然后走路的时候走不快。因为我们会评判有个标准，就是肌少症的人他走路会变慢。会更
1: 因为肌肉没有力量了。
0: 对。好消息就是这个真的是可以治疗的
1: 啊，就是肌肉少，这个是可逆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港台的一些明星，像刘德华呀等等，好像很多明星都在坚持锻炼。
0: 对对对，
1: 他不单是身体的状态好，好像整个人都是年轻态。
0: 对对对，我看了一个新闻，刚好想起是那个之前演小龙女那个李若彤
1: 啊。
0: 对，他就
1: 神仙姐姐，
0: 对，他当时就是发了一个视频嘛，就是说他在健身房锻炼，然后他你看他
1: 啊，
0: 经常锻炼的人和不锻炼的人，他在年龄上其实就是有区别的，
1: 相差特别多啊。好，刚才说了我们要做一些锻炼，也可以要提前做一些这个检查啊，做一些这个预防。
0: 就是第一步要筛查
1: 啊，筛查，
0: 我们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说肌肉量少，我们就应该重视起来。如果肌肉量偏少，我们其实也应该重视起来了。就是肌肉量正常，有可能就是您平时就很注重了。既注意运动啊，注意饮食啊，等等的。
1: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跟基因有关系吗？跟遗传有关系吗？
0: 应该是有关系的，
1: 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就像有的人有的人偏瘦，就像人种也一样的话，就像我们亚洲人和欧美的人，欧美的人他就是会更
1: 强壮
0: 一点。对，因为他们的肌肉量会更多一点。
1: 刚才说了哈，运动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些很多养生观念当中，就是民以食为天，吃也很重要。
0: 对，
1: 那您跟大家说一下吃的方面，让肌肉能更强健，有没有一些方式？
0: 这里嘛，我们就要知道肌肉的材料是什么。必须要知道
1: 还有材料。
0: 对，就像盖房子一样嘛，这个砖头就是我们这个材料。那么肌肉的这个材料呢，其实就是蛋白
1: 啊，蛋白。
0: 我们要注意吃一些，像早餐的时候要吃一些鸡蛋清 豆奶呀，这些都是属于一些优质蛋白啊，像茧蛹啊，那个纯的牛羊肉啊，要每天都要少吃一点。
1: 为什么要说叫纯的牛羊肉呢？
0: 因为牛肉和羊肉它的含蛋白量会更高一点。它是红肉。
1: 红肉。
0: 它是红的。
1: 嗯，
0: 而且这些肉吧，它里面会含有很多的线粒体。吃了之后对我们这个增肌啊会好处多一点。这个像很多像外国他们有一些大力士，看见吗？他们大力士
1: 都能拽车。
0: 对，你看他们吃的东西都会吃，为了增肌，他们就会吃那些牛羊肉，来保持自己这个身体的肌肉能够更强壮一点。
1: 为什么没有提猪肉呢？其实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的话，大家好像吃猪肉吃的更多呀。
0: 但猪肉的话可能偏肥一点。瘦那个牛羊肉的话，它还是更精瘦一点。
1: 但你也推荐大家，因为大家现在其实在吃肉方面讲究口感嘛，要吃那种排骨肉。我也跟健康专家、营养专家聊过，他说其实小雨啊，那里面的脂肪含量特别高，包括现在卖的很贵的这种叫雪花牛肉啊，里面会看到一层一层像大理石一样的，其实那里面也都是脂肪。那您刚才说的纯是不是就是红色为主？
0: 就是、对，像鸡肉啊。这个呢就是每天我们少食多餐，每天都要吃。吃一些每顿呢把这些蛋白每一餐里面都应该加点这种蛋白，
1: 每一餐都要加。
0: 对，最好是这样的。像早餐的话吃点鸡蛋呐、牛奶呀，中餐的话少吃一点肉啊，晚餐也可以就和中餐差不多嘛。
1: 我发现哈，包括我的父母，就是大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越来越爱吃素的。
0: 对
1: 啊，越来越清淡的。
0: 对，这个也是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人这个误区，因为他们可能更注重的什么呀，注重自己的血脂啊，
1: 对，
0: 血压呀，血糖呀，所以说他们会更吃一些清淡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忽略了这个肌肉的健康。这里面我说一下肌肉啊，肌肉比如说它和糖尿病之间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联的。就是肌肉是我们最大的代谢器官，就像我之前说的嘛，肌肉它是可以代谢出我们的糖分的，就是如果我们的肌肉够强壮，血糖会下降，所以我们要锻炼，要吃一些蛋白，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糖尿病是有帮助的。
1: 你看像我和我们的这个郑老师，我们都是东北人哈，所以有想一想，特别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话，姥姥的话，你看小米粥，然后呢早晨配点小咸菜，可能他们那一代老人是没有喝奶的习惯，现在还好哈。然后鸡蛋也很少，吃肉吃的越来越少，而晚餐就是更加清淡了。但刚才你强调的是争取每一餐都有点肉。
0: 对对对，这是材料啊，必须把这些材料吃到我们身体里面，我们在还必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配合一些运动，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些材料变成肌肉，转化成肌肉。
1: 但说到这的话，我们就要引申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可能很多老人家会说了，说你看哈，这个郑老师哈，这个肉啊我现在真吃不下去了啊，这个消化能力有限了，晚上就想少吃点，但是现在会有很多所谓的补品，比如说优质蛋白粉呐、等等其他方面，你建议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补充吗？
0: 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对
1: 啊、
0: 像有一些蛋白粉，我们可以看它的配方含蛋白，主要是蛋白。吃肉的话，我是建议它是原生的蛋白。
1: 什么叫原生蛋白呢？
0: 就是没有加工的，没有被加工的蛋白。像蛋白粉吧，它有一些是经过一些二次加工之后吧，它可能含那个营养的成分会下降一些。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吃纯肉嘛，吃那些精瘦的牛羊肉，因为它就是一个原来的最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们也是提倡更自然一点的饮食嘛，
1: 更自然一点，就是回归到生活当中的话，也会有人说了，说其实你要把一日三餐都吃好了，吃均衡了，一些额外的补品其实也不太需要。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你可能就是因为口味方面呐、这个饮食习惯方面呐，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的影响的话，那你适当的补充总比没有材料要好。
0: 对对对，是的。
1: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郑福明博士哈，现在呢是大连医科大学康养学院康复教研室的讲师。您呢刚才把你们康复这个学院的那个口号再和大家说一下吗？
0: 好，我们学院是响应也是人口老龄化呀，还有这个主动健康啊等等方面，我们的口号就是我们的理念嘛，预防为主，主动健康，智慧康养，还有 中西结合。
1: 哎，是哈，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主动健康，这个健康是我们自己来争取来的，是我们可以把握的，我们把健康的权利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好，其实关于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叫肌肉健康与防跌倒，相关话题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这样我们半点的宣传版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D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6: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 九九点一，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
1: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8: 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每天晚间21点到22点陪伴在大家耳边的岁月橡皮擦。再次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主题呢叫肌肉。

0: 健康与防摔倒。节目当中呢，特别有请到的是来自大连医科大学康养学院康复教研室的讲师，我们的郑福明博士。再次问候一下郑老师，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跟大家聊了哈，就是这个怎么能吃，怎么能锻炼，让咱的肌肉呢处于一种正增长的状态，是吧？所以说对于衰老的话不是没有办法，大家可以实现说引领的年轻态，是吗？那肌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刚才说到了运动，但其实老人家也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运动适合老年朋友们，比如说最好是那些简单的安全的在家就能做的又不太剧烈的，但是哈目标还是能增加咱们的肌肉量的，有推荐吗？
1: 有的有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太极拳呢，五禽戏呀，还有八段锦呢。但是吧，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太极拳它毕竟会复杂一点，它对有些老年人呢它不是那么友好，可能要费一些功夫把它学一些那些招式。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叫太极桩。
0: 太极桩
1: 也叫站桩。我觉得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应该大概听说过这种方法。我们呢也是最近也是把它太极桩作为我们的一个研究课题去研究一下。我们发现站桩的时候，就是双腿要微屈，然后双手要举起来，要有个抱球。这样的话，我为什么特别推荐太极拳呢？因为我们传统这些运动哈，和西方的运动不一样。西方的运动它可能是比如说这个锻炼身体，它是局部的，就是头手的话就锻炼手，腰的话就锻炼腰，它是分开割裂的。但我们传统运动不一样，有个好处，它是整体观，它会把我们这个从足到腿到这个腰腹到这个上肢啊，到这个肩膀啊，到胳膊呀，它会同时锻炼到。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中华文化传这个博大精深的。
0: 刚才我们在这个中间休息的间隔，我也和我们的郑老师说到了，说我自己都会每天做一次八段锦。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强迫我妈妈和我爸爸一块儿做，他看起来很轻松，时间也不长，就12分钟多一点。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妈妈做完之后的第一话就是哎呀还挺累的，出汗了。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可能从中医的方面看的话，对经络有一个舒展打开，所以它特别容易出汗，说看着很轻松，但其实是对我们身体还是很好的。
0: 而且就像是刚才郑老师说到了，就是它是全身性的锻炼，你看起来很柔和很缓慢，但是做完之后你会发现从头到脚到脚后跟都锻炼到了。
1: 对对对，它是要，而且它是左一下右一下，有一个很对称的
0: 平衡之美。
1: 对，而且呢它会很协调，会控，它其实不仅就是训练我们身体的，这也是训练我们大脑了。因为肢体不协调，这个动作很复杂，只有我们大脑对身体各个器官，就像司令部似的嘛，这个司令部把我们身体这个手啊脚啊都给控制好，我们才能把这套拳打好。
0: 太好了啊，果然是外行感受的就是热闹，内行能够讲出其中的门道了哈。刚才说到了，其实这个运动很简单。郑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非常这个专业的但是又需要很多经验的一个问题。您看您刚才说到了哈，在这个骨科方面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也会遇到很多的摔倒的老年朋友们，想问一下摔倒之后最容易伤到哪儿啊？
1: 这个也是看你摔的这个动作是什么样的啊。最常见的话是很多老年人会不小心做一个屁墩儿，
0: 啊，
1: 不小心就是坐到地上了。
0: 是的。
1: 这样的话，他最容易摔的是我们的腰椎，腰椎压缩性骨折，这个腰椎压缩性骨折的话，就是很痛，特别是有一些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他打个喷嚏，就这样啊，庆，这一下都可能把我们这个腰椎这些骨头给它变碎。那这个就是我碰见的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骨折。那么碰见这个骨折就要休息。那如果
0: 要卧床吗？
1: 对，需要卧床休息，因为伤筋动骨100天嘛。但是老年人经不起那么就是不动，所以在骨科的话会有一种方法，就是打骨水泥，就是通过一个材料把它注入到我们这个受伤的骨头里面，能够让它比较快速的稳定住。 这是骨科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会伤到腰啊。其实很多老年人也会有腰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呢，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深入聊，有机会希望能够郑老师来经常做客节目，跟大家说说腰这件事儿哈。
1: 好的。
0: 这个腰啊、膝盖呀、这都是老年朋友最容易出现问题，也最头疼、反反复复不见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痛处哈。
1: 对。
0: 但问一下，就是老年朋友如果说摔倒之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家里没人，就自个儿。怎么处理好？第二种，家里有家人，家人应该怎么样协助处理一下呢？
1: 其实我还是说，最好大家不要摔倒
0: 啊，别摔倒，
1: 因为就是可以在家里面，比如说这个扶手啊，拿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保护自己的一个措施，然后还有把自己锻炼好，不要摔倒。那么现在，就算啊，这个是不好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已经摔倒了，怎么办？如果像我刚刚说的，像做个屁墩儿，他这个腰已经有一个压缩性骨折，千万不要把它像折，就像公主抱一样
0: 抱，要把它抱起来，
1: 一定要就是，让它平一点，让它这个脊柱保持一个形状不要变，可以让它慢慢的躺下，然后。家人抱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个腰打折，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二次的伤害。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这个腰椎有一些小的碎片呢，可能进入到我们压迫我们神经，这个是很危险的，就是摔倒之后造成一个二次伤害，千万不要这样。
0: 那如果是家人在旁边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这个要打120吧，进行这个处理吧，就是能自己不要随便这个移动，老人家
1: 不要乱动。
0: 如果说老人家可能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其实老人家也会觉得说，哎呀，我可以就强挣着挣起来，建议这样做吗？
1: 不要。如果首先我们家里面要最基本的去判断一下他是不是有骨头的一个损伤，看看主要的就是疼，可以轻轻的在，比如说他腰不舒服，我们可以轻轻的去碰一碰，如果这个轻轻一碰，疼痛啊，
0: 像针扎一样，
1: 对，加重了，这很有可能就是有骨折了，有骨折的话就一定要保护好了，就要去医院了，如果要是觉得轻轻的去打一下，哎，不疼，甚至还说，哎，会舒服一点，这有可能就是肌肉拉伤了，这样的话还是心里会比较心安一点
0: 哦，是。但如果说反反复复有一段时间不见好的话，那我们还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是吧？最后一点时间也留给我们的郑老师，刚才一直在强调哈，真是医者仁心，一直在强调说防摔倒，防摔倒。其实呢，我们说身体的健康一定是日复一日的。我还记得我采访小琴姐的时候，就是大连海小琴海参的小琴姐的时候，她说了，她说小雨呀，你说这个健康是什么？健康就是好习惯加上时间，就是你有好的习惯每天积累，那不健康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坏习惯加上时间，你的不良习惯每天去积累，
1: 没错。
0: 那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郑老师的苦口婆心哈，反复说最好别摔倒哈。然后刚才也特别痛心的说到，很多的老人家也是在临床上见过了很多这样的例证，就髋关节受伤了，可能就是人生最后一摔了。所以能不能给大家总结出这样一个比如说打卡的清单呢，让大家把这种好习惯能够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惯例呢？
1: 好的，给大家三个建议啊。第一个，总结也算是总结了嘛。第一个，保持好一个好的运动习惯，做一些刚刚说的哈，像太极桩啊、太极拳呀，每天都要去训练一下，然后它的程度呢是让自己感到微微出汗，感觉舒服，这个就是达到量了，不要过度，也不要就是轻轻的像散步啊，其实走马观花一样，其实这样是没有用的，我们自己要保证好一个量。第二点就是饮食的话说的就是我们要增加一些高脂蛋白的摄入啊，每天早餐呢、中餐呢、晚餐呢吃一点肉啊、鸡蛋清啊、牛奶呀、豆奶呀等等的这些蛋白类的食物。第三个就是要保持一个好心情，如果说一个人的话天天在这里处于这种焦虑啊、抑郁的话，他是不想去动也不想去吃的，所以说必须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好的心情。
0: 我真没有想到哈，最后总结到是大家要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啊，这好心情跟我们方跌倒有很大的关系啊。我说到这儿的话，我特别想。

0: 想请这个郑老师在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您遇到过这个您印象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患者啊，摔倒了，然后呢，当然可能两方面，第一方面可能是负面的，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正面的这样的例证，能不能跟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呢？
1: 嗯，想
0: 一想，分享
1: 一下，
0: 嗯，
1: 想一下，就是我在康复科遇见两种类型的病人吧，
0: 哎，
1: 啊，两种类型病人，他呢是中风，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两个类型的，一个呢，他是一个农民。他呢就是身上很强壮，有很多的肌肉。另一个呢就是一个退休的一个老师，他呢就是可能缺乏一些运动。他俩的病症是一样的啊，他的这个脑出血的位置都很像。当时我就发现，因为当时是在新冠期间嘛，新冠期间，然后我们这位就是这位就是很强壮的这位病人，他当时就没有怎么感染，就是他的免疫力会更好一些。那另一个呢，就是那位退休的那位阿姨，她就产生了很严重的肺炎，因为当时我是她的管床医生，然后我就每天都要给她上一种高质量的抗生素啊，每天就是给她采血呀。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很大，我也跟我们的教授也在说了，肌肉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如果我们现在叫储存健康，我们现在应该多储存一些肌肉，
0: 嗯，
1: 到老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保护我们的，
0: 嗯
1: 嗯，用来保护我们，它是有回馈的。
0: 但我要说一下，就是包括我身边接触到的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们，其实我们也在说，现在的老年人跟以前的老年人是截然不同的，他们非常的高知。啊，本身他们就是自己这个接受过很好教育的一代，但是就像您刚才说到，他们也会有一个痛点，就是他们从事这种体力劳动的机会，从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多。
1: 是的，
0: 嗯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有利也有弊，是吧？啊，然后我之前有请过一位专家，这位专家的妈妈是做就航天科研的。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母亲，她也一直以她母亲为豪，
1: 嗯，
0: 但是呢，她母亲是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了。
1: 对，
0: 嗯，就是很多的现在的我们的都市老人啊，从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这种像您说到的能从事体力方面的这样的机会就很少。
1: 嗯，
0: 我现在年轻人还好了，就是现在年轻人呢开始习惯于健身了，可是他们那一代好像健身房健身这样的一些概念还不存在。那这样的老人，
1: 嗯，
0: 你看他正好处于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多少储备，到现在的话我的这个身体的肌肉储备可能也处于下降的一个状态当中，可是呢他又有非常高的健康的诉求，
1: 嗯，
0: 针对这样的可能是60左右的老人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1: 其实我觉得建议应该放在我们医疗工作者
0: 身上，
1: 对，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这种科普力度
0: 啊，
1: 要把我们这种科学呀，对健康肌肉健康的这种力度向公众去科普，
0: 嗯，
1: 告诉他们。不仅要说，就像我很想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走入到像我们大连，
0: 嗯，
1: 走到社区里面，
0: 嗯，
1: 然后去用我们的设备给大家去做一些健康啊肌肉的一个筛查，让大家去真正的体会到自己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自己的肌肉含量是多少，有没有这种下降的危险呢，到底是不是健康水平，这个是我们很想做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其实也在领着我的学生们做一些公众号啊这种科普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我们学生这个成长也很有帮助。
0: 是的啊，我之前有一个日本的网红奶奶，这个奶奶好像是从90多岁开始健身的，原因就是老伴说了一句说，哎，你好像最近胖了，然后这奶奶就开始健身，90多岁的时候成了日本现在年龄最长的健身教练了。
1: 嗯，
0: 你看一下哈，什么高难度的动作，基本上都是能做的。
1: 嗯，
0: 所以说是不是从您的角度来说，虽然我们也一直在说要做那些简单的安全的有效的一些锻炼方式，但其实只要锻炼起来，从什么年龄段都不委婉。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运动一定要科学运动，找适合自己的运动。
0: 啊，怎么来判断科不科学，适不适合自己呢？
1: 那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还是要回到这句话，要精准评估
0: 啊，
1: 评估好自己现在的身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其实医学上是有一个叫运动处方。
0: 啊，什么叫运动处方呢？
1: 这个你可以理解成呢，就是我们吃药有个药物的处方，运动也有自己的运动处方。他可以知道你的运动的频率是多少啊， 运动量是什么样啊，运动类型是什么样啊，啊，你这个每个运动一个疗程是什么样，它其实现在是有的。
0: 大家听到了吗？哈，我们叫运动疗程，就真正把运动当成药了。
1: 运动处方
0: 啊，运动处方，真正把它当成一种治疗方式给到大家了。
1: 运动是良医
0: 啊，真好。那这个现在已经在我们的临床应用了吗？
1: 是的，这个理念已经慢慢的在我们临床医生里面，已经在认知到它这个运动的重要性了。起初吧，这个运动处方可能在一些体育部门。这些做一些搞体育的老师啊，这种专家啊，在他们这个理念会多一点。但是慢慢的，我们临床医生也重视到这个运动，会比一些药物更有效果。
0: 听了老师的这样的说法，我相信很多的银龄朋友也感受到了。首先就是预防筛查，然后呢，包括这个运动，包括很多健康的饮食，比我们出现问题了摔倒。治疗要更有效，而且更有价值。好，看一下时间哈，特别感谢我们的郑福明博士的分享，也让我们明白了预防摔倒关键在哪儿呢？在肌肉，对吧？我们要吃出营养，练出力量，给自己穿上一层健康的铠甲。所以说，希望今天晚上的我们的科普知识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的银龄朋友，平安、稳健、健健康康的度过每一天。看一下哈，时间呢过得挺快的。我们感谢我们的郑老师的分享，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能够今夜好梦，身体健康。郑老师跟大家说再见吧。
1: 好，再见。
0: 我们期待下次再约，好吗？
1: 好的。
0: 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我和我追逐的梦》。相信很多的银龄朋友的梦想就是健康快乐，祝各位美梦成真。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

0: 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三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 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灵。那胡家老高那是一顶一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儿，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1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任门， 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糕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糕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膏，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膏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10个人100个人

三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就听说有人得癌症，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

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糕，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糕，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糕给您恢复，您呢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糕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五六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一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糕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糕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糕，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糕，怎么这个糕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糕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

对胡家老高氏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膏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膏，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

0: 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

0: 无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4: 好，欢迎你啊。
5: 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高啊，又是你的传家之宝，他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高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啊。
4: 哦。
5: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4: 嗯。
5: 哎，自己遭罪不说啊，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氨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4: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5: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你看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4: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5: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啊、生姜贴呀、啊、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的范畴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高了。
4: 哦，您听到了啊。
5: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啊，
4: 你看看，
5: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了，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哎，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 哎呀。
4: 嗯。

0: 我现在用胡椒老哥不是用了5个来月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了，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贴膏药就稍微止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哎，现在用胡椒老膏，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您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哎，没有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好
0: 啊，对呀，不遭罪呀，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溜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操！
1: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椒老膏，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嘿，
1: 看看，
0: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孩子，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得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1: 那可不是吧？啊，您这想法绝对对呀。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吗？
0: 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1: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恭喜您，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0: 是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您好。
1: 欢迎你啊。
3: 我住在天津。
1: 哦
3: 啊，我姓安，安淑君，86岁。
1: 哦，
3: 嗯，我身上一体多病啊，好些病啊。我向您汇报汇报。
1: 哎，您请讲吧。
3: 我呀，第一个糖尿病。
1: 哦
3: 啊。第二个血压高，第三个风湿关节炎，

0: 这腿走不了，
1: 嗯嗯嗯嗯，
0: 就怕凉。我从3月6号吃的那个胡老膏，
1: 啊，
0: 吃的有嘛感动呢？有嘛见好的呢？睡觉啊，觉比有点深睡眠了。
1: 嗯，
0: 那个一宿啊，老是醒醒子，就跟打镜像的。一会儿一尿，我有肾炎，尿啊特别频，是吧？一会儿一尿，一个小时一起，是基本上这一宿也睡不了嘛觉，是吧？白天也困得迷迷糊糊，就是晕头大脑的，反正病啊倒是，能吃能喝，吃上没问题，就是，这个干嘛不行了，孩子们呢，来了给我做饭，是不？我做不了饭了，是不？迷迷糊糊的，晕，头晕，眼花，眼也流泪儿，是不？是，鼻涕啊，一天就跟那个眼泪像的肿瘤，就把那个3月6号吃这个护老膏的，鼻子见少，不能行了，那个鼻子老得行，一会儿流出来了，眼泪
1: 少多了，
0: 还照样的流，对吧？
1: 那我问您，您的血糖多高啊？
0: 血糖空腹10点多，
1: 哦，
0: 10点多
1: 了，
0: 现在啊，下去点了，
1: 用了无间老膏以后，这个血糖就降下了一些了，是吧？太好了，
0: 胡家老
1: 膏非常及时啊，是吧？
0: 血糖下去了，反正都见好，
1: 那也说明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问题都解决的不错呀，是吧？
0: 都解决
1: 啊，
0: 太好了，
1: 有了很大的改变，是吧？
0: 您给我们带来福气了，我们托您的福啊。是吧？
1: 这是您的福气，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老姑娘？
0: 我天天听您讲课，
1: 哦，
0: 我知道，120年了，这胡家老膏，
1: 对，
0: 我现在吃这药啊，吃您这个胡老膏啊，
1: 胡家老膏，
0: 一天2次，两次，我说我跟您说说，我吃3次行吗？
1: 可以的。
0: 我那口服液，我要吃，2次行吗？
1: 可以的，
0: 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我不有肾炎吗？
1: 哦，我知道。
0: 我这脚啊、腿啊都肿的，
1: 都可以的。根据咱们的什么刚开始，咱先别减量，后来呢，越来越好了，咱就可以适当减量了，是吧，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太好了，老朋友，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这对您恢复健康啊，把这个老病给解决了。
0: 我也赶上了，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老朋友啊。
0: 我吃了一辈子保健品，也没赶上那么一回。这回
1: 所以您这次赶的，您这次所选择的胡家老膏和以前啊，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对
1: 啊，尤其您现在用它以后，马上就起效果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些方面都能得到解决呢？因为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啊给激发起来啊。更好的来维护咱的健康，所以您正是对症，而且这是以前前所没有的这些个方法。
0: 对对，
1: 老朋友，加强信心吧，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更好的效果，那是有把握的。
0: 我跟孩子们说了，我们孩子，轮流伺候我，是吧？

0: 我说了，我说我好了，我自己做饭，我自己买菜，啊，我让你们谢谢，中吗？
1: 您看
0: 孩子们都气
1: 我了，您这种信心
0: 啊，
1: 那是完全可以有把握的能得到的啊！
0: 哎，我一定我能做到。
1: 好，您会达到这种
0: 太好
1: 健康的标准的。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0: 行，会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的身上不是都有4种小毛病呀，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洪老。
1: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3: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要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箍着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院呀、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胡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或者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那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这种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就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胡思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点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了，这就是说这10来年了，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3-4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快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酒店待着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总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的，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1: 看
3: 东西
1: 变化，
3: 哎，
1: 变化多快，
3: 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老。

0: 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踩水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呀、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清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真是啊，我说我吃胡家老胳膊上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老。
1: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0: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不是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坐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
1: 的
0: 呀都乐呵呵的，胡老，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抱那个粘豆包胡萝，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好好好好好，胡老，好好好好，特别好。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

那胡家老高那是一顶一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1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3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
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糕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糕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糕，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糕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糕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糕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

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儿。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就听说有人得癌症，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高，正常应该比这

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糕，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淤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蹦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淤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糕给您恢复，您呢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糕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五六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一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糕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糕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糕，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糕，怎么这个糕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糕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糕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
胡家老高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
也不是一

0: 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4: 好，欢迎你啊。哈，
5: 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高啊，因为是你的传家之宝。他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高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4: 哦。
5: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4: 嗯。
5: 哎，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氨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4: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5: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你看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4: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5: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生姜贴呀、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高了。
4: 哦，您听到了啊。
5: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啊，
4: 你看，
5: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了，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拉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4: 那可不是。
5: 哎，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高啊。
4: 哎，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啊，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5: 是啊，胡老，我跟你。

0: 个大包，哎，没有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对呀，不遭罪呀，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太好了，上下楼啊，出去溜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高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孩子，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得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1: 那可不是吧，啊，您这想法绝对对啊。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0: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1: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谢谢您，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0: 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您好。
1: 欢迎你啊！
3: 我住在天津。
1: 哦。
3: 啊，我姓安，安淑君，86岁。
1: 哦。
3: 嗯，我身上一体多病啊，好些病啊。嗯，我向您汇报汇报。
1: 哎，您请讲吧。嗯。
3: 嗯。我呀，第一个糖尿病。
1: 哦。
3: 啊。第二个血压高，
1: 嗯，
3: 哎，第三个风湿关节炎，
1: 嗯，
3: 这腿走不了，就怕凉。我从3月6号吃的那个胡老膏，
1: 啊，
3: 吃的有嘛感动呢？
1: 嗯，
3: 哎，有嘛见好的呢？
1: 嗯，
3: 睡觉啊，觉比有点深睡眠了。
1: 嗯，
3: 那个一宿啊，老是醒醒子，就跟大镜像的。
1: 嗯、
3: 哎，一会儿一尿，我有4年，尿了特别频，是吧？
1: 啊、
3: 一会儿一尿，1个小时一起。嗯、

0: 哎，是基本上这一宿也睡不了马觉，是吗？哎，白天也困的迷迷糊糊，哎，就是晕头大脑的，哎，反正病啊倒是，哎，能吃能喝，吃上没问题，就是，哎，这个干嘛不行了，哎，孩子们呢？来了给我做饭，是不？我做不了饭了，是不？哎，迷迷糊糊的，晕，头晕，眼花，哎，眼眼流泪，是不？是，哎，毕竟啊，一天就跟那个眼泪像的肿瘤，哎，哎，就把那个3月6号吃这个护老膏的。哎，鼻子见少不能行了，那个鼻子老得行，一会儿流出来了，眼泪还照样的流，是吧？
1: 那我问您，您的血糖多高啊？
0: 血糖空腹都10点多，
1: 哦，
0: 10点多
1: 了，
0: 现在啊，哎。下着点了
1: 哦，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血糖就降下了一些了，是吧？太好了，
0: 喝胡椒老膏
1: 非常及时啊，是吧？
0: 血糖下去了，
1: 嗯，
0: 哎，反正都见好，哎，
1: 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问题都解决的不错呀，是吧？
0: 都解决
1: 啊，
0: 太好
1: 了，有
0: 了
1: 很大的改变，是吧？
0: 您给我们带来福气了，我们托您的福啊，是吧？
1: 这是您的福气，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我天天听您讲课，
1: 哦，
0: 我知道，嗯
1: 啊，
0: 120年了，啊，
1: 嗯，
0: 这胡椒老膏，嗯，
1: 对，
0: 我现在吃这药啊。吃您这个胡老膏啊，
1: 胡家老膏，
0: 一天2次，
1: 啊，
0: 2次。我说我跟您说说，
1: 啊，
0: 我吃3次行吗？
1: 可以的。
0: 我那口服液，
1: 啊，
0: 我要吃，2次行吗？
1: 可以的。
0: 早晨1次，晚上1次。我不有肾炎吗？
1: 哦，我知道。
0: 我这脚
1: 啊，
0: 腿啊，都肿的，
1: 都可以的，啊。
0: 啊，
1: 根据咱们的什么刚开始咱先别减量，后来呢，越来越好了，咱就可以适当减量了，是吧，老朋友？
0: 对，
1: 嗯，
0: 对，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这对您恢复健康啊，把那个老病给解决了，
0: 我也赶上了，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老朋友啊！
0: 我吃了一辈子保健品，也没赶上那么一回。
1: 哎，
0: 这回
1: 所以您这次赶的，您这次所选择的胡椒老膏和以前啊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尤其您现在用它以后，马上就起效果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胡椒老膏这些方面都能得到解决呢？因为它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啊给激发起来啊，更好的来维护咱的健康。所以您正是对症，而且这是以前前所没有的这些个方法。
0: 对对，
1: 老朋友，加强信心吧，啊，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更好的效果，那是有把握的。
0: 我跟孩子们说了，
1: 啊，
0: 我们孩子，哎，轮流伺候我，是吧？我说了，我说我好了，我自己做饭，我自己买菜，啊，我让你们谢谢，是吧？
1: 你看，
0: 孩子们都希望
1: 了，您这种信心啊，那是完全可以有把握的能得到的啊！
0: 哎，我一定我能做到。
1: 好，您会达到这种健康的标准的。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0: 行，会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3口治慢病，会。

0: 鱼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1: 哦
2: 你这个胡家老公不是我也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的身上不是都有4种免毛病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啊，胡老。
1: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啊。
2: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酸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2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起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箍着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那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就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胡思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着长点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了，这就是说这10来年了，胡老。这个胡家老哥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3-4天不是，这个脑袋发起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哥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酒店待着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都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变化，
2: 哎，
1: 变化多快。
2: 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老。就接着吃，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出汗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呀、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 我这个啊，我。

0: 我吃侯家老胳膊了，两个来月的胳膊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老。
1: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您精神也好了，是吧？
0: 啊，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侯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不是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坐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
1: 的
0: 呀都乐呵呵的，胡老，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头包胡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嘛，
0: 是
1: 好吧，
0: 好，
1: 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好好好好好，胡老，好好好好，开始好。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呢是6月1号啊，六一儿童节，先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童心永驻，天天开心。今天早晨略凉啊，17度左右，中午阳光日照状况为优，能见度也很好，整体非常适合带娃出门啊。今天早晚穿件薄长袖和防晒衣，中午呢短袖就行。娃要穿这个透气的纯棉哈，备一件薄外套，防风又防凉。白天有太阳，帽子、这个薄的防晒还有墨镜都给安排上。风大别让沙子迷了眼。带足水、小零食，孩子玩疯了容易渴啊，这个容易累。另外呢，海边还有广场风比较大，千万不要在广告牌和大树底下久待。傍晚的风更大，尽量早点回家。今天在星海广场喂鸽子，在劳动公园踏青，在植物园看花，在海边挖沙子啊，温度刚好，不闷不晒。另外呢，到了傍晚之后风会变大啊，转场室内更加的舒服，商场、游乐园还有亲子乐园都是带娃非常好的地方，还有绘本馆呢、科技馆，吹着空调带娃也玩得尽兴。底妆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的持久型，不要太厚，不然容易闷痘，被风吹还容易卡粉哈。这个防晒呢，选择清爽不油腻的，脖子和脸都要涂，这个补涂更方便的。还有呢，这个眼妆要选择淡色系，防水眼线的睫毛膏，风大容易流泪哈，千万不要被风给吹成了熊猫眼。定妆选择清粉定妆，剔去多胺压哈，还有这个控油防脱的妆啊。这个口红选择滋润不拔干的，另外呢，喝水吃东西也不会怕啊。昨天晚上啊，刚刚结束的东北超第二轮的焦点战，长春1-1逼平大连。大连队是本届最年轻的队伍，平均的年龄只有19.5岁啊。首轮呢5-2大胜了哈尔滨，这次客场这个下半场顽强追平，拿下一分。近900名大连球迷远征长春，现场的气氛直接拉满啊！东北球迷亲入一家，真的是太燃了。今天是6.1哈，天气给力，风不大不小，刚刚好，带着娃出门和小朋友聚会都很合适哈。另外呢，注意防晒防风，及时补水就行哈。在这里呢，祝愿大家6.1快乐，玩得开心，万事顺心。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那架钢琴在宁静的夜里流淌出的每个音符。它不是为了震撼世界，只是为了轻轻地叩响你心里的那扇尘封的门。那是一个关于古老的，如同时间本身一样的悠久传说。它不是简单的王子与公主的童话，而是一场关于温柔驯服与灵魂救赎的乐章。前奏缓缓响起，带着些许的不安与试探，仿佛那城堡当中蒙尘的家具胆怯地躲避着外来者的目光。但随即旋律便如同那朵被施了魔法的玫瑰，在晶莹的玻璃罩当中悄然绽放。当席琳迪翁与这个帕伯布莱森的声音在空中当中交织啊，亦或是茶壶太太那慈祥温暖的声线轻轻的吟唱，那一瞬金碧辉煌的舞池在眼前旋转，贝尔与野兽身着华服，在目光交汇处看见了彼此灵魂的模样。这不仅是一首旋律，而是他们对于夜的思通，对于星辰的见证。他告诉我们，所谓的野兽不过是尚未被爱唤醒的温柔，而所谓的美女则是在这混沌世间依然有保留美好的纯爱。爱不再是注视着彼此的眼睛，而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那一刻，所有的不安都被抚平，所有的丑陋都被宽恕。旋律渐止，余音绕梁，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配乐，它也是每个人心目当中角落当中那个关于爱永恒的烙印。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如果压抑是漫天纷飞的雪，那么放手便是天地间唯一一场盛大的春。那是一个关于封印与释放的瞬间，当指尖再也握不住那些沉重的秘密，当完美的枷锁在真实的面前碎成齑粉，那位被加冕为女王的身影终于走向了属于她的旷野。前奏是冰雪破裂的清脆，如同心跳挣脱了牢笼，随即旋律如同极光般铺陈开来，带着不可一世的决绝与壮丽。过往的那些小心翼翼的日子，为了不伤害而收收手掌，为了得体而咽下呼吸，为了成为别人眼中的好而把自己切割成规矩的形状，在此刻都化作了身后那座渐渐模糊的城堡。寒风不再是敌人，它拂过脸庞，带走的不只是温度，而是所有的伪装。做自己的女王，哪怕统治国度只有一颗心。当那句 Let it go 响彻云霄，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逃避的公主，而是一个终于敢于直面自己、接纳自己，甚至是爱上自己不完美的君主。冰雪不再是灾难，而是他加冕的礼花；孤独不再是惩罚，而是他与自己灵魂的共舞。那座拔地而起的冰晶宫殿，这个晶莹剔透，没有一丝尘埃。它或许冰冷，却绝对的纯净。它或许远离人间烟火，却真正的属于它自己。所以，这不是一首关于逃离的歌，那是一首关于归来的赞歌。归来吧，归来的那个规矩和期待被放逐了太久。真正的自己，在那一片你亲手建造的精神领地上，你终于可以肆意的去发光。

将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铜镜前的水雾还未散尽，一双苍老的双手却灵巧的正在为一个少女涂上命运最后的脂粉。迪士尼1998年的动画电影《花木兰》的插曲《Honor to Us All》就是在这样的晨曦与相助的萦绕当中悠悠的响起。这首这个作品是由音乐人马修怀尔德与词作者大卫齐佩尔携手谱写，由贝斯福勒还有马尼尼克松与利亚这个塞加隆三位歌者献声，与影片开处就如同画卷般铺开。表面看去，它是一场热闹的梳妆仪式，祖母手忙脚乱地将木兰从被窝里捞起，进入了热汤与胭脂，意欲在一夜之间将她塑造成窈窕淑女。然而那些看似琐碎的谆谆叮咛，实际上是在诉说着一个时代对于女性无声的期许。女孩子光耀门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嫁得一户好人家。这般直白的唱词就如同一面照妖镜，将传统的性别的规矩赤裸地搬上了舞台。音乐在此处格外的狡黠，轻快的旋律与笑声掩盖内心的尖锐，让听者在莞尔之间心中也埋下了一颗质疑的影子。制作人曾经透露这首歌原本邀得这个史蒂芬施瓦茨创作，却因施瓦茨转投梦工厂的埃及王子而搁浅，但这命运交错之际反而赋予了 Honor to Us All 更加鲜明的东方特色这个编曲当中大量的融入了五声音阶与中国笛箫的音色，也成了全篇最具亚洲风韵的音乐章节。歌词当中祈求祖先祈求月老的桥段，将中国文化中对于血脉的延伸的刻画，这个可以说是既精致又有一些荒诞。有趣的是这支名为如何嫁个好郎君的谱写的调子，在20年之后阴差阳错的成为了中文互联网上尾牙抽奖的神曲。或许也正是现代人对于荣耀二字最生动的反讽，也或许呢，他道破了那句最简单的真理，真正的荣耀从来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从铜镜前站起来唱出属于自己的那一曲。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6月6日的12345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解答，及时办理。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0: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1: ETDHBLK，
12: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哦，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3: 没错，
1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5: 大连 City Radio。
16: Fine，Come on，Fine，Fine，
17: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1: 早安
19: 早安
1: 早安
18: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1: 我出发了，
18: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20: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金龙，
1: 我是你的好朋友鱼雷，
0: 你是鱼雷哥哥啊，
2: 我是金龙。

0: 爷爷，
1: 这下唱好几份是吧？
0: 哎呀，反正今天就是开心嘛。
1: 对对对对，首先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咱们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对，也祝我们都永远能过儿童节。
1: 嗯，
0: 只要你开心，每天都是快乐的节日。
1: 是六月一号嘛？那六一儿童节每年呢也就这么一天的时间。虽然说呢，我们希望每天都能够过儿童节，但是毕竟这一天还是正日子，是不是？
0: 对。
1: 哎，大家还是觉得在今天的时候呢，哎，总想找一找童年的感觉，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进行这个
1: 特别节目
0: 《早安九九一》儿童节的特辑。
1: 哎，每年一次呢，我们在其实应该有点像是给70后、80后、90后的朋友们准备的一期特别节目，因为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我们童年时候，看过的那些动画片的主题曲啊、插曲啊、片尾曲啊等等。
0: 对，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互动啊。其实，超过了14岁不就不能过节了嘛？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放放大家小时候这样耳熟能详的音乐，
1: 是
0: 让我们重温一下美好的童年时光。
1: 嗯，
0: 所以大家呢赶紧啊呼朋引伴啊，叫我们的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
1: 哎
0: 都来听。当然也可以通过大力云客户端啊、蜻蜓 FM 以及喜马拉雅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节特辑。
1: 对，今天主打的一个就是啊，2个小时的时间全是动画歌曲，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动画片歌曲。
0: 两个小朋友，
1: 哎，
0: 陪你度过快乐的2个小时，
1: 是主打一个爽。今天2个小时真的好爽、啊！你想看哪个、听哪个动画片的歌、你不妨把那个信息发过来，点一点，然后我们有的话，尽量满足我们朋友们的要求。
0: 对，大家想听什么、啊？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1: 嗯、
2: 哎呀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吧。
1: 说小孩口条里这么不利索吗？
2: 我发育着网。
1: 嗯，好，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看看天气怎么样啊？
2: 哎、我好害怕呀，这个人。
1: 哎，有点像当年我们看央视的那个动画城的感觉了吧？一些人偶就出来了啊，大树爷穿个大树的衣服，是不是？
0: 是。
1: 然后说话就这个调了，董浩叔叔是吧？
0: 金龟子
1: 。
0: 嗯，
1: 哎。
0: 月亮姐姐、
1: 啊、
0: 小鹿姐姐，
1: 可不是吗？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董浩叔叔跟金龟子了，在北京。
0: 哎呦，别提了，
1: 在舞台上是唱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哎，每次看到这个董浩叔，因为我关注他的抖音了，就是每次看到他的抖音呢，现在他在走这个温情的路线。
1: 对，很多80后90后问他，
0: 开场经常说80后的孩子们，你们还好吗？总有热泪盈眶的感觉。你觉得董浩叔叔也老了，
1: 可不是吗？
0: 退休好多年了。
1: 对，
0: 然后一直是那种状态，就是很开心，
1: 是
0: 乐乐呵呵的，胖胖的，乐呵呵的。然后现在已经增加了一些慈祥的感觉，
1: 但是确实身体大不如前了。因为之前看的那次嘛，也是有人扶着走的。虽然说他自己能走，但是可能还是考虑到身体原因吧。
0: 是，
1: 嗯，
0: 所以说还得减肥啊。
1: 嗨，
0: 胖了也胖了一辈子，
1: 是吧？
0: 也会有点关系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呢，咱们大连呢是阳光在线，风力减弱，市区的气温呢在18度到26度，你看看，正好这个天哈，特别适合小朋友们过节。
1: 哎，
0: 但是入夜之后啊，陆地的偏南风啊会增强到5到6级，到了明天周二的时候是阳光充足，全天呢风力和缓，气温稍有回落，市区呢全天在17到23度。周三呢受到一股东北冷涡云系的影响，大连呢是转为阴天。在周三的夜间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的过程。东北风转偏北风较大，陆地风力5到6级，市区呢气温是继续下探，周三的时候呢是17到22度。
1: 周三这场雨会比较大啊，目前看应该是中雨到大雨的级别啊，所以这次雨不小啊。周四的话呢，天气是转晴，市区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美中不足的呢就是偏北风比较大，大家注意防风。周五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这么一看，本周的雨还不少，全天呢是17度到26度。所以说呢，总体来说，咱们本周基本就是大风频繁，偶有降水穿插。周三呢是一场大雨，大家注意一下。

0: 这是一首非常熟悉的《黑猫警长》的主题曲了。那么我们唱到这儿，听到这儿，是不是一下子就回溯到几十年前了呢？
1: 嗯，
0: 啊，我们守在这个电视机前去看这个《黑猫警长》，看了第五集没了。
1: 对，你就感觉好遗憾呢、啊。
0: 嗯，
1: 然后后来长大之后还反复的查，
0: 嗯、
1: 后来查好像《黑猫警长》就那么
0: 就五集，
1: 就那么几集啊。
0: 是是是，
1: 特别的少，
0: 嗯，
1: 有点遗憾。我就觉得这个制片厂应该把这个《黑猫警长》好好的拍一拍。
0: 后来拍了。后来又拍了好多新的，
1: 就是、
0: 但是
1: 补上
0: 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嗯，那是不是我们长大了呢？
0: 嗯，也可能吧。再有就是说，我们可能怀念一种非常做旧的画质那种感觉。现在做的都特别的新，新了之后呢，往往却失去了过去那种感觉了。
1: 对，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吧。小时候你和动画片的故事。
0: 嗯，
1: 小时候啊，那个时候都大概是6点左右播动画片吧。
0: 对，
1: 正好放学回来。
0: 可能各个省市不太一样。你像咱们在大连辽宁这块，可能辽宁卫视嘛，当年就辽宁电视台是吧？辽宁一台不叫卫视那会儿，
1: 嗯，
0: 就是6点钟开始播。
1: 对，
0: 嗯，播到6点半。
1: 长春也是6点钟。
0: 嗯。嗯，
1: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坐着等着再看。
0: 是啊，
1: 有的是回来着急先把作业这个写完了。
0: 嗯，
1: 有的家长说不写完作业不给你看。
0: 哎，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动画片都有自己有趣的这样一个
0: 经历、
1: 小故事、
0: 回忆。
1: 哎，小的经历。
0: 嗯，
1: 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对呀、
1: 啊，小时候这些歌曲啊、动画片啊、有哪些可爱有趣的故事？
0: 而且那个时候咱觉得家长还是挺宽容的，不管你学习有多忙、多累或怎么样的，哪怕你先看完动画片再写作业也是可以的，至少是让你看。现在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1: 现在怎么呢？
0: 现在在托管班、补习班，
1: 嗯，
0: 没机会看喽。当然了，想看的话随时可以看，因为现在资源特别多。
1: 对，现在主要是网络丰富了，
0: 不用准点等了。
1: 我觉得失去了小时候那种期盼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说现在有些小朋友在看哈、啊？然后你会发现有些短视频的一个家长就特意说了，总跟我说现在的一些动画片好。给你看看我们80后小时候的细康
0: 是
1: 哎，
0: 看完之后
1: 给他放这个《圣斗士》
0: 啊、
1: 放这个《七龙珠》，
0: 呵，
1: 孩子站的都直了。
0: 是，
1: 爸爸，你小时候就看这个？哎呦，哎，我天哪，
0: 太吓人了！
1: 然后好多网友都纷纷的留言说：“
0: 嗯、
1: 答应我，一定每天就给他放一集。”你觉得每天准时准点放一集哈、啊，你会有一个期待，
0: 嗯，
1: 你会有一个盼头。
0: 是，
1: 然后你为了把这个6点到6点20也好，到6点半也好啊，这20-30分钟腾出来。你会提前做准备工作，
0: 哎，
1: 你会把这个作业写完，
0: 赶紧写完，
1: 对，然后完事之后，你会约这个小朋友怎么样的，
0: 嗯、
1: 哎，你会把比如说吃饭呢，所有的时间呢都把它挪开，
0: 嗯，
1: 每天有一个盼头，
0: 对，看完了之后呢，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讲，哎，今天讲的什么什么哪一部分怎么回事，然后就会学动画片里边的一些，尤其是很多打斗的动画片
1: 招数，
0: 哎，这种各种招数，一巴拉撒，我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1: 嗯，
0: 小时候就听那个音译的。那个招数，
1: 那是《天空战记》里的变身的时候。
0: 谁道是什么东西啊？
1: 手里拿的那个贝壳嘛，
0: 哦、
1: 喊伊莫拉萨的时候。
0: 哦，我这说对了哈，
1: 就把那个圣衣穿上。
0: 哦，真叫伊莫拉萨。
1: 对，
0: 那什么字？

0: 葫芦娃、葫芦兄弟啊，这也是经典永流传的歌啊。
1: 那可不是，
0: 嗯，
1: 哎，后来不都说嘛，他这个葫芦娃呀，
0: 啊，
1: 还和这个牛顿观察苹果落地有关系吗？
0: 砸脑袋上了是吗？
1: 说这个葫芦娃，哎，接触了这个七个子儿，长出这个七个兄弟嘛，
0: 嗯，
1: 后来跟这个蛇精啊、蝎子精啊一场大战，
0: 嗯，
1: 后来啊，这个蛇精、蝎子精可能是太厉害了，打的七个兄弟是节节败退，后来躲到一个山林当中，
0: 嗯，
1: 哎，无意之间呢救下来一个呀被后妈陷害的公主，
0: 嚯，
1: 然后他们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七个小矮人啊，
0: 七个小矮
1: 人白雪公主的这样一个故事，葫芦娃长得这个不高嘛，
0: 嗯，
1: 但是呢经过了长时间的躲藏啊，还是没有逃脱啊这个邪恶后妈，
0: 嗯，
1: 哎，邪恶后妈不是变成了一个老巫婆，
0: 嗯，
1: 非让那个白雪公主吃那个苹果嘛，
0: 是
1: 白雪公主结果吃了一口苹果，呱就要过去了，
0: 嗯，是
1: 完了一撒手苹果掉地了。正好底下蹲一个人正在心事呢，一下削脑袋上了，完事抬头说了一句话，嗯，牛顿。这些故都是连着的，
0: 发现了万有引力，
1: 哎，是是
0: 啊。后来这苹果呀就继续往下咕噜，发明了手机。
1: 缺个活吗？
0: 哎，葫芦兄弟啊，应该说也是集比较短的，就好像过去的动画片啊就拍了几集就没了，有很多当年的这种时代的背景，比如说这个钱上是不是啊，很多制作的这个经费是有紧张的，嗯，其实黑猫警长为什么只做五集啊，其实不是导演去走了或怎么样了，是没钱，
1: 哦，
0: 是没有钱啊，不像现在可能一个 AI 就给你做的动画片了，不是那么回事。
1: ZY 说了，说是不是因为黑猫警长的导演退休了
0: 啊，
1: 所以不拍了？
0: 不是 啊
1: 不是这个原因，
0: 对，是没有钱了。
1: 我当时在觉得这个导演退休了之后别的导演接着拍呗，
0: 嗯，
1: 就跟那个时候很多的制作不都是电视台呀、制片厂导演吗？
0: 嗯，
1: 王导退休了，还有李导呢。就李导退休，还有刘导呢。
0: 那人家不愿意啊，是不是？有愿意做，有不愿意做的呀，是不是，
1: 嗯？
0: 就包括当年拍那个八几版《西游记》了，
1: 八六版
0: 《西游记》的时候，不也是中间没钱吗？
1: 嗯，
0: 后来不铁道部给的钱吗？所以你会明细铁道部，你看他会觉得这铁道部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 嗯，
0: 铁道部给拿的钱
1: 哦，
0: 嗯。
1: 再说是不是那个时候好像人们印象当中的电视剧也好动画片当中人们习惯的都是拍短剧集的，
0: 嗯，
1: 就包括好像就是前些年突然开始增加了很多长剧集的电视剧，但后来现在这个广播电视总台不有新的要求吗，
0: 40集一坎，
1: 哎，不要超过这个40集，太长了，
0: 哎，
1: 可能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拍法，
0: 嗯，
1: 看大家也发来的这个信息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哎，首先也祝所有的朋友们不管你多大年纪永远保持一个童心，
0: 嗯，
1: 哎，儿童节快乐。
0: 对，
1: 那么过节了你想对谁说点什么祝福呢，哎，可以借着我们的节目送送这个快乐的小朋友的祝福。
0: 对，另外那些年你看过的动画片还有哪一个歌想听，哪一首歌想听，
1: 对，
0: 哎，动画片给你的回忆你都可以来说一说，
1: 美好的回忆，看动画片的一些故事啊，
0: 嗯，
1: 学霸他爸还发来了这么一个提醒呢，啊，说问候大家啊，开启一周好心情，友情提示啊，说参加这个今年高考的考生家长别忘记9点整就可以打印准考证了，
0: 嗯
1: 啊，提前预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不快，
0: 嗯，
1: 这一年呢高考中考又来了，
0: 嗯，另外这个爱心送考呢这个车贴等等啊大家赶紧去预约啊，马上就要快开始了。
1: 对，东华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啊，祝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周一来打卡了，
0: 嗯，
1: 祝两位主持人早安，
0: 对，欢迎，还有洞洞啊，老西哥，
1: 老西哥啊，
0: 小色初开风渐软，晨光一缕赠清欢，哎呦呵，这词儿写的好啊，
1: 嗯，谢谢祝福啊，
0: 嗯，
1: 东东也发来了六一快乐的这样一个小表情，
0: 嗯，
1: 我们的老朋友骏马还发了一张他小时候的这个照片，
0: 是，
1: 这是张老照片，几十年前，
0: 嗯，看不出来了都，
1: 60年前，
0: 嗯，
1: 啊，六一快乐，
0: 笑容还有点像啊，
1: 对，
0: 嗯。
1: 黑眼圈发来了，说想听小熊维尼的，
0: 哦，
1: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吧，
0: 想不起来了，
1: 小熊维尼好像是我女儿小时候听的吧，维尼熊
0: 吗，嗯，我感觉好像不
1: 是
0: 现在，是
1: 那个跳跳虎，
0: 不是那个当年那种
1: 跳跳虎维尼熊，
0: 嗯，
1: 那里面还有个小驴还有小猪，是那个动画片吗，
0: 想不起来，我没看过，好像
1: 这个是一几年的片儿，2001几年的片吗，
0: 不堪云雾说我想看听的是恐龙特辑科赛号，
1: 嗯，
0: 花仙子蓝精灵变形金刚太空堡垒，
1: 哦，这些都，嗯，别着急啊，
0: 一会儿今天都有，
1: 都给大家准备了，
0: 哎，慧熙说想听灌篮高手的
1: 好
0: 想大声爱死爱你，
1: 嗯
0: 嗯，都没问题。
1: 对，
0: 接下来咱们先听听这个吧。

0: 来，舒克贝塔，朋友们看过吗？啊，两个小老鼠的故事
1: 是，
0: 嗯，
1: 不仅两个小老鼠吧，
0: 啊，
1: 一群各种各样小动物，但是最有名的就是他，
0: 舒克贝塔，
1: 对，
0: 嗯，
1: 他俩我就想啊，就是当年的这个老鼠界的陈胜和吴广啊，
0: 陈胜吴广
1: 还起义了，就后来他起义比较猛，一个开直升飞机，一个开坦克嘛，
0: 对，尤其是那个时候啊，孩子嘛，对于这个能够开飞机上天是非常非常的崇拜和痴迷的，
1: 嗯，
0: 就特别羡慕，说哎呦，有什么时候哈、啊、也能带上那样一个那个镜子，然后呢开着飞机
1: 防风镜
0: 防风镜啊，对呀、啊哎、就好帅的嘛，
1: 嗯
0: 嗯，
1: 我要是那个导演啊，我就给他拍成陈胜吴广，小亮先两个小号一见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反了你开坦克我开飞机、哎、干他
0: 剧情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你还能想到其中的一部分剧情，但就能想到这个、嗯，好像就是我们对这些主题曲很熟悉，
1: 对，
0: 剧情都忘了，
1: 然后你会对它里面的人物形象啊会有印象，
0: 嗯，
1: 两个大眼睛很萌的这个小老鼠嘛，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有这个祝福送过来啊，你说你叫这什么名啊，我们怎么念呢，这个是什么个符号吧，
0: 嗯，
1: 注册地还是香港的一位朋友他说祝张玄月小朋友啊六一快乐，
0: 对，给自己留个名，
1: 嗯，
0: 哎，我们这边显示不出来啊，
1: 对，你可以是送给自己的呀，还是说你送给身边的朋友的，对吧、
0: 嗯、
1: 我们可以念个名，可以说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0: 老西哥也想听恐龙特辑科赛号，哎呦、嗯、今天好几个人点这个是吧，
1: 我觉得听恐龙特辑科赛号的呀
0: 早啊
1: 早，
0: 嗯，
1: 同龄人吧，
0: 是奥特曼的前身嘛，
1: 都属于嗯八零后早期
0: 七零后是不是啊，
1: 七零后嗯晚期
0: 中期吧算是、是吧，十来岁的左右，
1: 对，那时候那个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放的，好像是、
0: 嗯、啊，很早啊。
1: 放的时候大概是87年，
0: 嗯，
1: 88年那样吧，
0: 是吧？
1: 嗯
0: 嗯，来吧，说想听听恐龙特技课这号，咱们给大伙
1: 准备了，
0: 满足。
2: 超级计算机时代之母的计算，大爆炸的原因存在于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恐龙时代。
3: 可赛号，请出动！可赛号，请出动！
4: 可赛号的时代战士。朝着7000万年前的过去挺进追击，这个地球变成了葛达米斯的丰盛餐桌，驾驶时间列车可赛号的时代战士朝着7000万年前的过去挺进追击，人间大炮发射吧，消灭葛达米斯舰队，这就是时代战士保卫地球的战斗故事。

人间大炮，一切准备。人间大炮，开始准备。

0: 怎么样，够原版吧？
1: 戈德米斯来了，就在你的身后。
0: 戈德米斯战队是不是、啊、连里边啊这个人间大炮的那个原声都给大伙儿、啊、重述了一下。
1: 有没有回到那个时代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片子确实很早啊。这个最开始呢这是从日本引进的嘛。这是在1978年制作的科幻冒险特摄剧。
0: 是。
1: 然后呢是在1988年的时候首先由山西电视台译制然后引进到中国的。
0: 这山西电视台可以啊是不是
1: 然后呢第二年啊就是2月正式播出引发了热潮。也就是说咱们看到的时候应该是在1988年89年。
0: 八九年了。
1: 所以我为什么说刚才喜欢看这个有印象都应该是在80年代早期出生的朋友。那个时候你至少得6、7岁
0: 才能看懂。
1: 7、8岁才能看懂。
0: 是
1: 吧，你要说我是86年、87年出生那2、3岁肯定也不看这个。
0: 对，
1: 反正那个时候我是看这个。最开始刚看的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呢。然后印象特别深刻是到这个大院里别的小朋友家里有，
0: 而且是黑白的是吧，
1: 彩色的，
0: 是彩色的吗？
1: 电视
0: 啊，
1: 对，是彩色的。没有黑白，那时候反正我们那个大院里当时买都是彩色电视。然后聚到他家去看。后来家里也这个买电视了。
0: 是哈、这是讲述的当年这个可赛号啊，为了阻止哥德米斯舰队，
1: 对，
0: 你别烦呢、你正看着呢，
1: 这还用看着说吗？
0: 侵略地球，保护恐龙和人类历史的故事。
1: 对，
0: 而技术当中呢，这个人间大炮啊，发射装置、时间停止这些技能都成为了经典设定。
1: 这还用看着说吗？
0: 那你说来，
1: 太容易了。那个时候不就是地球遭到了外太空的袭击吗？然后还发生在以前，回到多少年前，你知道吗？
0: 啊。白垩纪吗？
1: 刚才不都说了吗？7000万年前。白垩纪，中生代白垩纪时代嘛。回去之后，结果来了一群外星人。就你现在来看，有点像这个现在这帮小朋友喜欢的这个
0: 奥特曼嘛，
1: 奥特曼和怪兽里面那些怪兽，
0: 是也是各种怪兽，有人装的嘛。
1: 对，
0: 这是没说早期的奥特曼。
1: 但怎么觉得咱们小时候看的这个，就是恐龙特级、科赛号里这些战士，这长相比奥特曼好看。
0: 那就跟真人一样，就穿了个摩托车服。
1: 就你现在回头再看奥特曼，就是脑袋上扣俩鸭蛋，完中间啪立把菜刀，
0: 立把菜刀，
1: 不，你中间像砍个刀行吗？像个圆月弯刀砍脑袋上了，完了咔什么捷德奥特曼，还是觉得咱小时候那个好看，
0: 挺有意思的啊，各有各的喜好吧。
1: 发射，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的焦急，就说这个就是。这个超级战士怎么总没电呢？打着打着嘛，那腰带嘛，这嘚嘚嘚就闪就没电了。
0: 是，
1: 当时想怎么就没有个充电宝呢？华为怎么不上呢？哎呀，那不是那一个时代。
0: 是，勾起你的兴趣了吗，朋友们？恐龙特级科赛号，我们听听结尾曲吧。

尔帕夏又回到了白垩纪，可德密斯舰队向他们发起了攻击。基义被可德密斯改造成了叛徒，他将枪口对准了阿尔塔夏。请看下集恐龙特辑，可赛号大战戈尔穆斯战舰。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熟悉的一休歌啊，
1: 好多朋友都在点这个一休歌，
0: 是都在点这个歌呢，来满足大家的要求。浩浩还说听晚了，一休歌播没播呢？没播呢。
1: 嗯啊，这不刚播一休歌吗？
0: 对呀、啊，
1: Sunflower 也想听一休歌，阿童木花仙子、对吧？
0: 好，这今天都有。
1: 对，
0: 阿童木花仙子今天都有。
1: 想不想起小时候看一休哥这样一个故事？
0: 是啊，
1: 一休哥哥和小叶子，
0: 嗯，
1: 是吧？
0: 这是一个小和尚啊，聪明的小和尚，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呢，只要在那原地一打坐，哎，然后呢，
1: 挠挠脑袋，
0: 先拿手指头往嘴里边蘸一蘸，
1: 这买
2: 是，
0: 有多少小孩那会儿看他的时候都跟他一起学，
1: 嗯，
0: 直接原地就坐下，
1: 对，
0: 然后就假装的，哎，就。
1: 对，
0: 有多少小孩那会儿看他的时候都跟他一起学、
1: 嗯、
0: 直接原地就坐下，
1: 对，
0: 然后就假装的，哎，就不一会儿就出来什么事、嗯、这道题不会了，不是不是，哎呀会了，选 C， 马上答错了。
1: 知道一休哥这个时代背景吗？知道一休哥是谁吗？
0: 嗯，
1: 他是当时幕府时代的一个皇子啊。
0: 哦，
1: 哎，然后呢是在当时的一个寺庙里居住，其实有点这个人质的意思。
0: 嗯，
1: 哎，所以当时呢还有一个大将军，
0: 西宫卫门吗？
1: 还有嗯，不，大将军
0: 啊，大将军那个，
1: 对
0: 啊啊，
1: 西宫卫门是下面的一个武士嘛。
0: 嗯，
1: 哎，这是故事当中的几个主要的人物。
0: 嗯，
1: 一遇到问题这个想办法，包括里面还有一个桔梗店的老板。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看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桔梗店
0: 啊，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嗯、
1: 对，然后总说到桔梗店呢有一个老板笑呵呵的，
0: 现在知道桔梗是啥了。
1: 那个时候他一说桔梗店我就以为是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小时候不经常把那个树叶那个饼拿起来互相
0: 叫
1: 拉狗子嘛，拉那个叶梗嘛，
0: 是，
1: 我就想他这老头专门把那树叶宰下来嘛，把那饼卖给别人，
0: 现在
1: 不奸商吗？
0: 现在知道桔梗是啥，是狗宝是吗？
1: 桔梗不是一个咸菜吗？
0: 卖狗宝的吗？
1: 买小桔梗，买二斤桔梗，里面当然还有一些这个
0: 嗯
1: 配角嘛，
0: 是，
1: 哎，包括这个大将军，
0: 嗯，哎，你说这个。一休歌里边这么多的集哈，这么多集、
1: 嗯、
0: 我就能记住其中有一集，不知道为什么就当时那一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就是一个比赛，就是撇那个稻草棍儿看谁撇得远。
1: 哦，我没印象了
0: 啊，应该估计大多数想不起来了，但我讲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能记得住呢？
1: 嗯，
0: 就是那个桔梗棍儿嘛，就是那个稻草棍儿啊，
1: 嗯，
0: 它非常轻，
1: 嗯，
0: 那怎么能够撇得远呢？后来一休哥想了个办法，他整了一捆稻草，
1: 嗯，
0: 他捆成一捆了，就非常沉，唰就撇这么老远。我当时觉得哇塞，真聪明！我就当时对这个几角色，
1: 人就撇一根，他撇一捆，
0: 对，他撇一捆。你看我比你撇的还多，我比你撇的还远，那说明我力量大，嗯、我赢了。
1: 说明他利用了规则的漏洞，对不对？
0: 啊，
1: 没说清楚啊，
0: 那没说清啊。
1: 那要我就把那个桔梗，不是把又桔梗去了
0: 啊，
1: 把那个稻草。捆到一个石头上就完了呗，对不对？你也没说不能捆石头。
0: 哎，人家说只是撇桔梗，撇老桔梗干什么？
1: 撇
0: 水稻梗
1: 啊，
0: 稻草。
1: 嗯，
0: 哎，只能撇稻草。你但石头是违规了，但我撇的是稻草不？
1: 嗯、
0: 是稻草。我比人家比你多。
1: 我印象最深的
0: 这个印象
1: 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是一休啊和一个很健壮的武士啊比赛。
0: 哦，
1: 俩人比力气，然后那个武士非常的强壮，比新闻门还强壮，能装下他。
0: 嗯，
1: 然后俩人比力气，然后一休哥也是坐在那儿，妈舔舔手，呱就呱脑袋一顿画圈，
0: 嗯，
1: 哎，长出了金角和银角。一休说了，我就用一个手指头点你脑袋上，你就起不来。
0: 哦，
1: 你记得那一集吗？
0: 嗯，
1: 那是利用了一个物理学的一个原理，我记得很清楚。
0: 嗯，
1: 然后那个壮汉是坐在那儿，一休就站在他的面前，他就把手叭点在他脑门上了，这、
0: 嗯、
1: 你起不来。
0: 哦，
1: 然后那时候真就起不来，
0: 什么原因呢？
1: 因为我们起的时候正常的身体不是直上直下起，你不信你走着起，你得起的时候都是往前撅一下。
0: 哦、
1: 哎、
0: 就是智慧，
1: 对，他就顶住你脑门从前往后那么一顶，你身体你不能是往前这么起吗？
0: 啊、哎、就起不来，
1: 对，他就听着搭在他脑门拿手机的。
0: 哎真的太有智慧了，
1: 飞了半天气没起来。
0: 所以说你看
1: 记得这个事儿，
0: 现在我觉得咱家长都可以给孩子看看，因为这里面充满了智慧，孩子能学到很多这样的具有智慧的东西，
1: 嗯，
0: 也让孩子之后什么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去通过自己的这个智慧去解决问题。
1: 对，
0: 这个寓意很好。
1: 是，
0: 嗯，
1: 所以说那时候还多动脑，少动手。
0: 嗯，
1: 你看那新闻门，跨道道，从头到尾没使上吧？你看他把谁劈了？
0: 啊，是。来看看到时候发的信息。
1: 不开云雾说，你看说的对，我就是81年的、
0: 嗯、
1: 对吧，我就说听恐龙特杰克赛号的是、
0: 啊、润东说祝雅婷小朋友节日快乐，祝老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嗯， 嗯， 桃子还说了，他说对动画片的这个记忆啊，就是从来没看全过呢，看完一集没下一集，有的甚至就看过一集，特别是葫芦娃，那爷爷被抓了，我就感觉结束了呢，下一集啥时候播不知道，
0: 就没守着呗。
1: 嗯，
0: 正常来说，你要在电视台看的话，肯定有下一集，
1: 对，
0: 估计就是你可能不是那么的集中的等着看。
1: 爷爷最后是被杀害了是吧？你有印象吗？
0: 啊，
1: 爷爷最后是没救出来
0: 啊。忘了，
1: 被杀害了。
0: 嗯，
1: 后来呢，是我告诉你吧，后来结局是这七个小孩把蛇精和蝎精给镇压进去了。然后他们七个化成了七色的大山。牢牢地镇住了这个蛇精和蝎子精，不让他们出来。
0: 日晴月暖说七零后看的是铁臂阿童木啊，放个铁臂阿童木呗。
1: 我们
0: 找找啊，
1: 对吧，
0: 我给你找找啊，有没有铁
1: 找一找啊，
0: 来了，铁臂阿童木来了。

0: 怎么样，是不是满足大家的要求了、嗯、是吧？大家伙看过的那些熟悉的动画片，基本上我们的主题曲片尾曲什么都有，是吧？想听哪个你就说，然后咱们就给你播。今天咱们主打两个小时啊，让大家把这个动画片都看过瘾听过瘾。
1: 对，大家想听什么，然后呢，关于这个动画片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和故事也可以说一说、
0: 哎、不妨把家人也一起叫过来听，把大的这个收音机，车载的收音机都大点声，因为大家同龄人嘛，那夫妻之间基本也都同龄的，都看到同样的动画片。
1: 另外今天呢，想对谁送上儿童节的祝福呢？
0: 嗯，
1: 也欢迎各位发送信息过来啊。
0: 对，这个铁臂阿童木啊，也是一个日本的动画片、
1: 嗯、
0: 但它很早很早啊。
1: 对
0: 啊，它这个够早的，
1: 1952年的时候
0: 最开始是一个动画连载。
1: 对
0: 啊，是一个漫画杂志。

0: 后来改编成这个动画片了嘛。
1: 对，
0: 嗯嗯，讲述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嘛，然后一个来自21世纪的少年机器人，
1: 嗯，
0: 阿童木的这样一个故事。
1: 21世纪回去的，
0: 对，
1: 哎，挺有穿越的感觉的。
0: 那当然了，你想那个时候在上世纪50、60年代，包括咱们看到的时候呢，那可能是在70、80年代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再讲21世纪的阿童木，
1: 这是其中的1963年版的第一版呢。这个电视动画是日本第一部电视连续动画，多早，也是咱们中国这边啊引进的第一部国外系列动画片。
0: 嗯
1: 啊，阿童木居然是我们这边引进的第一部国外系列动画片，
0: 真早，
1: 这都是有知识啊，
0: 小机器人啊。
1: 啊
0: 还有栀子花开也说了，两位主持人早啊，想听米老鼠和唐老鸭的主题曲。
1: 这个没有啊，
0: 不是我们没有，
1: 哎，不是我们没有，是这个动画片它没有，
0: 没有主题曲，
1: 只是一个很短的一段小旋律就没了。
0: 嗯，
1: 哎，
0: 对，就不像其他的是吧，有这个配乐，有唱词的这个。
1: 对，另外像现在啊，我们看那个这种电动画片什么的都掐到去尾，片头曲片尾曲什么都听不着，所以现在有的时候看那个电视剧啊，
0: 嗯，
1: 这个片头曲片尾曲啊都是精心准备选择的，结果全跳过去了。
0: 但好在是现在的动画片儿也都有，
1: 嗯，
0: 片头曲结束曲也都有，只要你看的话，
1: 嗯，
0: 肯定有，就是说
1: 设置嘛，
0: 这个电视剧没有。
1: 是云淡风轻说，今天的节目呢一下把我拉回到了童年，满满的回忆啊，我都60后了啊，儿时家里没有电视，女儿是80后的，我跟女儿一起看过，听到了今天播放的动画片歌曲是深感亲切呀，谢谢都市之声广播带来我们的快乐，我的童年记忆最深的是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可以的话呢希望能够听到，我给你找找哈。
0: 荡起双桨，今天最主要的是动画片专辑，
1: 嗯，啊，来荡起双桨，我们当背景音乐，是不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0: 你这个一下从动画片中跳出来了，让想到了早期的一些这个电影电视剧，一些这个年轻人
1: 是
0: 享受美好的时光，划着小船，荡漾在湖上，
1: 这是
0: 然后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1: 我们也照顾一下60后、70后的朋友，
0: 对，
1: 尤其是60后，
0: 对童年美好的这样一个回忆嘛。
1: 对，只要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能够勾起你童年的回忆，今天就是六一儿童节嘛，是每一个啊朋友们的节日。
0: 都找到自己的青春了吗？
1: 是啊，
0: 找到自己的童年时光了吗？龚发奇说了，说时光飞船的主题曲特别的好听，二位儿童主持人给播放一下呗。
1: 说实话，你能点这个时间飞船呢，真是不容易，因为有些人没看过这个。
0: 我好像就没看过
1: 时间飞船，我非常喜欢看的。两个这个歌路和发萨这两个这个坏人
0: 啊，那我知道了，是那个吉林长春那边没有引进这个动画片，
1: 好像是。一会儿咱们大伙儿介绍介绍这个动画片吧，它很有意思，我是特别爱看的。每次都是坏人马上要赢的时候，然后就咣给自己炸了。
0: 两个彪的故事啊，
1: 其中还有一个女的叫妖妮大姐，有印象吗，朋友们？
0: 妖里妖气大姐，
1: 来，时间飞船送上。朋友们想听哪个动画片的主题曲、片尾曲，发信息过来，然后把当年的这个动画片的回忆啊什么都可以说一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时间飞船送上。

0: 听起来好像挺搞怪的一部动画片、啊、
1: 特别搞，就是一个纯搞笑搞怪的这么一个动画片、嗯、就是极尽恶搞之能事，
0: 还挺适合你。
1: 哎呀，就是小时候看好的动画片，有的是打得很激烈、嗯、各种大招很吸引你，变身啊盔甲啊这些东西，但这个哈就是纯是搞笑。这几个这个反派的角色呀，这个妖女大姐呢，那用现在的小妖的话就不是、哎、不是 A4 妖了，连 B5 都打不着。然后呢长得特别这个妖里妖气的，还挺漂亮的。然后呢这两个坏人就简直太有意思了，哥鲁和发傻，一个是瘦的不得了小瘦子大板牙，一个是大胖子矮矬。哎，你说这个形象你就特别逗。
0: 是
1: 嗯，
0: 勾起大家的回忆了吗？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聊聊啊。
1: 这也是我们辽宁教育电视台引进的啊、嗯、所以咱辽宁当时啊真是引进了好多。
0: 是
1: 是不是也是跟这个日韩比较近的原因吧，是不是啊？
0: 有可能吧，
1: 有一定关系。嗯，
0: 再来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和祝福啊。
1: 嗯，
0: 大家想在儿童节给哪个小朋友啊、或者给身边的人送上祝福都可以啊，发送过来吧、嗯、
1: 是。
0: 我今天还说呢，我记得当时有柯赛浩同款的头盔，
1: 嗯，
0: 有同学买啊、真的让我们很羡慕啊。
1: 哎呦，
0: 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就有了吗？八九十年代。
1: 是啊
0: 啊、他说我们只能啊是手工打造一个圣衣，
1: 嗯，
0: 一打掉渣。是那种泡沫和皮筋造的
1: 哦，
0: 这动手能力还挺强的。
1: 是啊，还能想着做个圣衣、
0: 啊、是。一心一意还说了，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至今想不起来啥名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他说里面啊有鹰的眼睛、豹的速度、熊的力量，还有一匹马。
1: 鹰的眼睛、狼的耳朵哪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豹的速度、熊的力量
1: 啊，还有一匹马。
0: 这个叫做布瑞斯塔警长。
1: 哎哎，我老跟那希瑞弄混。
0: 这个是也是引进美国的一部动画片。
1: 嗯，
0: 对。讲的是一个吉普赛民族的这么一个警长。
1: 嗯，
0: 后来一想啊，这应该是说为了反种族歧视，哎，说不总总能推出那种白种人嘛、
1: 嗯、
0: 所以说在那种国度上还要推出一个吉普赛的这样一个警长。
1: 哦、
0: 哎、为了平衡一下嘛。
1: 嗯，
0: 里面队有个变形马，
1: 嗯，
0: 他使的武器叫做塞拉琼。
1: 哎，现在还记得塞拉琼。
0: 对，他说的话就是让你尝尝塞拉琼的厉害。
1: 对对对，
0: 里边就两句话，一个是这句话，另外一个是变形。他经常说两句话。
1: 对对
0: 对，
1: 其实我们看了很多日本动画片，还有很多的美国的，
0: 对，
1: 哎，包括比利时的等等啊，那些外国。
0: 比利时的是什么？是鼹鼠的故事吗？
1: 不是吧，是蓝精灵吧？
0: 哦，那是比利时的。
1: 我怎么记得是比利时呢？我记错了吗？一会儿咱们看看啊、哎，咱们可以看一看、啊、
0: 可以了解一下。
1: 对，
0: 三 flower 还说了，他说我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每个周末老师都可以给我们放一个动画片，叫《老狼请客》。
1: 哦，
0: 老狼扛着鸡，还唱了一首歌。
1: 这没有印象了，《老狼请客》这是个动画片吗？
0: 好，对，好像是个动画片，《老狼请客》。
1: 哦，
0: 有点这个印象。
1: 有人记得吗？
0: 扛着鸡唱的什么歌啊？
1: 是啊，
0: 反正我记得后来好像是孩子们经常把这个改成一个游戏嘛，就问、
1: 嗯、
0: 老狼老狼几点了，他回答好像到了晚上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扮演老狼那人就开始抓孩子，挺吓人那个。
1: 这不是早期的那个像三国杀似的东西吗？
0: 嗯、对，
1: 谁是卧底啊？
0: 啊、
1: 玛格丽特小公主说：“大头儿小头爸爸，嗯，海尔兄弟，
0: 这是
1: 蓝鼻鼠大脸猫，足球小子海尔兄弟。”哎呦，
0: 前面这几个都是咱们经典的国产的
1: 动画片，
0: 动画片。
1: 哎，
0: 对，
1: 一会儿我们看，给大伙儿播一播啊。
0: 嗯，不开云雾说了，《熊出没》大电影，那、哎、这都是现在的，
1: 嗯、
0: 是吧？
1: 还有机器猫、邋遢大王、
0: 嗯、
1: 白龙马、铁潮戏、
0: 铁潮戏、
1: 铁潮戏。这也有，
0: 是比较往后了。
1: 嗯，对，对吗？
0: 白龙马应该是可能90后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对，我记得放那个白龙马的时候我都已经挺大了。
1: 挺大了。
0: 对
1: 对，这都后期的我们这个国产动画片了。
0: 是。
1: 嗯、
0: 行者行还记得阿童木的这个故事情节呢，是吧？
1: 是、
0: 啊。说阿童木的父亲是科学家，
1: 嗯，
0: 孩子可能出车祸了啊，所以说非常思念儿子，
1: 嗯，
0: 所以把他改成了机器人。
1: 嗯，
0: 哦，还记得这个背景的。
1: 是。
0: 嗯，都没有印象了。
1: 嗯。这个时间飞船，看看这个刚才叫武志南，哎呀，说经典呐，不是那个呼哈哈呼哈哈呼哈哈鲁哈吗？来，呼哈哈来了。

0: 怎么样，满足朋友们的要求了吧？海尔兄弟来啦。
1: 对，因为咱们点这个动画片的朋友太多了，我们有的可能只能放一小段，
2: 是
1: 大家就是回忆一下吧，回忆一下当年的美好时光。
0: 对，
1: 这海尔兄弟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刚才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海尔兄弟200多集啊。
0: 对，朋友们可能有些历史的背景你还不知道呢啊，这个片光制作就用了8年的时间，是海尔集团，果然跟海尔有关系啊。
1: 对，
0: 跟北京的一家动画公司联合投资制作的，这是科普动画系列片，海尔集团也是为了延伸企业文化而投资拍摄的。
1: 对，是在
0: 1995年是首播，朋友们猜播到什么时候？播到2001年，6年呢？
1: 是，然后呢，最主要的，我这个可以让现在小朋友去看一看，啊，就是描述海尔兄弟环游世界的一个冒险的经历，
0: 哎，
1: 然后他在过程当中啊，传递了很多地理呀，人文、自然科学的一些知识，
0: 对，
1: 可以说是寓教于乐，
0: 真是不简单呢。
1: 对，
0: 嗯，
1: 哎，咱不还有一个片花根据他改的吗？
0: 对，
1: 一个红裤头，一个蓝裤头，
0: 那是海尔兄弟那个。
1: 仔细一看，好像海尔兄弟是一个黄裤头，一个蓝裤头啊。
0: 对，
1: 你就觉得这俩孩子啊真扛冻。
0: 对，什么时候都就穿俩裤头，
1: 穿个坐个小船环游世界，不管春夏秋冬南北纬的。
0: 对，
1: 就是一个
0: 光着身
1: 子裤头打天下。
0: 是，
1: 所以你看哈，还得身体好，你适当得动一动。金融今天才穿短袖。
0: 对，你得看见穿短袖。
1: 海尔兄弟好好学习学习。
0: 是，当年看海尔兄弟的时候也是觉得特别好看，而且这个主题歌很有意思，其中有个小孩老在那边说话，一说两句嗨这个
1: 就那小孩是谁呀？他穿个小红 T 恤，戴个小帽，
0: 忘了，
1: 克鲁德
0: 啊，克鲁德是吧？
1: 克鲁德，
0: 也可能这歌里边就他吧，
1: 可能是吧。
0: 你听，没了。海尔兄弟啊，
1: 克鲁德，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爷爷，我总以为是个大胡子叔叔
0: 啊，
1: 也是这个，他是里面那个女孩詹妮的爷爷，詹妮的祖父，
0: 还有智慧老人，
1: 是老船长，
0: 这是虚拟的一个角色啊，真的挺，我觉得挺感谢一些企业在这个时候哈，创造出这么经典的动画片，
1: 对，
0: 真的是辐射了一代人呢。
1: 让我们的孩子寓教于乐啊，
0: 那可不是吗？
1: 我觉得有些动画片家长现在可以说
0: 给他看，
1: 选择性的给他看一看。
0: 对，对对对，别忘了这么好的动画片，咱们很多的国产动画片很好的。
1: 对，
0: 包括接下来的朋友们听一听，很多人点的啊。

0: 多好听的一首歌啊，让我们一下回到了悟空八戒，是不是、啊、孙悟空八戒西游记。
1: 说到这儿有朋友问了，哎呀在哪能听到啊？
0: 在哪儿谁问了？
1: 哎，能听到啊，你可以在喜马拉雅找一下金鱼兄弟嘛，对不对？这个西游记是咱们的国产的经典 IP， 这都多少年了。
0: 对，
1: 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读，永远在我们心里。
0: 是，
1: 如果想听的话，比如说上班的路上啊，孩子放学在睡前呢、啊、哎，都可以听一听啊。喜马拉雅找一下金鱼兄弟，
0: 对，
1: 然后金鱼兄弟讲的西游记全传，
0: 哎，
1: 206集，
0: 保你听完之后听第一集想听第二集。
1: 对、而且我们这个是借鉴了这个电视剧，但是最主要的是根据这个原著来讲的。有很多的这个情节你都没有见过，除非你看过原著。然后还结合了我们主持人对播的这样一个特点，
0: 是
1: 做些了精心的搞笑的改编。
0: 我们哥俩已经模仿了多少人呢，朋友们，在里头啊，几十个大妖怪都有了啊，各种小妖。
1: 是，哎，说到了这个经典的这个西游记啊，你像这个日本的这个动画片《七龙珠》，他最开始画的时候也是
0: 悟空的角色，是吧？
1: 对，这个鸟山明啊，来到了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就去这个采风了解这个故事，所以里面很多的人物你就发现，喂，为什么跟咱们是一样的呢？主人公为什么叫做孙悟空呢？其实都是来自咱们这里，包括里面还有牛魔王，都是来这儿。有朋友有好多了，说哎呀，小时候喜欢看这个《七龙珠》，对，其实也都是来自于咱们这边的灵感。像君就发送了这个七龙珠过来，我们看到了。还有这个努力还说种太阳
0: 啊，儿歌。
1: 种太阳，对，这是一首儿歌，
0: 儿歌，
1: 对吧？不是动画片，
0: 好像不是动画片，是吧？西游记咱简单给大伙介绍介绍吧。这是由咱们中央电视台动画部那国际电视总公司啊某一公司联合出品的，也是改编的西游记啊。这个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在我们看的那个电视版，基本剧情都差不太多，只不过变成了这个动画版。对
1: 对，
0: 这个是在1999年7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大风车栏目首播的，还获得了2000年的时候还获得了第18届中国电视金奖最佳电视美术片奖呢。怪不得大伙看愿意看。
1: 大家还记得里面这个猴哥的形象吗？里面那个唐僧是不是贼胖，胖乎乎的，是不是？
0: 有意思，
1: 白白的四方大脸，骑个马总也不下来。还有好多朋友发了信息啊，我们抓紧读一读吧。
0: 读一读吧。
1: 对啊，这个浩瀚还说丢手绢哇哈哈怎么样啊？
0: 哎呦，
1: 你这是两首歌吧？
0: 都是儿歌。
1: 丢手绢有动画片吗？
0: 没有啊。松说了这个《灌篮高手》《足球小将》《圣斗士星矢》，
1: 哎，这都是很经典的，
0: 是
1: 啊，这个国外引进的作品。
0: 嗯，
1: 还有蓝色海鸥说了，说80后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呢，那真是世界顶级的。
0: 对呀，
1: 还有我们上海美术制片厂的一些动画片，
0: 是，
1: 真是一代人的回忆啊。
0: 比如说《小蝌蚪找妈妈》，是吧？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
1: 对，
0: 对，
1: 出了太多了。
0: 很多人说了嘛，说至少在动画这方面来说，80后没亏着。
1: 对，
0: 很多人说80后这儿亏了那儿亏了，没翻到房子这那的，但是动画片属实没亏待我们80后。
1: 对，一个是动画片，一个是80后那时候听的各种的金曲各种歌曲。
0: 对对对，
1: 你看现在00后听那个歌，
0: 哎，
1: 有的时候一听到经常说，哎，我发现了一个宝藏歌手都没听过，
0: 孙燕姿、对吧。哎，
1: Mr. 李说了，还小时候还有七龙珠呀。对，还有七龙珠。
0: 七龙珠的歌有，但七龙珠吧，他那个歌太多了，我怕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一会儿愿意听听一听。
1: 咱们找找看是不是啊。
0: 哎，
1: 正在回复中也说了，阿童木和雪孩子，提到了雪孩子。
0: 对
1: 对，那是一部短剧，是吧？最后这个雪出来之后，雪孩子化了吧、
0: 是是是、
1: 然后和一个小朋友成为了一个好友。最后那个小朋友回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化掉了。
0: 是
1: 啊，
0: 王葛啊说祝童心未泯所欲皆甜，我想听蓝精灵。
1: 我给你唱一遍，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卷蓝精灵，嘿嘿，
0: 换台。
1: 我又聪明，咚咚咚咚，
0: 又跑西游记去了，是吧？
1: 两元说了，忍者神龟有不？
0: 有啊，别着急，
1: 滋啦滋啦哈笑，他啦跑，咚咚咚咚，
0: 又西游记。8点之后呢？别着急啊，朋友们，后面还有啊。
1: 对，
0: 圣斗士星矢、灌篮高手都在80后呢。神探嘎吉他有，没问题，也在80后。魔神弹斗士、魔神英雄坛有。哎，
1: 潇洒无边那也说圣斗士，好多朋友啊，看到了杨威力发来的信息。对，二位主持人节日快乐。魔神弹斗士，好多朋友，我们这信息有点念不过来了啊，感觉都很抱歉啊。像鲸啊，拒绝融化张小亮。张小亮说太阳赐予我力量吧。
0: 希瑞
1: 没有
0: 希满，
1: 有太阳吗？前面说了吗？赐予我力量吧。前面有主语吗？谁赐予我力量吗？
0: 是鲸、说这是新朋友是不是？
1: 经
0: 啊，他说记得当年一个邻居姐姐小学的年纪就说呀，以后要嫁给里边的舜。
1: 哦
0: 啊，圣斗士星矢
1: 从小就喜欢这种花美男。舜当时反正我可能作为一个典型的东北人哈，就从小不太喜欢，就长得就是那种小鲜肉，就是分不清男女的那种。
0: 他不是女的吗？舜？
1: 舜不是，
0: 正常应该是男的，但我就一直当女的看的呀。
1: 那十个青铜圣斗士都是男孩，
0: 嗯，
1: 舜是一辉的弟弟嘛，
0: 是吗？
1: 对，舜是一辉的弟弟，
0: 我一直当妹妹看。
1: 我小时候可能就喜欢就长得像一辉那样式，
0: 嗯，
1: 就长得比较男人、比较爷们那种，
0: 哦，
1: 不死鸟的那种。嗯，
0: 再来看看啊，这个玛格丽特小公主说 ，SOS 就是我看海尔兄弟学会的
1: 哦，
0: 啥意思的？你看，真的
1: 求救信号嘛？
0: 秦海说呢，打雷要下雨这个歌吗？那小孩那个声音吗？嗯，
1: 对，
0: 嗯，
1: 还有这个好多朋友像哎春雨。这是因为新朋友吗？
0: 嗯，
1: 还问有没有奥特曼的主题曲，孩子特别喜欢
0: 奥特曼呢。
1: 咱这有奥特曼吗？这好像，太新了，这是属于00后、10后特别喜欢的，
0: 嗯，
1: 是吧？这样吧，我们去找一找啊，大家不要走开。八点之后啊，还有很多经典的动画片的主题曲来奉上。
0: 来，配着白龙马、蹄朝西，我们来说说动动鞋，特别搭。白龙马蹄朝西，穿上洞洞鞋肯定没问题，
1: 穿着洞洞鞋后面跟着仨徒弟。白龙马说了，你走长了你不磨脚吗？我也要卡洛驰的洞洞鞋呀。哎呀，咱们来说说这个洞洞鞋吧。好多人都说了，哎呀，一到了这个夏天闷热的时候啊，恨不得也就穿这个拖鞋出门。哎，但出门也得讲究形象啊，你穿个拖鞋没有挂带，踢着踏踢着踏的，好像也不太雅观。
0: 嗯，
1: 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不像拖鞋那么随便，哎，又有潮人必备的时尚的搭配的单品，所以推荐一下啊，很多的这个明星啊艺人呢都在穿的叫卡洛驰的洞洞鞋。
0: 嗯，
1: 懂时尚的人呢都知道啊，卡洛驰啊是这个洞洞鞋的顶流，像白敬亭、白鹿啊、谭健次啊，哎，他们呢平时啊经常的穿它啊。这个牌子呢跟他家的这个 logo 啊，那个鳄鱼啊差不多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啊不打滑，大夏天啊穿着透气不闷脚，
0: 嗯，
1: 爬山走道也稳，
0: 是，
1: 哎，穿久了它也不累。
0: 白龙马穿洞洞鞋能干到西天去了，
1: 哎，西天取经没问题。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出门旅游啊、遛弯啊、短途出行啊，
1: 对，
0: 一双鞋 hold 得住所有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哎，换鞋的麻烦就直接省了。
1: 嗯，
0: 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官网上随便买这么一双洞洞鞋500多，哎，热门的泡芙款呢、云朵款呢，价格会更贵一点。今天呢，咱们只要169啊，朋友们，169起啊，
1: 对，
0: 就能够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
1: 嗯，
0: 啊，增高的泡芙款呢，经典明星款，简约的复古的贝雅款啊，都可以。
1: 大家可以发送一个信息啊，叫鞋过来吧，看一看，好多啊，白色的、古白色的、粉亮色的啊，
0: 嗯，
1: 颜色、尺码非常的齐全啊，大家发吧啊。白龙马同款啊。
0: 白龙马同款，
1: 卡洛驰的洞洞鞋，
0: 是是，哎。